0: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据报，伊朗正在和阿曼签贸易协定，减轻美方经济施压，北约商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朗总统称，现在就是结束战争更好的选择，强调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也绝不向霸凌低头。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以及外长防长二加二机制第二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基辅等多地，乌军对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加拿大就新关税展开谈判，潜在协议或引入钢铁配额制，配额内出口将会征收25%关税。美国司法部和 TikTok 就违反儿童隐私法的诉讼达成了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创同类案件最高纪录。欢迎您回到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继续的关注新闻。美国声言做出新一轮的经济施压之际呢，伊朗据报正在和阿曼敲定优惠的贸易协定，预计将会在下个月提出议会的审议，以贸易突围来减轻美国的打击。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呢，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以扩大和邻国的贸易。在另外一方面呢，北约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部就透露，正在商议如何去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阿拉伯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降低外部冲击。伊朗亦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于下月提交议会审议。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保持磋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阿拉格奇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列举美国历届政府十多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将同样注定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希兹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并最终撤出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称，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武装力量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将在海上给敌人历史性教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日前召开事项会议，发言人表示，会议商讨如何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做出贡献。北伊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回避直接介入，只有英法两国牵头推动其他国家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是北约明确表态会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他重申，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的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到了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就表示，这只是意味着美国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经济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21号就表示，伊朗和伊拉克已经就安全问题和边境安全签署了一份详细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他强调，地区秩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并主张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机制。
3: 卡利巴夫21日结束了对伊拉克为期3天的访问，返回德黑兰。他在临行前表示，当前西亚地区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地区秩序正发生深刻调整。 访问期间，他分别与伊拉克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安全和司法部门负责人会谈，并就两国此前签署的安全及边境安全协议落实情况进行磋商。卡利巴夫称，美军正在接近最终撤离，伊朗支持由地区国家通过合作建立内生可持续的安全机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但将支持伊拉克各政治力量在宪法框架内达成的共识。访问期间，他与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人员会面，强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合作关系，并称两国将继续共同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
4: و خب یک قراردادی و یک تفاهمنامه مفصل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عراق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و امنیت مرزها امضا شده خب بخش اجرایی اون یه مقدار صحبت شد پیگیری شد و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عراق و گروه های عراق هم صحبت شد البته این رو من با صراحت عرض کنم که ما هرگز در امورات داخلی عراق دخالتی نداری.
3: 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则在国防工业日表示，伊朗将继续依靠本土的国防能力维持军事威慑，并称此前军事压力最终迫使对手重新考虑政治解决方案。分析认为，在美国加大石油、金融和海上封锁压力之际，伊朗正同步强化地区合作和海上威慑。后续这些表态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值得关注。凤凰卫视与郑卡穆森的海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一场医学界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当中是处于强势，最好现在就是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当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是必须要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对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是要结束，当前伊朗仍然拥有实力和尊严，在此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阿曼国家通讯社在21号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的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21号发布了视频，显示前一天提到了对沙特阿拉伯两处目标所实施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表示，袭击了沙特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处石油设施。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称，两起袭击都达到了目标，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一次的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加剧。土耳其在21号就表示，已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而针对于以色列日前发布的1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再有8国的外长表示谴责，欧盟也表示这一计划不可接受。此外呢，针对于以军决定不调查袭击慈善组织的事件，英澳加外长就予以谴责。
5: 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日表示，土耳其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居尔莱克表示，土耳其此前已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种族灭绝罪。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土耳其这种恐吓以色列领导人和军人的可悲企图不会得逞。 土耳其、埃及、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并断然拒绝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计划构成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挑战旨在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停止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撤销所有相关措施，并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日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发布伊伊区定居点项目的建设招标是不可接受的。欧盟长期反对这一计划，始终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以色列媒体2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准备就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初步拟定的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此外，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2024年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人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指，英、澳、加三国一直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还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司法部和 TikTok 达成了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一会儿见。
6: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7: 哇，
6: 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8: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9: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10: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0: 新业股份 X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了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着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1: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

0: 苏基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华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 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 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和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
2: 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 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 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 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 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 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 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

0: 把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举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与会之后就表示，首场全面战略对话覆盖了印尼和中国的多元合作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核心板块，为两国的全方位协作筑牢了基础。
2: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级别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21号下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这是中国在全球所设立的首个外长防长双部长级别的对话机制。那该机制的首次会议呢，是2025年4月在北京举行。对话是在雅加达时间下午3点开始，5点半结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离开会场后对媒体记者说，当天是同中国展开的双边机制对话，他并对上午举行的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首场会议进行总结。
3: Tadi pagi merupakan pertemuan yang pertama perdana yang dilakukan, intinya adalah membahas hal-hal yang mencakup seluruh kerjasama di berbagai bidang yang terjalin antara Indonesia dan Tiongkok, mulai dari ekonomi, sosial budaya, kemudian politik, maritim, dan pendidikan, kemudian hal-hal lain yang ada kaitannya dengan kerjasama antara Indonesia dan Tiongkok dalam satu mekanisme yang lebih komprehensif.
2: 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说，下午的2+2外长防长会探讨了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包括延续已经开展的以及将要开展的。
4: Yang kita sudah lakukan adalah kita akan kerjasama di dalam pabrik amunisi. Kita akan kerjasama dengan misail, ya, roket dan sebagainya. Jadi yang saya angkat adalah mengenai bagaimana RRT bisa melakukan transfer teknologi terhadap Indonesia yang juga ingin mengembangkan teknologi militer yang serupa dengan apa yang sudah dilaksanakan oleh RRT.
5: Did you discus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al for the...
4: No, I didn't discuss about the US. I only discuss about our bilateral cooperation.
2: 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1: 美国司法部长在21号宣布与 TikTok 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就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了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这一金额是创下了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伍德沃德就形容这一项和解协议对于美国的儿童和家长来说是重大的胜利。法庭的文件显示，针对于 TikTok 及字节跳动的诉讼已经被驳回，不得重新起诉。而根据和解协议， TikTok 将会立即支付3亿美元，并在法院撤销 TikTok 前身美国社交媒体应用 Musical.ly 签署的同意令之后，再额外的支付1亿美元。Musical.ly 此前就同意支付570万美元的罚金来解决相关的指控。司法部于2024年起诉 TikTok 及字节跳动，指控其未经家长的许可非法收集儿童的个人信息。根据多家的外国媒体在近日援引美国及其乌克兰官员的话，就报道说，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将会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总统办公室也表示不清楚有其安排。
6: 消息人士透露，费多罗夫此次访美旨在为一项新国防技术项目筹集资金，并称其计划于近期启动一系列与当前战争以及乌克兰初创企业相关的项目。而针对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此访旨在寻求政治支持，以推进其所呼吁的战时选举，消息人士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2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近期对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重申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则是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的紧密贸易关系，同时也建议两国官员尽快地就此事举行会谈。根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当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以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于巴西加征关税相关的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于巴美两国均构成了损害，双方应该继续的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领导人通话结束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致电巴西官员商议会面的时间，巴西方面就指出或于24号敲定具体的日期。7月，美国政府连续对巴西加征两轮关税，巴方日前已经启动了相关的程序，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驻港国安公署就表示支持香港依法惩治支联会。一会儿见。
7: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御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诉讼庭在21号就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布了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之前承认控罪，并被裁定罪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必须予以惩治。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长期以来的行为

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昭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如何偷换概念，如何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本案的法庭审讯期间，境外势力公然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以政治手段和误导性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又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工作作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这是公然践踏。

0: 盛龙、杨凯岩香港报道。
1: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发表了谈话，表示坚定地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指裁决结果彰显出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的权威。
2: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1日宣布裁决。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指，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惩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在案证据显示，各被告肆意炮制种种负面议题，举办和鼓动民众参与各种游行集会，并通过报刊等多种媒介，妄图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及叛离情绪，行为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损害国家及香港根本利益，构成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均不被允许，必须追究严惩。发言人表示，在案件中，香港警队严格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发言人还指出，在案件审理中，少数西方国家政客与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公然为邹幸彤等被告开脱，美化其危害国家安全行径，粗暴干预香港司法，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双标，其险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为了推动澳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门新一份的5年规划提出将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就表示认同，期待具体措施的落地。
3: 澳门35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
4: 咁而家有一个比较专业化同埋精品化嘅咁样嘅营运啦，加上我哋数字化嘅升级，其实就等同于帮助我哋中小企业好似加咗个数字引擎，可以让更多嘅人咧去认识到我哋澳门嘅产品嘅。咁同时我都觉得，我哋澳门要发挥双语同埋多语嘅呢个人才嘅优势，咁希望可以通过咁样嘅建立，未来我哋可以真系通过澳门去建立全球嘅跨境电商嘅呢个合作。
3: 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澳门三五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5: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相关嘅治疗，但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嘅体验。
3: 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共设计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国家战略同频。规划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与贡献，承载着广大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在21号的下午加强为了今年的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22号的晚上8点，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到23号的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而强度缓慢的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在23号的夜间加强，把强度逐渐的减弱，并缓慢的向广东的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海南海口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在21号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预计到23号海南岛仍然将会有强降水的天气过程，部分的列车会受到影响停运。山东临沂颐和新区的官网在21号发布了情况通报称，颐和新区的王桥社区内一处独立的平房院落

0: 当天下午发生了爆炸，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和两人失联，其余受伤的人员已经是送医救治，暂无生命危险。爆炸发生之后，现场满地的碎石瓦砾，多栋的居民楼门窗变形，也有车辆被冲击波掀翻。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开展应急救援。经过初步的排查，疑似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的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了爆炸。目前周边的居民楼住户均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事故的原因调查以及善后的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瑞典的一个高校遭到了持剑的男子的袭击，造成了一死三伤，一会儿见。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股市在周五是集体收涨，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走高。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的记者吕游明来为我们做总结。
11: 周五美股收盘上涨，在前一个交易日大幅下跌之后出现反弹，道指则是上涨超过500点。不过呢，长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仍然是维持在十多年来高位，三大指数本周都录得下跌。本周市场最大的压力仍然是来自于债券市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尽管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释放要稳定债市的信号，但是投资者并没有买账，对于财政赤字、政府债务以及长期借贷成本居高的担忧仍然没有缓解。那么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扩大国债回购规模，一度是推动了收益率明显下降。贝森特周四进一步的表示，财政部拥有一个大型工具箱来应对国债市场，并且暗示未来的国债回购规模可能还会超过40亿美元。不过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天之内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财政整顿的关注。不过呢，截至周五收盘时，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收益率仍然是维持在本周的高位附近。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4.39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收于每桶87.0。

0: 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4.39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收于每桶87.0。加
1: 黄金等实物资产配置，作为美元货币贬值交易，比特币一度上涨约7%。那么市场的下一步焦点将转向下周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届时将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继续观察有关通胀以及后续的美联储政策走向的线索。那么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73%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98.801，而黄金期货的价格也是上涨，来到了每盎司467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在美国，牛肉的价格是居高不下，特朗普政府再次的出手，希望直接能够压低民众最有感的食品价格。最新的宣布，未来90天都将会对部分的进口牛肉原料提供关税豁免，最多允许30公吨的产品免除配额外关税来进入到美国，并要求相关的牛肉要以低于目前市场价格25%的价格来出售。
3: 美国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让白宫最新政策这次把目标直接锁定民众餐桌上的绞牛肉。特朗普星期五在社群媒体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未来90天，美国将允许最多30万公吨用于生产绞牛肉的产品进口，免除原本适用的配额外关税，同时取得承诺，这批牛肉将以比目前市场价格低25%的价格出售。这也是白宫在11月中期选举前最新一项降低生活成本的措施。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说明这30万公吨牛肉将从哪些国家进口，目前也尚未公布协议的更多细节。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牛肉供应不足的问题，受到干旱、饲养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国牛群数量持续偏低，牧场主补充牛群的速度有限，推升了活牛以及零售牛肉价格。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进口牛肉占国内供应的比例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美国进口牛肉最大的来源国包括澳大利亚和巴西，从阿根廷进口的数量更是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倍。这些进口牛肉多半是脂肪含量较低的瘦肉或牛肉边料，可以和脂肪较高的美国牛肉混合制成汉堡等食品用的绞牛肉。市场也立即做出反应，芝加哥活牛期货一度下跌2.4%，跌到去年11月以来新低。巴西肉品企业股价则走高。不过，美国畜牧业者对政策提出反对，全国养牛人牛肉协会警告，政府突然增加进口干预市场，可能进一步打击牧场主扩大牛群的意愿，让美国牛肉供应长期更难恢复。特朗普政府近期已经多次尝试增加牛肉供应，包括提高阿根廷牛肉可以适用较低关税进口的数量。美国也准备恢复部分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相关贸易此前因牛只寄生虫疫情而大幅中断。而白宫此时积极处理牛肉价格，也有中期选举的考量。11月国会控制权之争逼近，食品、汽油、住房和医疗等生活成本正成为选民评价经济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媒近期是披露了特朗普总统的随身行政助理娜塔利·哈普写给他的2封私人信件，信中就展现出了他对于特朗普的高度忠诚以及强烈的个人情感。作为总统身边最亲近的助手之一，哈普和特朗普之间不寻常的密切关系引发了部分的白宫高级助手的不满和外界的关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随身行政助理娜塔莉·哈普近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美日野兽日前披露了他此前写给特朗普的2封亲笔信，信件展现出哈普对特朗普极高的忠诚度，也让两人之间备受关注的关系有了更多可供外界审视的细节。2封信均以尊敬的总统先生开头，并以全心全意的娜塔莉署名结尾。在2023年的一封信中，哈普向特朗普表达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哈普称特朗普是自己的一切，表示永远不希望让他失望，并感谢特朗普成为他人生中的守护者和保护者。在另一封信中，哈普回忆了自己此前在保守派新闻网站担任脱口秀主持人期间与特朗普的交往，表示自己十分怀念当时特朗普经常打电话给他，两人无所不谈的日子，并希望能够重新找回当时的默契。哈普还提到，希望两人的交流不要总是局限于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哈普如今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中几乎无处不在。与以往总统的助理不同，哈普并非主要在椭圆形办公室外办公，而是经常直接陪伴在特朗普身边，全天候旁听高层会议。哈普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

0: 与特朗普共同行动，列席会议，并与总统保持密切沟通。白宫发言人戴维斯·英格尔则为哈普辩护，称他是特朗普总统团队中最忠诚、最勤奋的助手之一。不过，据多名消息人士描述，哈普在总统身边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也引发了部分白宫资深高级幕僚的不满。一些人甚至曾试图将他排除在总统核心圈之外。白宫官员也私下承认，外界针对哈普更猛烈、更广泛的攻击产生了不利影响，使人们更加关注哈普与特朗普的关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21号签署了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总统特朗普当天就表示，这一耗资近4亿美元的项目完全不用纳税人的钱。特朗普声称，白宫宴会厅的改造项目将会耗资近4亿美元，由爱国者和爱国公司私人资助，纳税人不用为此而买单。白宫在去年7月份公布了宴会厅的改造项目，但是年底就遭到了美国文物保护组织提起诉讼，称项目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联邦地区法院2度下令暂停施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7号维持了暂停令。美国政府在14号向最高法院提起了紧急上诉，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为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项目已经完成了65%。我们再来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在21号就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了第二轮的意向性投票。根据媒体披露的结果显示，圭亚那候选人博基特暂居第一，但是8名候选人当中都没有达到获得安理会推荐所需要的最低的票数，秘书长的人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2: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1日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将通过推举国分别通知各位候选人。
3: The second round of straw polls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cluded.
2: 尽管联合国没有公开票数，但多家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披露，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获得了8票鼓励、3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排名升至第一。首轮领跑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7票鼓励、4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退居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7票鼓励，但劝阻票增至6票，位列第三。本轮最受关注的是刚刚加入竞选的厄瓜多尔前驻美大使巴基，他此前自称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多次强调自己长期在华盛顿工作，和多位美国总统都有交往。
4: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ve been twic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so I know Washington very well. I've been with many presidents in Washington. I've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as ambassador there, so I know everyone.And I know a lot of presidents from all over.
2: 不过，巴基在本轮投票中排名垫底，获得8张劝阻票和7票不发表意见。随着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的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阶段了。接下来，真正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最后的，不只是他们的票数排名，还要看谁能够同时获得5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瑞典中部法格什塔市的一所中学在21号的下午，有一名持剑的男子闯入袭击，并造成了1人死亡和3人受伤。
5: 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遇袭的中学有大约450名16至20岁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学年。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警方接报发生致命暴力事件，随即派员到场，并关闭临近多所学校。
6: Ja, alltså vi har varit inlåsta i 5 timmar. Först såg vi ju, det var en helt vanlig dag liksom. Men sen så såg vi ju att, jag såg att det var en kille som hade blod över hela sin kropp. Eller på ryggen i alla fall. Och sen såg jag att polisen och alla kom liksom. Och då berättade lärarna att vi måste vara kvar. Men hur länge, det vet vi inte.
5: 警方表示，警员开枪击中18岁嫌犯的腿部，并将他逮捕。现场对公众已无威胁。当地媒体报道，嫌犯过去在这所学校就读，曾涉及另一起袭击事件而被定罪。
7: Styrkan som kom först på plats, de möttes av några personer som sprang ur byggnaden och sen var det elever som hängde ut genom fönstret och ropade. Sen var det många elever och lärare som hade inrymt i skolan också, vilket väldigt bra.
5: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形容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
1: 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在一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校园枪击案，35岁枪手走入校园杀死10人后自杀身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上个月的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部分球员发生了冲突。国际足联在21号公布处罚的结果，阿根廷有4人被禁赛，而西班牙则是有1人被禁赛。 在上个月20号结束的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凭借着加时赛的绝杀进球，1-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赢得了冠军。在赛后，部分双方球员以及教练组成员发生了冲突。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就裁定，阿根廷中场帕雷德斯禁赛10场，莫里纳禁赛7场，蒂亚戈·阿尔马达禁赛3场，另外一名助教也是禁赛3场。 西班牙球员加维则是被禁赛1场，被处罚的人员再加罚款3万至9万美元不等。阿根廷足协也因为多项的违规违纪行为被罚款32.1万美元。阿根廷足协已经表示会上诉。我们最后再来看到娱乐快递。
8: 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成员崔始源到台湾出席品牌活动，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在当地发现新的餐厅照片，向大家推荐当地美食，并分享近期自己在台湾的生活近况。他透露，目前正在台湾拍摄电视剧，稍后还会拍摄新电影，预计今年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留在台湾。而出道超过20年的 Super Junior 今年也迎来重要里程碑，崔始源表示，Super Junior 能够走到今天。 并不是靠任何一个人，而是成员、工作人员以及长期陪伴的粉丝一起成就。至于未来还想挑战什么，崔始源则以依然在挑战的人来形容现在的自己。他坦言，虽然挑战不一定会成功，但如果不去挑战，就什么都不会改变。同时希望自己不要一直停留在熟悉的事物里，而是继续学习，寻找新的可能。香港歌手林家谦与魏俊生出席慈善活动，提到音乐动向。
9: 魏俊生表示，目前正全力筹备新专辑，预计今年年底正式面世。新歌还已经给林家谦听过很多次了，都给唔少啦。咁跟住就我又俾少少意见咯，不过佢好似想冇听到，唔紧要啦。唔系咁唔紧要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就系话好珍重嘅，物质情意重啊。系咯，就咁咯。所以我就系出之前已经听过好多次啦。今年出，你今年一定出噶啦。
10: 今年出。香港歌手钟柔美与艺人曹英玲出席活动，已经考获驾驶执照1年多的钟柔美日前正式脱离暂准驾驶执照批牌的限制。她在受访时透露，自己成为正式驾驶者后将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我第一样嘢应该会做嘅就系申请呢个嘅国际车牌。哇！即系我好中意揸车，好享受嗰个过程，咁就希望可以迟啲可以慢慢探索呢个世界。
8: 犀利啊！我仲未有，我仲未考车牌。快啲试下啦，好好玩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

0: 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1: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2: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3: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4: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5: 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窖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窖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早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持续的高温干旱让横贯西欧、中欧的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连通多国的黄金航道内河航运受到明显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那此前最低记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航道水位急剧下降，不少吃水较深的船只已经难以正常通行，沿岸的航运和物流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就在上周，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的气温波动较大，炎热的时候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高达40度左右，有的时候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又会降到30度左右。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呢，也是气温多波动，有的时候最高气温能高达35度左右，天气炎热。就在干旱炙烤南欧的同时，北欧、中欧呢却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降雨降温。上周在欧洲北部可以说是弱降水持续，在西欧、中欧、东欧西部等地呢也是接连有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其中在中欧多地呢也是出现中雨，局地出现大雨。周中的时候，中欧一带伴随降水，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左右，体感呢是清凉舒适。北欧的天气则更加的清凉，多地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5度左右。那北美的天气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上周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引发龙卷风暴雨和山洪。连降暴雨导致美国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除了印第安纳州之外，受影响的州呢，还包括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一度造成近100万用户断电。就在上周，中部平原到美国东部地区呢，都是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并且多伴随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15号到16号，五大湖南部局地呢出现龙卷风。除了多变的强对流天气，高温热浪也牢牢盘踞在北美多地。美国西部的内陆地区气温呢也是在逐渐的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上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35度。西南部的内陆局地呢甚至是在45度左右。中部平原、中南部到东南部地区天气炎热持续，多地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南部平原局地达到40度左右。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也在提醒我们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愿大家都能平安度过雨热，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国外长王毅今天访问印尼，出席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首次会议以及外长防长2+2对话，中国印尼双边关系进入高水平制度化的新阶段。作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共识的重要机制，首次会议决定启动制定2027到2031五年行动计划，并在五大支柱的支撑下共同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另外，双方在会上更达成包括人工智能合作在内的新智生产力等多项共识。另外，外界关注的是中印尼近期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一次的2+2外长防长对话上面也是同意深入聚焦防务合作。在中美博弈和南海局势的背景下，中印尼选择双向奔赴深化各方面的合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印尼向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000个朋友零敌人，不选边站，到底如何在深化对华合作以及维持大国平衡之间保持平衡？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雅加达现场，凤凰卫视驻印尼记者高棉，万隆现场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流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先生，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雅加达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变化交织，中国印尼两个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也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重要深远意义，还称此次会议的开展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2: 这次机制会议的成功，将会深化我们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并且向世界发出我们两大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明确的信号。
1: 在这次会议中，双方并决定启动2027至2031年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更要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智生产力领域，携手办好刚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从能源矿产到粮食安全，从本币结算到联合开发通信卫星，从雅加达万隆高铁的持续营运到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的初步应用，中印尼合作清单之长、涵盖之广，释放了双方通力合作、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在随后举行的中印尼外长防长2+2会议中，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印尼国防部长讨论加强包括物资、人员配备及联合演习在内的国防合作，并同意进一步增加两国国防活动和军事联系。经济数据则早已成为两国合作最直白的注脚，中国已连续13年保持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长期稳居印尼前三大外资来源国。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达到39亿美元。如果说经贸合作是中印尼关系的压舱石，那么军事安全领域的互动也开始成为两国关系的又一亮点。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曾于8月中旬在台岛以东海域举行海上通航演练，这也是中外海军首次在该海域开展演练。另一方面，美方曾在4月份时向印尼方索要美军全面飞越印尼领空的许可，但最终遭到拒绝。印尼国防部发言人4月14日确认，美方飞越许可意向书不属于美印尼重大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0: 议内容。印尼外交部并随后警告，广泛空域权限可能使印尼卷入南海乃至更大范围的大国冲突，损害不结盟立场。这一系列表态清晰传递出印尼的战略抉择，即不愿成为大国对抗的前线，不愿被动卷入地区冲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曾多次强调，印尼奉行自由且积极的不结盟外交，坚持不选边站队。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起，中印尼合作将迈向怎样的新高度？中印尼海军展台海演习将对地区稳定产生什么现实意义？拒绝美军无限飞越权，印尼的不结盟平衡术有何考量？应任有余。
1: 好，确实啊，通过这次机制化的会议，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高水平和机制化的全新阶段。如何解读？好，首先连线的是在印尼雅加达采访的记者高棉。那么看到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会议，还有2+2外长防长对话会，今天都同步在印尼举行，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和关注焦点？
2: 杨叔好。那这次21号在雅加达的两场会议呢，首先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下举行的呢是首场会议，也是首次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的会议呢同一天举行。两场会议一个是在上午，一个是在下午，都是2个半小时的会谈。对于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的首场会议，在会后呢，王毅和苏吉约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王毅评价首次会议开展得很成功，十分富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的合作方式。他说呢，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提供示范。印尼外长苏吉约诺说，对印尼而言，中国是印尼国家建设维护地区和平繁荣的重要伙伴。那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开展双边的关系的一个新的阶段。那核心的合作成果呢，是包括了启动2027至2031中国印尼5年行动计划，接续2022至2026的版本，推进5大支柱的全方面的合作，在金融领域强化本币结算，在新兴科技合作上拓展人工智能新智生产力合作，携手办好刚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王毅也说起，很高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呢已在印尼试用，说相信呢会助力印尼应对极端的气候。双方也都认可呢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将举办呢新一届的中国印尼能源新能源的论坛，助力印尼呢把资源优势呢转化为发展的动力，推进本国的工业化。王毅也提及印尼承诺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良好的营商环境。那此外呢，还有在渔业捕捞合作方面达成共识，加快海上合作，推进共同开发，深化粮食合作，交流扶贫减贫经验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那21号下午外长防长2+2第二次会议的结束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呢离开外交部的会场前，对现场的媒体总结说，上午的首场会议呢，内容是探讨印尼与中国在众多领域的合作，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海洋以及教育等，还有其他相关的合作，都在这一综合的机制下开展。
1: 好，相信大家非常好奇啊，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中国和印尼选择双向奔赴深化关系。首先呢，在印尼现场为您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的许立平先生。那我们看到这次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还有外长防长2+2对话，都是全面落实元首共识的一个重要机制啊。您这几天也在印尼雅加达参访，我想首先问问，就是印尼现在给你的个观感如何？它全面的经济活力啊，各方面如何？中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和印尼加深合作伙伴关系？
3: 因为我们知道，印度尼西亚是全球南方的一支主要的力量，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的这种国际格局去出现非常剧烈的变化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印尼是各个大国来争夺的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印尼的它的大国平衡战略或者独立自主的这种外交策略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一个改变，也是吸引了全球的一个注意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举行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是非常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实际上这个机制呢是去年双方这个达成的共识来建立的，那么今年是 继续了去年的共识来举行首次的这么一个机制的会议。那么我从雅加达的观感来看呢，因为我们这次在雅加达也和印尼的相关的智库也举行了相关的研讨会啊，那么主题呢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印尼2045年的黄金愿景的这么一个对接，这就体现了从我们智库的交流来讲呢，角度来讲呢，双方的这个相互的这种交流、相互的这种合作的愿望还是非常的迫切的。另外一个呢，从印尼，因为我今年是第二次来到了印尼，那么我感觉呢，跟上一次来比较来说呢，我觉得印尼的各方面的活力还是非常十足的，特别是经过前一段的印尼的矿产新政以后，实际上网上有很多关于一些中资企业投资的一些假新闻，实际上我看到了很多的中资企业在这里面投资还是非常之多的。
1: 嗯，
3: 那么这一次上午我从雅加达坐高铁雅万高铁专门到了万隆，这是我也是我体验了好几次的高铁，实际上这次高铁我这次的感觉和以前还有所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高铁更多的体现了它的这种地区的这种示范意义，因为这个高铁我看到有很多马来西亚人啊、新加坡人啊、甚至澳大利亚人啊都来印尼旅游，把作为雅万高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项目来体验，因为这些国家没有高铁呀，
1: 对，
3: 所以它就体现了这个速度，我觉得非常好。比今天我在万隆看到了今天周非常的堵车，为什么呢？因为万隆是一个旅游城市啊，气候比较凉爽，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所以从这点看呢，它的这种吸引力还是蛮大的，并且我也见到了很多的中资企业，他们都对印尼的投资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尽管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我个人认为印尼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从这个意义来说，对中国来说，印尼是一个非常具有地区乃至全球战略意义的一个合作伙伴。
1: 了解，非常谢谢您的这个个人的分享啊，尤其是乘坐雅万高铁，还有你在印尼和各方接触的这个个人体验，其实从中也侧面说明这个问题。印尼作为东盟的领头羊，和中国它在经济很多方面都是有强烈互补的。哎，这也给中国和印尼深入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啊。好，相关的话题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另一位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杨丹志先生，我们来聊一聊这次的会议啊，就是双方决定启动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在五大支柱的框架下全面推进，包括人工智能啦，还有全球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等等各方面的合作。您怎么看这次的一个会议的成果？您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4: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次会议呢，证明啊，这个中国和印尼之间，实际上从这个顶层的这个战略沟通，到这个安全防务的这种这个合作的这个深化，到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样的这个落实，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互动的这样的一个链条那么实际上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体现了这个中国和印尼关系的这种深度和这个厚度。而且同时呢，这个可以看出这个双边关系呢是面向未来的那么从这个实际上可以从过程中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双方在这个五大支柱这方面的这个建设方面在这个政治、经济还有这个安全、海上人文等等这几个方面呢，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和突破，而且呢也在努力排除这个在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这个麻烦或者是一些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双方对双边关系的这种高度的重视，也可以看出来双方呢正在致力于为未来的这个中国和印尼的关系的情况蓝图，不断的在寻找新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增长点所以呢，我觉得从这次会议可以体现出来这个中国和印尼这个关系的这个发展这个前景呢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在这个此前中国和印尼在一系列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方面和一系列合作领域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和突破呢，也有力的证明了中国和印尼的这个双边这种政治上的互信这个安全合作的加深包括在这个经济领域越来越做深做实，从这个项目合作向这个制度深耕推进，我觉得这都是一些非常积极的一种这个态势预示着未来双边关系的非常好的这个前景。主持人。
1: 嗯， 好的，谢谢杨先生。我想继续回到许先生来谈一谈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军事合作。想问问这次外长防长2+2会议，您比较关注的点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双方探讨了一系列军事合作，那外界最关注的就是8月份中国和印尼首次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了一个联合演练。您觉得这次演练向外地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是什么？再结合这次2+2外长防长会议，您会做怎样的一个评估和解读？
3: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中国和印尼海军在8月份的在台湾以东海域的联合的演习，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内，中国和印尼是一个正能量，是一个积极的力量，绝不允许一些杂音、一些消极的力量来干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前一段，菲律宾和日本在台湾以东进行所谓的划界，并且前一代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想今年来完成这个划界，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干扰的因素。所以中印尼在这个地区在这片海域进行联合的军演进行开展各方面的合作，进一步的彰显了在这个地区中国和印尼是代表着地区的和平的力量的，是有能力也有决心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一次2+2的会议呢，据我个人的观察，实际上特别是在国防领域安全领域的合作，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一个进展的。那么这一次比如说关于中印尼来共同推进，特别是印尼的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普拉波沃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要他自己的国防工业来更加的强大，能够自己造更多的先进的武器。那么这一点，西方是不可能来给他，那中国在这个方面可以跟他开展更多的这种合作。第二个方面呢，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印尼，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贸易的这种通道等方面要开展更紧密的合作，特别是美伊战争以来，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贸易的通道的这种威胁，对全球经济的负面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所以特别是印尼有这种七大的这个7个重要的全球性的海峡，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未来维护它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和印尼在这个方面，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共同维护这个重要的通道安全，就非常重要。此外呢，在一些非传统领域，中印还要深化合作啊。那么这一次，我们不仅在2+2，我们这次学术界也探讨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是共同应对这种自然灾害。因为我们知道前一段印尼布洛雷斯岛那么发生了7.7级的这种地震，甚至有海啸，那么印尼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那么这次我们提供这种智能的天气预报预警，我们更多的提供这方面的公共的产品给印尼，那么体现了我们这种在关键的领域，在非传统安全的领域，中国提供印尼可以说来共同应对的这方面挑战，我觉得这方面可以未来可以进一步来深化合作。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印尼在国防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未来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1: 了解，好，谢谢您带来的全面解读。尤其刚刚说到印尼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缘战略位置的一个角色，那说到这个部分呢，其实美国也相当的觊觎，我们稍后再深入探讨。还想请杨丹志先生再补充一下，有关于其实过去大家说到印尼和中国在防卫方面，可能大家会联想到的是南海局势，但这次中印尼联合是在台海局势上来进行一个联合演习，这个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是否意味着中国和印尼之间的海上安全合作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又会对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4: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次演习呢，我从它的演习项目来看啊，那么主要是涉及到了这个通讯的演练啊，涉及到了这个包括这个后勤的补给啊，包括这个编队的行动。那么实际上呢，从这个演练来看呢，它实际上是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项目的一种这个演练，但是呢，它确实也体现出了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和印尼两国呢， 愿意为地区安全和稳定，愿意维护国际水道的这个安全呢，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我觉得体现了这个两国的信心和决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呢，这个我觉得印尼的这个做法呢，可以看出来这个和中国之间这种高度的这种互信啊，就是确实呢，就是说在南海局势比较动荡的这个情况下啊，那么实际上呢，双方呢都要多做一些这个积极有益的一些事情，而且从这个演练的内容看呢，它不是攻击性的，不是以这个某一方作为这个一个针对者，或者说是一个针对对象，或者是一个打击对象，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这个演习呢，实际上是非常克制、非常温和的，但是象征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我觉得这个呢，对于某些想介入到这个中国周边的安全态势，想这个搅乱局势，这个制造新的和别的这个一些势力呢，实际上是一种警示。
1: 嗯，好，谢谢。刚刚我们说到印尼有非常关键的一个战略价值和地位啊，那美方觊觎，那日前更是向印尼提出想要全面飞越印尼领空，但遭到了印尼方面的拒绝。好，这个部分我们下节回来深入聊，一会儿见。

0: plecinu, kopā 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8: 453年国教1573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9: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好，上一节我们说到美国一直觊觎印尼重要的地缘。 战略价值，那美国呢曾向印尼提议要求印尼对美国开放领空全面飞越领空权，但结果遭到了印尼的全面拒绝。这个全面飞越权如果真的松口，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印尼会拒绝？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印尼的记者，高棉，高棉你好，你的掌握。
10: 杨叔好。 那对美方所称全面飞越权这一提议一旦落地，美军呢可以自由穿行马六甲、南海南部关键空中通道，印尼将有被裹挟卷入大国海上冲突的风险。外界也会解读为印尼向美国军事靠拢、选边站队。那对于这一事件呢，印尼外交部呢曾向国防部发紧急密函，警示风险，担忧呢该安排呢会令印尼被动卷入地区冲突，损害同地区战略伙伴。 的关系造成印尼加入军事同盟的观感，外交部呢还公开表态，印尼不允许外国无限制的使用本国领土、领空主权呢也不可出让。 那印尼国防部确认收到美方提案呢，但说呢，双方呢仅签署意向书，并无法律约束力，不等于批准飞越权。印尼防长沙夫里在国会听证会上反复澄清，印尼未做出领空开放的承诺，所有谈判呢必须服从宪法与国家利益，保留个案的审核机制。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呢也公开重申，印尼坚持1000个朋友、0个敌人的外交原则，不加入任何。 和军事阵营也没有批准美方呢全面无限飞越的最终方案。从印尼国内的舆论和学界来看呢，是普遍反对。那担忧呢授权全面飞越权等于放弃领空的管控。美军呢过往呢曾多次未经许可闯入了印尼的。

0: 印空开放特权呢，会带来安全的隐患，也强调呢，印尼呢作为中等强国，应当坚持战略自主，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过呢，不能把本国的领土呢领空变成大国博弈的工具。那在21号下午的2加2外长防长会议结束后呢，记者就问及印尼的防长沙夫利是否在会上呢有对美国提出全面飞越权的讨论。沙夫利说呢，在会上呢并没有讨论美国相关的问题，那只是讨论了印尼与中国的军事双边合作。杨叔。
1: 好，许先生，想请教的是，印尼坚定地向美国说不，这是不是印尼战略自主的一种体现？但刚刚也说到，过去美国还是不打招呼，强闯。那在被拒绝之后，又加上中美博弈啊等等局势，你怎么预判未来的形势？
2: 对，的确，正如前方的记者所说呢，实际上呢，美方对印尼啊，应该说施加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那个印尼如何来接招？ 是吧？那么很明显，那么印尼的外交部啊，我觉得他的表态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你涉及到开放领空，那么实际上涉及到印尼的主权，那么即使国防部签了这个协议，那么他要在印尼的国会去通过，个人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基本上是不可能，因为这和印尼的基本的宪法的相关的原则是相违背的，所以我想。 更多的是，一种试探，是一种试探，是一种对印尼的一种施压吧。那么我们知道，从美国这种释放的信号来看，那么美国，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的一些行为，现在美国也在不断的来推进这种马六甲海峡困局的坐实。那么。 这个方面，他在不断的在搞一些小的动作，所以这个应该是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的。我也同意，其实美方有的时候也不跟印尼打招呼，也是侵犯印尼的领空的。
0: 是，
2: 但是这不能成为美国来把这个他的这种偶然的行为，来把它常规化。我想印尼人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印尼的主流的民意。 还是我觉得是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我想这一点是，
0: 好，所以今天讨论到就是中国和印尼全面深化高水平合作的同时，如何阻止美方的施压和美方的干扰是下一步我们观察的焦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收看，我们下周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坚固的堡垒，俯瞰整座城市的是卢尔堡。这座19世纪的要塞工事由拿破仑三世修建，二战期间又被德军改造并用于防御。
1: The Germans arranged their defenses at Cherbourg in such a way as to defend the city from an attack from the landward approaches.
0: 6月22日，美军发起地面进攻，然而他们的推进始终受到德军海岸炮台的炮火压制。这些炮台守卫着进攻目标周边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位于费尔曼维尔。这座在色堡东面的炮台被称为汉堡炮台，于1943年修建，炮台设有四座炮库，每座配备一门240毫米火炮，此外还配有6门75毫米火炮、6门20毫米高射炮和1门25毫米 PAK-112 反坦克炮。这是科唐坦半岛上火力最强的炮台。
1: These positions were created as coast artillery anti-ship batteries, so they're capable of directing fire out to sea, but they can also traverse around and fire against infantry forces approaching from the landward approaches. The role of the Navy in the battle is going to be engaging these positions so that they can't fire to harass the infantry forces.
0: 1944年6月25日，德克萨斯号、阿肯色号战列舰和5艘驱逐舰从东面逼近色堡。这支编队奉命前往西侧的火力支援区，中途需要穿越一片浮雷区。可在途中，他们发现汉堡炮台的240毫米火炮依然在开火。原本应该摧毁这些炮火的是另一艘战列舰内华达号，但它临时改变了原定任务。11时14分，盟军联合特混舰队进入进港航道。各战斗群紧随扫雷舰之后缓慢前进。由于德军火炮的射程达到26公里，而德克萨斯号356毫米主炮的射程只有21公里，舰艇完全暴露在德军炮火之下。德克萨斯号若想击中敌军，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继续靠近。驱逐舰释放烟幕，掩护正在逼近的舰队，避免被德军发现。但中午时分，德军炮台开火了。30分钟后，巴顿号和拉菲号驱逐舰相继中弹，但没有遭受重大损伤。随后风向改变，掩护舰队的烟幕逐渐散去。12时39分，一枚炮弹击中德克萨斯号左舷舰体。炮弹弹开后，在海面爆炸，激起一道超过20米高的水柱。贝克舰长在舰桥上指挥舰艇机动，设法避开两座炮台的交叉火力。临近13时，德克萨斯号重新开火，但很快驶出了烟幕的掩护范围。德军炮手随即清楚地看到了它，并立即开火。13时16分，一枚240毫米炮弹击中德克萨斯号的航海舰桥，爆炸当场炸死了21岁的舵手克里斯滕森，局势万分危急。炮弹不断在舰体周围的海面炸开，德克萨斯号中弹超过65次，但这艘战列舰仍在开火。13时30分左右，它终于命中目标，摧毁了一门德军240毫米火炮。
1: Even during World War II, with modern fire direction, it's extraordinary for a ship on the high seas to fire on a coast artillery battery and silence it. And that's exactly what USS Texas did that day.
0: 13时39分，德克萨斯号战舰向右舷倾斜，随后恢复到最佳射击姿态。此时，新的危险接踵而至，它要驶向一片尚未完成扫雷的海域。14时47分，就在德克萨斯号开始驶离战区，准备返回英国时，克拉克准尉在自己的舱室里发现了一枚未爆炸的240毫米炮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枚曾在左舷舰体上炸开巨大破口的炮弹，最后竟轻轻落在了一名舰上文书的铺位上。从此，这枚炮弹成了全舰的吉祥物。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后有个妈妈带着那孙子吗？你
3: 叫他秘密在被他侵犯。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武防卫市中安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御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和共同主持了中印尼的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就围绕着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6: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
7: 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农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

0: 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间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富迪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2+2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的会议21号的下午在雅加达举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与会之后就表示，首场全面战略对话覆盖了印尼与中国多元合作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核心板块，为两国的全方位协作筑牢了基础。
2: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级别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21号下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这是中国在全球所设立的首个外长、防长双部长级别的对话机制。那该机制的首次会议呢，是2025年4月在北京举行。
3: 对话是在雅加达时间下午3点开始，5点半结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离开会场后对媒体记者说，当天是同中国展开的双边机制对话，他并对上午举行的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首场会议进行总结。
4: Tadi pagi merupakan pertemuan yang pertama perdana yang dilakukan, intinya adalah membahas hal-hal yang mencakup seluruh kerjasama di berbagai bidang yang terjalin antara Indonesia dan Tiongkok, mulai dari ekonomi, sosial budaya, kemudian politik, maritim, dan pendidikan, kemudian hal-hal lain yang ada kaitannya dengan kerjasama antara Indonesia dan Tiongkok dalam satu mekanisme yang lebih komprehensif.
3: 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说，下午的2+2外长防长会探讨了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包括延续已经开展的以及将要开展的。
5: Yang kita sudah lakukan adalah kita akan kerjasama di dalam pabrik amunisi. Kita akan kerjasama dengan misail, ya.Roket dan sebagainya. Jadi yang saya angkat adalah mengenai bagaimana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事，俄乌的战火仍然未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在22号的凌晨是据报响起了防空警报和多次的强烈爆炸声。乌军就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的方向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在前一天呢，乌方就称一座购物中心是遭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打击。与此同时，总统泽连斯基就证实，乌方无人机是袭击了俄罗斯的比尔姆炼油厂。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当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与此同时，基辅独立报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在基辅举行会议。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知情人士透露，除总统泽连斯基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和卢森堡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电视台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在21号称，朝鲜可能派出了相当于3个师的兵力到了顿涅茨克。斯拉德科夫特别就提到了朝鲜军队的士气高昂，但是正在前线的本台记者认为斯拉德科夫的消息存疑。而另外一方面呢，俄军在顿巴斯战线的多点推进，秋季攻坚态势持续的强化。
2: 俄罗斯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表示，乌方领导人传朝鲜50000兵力入俄作战，也并非没有依据。俄朝是军事的同盟关系，朝鲜兵并不是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境内。但是本台记者观察，朝鲜部队进入顿巴斯，目前更多的是属于认知战的范畴。如果朝鲜军队入俄，截至发稿时间，也不可能排除在俄远东训练场进行训练的可能性。
3: 卢甘斯克，那么卢甘斯克呢，离顿涅茨克大约有270多公里。卢甘斯克的方向呢，主要是顿巴斯战线俄罗斯军队所面对着哈尔科夫的方向。
2: 星期五，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控制了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以西尼古拉伊波列村，这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翼灰色地带的最后乌军的一个村庄。拿下该村之后，俄军可以拉直康斯坦丁诺夫卡至西翼的整条战线。据悉，乌克兰军队正在此地以北集结预备队并构建防御线。当天，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激战仍在持续，乌军部署了大量的预备队，俄军强渡格鲁兹斯卡亚河，并占领了新尼古拉耶夫卡，占领的面积也超过了13平方公里。星期五，在斯洛维扬斯克地区，俄军正在佩尔

0: 绍马廖夫卡附近扩大其控制区域。据电报频道报道，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目前越来越呈现出危机的特征，街上的行人稀少，商家缩减营业时间，道路上也架起了城市的防护设施等。而第三集团军第88独立摩步旅正从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以西渡过了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并攻占了奥列霍瓦特卡村。以上的态势，这也使部队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但是俄军的突击队却相向向西进行拓展。外界的预判，俄军也企图先切断尼古拉伊夫卡要塞区通往斯拉维扬斯克西侧的物流道路，并利用水库阻止乌军双子城的车辆和重型装备的撤退线路。尼古拉伊夫卡村和奥列霍瓦特卡村处于制约这条线路的制高点上。目前乌军第17独立重型机械化旅、第110国土防御旅等在尼古拉耶夫卡布防，这两支部队曾经多次被打残，约三个旅的总人数也不足3-4千。从形势上看，乌军正守在斯拉维扬斯克东翼通道的要塞上，实际的作战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的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籍的潜水员涉嫌直接参与到水下安放炸药，目前已经在克罗地亚被捕。随着调查逐渐的接近爆炸行动的执行者，案件是否涉及到乌克兰的国家机构，也开始在德国引发了新的政治争论。
2: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
3: 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4: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5: Da will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as,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4: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3: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根据政治敏感性的事，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德国国安部门在去年于柏林的近郊森林当中发现了武器库，当局相信是为了替俄罗斯情报机构执行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一名负责建立武器库的嫌犯去年的秋天在罗马尼亚落网。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1号召开了记者会，交代案件的细节。他表示，在罗马尼亚被拘留的是一名低级特工，涉嫌利用森林发现了手枪来策划袭击。当局于去年的夏末，在勃兰登堡森林当中，靠近柏林边界的隐秘处，发现了这个武器库，找到了2把手枪。当局就估计，这一批武器是俄罗斯情报机构为了在德国境内执行袭击与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德国当局没有立即充公武器，而是秘密地破坏手枪的发射功能，并安装了 GPS 追踪器，企图诱捕前来取枪的特工，但是最终并没有人前来取枪。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加拿大磋商拟对佩俄内钢铁出口征收25%关税，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达成4亿美元和解协议。

0: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的高额关税即将会在美东时间的22号凌晨生效，美加关税博弈进入到倒计时，而双方持续的磋商，加拿大的媒体在21号就援引了消息人士化报道称，两国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议将会引入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配额制度，配额内的出口将会征收25%的关税，超出配额的部分将会征收50%的关税。
2: 美加关税谈判进入最后倒数，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关税预计美东时间周六凌晨正式生效。如果双方无法在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针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新关税就会正式实施，进一步冲击两国庞大的贸易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政府目前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贸易方案，双方周五继续谈判，希望在关税正式生效前找到突破口。加拿大负责美国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周四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夏雷特也参与磋商。加拿大方面会后释出相对正面的讯号，认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希望能够避免新关税上路，同时维持加拿大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关系。不过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根据纽约时报，卡尼政府现在必须决定是否接受美国提出的贸易协议，如果拒绝而双方又无法及时找到替代方案，加拿大出口商就必须面对新一轮关税成本。美加经贸关系近期持续紧张，随着最后期限逼近，双方能否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也成为美加关系最新焦点。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1号表示，尽管距离美国对于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仅剩下数小时，但是双方的贸易协定尚未最终敲定，加方谈判团队仍在努力的磋商，以获得对加方最有利的条款。
3: We have more work to d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up until the last minute. Our job is not finished.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businesses expect us to do all of this important work.
1: 勒布朗当天率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团队抵达了华盛顿，力求在最后的关头与美方敲定最终协议文本。此次表态前，他已经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其团队进行了数小时的磋商。加拿大媒体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目前的协议草案，要求修改内容。彭博社则是引述了消息报道指，两国就金属产品关税的范围讨价还价。美国官员原本是要准备腰斩针对于部分加拿大钢铝的产品50%关税，但是业界希望为减免幅度设限。美国财政部突然加码回购长期的国债，就引发了市场对于美元长期价值和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资金重新涌向了黄金和比特币等货币贬值交易。那么本周比特币和黄金是双双大涨，美元则是明显的走弱，加密货币还受到了美国监管政策的转暖进一步推动。
4: 比特币和黄金本周大幅上涨，随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突然出手干预长期国债市场，投资者对美元长期购买力和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重新升温，资金再次涌向黄金、比特币等所谓货币贬值交易。比特币21日一度上涨近7%，本周累计涨幅达到约23%，升至每枚约77380美元，创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有望录得3年多来最佳单周表现。黄金同样明显走强，黄金期货的价格21日升破每盎司4600美元，8月

0: 月来累计上涨超过13%，有望创1999年以来最大单月涨幅。这一轮行情的重要转折点来自美国财政部本周对长期国债市场的突然干预。贝森特19日宣布，从下个月开始，美国财政部将至少翻倍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希望缓解近期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遭到大规模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扩大回购虽然能够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却无法解决美国债市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仍然偏高，政府融资需求和长期债券供应持续扩大。市场因此担心，财政部主动调整债务结构，试图压低长期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削弱投资者对美元长期价值的信心。消息公布后，美元明显走弱，美元指数自18日以来累计下跌约1%，黄金和加密货币等替代性资产则同步走强。这种交易通常被称为货币贬值交易，也就是投资者担心美元或其他法定货币购买力下降，因此转向黄金、比特币等被视为价值储存工具的资产。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21日警告，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正处于一个关键拐点，而财政部能够回购债券的能力本身十分有限。如果债务问题不能及时处理，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才能化解。他认为，投资者有必要通过黄金和加密货币等资产分散风险。除了宏观环境之外，加密货币本周还受到政策面的支持。特朗普本周与美国主要监管机构负责人及加密货币企业高管举行会议，被市场视为政府继续推动数字资产政策的重要信号。美国证交会也公布新的加密货币监管建议，获得行业欢迎。不过，备受关注的 Clarity Act 仍在参议院受阻。凤凰卫视刘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财政部为濒临危险水平的债券市场提供舒缓的措施，但是分析师就大多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认为财长贝森特只是展现他的战术技巧，没有触碰到债市抛售潮的根源问题。
2: 美国债券市场近日掀起全球工业国家债券的抛售潮，促使财政部出手安抚。未来两个月，财政部回购国债，中长债购买规模倍增至40亿美元。这是财政部本月初与日本联手干预汇市之后，月内第二次插手市场。不过，公布对债券市场的支撑作用短暂，而且质疑声四起。主要原因是40亿美元相比起国债市场32.2万亿美元规模，仅仅是凤毛麟角，也远远不足以撼动中长债券市场。而且增加回购只是财长贝森特露一手的战术，并没有触碰到债市抛售潮的根源，就是美国的欠债问题。联邦政府欠债日前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 GDP 占比进一步上升至120%，由特朗普2017年1月上任第一任期以来，欠债由当时的不足20万亿美元到现在超过倍增，当中过半增幅是特朗普带来的。去年至今才1年半，增幅已达3.8万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他的大而美减税计划会导致政府欠债进一步增加4.7万亿美元。利率越是上升，政府的利息负担也就更加沉重，利息成本从2024年初已经超越1万亿美元，现在较2020年超过倍增。上年度的利息开支更历来首次超越国防开支。财政部的操作一方面是给市场投下震撼波，稳定信心，同时也是减少政府对中长债的依赖，更多发行短期票券和票据，降低利息开支，但并没有从降低欠债的根源入手。而且现在期限低于12个月的短券占比已经上升至22%，不足一年上升大约6个百分点，较10年前高出大约2倍，再增加的空间已经不多。对部分分析师而言，现在的40万亿美元问题还不成问题，因为打从1970年开始，欠债总额的升幅一直高于名义 GDP 产出的升幅。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欠债平均每年增加7600亿美元，高于 GDP 产出增幅4700亿美元。由于稳定欠债与 GDP 比率的平衡利息在7%，财政部的平均借贷利率仅仅是平均3.5%左右，远远不到爆发严重财政压力的水平。分析师认为，华府现在有3个选项：一是收紧财政政策，或是接受借贷成本结构性上升，又或是容忍美元贬值，从而降低以美元计价的欠债总额。短期来看，华府似乎宁愿美元贬值，也不愿意勒紧裤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3: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10: 哇，
9: 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9: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12: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司法部在21号宣布，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就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了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这一金额是创下了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
2: 根据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的和解协议 ，TikTok 将立即支付3亿美元，并在法院撤销2019年签发的针对 TikTok 前身美国社交媒体应用 Musical.ly 的同意令后，再额外支付1亿美元。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针对 TikTok 及字节跳动的诉讼已被驳回，不得重新起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伍德沃德表示，这项和解协议对美国儿童和家长来说是重大胜利。司法部也提到，自2024年提起诉讼以来， TikTok 的所有权和隐私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TikTok 已加强对年轻用户的保护，包括改进年龄验证措施，加强家长监督权限等。美国司法部2024年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TikTok 及字节跳动，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未经家长许可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同时还指控其违反继承自前身 Musical.ly 的法院同意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19年曾指控 Musical.ly 曾在非法收集儿童信息的行为， Musical.ly 随后同意支付570万美元罚金，与其达成和解。联邦法院同年3月正式签发了这项具有永久禁止效力的同意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选举第二项意向性投票。根据媒体披露的结果显示，圭亚那的候选人博基特是暂居第一，但是8名候选人都没有达到获得安理会推荐所需的最低的票数，所以秘书长的人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13: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1日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将通过推举国分别通知各位候选人。
14: The second round of straw polls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cluded.
13: 尽管联合国没有公开票数，但多家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披露，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获得了8票鼓励、3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排名升至第一。首轮领跑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7票鼓励、4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退居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7票鼓励，但劝阻票增至6票，位列第三。本轮最受关注的是刚刚加入竞选的厄瓜多尔前驻美大使巴基，他此前自称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多次强调自己长期在华盛顿工作，和多位美国总统都有交往。
15: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ve been twic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so I know Washington very well. I've been with many presidents in Washington. I've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as ambassador there, so I know everyone. And I know a lot of presidents from all over.
13: 不过，巴基在本轮投票中排名垫底，获得8张劝阻票和7票不发表意见。

0: 随着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的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阶段了。接下来真正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最后的，不只是他们的票数排名，还要看谁能够同时获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了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部分的拖欠会费。而这一笔款项是预计将会在特朗普9月出席联大并发表讲话之前完成支付，但是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总额的20%。
0: 路透社21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经于本月告知国会，将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美国部分拖欠的会费，资金将全部用于联合国常规预算。这笔款项预计将在特朗普9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目前联合国尚未确认款项已经到账。根据联合国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美国拖欠联合国的资金超过40亿美元，其中包括约20.4亿美元常规预算、22亿美元维和经费以及4400万美元国际法庭经费。美方表示，联合国计算的欠款金额过高，并表示此前已经支付过部分欠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曾警告，受到成员国拖欠会费的影响，联合国正在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联合国已经削减2026年预算，并将超过2000个工作岗位从纽约和日内瓦转往成本比较低的地区。联合国财务问题专家表示，这笔7.25亿美元可以帮助联合国暂时支付工资，避免今年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削减开支，但仍然不足以解决长期的资金缺口。而且这笔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会费总额的20%。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如果美国不再支付更多的欠款，明年可能会面临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的风险。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国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的律师事务所团队为福奇成立了法律辩护基金，以应对联邦及州政府针对其处理新冠疫情的潜在诉讼。福奇的律师团队表示，福奇正在面对大量的毫无根据且轻率的诉讼，理应得到强有力的辩护，强调基金将会由独立信托机构来管理，福奇不会获得任何的直接款项，若最终有剩余的款项，将会全数捐赠给慈善机构。福奇在上个月被传召到国会新冠疫情听证会，就疫情溯源及美国政府疫情应对政策作供，但他也过百次引用宪法权力拒绝作答，被参议院委员会认定藐视国会，并把案件移交给司法部做进一步的处理。现年85岁的福奇此前获得时任总统拜登签署的预防性赦免，但是共和党阵营对其在疫情期间所做出的决策追责并未停止。美媒近期是披露了特朗普总统随身的行政助理娜塔莉·哈普写给他的2封私人信件，信中就展现出了他对于特朗普的高度忠诚以及强烈的个人情感。作为总统身边最亲近的助手之一，哈普与特朗普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引发了部分白宫高级助手的不满和外界的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随身行政助理娜塔莉·哈普近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每日野兽日前披露了他此前写给特朗普的2封亲笔信，信件展现出哈普对特朗普极高的忠诚度，也让两人之间备受关注的关系有了更多可供外界审视的细节。2封信均以尊敬的总统先生开头，并以全心全意的娜塔莉署名结尾。在2023年的一封信中，哈普向特朗普表达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哈普称特朗普是自己的一切，表示永远不希望让他失望，并感谢特朗普成为他人生中的守护者和保护者。在另一封信中，哈普回忆了自己此前在保守派新闻网站担任脱口秀主持人期间与特朗普的交往，表示自己十分怀念当时特朗普经常打电话给他，两人无所不谈的日子，并希望能够重新找回当时的默契。哈普还提到，希望两人的交流不要总是局限于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哈普如今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中几乎无处不在。与以往总统的助理不同，哈普并非主要在椭圆形办公室外办公，而是经常直接陪伴在特朗普身边，全天候旁听高层会议。哈普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特朗普共同行动、练习会议，并与总统保持密切沟通。白宫发言人戴维斯·英格尔则为哈普辩护，称他是特朗普总统团队中最忠。

0: 程最勤奋的助手之一。不过，据多名消息人士描述，哈普在总统身边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也引发了部分白宫资深高级幕僚的不满。一些人甚至曾试图将他排除在总统核心圈之外。白宫官员也私下承认，外界针对哈普更猛烈、更广泛的攻击产生了不利影响，使人们更加关注哈普与特朗普的关系。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在近期就发现，部分地球的微生物能够在月球南极地区存活数周到数月，引发了对于未来探月任务可能会带来污染的忧虑。这项于本月19号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的研究，模拟了月球南极附近三个地区的环境，测试5种地球常见的真菌和细菌的生存能力。研究团队发现，某些微生物在特定的区域和季节当中可以存活数周到数月，而真菌比细菌更具有耐受性。其中一种名为黑曲霉的真菌生命力最为顽强，甚至能够在紫外线辐射的区域存活。科学家就强调，宇航员不可避免地会把微生物带上月球，因此必须要严格地追踪带上太空的物质，以免干扰未来的月球样本分析。美国的东北部是近日遭到了风暴的吹袭，特拉华州的首府多佛以及纽约州长岛都出现了龙卷风，多栋的建筑受损，但是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根据网络的片段显示，纽约长岛附近的海面上在20号出现了一股数十米高的水龙卷。在美国国家气象局证实，水龙卷随后就登陆到了大西洋的海滩，转为了龙卷风。强风摧毁了当地的一家大型海滩俱乐部，而巨型的木梁和碎片都散落一地，屋顶也是被掀翻。拿骚县的行政长官就确认无人受重伤或死亡，而特拉华州的首府多佛在20号也是出现了龙卷风，导致了数十人被困车内，部分的地区停电，包括汽车旅馆在内的多栋建筑受损严重，清理和损失评估工作正在进行。菲律宾民防局在21号表示，受到西南季风和热带气旋的叠加影响，强降雨天气导致菲律宾多地的洪涝等灾害频发。目前，全国已经有88个市镇宣布进入到了灾难状态。受灾最为严重的省份就包括邦板牙省和布拉干省等等。据官方的统计，邦板牙省已经有超过了半数的村庄被洪水淹没，近100万人受灾，农业损失约达14亿比索，约合2269万美元。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将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将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将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9: Armale，
10: 热呀。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emnicze。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احترام.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无人机群多次奔袭，俄罗斯最大电商仓库陷入火海，
10: 搅乱俄罗斯经济，
11: 战争罪行的一部分。
9: 俄版亚马逊为何评上乌克兰打击清单？
11: 仓库里面存有一些跟军事相关的物资，
10: 俄军的弹药装备不可能走电商系统的。
9: 朝鲜族女首富，商业帝国何去何从？
10: 经营环境大大的恶化了，杀出一条血路，
11: 俄乌双方都已经很痛苦的在坚持。
9: 凤凰聚焦，战火中的野莓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打开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帝国野莓，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平均每月都会下单几次，享受次日送达的便利。而眼下却是满眼的缺货，有货的可能也得等上个把月。乌克兰的无人机群在过去一个多月大大小小轰炸了野莓20多次，核心枢纽仓库中10座有7座被炸，甚至是被摧毁。从莫斯科周边一路炸到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000公里的叶卡捷琳堡，许多人体会到了泽连斯基所说的把战争带回家的绝望感。
1: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6日凌晨，莫斯科南郊波多利斯克镇科列基诺工业园区突然响起防空警报，密集的无人机突袭引发多处爆炸，大火燃烧了数小时，起火主体是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占地25万平方米的核心物流仓库，是野莓全俄规模最大、最重要的物流枢纽之一，承担着莫斯科及俄西部大片区域的订单分拣、货物周转功能。据俄罗斯国防部当日通报，过去24小时内，约822架乌克兰无人机向莫斯科方向突袭，是莫斯科近年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野莓仓库遭无人机击中后起火，袭击发生时仓库员工已被疏散至掩体，无人受伤。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冲天，整座物流中心几乎付之一炬。
2: 正面战场乌克兰属于弱势啊，属于守势，确实没有什么发挥空间，但泽连斯基又迫切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需要展示乌克兰的实力和力量。打击范围越来越广了，只要是俄罗斯的经济的这个关键要害部门啊，都成为乌克兰打击的目标。打击野莓的这个仓储物流中心啊，我觉得这是乌克兰瘫痪俄罗斯的线上交易，瘫痪俄罗斯的这个零售贸易，来引发俄罗斯整个社会的金融稳定，搅乱俄罗斯经济的基本面。如果是电商系统销售系统崩溃的话，那就意味着俄罗斯很多中小企业是难以为继的，会让俄罗斯的制造业、服务业会严重受影响，破坏老百姓的生活，给普京政府施加更多的政治压力，迫使俄罗斯改变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
3: 仓库被攻击之后，造成人员伤亡，造成经济损失，那么无疑会让俄罗斯的社会承受更大的冲击。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跟士气方面的打击，在实际的军事层面，对于俄罗斯的后勤，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军工生产的组织的影响是很小的。
1: 此次大火并非偶然的单次军事突袭。7月18日，乌克兰出动370余架无人机，空袭了野莓莫斯科州艾列克特罗斯塔利总仓和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新仓，袭击造成8名夜班员工丧生，62人受伤。此后，野莓仓储物流体系遭遇乌克兰持续多轮精准打击。据俄罗斯公司 MP Manager 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已摧毁野莓约44.4万平方米仓储设施，重建成本预估为355亿卢布，而仓库内的货物损失更为惨重。有媒体测算，7月18日遇袭的2仓库直接损失至少1500亿卢布。8月16日，科列基诺仓库的火情，货物损失约780亿卢布。乌克兰国防部8月16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战报称，野莓全俄10大核心物流中心已有7座因乌克兰的袭击终止运营，1/3的仓储空间受损，累计商品损失价值约4800亿卢布。
2: 乌克兰对野莓电商的这个仓储物流中心的这种打击啊，实际上已经把它的仓储物流系统完全打瘫痪了，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经营。
4: 野莓大概占俄罗斯电商市场份额的60%，而电商销售占俄罗斯整体零售销售的20%。那这么算来，就是野莓一家的损失就占俄罗斯整体零售额的超过10%。那这会使得就是这些电商领域的上下游的就业人口 会严重的受到经济上的影响。
3: 战争法体系里面，你如果一定要对这种大家公认的民营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你要证明它的确切的，甚至我们说带有这种排他性质的军事使用。在国际战争法里面，对野莓这样的目标的打击，无论如何都是战争罪行的一部分。
1: 接连遇袭的野莓公司的掌权人是俄罗斯知名女商人塔季扬娜金。2004年，初为人母的塔季扬娜感到分身乏术，无暇逛街购物。她捕捉到电商市场的机遇，与丈夫弗拉季斯拉夫·巴卡尔丘克联合创立野莓公司。起初，公司平台只销售两个品牌的女装，靠小额利润差稳步经营。2006年，野莓开始与外国品牌直接合作，并创新推出了试穿服务，良好的用户体验迅速抢占了市场。随着业务量增长，野莓不断拓展仓储物流网络，成为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在线零售商。
4: 塔季扬娜金是这个俄罗斯这个商界的一个风云人物，可以说呢，在俄罗斯所有的商业人士啊，都在选择资源、矿场，以及一些这个军工产品作为这个经营的这个领域。他另辟蹊径，从一个这个全职妈妈转型成为一个电商。
3: 野莓的出现跟发展，本质上还是因为俄罗斯社会对于网购，包括对于整个物流体系的互联网化的需求。从2004年开始，从一个类似于我们中国人叫时尚买手，那么自己开始去经营网店，然后开始的仓库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公寓，然后当然她的这个丈夫帮助运营了，比如说网站。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塔季扬娜是朝鲜族，是不是说她的有一些产品从比如说东亚、东北亚方向进口，那么也让俄罗斯的这些用户感觉眼前一亮，可能更为时尚啊。那么一直发展到应该到2012年以后，确实是成为一个比较庞大的物流帝国。
1: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经济制裁，大量欧美外资品牌陆续退出俄罗斯，俄市场格局开始重塑。在贸易壁垒、线下实体业态收缩的背景下，线上消费已然成为俄罗斯民众主流消费方式。2023年，野莓销售总额达2.5万亿卢布，塔季扬娜以74亿美元个人净资产成为俄罗斯女首富。
3: 在俄乌冲突之后，在承受压力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的应对方式就是网购，所以他的有一些很核心的用户的购买的欲望据说在提升。
4: 野莓电商啊，之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成为高速发展的一个行业，我觉得首先就是电商行业是俄罗斯一些企业绕开西方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电商行业就是以小啊散啊品种比较丰富，而且经营线上交易，所以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对俄罗斯的这个工业的正常运转，对俄罗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交易量大量的上升。所以呢，塔季扬娜金所掌控的野莓公司的这个估值大幅的被提升。
1: 体量庞大的商业帝国却深陷家庭与合并风波。2024年，塔季扬娜与丈夫弗拉季斯拉夫因公司发展战略产生分歧，核心争议是野莓和俄罗斯 ROS 户外广告集团的合并计划。塔季扬娜将合并视作企业全球化的关键布局，而丈夫则坚决反对合并，认为此举会导致创始团队丧失公司管理权。最终，塔季扬娜与 ROS 集团负责人联名致信普京，相关方案上报并获得俄方高层支持后，合并得以顺利推进。塔季扬娜全面掌控公司管理权，二人婚姻随之破裂。2024年9月18日，这场商业与婚姻纠纷彻底失控，野莓莫斯科市中心总部爆发枪战。塔季扬娜称，弗拉季斯拉夫与武装人员闯入办公楼，试图争夺公司控制权，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弗拉季斯拉夫被捕并被控谋杀罪。风波过后，塔季扬娜通过个人电报账号宣布自己已改回本姓金。有分析认为， 塔季扬娜能在这场风波大获全胜，背后离不开企业长期与俄罗斯官方的深度绑定。
3: 也没这个平台一般认为是跟俄罗斯的官方、跟俄罗斯的很多的这种相应部门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的。平台上面这些年轻一代，这些人跟俄罗斯传统的社会群体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么代表了更新的、有活力的、善于使用社交媒体的这一代人，很多时候政治甚至选举里面它是有影响力，它变成了一种很有效果的定向影响平台。这个也是之前乌克兰方面对他这个重点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俄罗斯在发展电商领域呢，确实把大企业呢今所创立的野莓公司作为一个标杆来进行扶持。比如说俄罗斯央行就授予了这个野莓公司全牌照的银行执照啊，包括一些电子业务啊、金融业务，而且还通过国家的对外贸易银行给野莓公司提供了大笔的优惠的贷款啊，以此来扶持俄罗斯电商行业的这种发展。另一方面，野莓在政治上也有一些布局，比如说积极支持普京政府的特别军事行动，支持统俄党的一系列的活动啊，这个也是显示出它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活跃度。
1: 内部纷争尘埃落定，外部战火接踵而至。近一个月，野莓持续遭受精准打击，让外界产生疑问：乌克兰为何会紧盯一家民营电商平台打击？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针对持续打击野莓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给出了官方解释：野莓的设施属于合法攻击目标，其涉嫌向俄罗斯军队供应无人机部件、导航设备和其他军民两用物资。
1: 乌方指出，野莓平台存在公开或变相售卖无人机、战术背心、头盔、防弹插板等军民两用装备的情况。乌方认定，野莓已成为俄方绕过制裁、保障军队补给的渠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明确否认相关指控，他表示，相关说法与事实不符，野莓的物流仓库并未用于向俄军供应物资，指责乌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性质恶劣。公开信息显示，野莓平台页面确实有相关装备类商品在售。对此，野莓公司的掌权人塔吉扬娜表示，平台上第三方商户上架的部分军民两用商品不等同于企业参与为军队供货，但目前暂无第三方机构核实相关商品走向的信息，没法明确商品是否用于军事用途。
0: 日前，塔吉扬纳金已被乌克兰网站和平缔造者列入危害乌克兰国家安全名单。
2: Совершая удары по нам, террористы прикрывают истинные причины и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 том, что мы якобы продаем товары во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Но вы можете открыть любой мировой маркетплейс, Amazon или Alibaba, 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есть ли у нас то, чего нет у них.
3: 夜视仪这种东西到底算不算军用呢？其实，如果你就是说它就是军用，或者包括一些急救的设备、物资，那你说它算不算军用？即便它的物流网络，比如说他的仓库里面存有一些跟军事相关的物资，是不是就是可以打击对象？塔吉亚纳金他有一个说法，亚马逊的仓库里面都有这样的零部件，那么是不是说亚马逊就会成为乌克兰的合法打击目标？对于野莓来讲，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军事物流跟军工生产的一部分，在战时条件之下，一些敏感的军事装备，有泄密风险的，有比如说一些这种爆炸或其他风险的东西，不太可能用民用的网络运输。那这种运输本身不符合最基本的军事上的一些需求。
4: 菜刀本身就是切菜的，但是有人拿它去杀人，那你说卖菜刀的有责任吗？对吧？我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俄乌双方关于这个攻击野莓电商仓库的这个目的的各种说辞，我觉得更多的像是一种外交战，只要你伤害了我，你家所有的一切的，无论是军用的、民用的，都可能会成为对方打击的目标。俄军的这个弹药装备的生产是不可能走电商系统的。俄罗斯现在呢，在这个无人机零部件，包括一些军工用的一些电子产品，大多数是通过单独的渠道来进行这个灰色进口的。
1: 泽连斯基顾问波多利亚克分析了乌军袭击野莓仓库的三重目的：切断俄军的后勤补给，引发民众不满，对向野莓提供巨额贷款的俄罗斯银行施压。作为俄第二大国有银行 VTB 的核心借贷主体，野莓仓储设施被毁，存在引发局部金融连锁反应的风险。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分析认为，乌方是想抬高俄方战争成本，催化俄国内厌战情绪。
4: 野莓据说它的2025年12月份以后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它的贷款规模约8000亿。那么最近俄罗斯一些媒体也在评估，认为野莓现在从俄罗斯银行系统的贷款规模可能在1.3万亿卢布。如果像俄罗斯野莓、欧洲、Yandex 这样的大型电商的财务系统出现问题啊，这个商品销售系统出现问题的话，就会拖累俄罗斯的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所以我觉得也是乌克兰要削弱俄罗斯经济、破坏战争潜力的一种做法。
1: 据行业估算，以野莓为代表的俄罗斯线上零售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约占俄 GDP 的8.5%，提供大约400万的就业岗位。野莓占据电商近半的市场份额，平台入驻商家约80万户。袭击不仅重创了野莓公司，也让大量商户的货品化为乌有，蒙受巨额损失。俄罗斯版福布斯报道称，仅第一次袭击造成的库存损失就已接近野莓2025年全年净利润。
5: Все то, что я выстраивала 2 года по крупицам, просто сгорело. Я обычная мама в декрете с 2 детьм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могите выкупить остатки товара, пока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ни не сгорели последние склады. Осталось совсем немного, но эта сумма хотя бы немного поможет.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я взяла на 3 месяца кредитные каникулы, мне просто сверху накинули 700 тысяч рублей. Просто с нихуя. Просто выкинула в трубу.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я не могла закрыть этот кредит, пришлось брать сверху новый кредит. Ёбаная кабала. Потом меня кидает мастер на 2 миллиона. Сейчас у меня сгорают все остатки на складах на Валберес. Я за год теряю огромные суммы. Плюс приобретаю в кредит 4,5 миллиона помимо ипотеки.
6: В Зеленомыск. Там лежала оставшаяся часть моего товара. Сегодня официально нищая, официально безработная. Сейчас приеду домой, заплачу налоги с последних оставшихся денег. И все.
1: 而商户的困境因平台协议调整进一步加剧。早在首轮袭击发生前11天，也就是7月7日，也没修改了卖家服务协议，将无人机袭击、军事冲突列为不可抗力。依据该条款，平台拒绝赔付商户被毁货物，众多卖家血本无归，有的还面临巨额债务风险。平台后续虽推出仓储费减免，但并未货损等值赔偿，引发了商户的不满。
4: 实际上从25年开始啊，乌克兰就有袭击过俄罗斯仓库的一些消息传出啊，那我觉得也没修改这个仓储和一些商业条款来规避战争风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他自身经营的角度来说做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对于俄罗斯中小企业，特别是在这个野莓电商平台上经营的中小商户而言，他们确实是血本无归，这一部分的损失野莓不承担，那只能让小商家来承担，使得就是俄罗斯本土电商的经营环境大大的恶化了。未来野莓它要想重新获得电商啊，这个特别是中小商户的信任，我觉得是非常难了。那这样的对整个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社会来说造成的冲击就很大。
1: 接连遇袭之后，有关野莓计划将核心物流设施迁至境外的消息开始流传。8月5日，野莓与 Rus 集团合并成立的 RWB 公司通过俄新社塔斯社作出回应，表示将庞大的物流网络整体迁出俄罗斯，在现实层面不具备可行性。野莓在俄境内拥有多处大型仓储中心和覆盖全国的自提点，其物流体系深度嵌入俄本土市场，迁出相当于放弃核心业务与本土市场，需要承担极高的转型成本。
4: 从野莓公司现在的这样面临的一些困难来说，首先是仓储物流的困难。那么它过去它是自建仓储物流系统，然后进行这个商品的交付和存储。有一种说法，我要在哈萨克斯坦建物流中心，我觉得这种说法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仓储物流的角度讲，那在国外建仓储物流跟这个在原产地生产国发货差别就不太大了，它的交付时间就会非常的慢，那这样的话它的优势就会丧失了。
3: 我觉得对于野莓来讲，野莓很有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应对，就是我建立自己的这种对于大型物流跟仓储设施的防御部队，就是由它来出人出钱，那么去购买相应的装备，甚至承担比如说训练的成本，那么一定程度上去降低自己的损失。但是这种方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8月19日，一直没有发声的普京公开表示，在乌克兰袭击中受损的后勤和仓库设施需要恢复。
7: Но вред они нам, конечно, наносят, это очевид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ош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риня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При этом нужно учесть, чт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врежд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необходимо вести на качественно новом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1: 有分析认为，野莓仓库接连遭袭是乌军战术范围的明显转向，从正面交火区域延伸至后勤补给与后方民生领域。俄联邦委员会议员、侦查委员会相继发声，谴责乌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基础设施受损，加剧社会动荡。俄方部分议员认为，此类袭击带有新纳粹特征，俄侦查委员会已启动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立案侦查。
3: 没有找到政治上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先继续打，我先给对方造成更大的伤害。那么俄罗斯方面可能同样的以更高调的方式对火点进行打击，就是这个我们讲就是很传统的报复螺旋，就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打击，俄罗斯对等报复乌克兰的相应目标，然后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军工生产。那么乌克兰同样的也是这样，最后还是就总体战时代的恐怖在于，很多时候是要一直拖到其中一方撑不住，甚至所有人都撑不住。但是这个过程之中，大家的承受力其实差不多。就现在我想俄乌双方都已经很痛苦的在坚持，
4: 它就是一场混合战争，就是一场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博弈，外交上的博弈，经济上的制裁反制裁，然后包括对对方的一些文化战略，甚至对一些人文等经济的社会的权领域啊进行的这种遏制与反遏制。过去还有这个军民的区别啊，民用设施很少被成为军事打击的主要目标，现在已经没有差别了。那这也使得未来的俄乌的这样一种相持战、消耗战会更加痛苦，成本会更高啊，带来的这种平民伤亡和这个经济上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1: 这场针对俄版亚马逊野莓的持续空袭，究竟是以切断军用补给为目的的精准战术行动，还是意在消耗俄罗斯社会经济韧性的长期战略，目前尚无定论。当民用电商仓库被化作作战目标，战火已不再局限于前线，野莓一座座物流中心升腾的浓烟里烧毁的不只是货品，也

0: 展现出战争就在身边。
1: 这家被称作俄罗斯的淘宝加拼多多加亚马逊的综合电商体，如今小心保护着仅剩的三座大型枢纽仓库。为了防止乌军继续轰炸，野媒和俄罗斯官方甚至要避免公开这三座大仓的精确名称。不过对于曾经辉煌运营过的野媒来说，这些根本是藏不住的秘密。新西伯利亚、喀山，尤其是俄罗斯著名的军工基地和中部物流走廊图拉，俄罗斯加固防护的努力在与乌克兰的加大袭扰赛跑。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7: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先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8: 我平时开都
9: 唔开又仲好啊！
7: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一幅写尽汴京人生百态，一卷铺展江南盛世图景。当《清明上河图》邂逅姑苏繁华图，寻着跨越时空的市井烟火，探寻画卷深处分属两朝的时代印记，透过记录者视角品读北宋都城与清代江南的别样繁华。北清明，南姑苏，一场跨越600年的对望。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在中国古代风俗画中，《清明上河图》与《姑苏繁华图》是两座无法绕开的高峰。想读懂古人的名声风俗、人间百态，素有“北看清明，南看姑苏”的说法。一幅被誉为中国第一名画、5米多的画卷，定格北宋徽宗朝都城汴京的鲜活市井。千年之后，每一次公开展出，总能引来观者入朝。另一幅纵横12米，将乾隆年间苏州的街市、园林、河港与数千人物收入笔端，写尽江南都市的富庶繁华与烟火盛极。一北一南，一宋一清，两幅画相隔600余年，他们常被后人拿来对比。同样以整座城市为舞台，以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叙事主线，但二者风格却不尽相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幅被研究了数百年的传世名作，至今仍像两座藏满秘密的迷宫。画中秘密杂杂的人物、舟车、电招、街景，看似只是画中的寻常细节，却暗藏时代玄机，不断引出新的解读与想象。

0: 用侦探的眼光来去找一找有没有从秦明上河图，也就是北宋末期穿越过来这些人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基本上是在这个秦明上河图的尾段呢，有一组官员出行图啊。我们看到北宋的官员呢，他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长长的斗笠，那前面呢是他的这个随行人员，有些是一些身穿黑衣的衙役啊。他们第一个人是拿了一根棍子，就是开道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拿着这个锣来鸣锣示警的，就像现在我们的警车一样啊。那后面呢，还有一些仆人扛着长长的伞和担着担子，这里面可能是外卖美食吧。那这组人呢，我们就会发现会在原封不动600年之后出现在清朝初期的这个姑苏繁华图里啊。那这组人几乎就是换了身衣服就立刻又上场了啊。前面第二位同时拿着个长长的板子啊，就是之前我们说那开道的啊，那个鸣锣的人呢就变成拿一根长鞭鸣鞭示警。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出现了两位骑在马上的官员，他们都穿着官衣，所以这组人就是我们这游戏当中找到的第一个穿越者。
1: 类似的穿越剧情在两幅长卷中比比皆是，北宋汴京街头行人探针吃瓜，有人踩上了船篷看热闹，到了清朝的苏州城，这个爬上树张望的身影是不是有些眼熟？街边的小生意也藏着彩蛋，清明上河图里街头随处可见卖馒头的摊铺，时至乾隆年间的苏州街时，大肉馒头依旧是广受百姓喜爱的吃食。北宋街头算命先生临街设摊看命，没想这一看竟看了600年。这样的穿越也从街巷延伸到了水面。
0: 现在呢，我们东南沿海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弹民。所谓弹民呢，就是他在岸上面没有家，所有的这个家当啊全在船上面，在上面吃，在上面住。在《清明上河图》里面，我们至少发现了一位啊，就是这个小船上面的。如果您仔细看的话，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这位船主人正在向河里面倒脏水啊。那他船上面呢放着他们刚刚浆洗过的衣服啊，其中上衣是一个长衫，那下衣很有趣啊，现在没有人这么穿了，你会发现它是一片布，之后呢围在腰上用一根绳子裹起来，可是它是开裆的啊，这太性感了啊，那现在肯定没有人敢穿，就是因为他们在船上无所谓嘛，都是一家人，所以生活怎么方便怎么来。所有这些东西全是张择端的绘画特点，就是他极其写实，他几乎就像一个人肉照相机一样，把他看到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包括那些细节全部都反映在画布上了。这组人也就我们所说的弹民啊，又原封不动穿越到了姑苏繁华图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图像的元素几乎都完全反映出来了。第一个呢，船民作为家的这个船，那第二个呢，洗过的衣服在上面晒晾，是吧？第三个呢，这位船民同样拿着一个盛水的这个器皿，所以我们说几乎是所有的这个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元素，这里面全都出现了。
1: 穿越者逐一现身。相隔600年的市井风光乍看如出一辙，但当放大再放大，两幅画卷里还藏着各自独有的时代线索。
0: 那么在姑苏繁华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木渎镇最西边的这个地方啊，船上有一位老翁在拿着一个长长的烟袋在抽烟袋啊。同样的呢，有很多的这个店铺上面会写着明烟两字啊，那就是卖烟草的。大家知道烟草呢是哥伦布啊发现美洲以后，从美洲带到旧世界的哈。那我们也只有在明朝中期以后才真正出现抽烟袋或者烟草这种，那在宋朝是绝对不可能发现的啊。这就是《清明上河图》绝对不能出现的。那除了与烟草相关呢，还有钱庄啊。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姑苏繁华图上出现的图像上面写着钱庄两字啊。那钱庄尽管宋朝，尤其是后来的南宋啊，它的金融相当的发达，而且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这个交子啊，也就是纸币啊。可是宋朝那时候是没有钱庄的，钱庄最早出现在明朝， 所以这也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不可能能够同。

0: 是出现在两幅画中的啊。同样的，在宋朝的画里面，有些情节它不可能出现在清朝的绘画里面啊。那《清明上河图》出现了众多的这个酒馆卖酒的，那这跟当时的这个政策是相关的啊。那清朝尤其是北宋末期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政策，它是通过这个酒来征收关税的，也就是老百姓消费的酒越多，政府挣的钱收的税越多。那宋朝的酒馆怎么来辨认呢？很简单，它的前门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广告牌啊，这广告牌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儿啊，叫做彩楼欢门啊，是用这个各种木材叠加在一起打起了一个这个立体型的广告牌啊。那么如果按照孟元老的这个《东京梦华录》来讲啊，在北宋首都汴梁总共出现了三种不同等级的这种酒馆啊，最重要的就是最上层的那种酒馆叫做正殿啊，它这个彩楼欢门上面呢又放着很多霓虹灯啊，到了晚上就能各种五彩斑斓啊。那么中间这一类呢叫做这个脚殿，就是手足这脚，大家千万不要认为那是按脚的啊，那是一个酒馆。那其他的呢就是那些小的酒馆，那尽管它规模很小，它可以也是有一个彩楼欢门。所以彩楼欢门只可能出现在宋朝的清明上河图上，而绝对不会出现在清朝的这个姑苏繁华图里面。
1: 一块酒旗，一座彩楼，看似只是招牌，背后却能看到宋代城市商业和税收制度的痕迹。这些细节置于整幅长卷中不过方寸一隅，待两幅手卷完整铺展开来，他们所容纳的体量才真正显现。清明上河图的横向展开逾五米，画中人物约800人。姑苏繁华图长度更是超过清明上河图一倍有余，绵延超12米的画卷里，仅近景人物便有4000余人，若将远处隐约可辨的人影一并算入，数量还要多。两幅长卷的长也并不只是因为画的人多，手卷独有的形制自带一步幻景的奇妙观感。画卷缓缓铺开，我们的目光也跟着一路向前，从郊外旷野走进热闹街市，顺着河道穿梭巷陌，一番景致刚过，下一幕风光便接踵而至。所以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张静止的城市地图，而是北宋和大清的两位画师带着我们在各自的时代做一场 city walk。
0: 做规模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尽管都是手卷，可是姑苏繁华图它的这个规模要更大一些啊。那内容呢全部都是风俗画，所谓的风俗画我想用一个词儿，就是历史保鲜丸。我们把900多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你打开这个画卷，你好像就看到了当时所有的这写真场面啊，全部都是写实的。那个时候人穿的什么东西啊，衣食住行，我们全部都通过风俗画能够认清。风俗画并不是画那种宏大的题材啊，没有什么神仙或者说是英雄或者帝王将相，它都是无名的小辈啊，路人甲，是吧？可是呢它体现的是真实的历史场景，所谓两个字就是写实。
1: 写实从来不只是复刻眼前的风光，更藏着画家观察记录一个时代的独到心思。清明上河图出自北宋张择端，姑苏繁华图由清代的徐阳执笔。徐阳是乾隆朝时期宫廷御用画师，在清宫档案地方志中都留有完整生平记录，而张择端正史中全无他的相关文字，除去清明上河图可供考证他人生轨迹的线索寥寥无几。
0: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呢张择端，我们真正对他的一手材料就是金人啊，叫张柱啊写的一手跋，在整个清明上河图长卷的尾部啊。那么这个跋呢总共加在一块只有85个字，那我们真正了解张择端就这85个字，而这85个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说张择端呢他工于界画，所谓界画就是一个界尺来画的，那个建筑啊桥梁啊，这是他的拿手戏。
1: 同样擅长界画，徐阳则将笔墨放在精准还原整座城市的完整风貌上，他用3年时间将苏州装进12米的长卷里。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为盛赞乾隆盛世而作，描绘了当时苏州城内外的繁华景象。 画卷由西向东缓缓铺展，从姑苏郊外村落起笔，途经山塘、昌门、盘门，收纳虎丘、灵岩等山水名胜，2000余栋屋舍，200余家商铺，4000多个人物错落排布，农桑耕耘，商旅往来，舟船穿梭，市井游乐，种种画面相融而生，鲜活勾勒出江南名城一派盛世繁华。
0: 整个的姑苏繁华图是画了一个村子山前村，一个镇木渎镇，一个湖石湖，一个巨大的府城，是吧？苏州城的一小半边啊。那最后呢，是一条街，啊，我们山塘街。他在画人物集中的地方，最繁华的街区中间呢，又时时刻刻夹杂了很多山野的景色，所以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绘画12米啊，是一部流动的交响乐，分别是慢、快、慢、快，就像一个交响乐这样的，分为不同的乐章，有的舒缓，有的特别的激昂。
1: 这个暑期，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纸本长卷《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重回故乡，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展厅内，不少观众指着画卷上的地标轻声辨认：“这是灵岩山，这是木渎镇，还有万年桥。”将近300年过去，画中的山川格局、桥梁位置，苏州本地人依旧一眼就能认出来。许阳为何能只用3年时间就画出这样一幅细节繁复的长卷？这份底气来自他与生俱来的故土羁绊。他本就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早年做过监生，还参与过苏州府的地图测绘，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他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熟悉。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来到苏州，徐阳以画作进献，受到乾隆的赏识，他的人生就此迎来转折，随即被召进宫廷画院，成为御用画师。这位从江南故土走出来的画家，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将自己的家乡大片献给心心念念江南风物的乾隆皇帝？
0: 姑苏繁华图从景上面来说，我是来献礼的，给皇帝看的。皇帝6次下江南呢，他的祖父康熙也6次下江南，乾隆有严重的苏州癖，他去苏州的时候带领一帮的人，有这个画师，有建筑设计师啊，之后呢，把所有的这些见到的美景，那些私人园林全部一一画在纸上面。那回到北京以后，他按照苏杭的样子建造了颐和园前山后山，那么同样，他把这个苏州已经江南各地的名园都原封不动的，甚至名字都没有改变的，就放在了圆明园里面。他叫移天缩地，把整个天下都拥有自己。可是天下对他来说就是苏杭两地，这是写在康乾的血液里的。徐阳就抓住了这一点，他认为他要把整个的苏州真实的场景全部都移天缩地放在一幅12米的画，这对乾隆来说是对他调动自己那种美好回忆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也就是因此，这个契机才出现了这幅名画，它有去歌颂、有去献礼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姑苏繁华图》的这个景的设计思路。
1: 而《清明上河图》在景的呈现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张祝短短85字的题跋里，写到张择端游视于舟车，说的是张择端格外痴迷于画车马和舟船。
0: 《清明上河图》里面总共就只有25到26艘船，那这25艘船当中呢，主要是分为3类。第一类是专门是运粮的船，漕运，他们叫漕船啊。这漕船是圆滚的，在这个船行进的过程当中，四周围没有任何一个打开的窗子。那么船停泊了以后呢，他再把这个窗子打开，这是暗窗，为什么要放潮气啊？那行船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船的规模很大，有的可能是15到20米啊。那么之后呢，他们所有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装更多的粮食，能够更安全的行驶。那么在画中，张择端在刻画这种漕船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靠岸的漕船，这个所有的粮食已经全部都卸货了嘛，所以它吃水很浅，这船呢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啊，站起来了，在舒展身体。那如果要在行走的船啊，它里面装满了粮，它就吃水很深，就全部都陷到这个水里面，这都是很写实的吧。
1: 张择端对舟船形制、漕运细节刻画得分毫毕现，但他的高妙之处是在已旧栩栩如生的舟船楼宇间，还安排了一幕幕鲜活立体的世间百态。画卷里的车马行舟、往来行人，从来不是一个个互不相关的静态符号，人物彼此交织、相互牵动。与许多只是定格人物状态的风俗画不同，张择端让画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轨迹，也让这座城市流动起来，充满了正在发生的故事。
0: 那偏偏呢，张择端他是一个戏精，他要把这800多人当中每一个人都要赋予一个戏份在里面，而这个戏份呢又是流动的，他不是说当时就告诉你一个戏，这个戏的结果是悲剧是喜剧，他要像这个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导演，他让这个故事发生在最高潮的过程当中，他就固定在这里之后，让读者去联想结果是究竟是好是坏，是悲是喜。所以他是有一个时间差，有一个动态的地方啊。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虹桥的这个部分啊，在虹桥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对行旅之人迎面相撞了，其中一位呢是坐着轿子，他前面穿着黑颜色仆人呢，看来也是官衣了。迎面相来这些人呢在怒斥，而迎面相来呢也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骑着马的高级官员，戴着幞头，你看他的长衫就知道他的身份也很高，而且骑着战马。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冲突了，而且张择端没有告诉你究竟是谁给谁让路，那结果呢是要读者去判断。那边上呢也有一位人，这个人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盲人，那这位盲人呢他拄了一个拐杖，可他前面是一条横着的长板凳，这长板凳呢就是在桥上面摆地摊紧接占地的人摆的这个板凳。那么这位盲者呢，他再迈出一步他一定会被这板凳绊倒，而张择端在对面呢安排了则是一头驴，这蠢驴伸着头正过来了，你可以想象下一秒如果这个盲人摔倒的话，他第一件事就是抱着驴先亲他一下。所以呢这个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排戏，张择端不光告诉你这些人在从事什么活动，而这些从事活动里面他又通过自己天生的幽默感告诉你他有很多很多戏份在里面。
1: 张择端没有画出故事的结局，他偏爱定格风波将至的那一刻，也正是这一点赋予了画作极强的戏剧张力。《清明上河图》整幅画卷的空间层次大致分为郊野、虹桥和城关三段，景致由远及近，层层递进。画卷的视觉重心落在正中的虹桥区域，这里也是全卷剧情高潮之处。行人骤然变得摩肩接踵，岸边桥面河道上所有人的视线齐刷刷投向一处，原本舒缓悠闲的市井日常瞬间被一股紧绷的危机感打破，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危机正在此悄然上演。
0: 最高潮的部分是在最中间的这个地方，虹桥地区啊，张择端设计了一出大戏，可以看得出来那种紧张气氛啊，船上的人所有人都在处理这种紧张的状况，边上的人都站在船上跟他喊，哎呀出事了出事了，究竟船书出了什么事儿？通常啊，各类专家从1957年这幅画公示于众以来，有两类说法。第一个是这船要撞桥了，那第二呢，它可能会跟另外的船相撞了。哪个是正确的解释呢？首先，我们要看张择端的船是逆水而上还是顺水而下。那如果要逆水而上，它不会撞船的，它的这个桅杆叫人字桅，放倒了，即使没放倒，它碰到船上面，它自然也是一个小的事故，它不会把桥给撞毁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桥的边上有另外一艘船，这艘船呢是不应该停在桥下的，绝对是违章停车的啊。这艘违章的船它的头部，它把这个整个的刹车这一部分叫定时啊，已经沉到水下，它要把定时给拔起来，马上要出发了，那么它的定时的方向就能够确定了，水是从画的左部流向右部的，也就是船是逆水而上的，它不会撞桥的。所以说凡是解释撞桥危机的都是错的啊。那么危机在哪儿？危机要看这个船呢，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头是方的，尾是圆的， 这是北宋船的特点啊，他们叫做方头齐尾，

0: 而方头最大的问题，它受这个浪的影响很大，所以它一个大浪打过来，就容易把它拍斜了方向。所以我们从画面上来看，所有的撑高的高弓都是在画的左手边，右边没有人撑高。我们从这点就能判断出来，这个船呢被一个浪给打偏了。那你再仔细看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船尾的那个船舵呀，它也是偏的，它不是顺过来的啊，说明它真的是偏了方向了。而前面又有一个违章停车的船，马上就要起锚了。那一旦起锚了以后，它是逆流而上嘛，它一定会被逆水往下冲一段，那么正好跟错失方向的这艘船撞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基本判断，这出大戏啊，危机就在来自于撞船的这个危机。
1: 张择端笔下的每一处细节都是扎根真实生活，描摹的细致入微，无可复加。900年后，北宋汴京的盛景早已随王朝兴替消散殆尽。如今，我们想象这座古城的繁华样貌，有两个珍贵凭据：一个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追忆，另一份便是张择端留下的这幅长卷。文字与图像两相呼应，一同留住了北宋都城鲜活的市井日常。而这幅极致写实的画卷，究竟有几分还原了汴京城的旧时模样？
0: 它的景我们并无法判断是当时的这个汴京的哪一部分。张择端不是画实景的，他画的这个景呢，全是他头脑中虚构出来的。他是不是有意告诉你，这不是我是按实景画的？有可能，因为这里面有个城门。他如果要是告诉你这实景，他会在城门上画每个门。我们完全，尽管现在的这个北宋汴梁啊，已经在地下15米深了，因为黄河经常泛洪水嘛，黄河的淤泥把这个城市已经全部都给埋在地下了。那可是我们通过各种文献记载，包括我们说《东京梦华录》，都能知道这一段应该是哪儿。啊，甚至有人说这个门应该是水门，可张择端在画门的时候有意就写了一个门字，他没告诉你这门是哪个门，他故意不去声张，告诉你这不是实景。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去上河，所以《清明上河图》是这么来的。而这些人物是完完全全的是写实的，所以大家是在一个布景棚里面，一个假的景里面，在掩饰真正的生活。
1: 还记得我们开篇把风俗画比作历史保鲜丸吗？但风俗画并不等于把现实原封不动照搬进画卷。画什么不画什么，同样反映了画家的观看方式和作品的创作目的。徐阳的画卷是献给帝王的一份报喜帖，张择端则忠实记录眼前真实的社会图景。《清明上河图》的写实并不单单是描摹的逼真，更在于它留住了城市生活里那些不体面、不完美，甚至带着纷乱感的真实瞬间。
0: 徐阳所绘制的《姑苏繁华图》啊，它的一个终极目的就是要给献给皇帝去献礼的，让乾隆皇帝来看的，宣扬自己最美好的一方面。而《清明上河图》，它里面呢就是写实，好的坏的全部都收录进来。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清明上河图》里面，在这个城墙外面有一座桥啊，桥上面你会可以看到乞讨的小孩向别人去乞讨的。而类似乞讨这样的负面元素就不会出现在《姑苏繁华图》里面。除了乞讨之外，还有游商，《清明上河图》里面有大量的游商，他们的这个设备很简单，就是一个类似于马扎下部的这个叉字形的一个架子，他们在任何地方就把这个架打开了以后，之后把这个所卖的商品放在上面。而这个游商在《清明上河图》里屡次出现啊。可是类似这样的，在这个《姑苏繁华图》里这种献礼作品里面就没有出现过。所以呢，总结这两幅画啊，《清明上河图》呢，是在一个布景棚里去欣赏那些真实生活；而《姑苏繁华图》呢，则是在一个真实的景观当中去演戏。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
1: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
5: 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伊朗和阿曼敲定优惠贸易协定，减轻美国经济封锁冲击。
1: 特朗普表示保留军机选项，伊朗批美国经济战向全世界宣战。
0: 八国外长联合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计划。
1: 俄乌发动无人机护袭，俄罗斯一处炼油厂遭袭。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心的是，美国声言做新一轮的经济施压之际，伊朗据报正在与阿曼敲定优惠贸易协定，以贸易突围来减轻美国的打击。那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长当天通电话，讨论创造合适的条件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
0: 另一方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透露，正在商议如何来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阿拉伯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降低外部冲击。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于下月提交议会审议。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保持磋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

0: 市场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阿拉格奇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列举美国历届政府十多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将同样注定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希兹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并最终撤出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称，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武装力量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将在海上给敌人历史性教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日前召开事项会议，发言人表示，会议商讨如何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做出贡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回避直接介入，只有英法两国牵头推动其他国家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是北约明确表态会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国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经济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伊朗和伊拉克已经为安全问题和边境安全签署一份详细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他强调，地区的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机制。
2: 另一方面，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不仅是针对单一国家的非法经济战，而是在对所有国家宣战。巴加埃表示，美国这一次宣布的新制裁意味着其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行使域外管辖权，而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在其主权管辖范围内运营的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停止与第三国进行合法交易。此类二级制裁在国际法上毫无依据，而且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属于国际罪行和不法行为。他还指出，屈服于美国的这种恐吓将会导致国家主权完全丧失，以及殖民主义的灾难性复辟。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一场医学界活动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当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对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到最后一刻并予以还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然拥有实力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是结束战争的最好选择。佩泽西奇扬还承认，战争以及海上封锁给伊朗带来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
2: 伊朗批美国的经济战是向所有国家宣战。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在商讨优惠贸易协定，又和伊拉克签署安全协议。
1: 好，有关于伊朗突围策略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对啊，你好。
1: 啊，李瑞，请告诉我们关于伊朗和阿曼的这一份贸易协定内容，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信息？而伊朗是否试图联合周边国家来共同应对美国的经济威胁？
3: 好的，沈阳。那么现在其实呢，就是面对美国的经济战呢，主要呢，现在伊朗需要的是周边国家呢继续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伊朗和阿曼一直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而且声称呢这个协议已经接近了尾声。但现在联合声明迟迟不出来呢，主要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那么同样呢，现在呢也是在美国的这些施压之下呢，伊朗和周边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的能够经贸往来呢，对伊朗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那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些周边国家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呢，以前跟伊朗呢是非常密切的伙伴，甚至阿联酋呢是伊朗最大的经贸伙伴。但是现在呢，阿联酋宣布呢就是切断了与伊朗的经贸往来，这对伊朗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包括 就其他的国家，包括土耳其、阿曼这些国家呢，都是伊朗的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前往伊拉克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还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协商的签订这个商贸协定，主要呢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抗压的网络。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现在这些地区国家跟伊朗合作的国家现在呢已经有很难的回旋的空间。他们之前都是不希望得罪美国，也不希望得罪伊朗，那么但是现在呢，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还有美国和伊朗这个敌对关系之下呢，所以呢他们不得不选边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呢就比较迫切的需要跟这些周边的国家继续的进行商讨，来加强商贸往来。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伊朗和美国的博弈对地区国家的影响。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伊朗是否能够战胜美国的这样的极限的施压和经济战，可能还是取决于和伊朗合作的一支经贸往来的这些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样，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2: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当地的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并不意味着在伊朗的军事选项受限。他也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
4: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If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at entire region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means well into it, the land areas. So,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1: 那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停摆之际，美国继续执行包含海上封锁在内的一系列制裁伊朗的措施。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军罗斯号共20多艘战舰依然在这个海域巡逻，维持海上封锁伊朗。那截至21号，已经迫使68艘商船转向，3艘船瘫痪，另外还有2艘船被登船检查，以确保航行禁令获得遵守。
2: 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和军事压力之际，伊朗国防部在21号强调，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总体产量增加约1倍，而在此前的40天战争期间，部分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是增加到了此前的3倍以上。
1: 伊朗会继续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来应对外部的威胁。
5: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6: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5: 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1倍。而在此前的40日战争期间，为了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的3倍以上。
6: ما اون دو برابر شدن میزان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و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مهماتمون که در یک سال گذشته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در همین دفاع مقدس برخی از محصولات راهبردی و اولویت هایی که برای نیاز جنگ بوده بیش از 3 برابر میزان تولید در همین در حین جن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رده.
5: 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同日表示，敌对势力不会停止针对伊朗的仇恨和阴谋行动，因此伊朗必须持续增强自身实力。他强调，在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推动下，伊朗将以

0: 更快速度提升国防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并加快推进防御及进攻能力建设，以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和军事挑战。凤凰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21号发布视频，显示前一天提到的对沙特阿拉伯两处目标所实施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0号表示，袭击了沙特南部的奈吉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处石油设施。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起袭击都达到了目标，但是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
2: 国际社会加大批评以色列，土耳其21号表示已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
1: 而针对以色列事前发布的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再有8国外长表示谴责，欧盟也表示这一计划不可接受。此外，针对以军决定不调查袭击慈善组织的事件，英、澳、加外长都予以谴责。
3: 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日表示，土耳其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居尔莱克表示，土耳其此前已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种族灭绝罪。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土耳其这种恐吓以色列领导人和军人的可悲企图不会得逞。土耳其、埃及、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并断然拒绝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计划构成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挑战旨在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停止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撤销所有相关措施，并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日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发布11区定居点项目的建设招标是不可接受的。欧盟长期反对这一计划，始终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以色列媒体2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准备就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初步拟定的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此外，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2024年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人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指，英、澳、加三国一直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还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印尼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
1: 加拿大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将会对美国加征对等关税。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领导人会晤将会在9月中旬于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会主持会晤。那届时，印度会把下一个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
1: 另一方面，针对日本，拟在2027财年将防卫预算增至创纪录的8.9万亿日元，约合600亿美元。朝鲜在22号表示，日本此举是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朝鲜将会联合力量予以彻底反击。
2: 朝中社发表评论称，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是一个危险动向，将会导致军备竞赛，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动荡。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战犯国家后代进行军事扩张。评论还批评日本在2025年年底国债规模创下1343万亿日元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引进美国战俘导弹，并且指日本此举绝不是为建设一个和平国家。 而日本以为打着防御和自卫的幌子，就可以掩盖其侵略和好战的军国主义本质，想法非常愚蠢。

0: 俄乌的战火未息，乌克兰首都基辅22号凌晨据报，响起防空警报和多次强烈爆炸声。那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和巡弋飞弹。而前一天，乌克兰表示，一座购物中心遭到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
1: 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证实，乌方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当中，包括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 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 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与此同时，基辅独立报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在基辅举行会议。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 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知情人士透露，除总统泽连斯基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和卢森堡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
0: 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乌克兰媒体21号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疑似卷入他的副手穆德拉牵涉的巨额保释金洗钱案。那布达诺夫据报，根据总统泽连斯基的指示，通过现任和前任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为此前一宗能源系统腐败案的嫌犯筹集保释金。
1: 乌克兰真理报21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的名字出现在乌国家反腐败局对其副手穆德拉的指控文件中。穆德拉因牵涉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而遭到调查，他参与的犯罪组织涉嫌洗白约1.5亿格里夫纳资金，约合2273万人民币，用于替涉嫌另一起腐败案的乌前能源部长、前司法部长加卢先科支付保释金。 报道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让布达诺夫负责为加卢先科筹集保释金，并要求资金来源合法。布达诺夫随后通过现任乌最高拉达议员斯托拉、前议员兼开发商米基塔斯等人协调筹款。乌国家反腐败局日前公布的录音显示，涉案人员曾讨论如何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对反腐机构施加影响，其中一人提到要控制腐败而非打击腐败。 乌克兰真理报认为此话出自布达诺夫，而穆德拉在录音中多次提到领导层，但不清楚他说的是不是布达诺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称，录音文件公布后，布达诺夫陷入如履薄。

0: 宾的状态，避免与外人接触。但也有接近布达诺夫的消息人士否认他对录音感到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高额关税在美东时间的今天凌晨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刚才表示，加美的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方现在已经决定暂停谈判。他也指出，一旦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加拿大将会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2: 而美国的牛肉价格居高不下，特朗普政府再出手，希望直接压低民众最有感的食品价格。最新宣布，未来90天会对部分的进口绞牛肉原料提供关税豁免，最多允许30万公吨的产品免除配额外的关税进入美国，还要求牛肉以低于目前市价的25%的价格出售。
3: 美国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让白宫最新政策这次把目标直接锁定民众餐桌上的绞牛肉。特朗普星期五在社群媒体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未来90天，美国将允许最多30万公吨用于生产绞牛肉的产品进口，免除原本适用的配额外关税，同时取得承诺，这批牛肉将以比目前市场价格低25%的价格出售。这也是白宫在11月中期选举前最新一项降低生活成本的措施。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说明这30万公吨牛肉将从哪些国家进口，目前也尚未公布协议的更多细节。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牛肉供应不足的问题，受到干旱、饲养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国牛群数量持续偏低，牧场主补充牛群的速度有限，推升了活牛以及零售牛肉价格。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进口牛肉占国内供应的比例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美国畜牧业者对政策提出反对，全国养牛人牛肉协会警告，政府突然增加进口干预市场，可能进一步打击牧场主扩大牛群的意愿，让美国牛肉供应长期更难恢复。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澳门特首就施政报告与工商及金融界会面，听取意见和建议，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21号举行2027年施政报告座谈会工商及金融界别专场。行政长官陈浩辉就编制施政报告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16名社团代表在会上表达施政建议，议题包括了澳门特区35规划的实施工作，着力建设4大工程项目，加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深化澳勤一体化，并且研究加大横琴合作区的优惠政策等。陈浩辉感谢与会代表提出意见，特区政府将会认真分析研究，适当反映在明年施政报告中。他表示，工商及金融界对于澳门经济和社会

0: 上午，从深圳飞抵乌鲁木齐，连同来自广州以及新疆当地的学生与在当地的首天，学生献出席破冰活动，彼此献下生认识。根据行程，去年首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探索南疆的古城烟火。活动今年将到访北疆大地，包括乌鲁木齐、昌吉、阿勒泰。 终点灿冠博物馆文物、到访红色纪念馆、共训矿山、赤城草原牧场。期间，学生也会举行多场足球友谊赛，以求会友。有学生期待未来依旧行程，了解当地文化之外，也期盼认识新朋友。
1: 因为好想认识新疆呢个地方啦，亦都系第一次过嚟啦。咁见到佢哋嘅文化都好特别，又好特色嘅民族啦。咁所以我都好期望可以喺嚟紧呢8日可以同唔同嘅同学啊朋友啊去交流下佢哋嘅民族。
2: 我就希望今次可以认识到一啲嚟自其他地区，特别系新疆嘅一啲朋友。我觉得如果大家都系一齐踢波嘅话，其实足球就系运动咧，就系一项好好嘅语言去增进我哋之间嘅感情，同埋跨越呢啲语言啊嘅困难咯。
0: 有新疆学生也表示会上来自粤港澳的青少年说好新疆故事。
3: 主要是就是可能是通过就是带他们去参观当地的。 旅游地区景点，通过介绍和通过自己的当生活习俗和经验，去当给他们介绍当地的习俗文化之类的，然后也可能也会带他们去尝试去吃一些新疆特色美食，然后去了解本地的饮食习惯。
0: 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乌鲁木齐报道。
4: 台湾有声音称，大陆到台湾岛以东的海域执法是在直接行使治权。学者就批评赖清德为了以外谋独，在民族权益上不作为，大陆不会给民进党当局留下损害民族权益的空间，直接行使治权是必然。
5: 有台湾学者判断，美国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必然会推动缓和台海局势。 随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海警、科考等公务船只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执行公务。岛内有声音认为，大陆是在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行使治权，过去模糊留给台湾的治权空间已经完全由大陆直接行使，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模糊特殊处理。
6: 可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台湾当局本身因为他要抗中保台，因为他要这个以外去谋独，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他对于包括台湾东部的海域，可能对于治权反而会让外国有可乘之机。
7: 学者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赖清德带领的民进党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目前还是赖清德进行操作的窗口期。特朗普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方向还有落差，但是这个窗口期不会长。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有利可图，尤其是军售的部门。但是由于 Trump 他本身在美国的支持度已经降到了33%，是他。
5: 这6年，包括前面的4年，最低的情况，所以他要缓和台海关系，要强化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一点是不变的。台湾学者认为，随着美国在国内国际上面临的困难加剧，会迫使美国进行收缩，中美的战略平衡在向中方倾斜。时间优势在中国，大陆方面对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保持战略耐心。凤凰卫视霍伟伟、何玉韵，武汉报道。
0: 在台湾南部一处工厂外，今天凌晨发生了火警，现场接连传出爆炸声，3名消防人员以及10名群众受伤，都没有生命危险。 火警发生在凌晨1点多，安南区一处工厂外的空地废弃物首先起火，怀疑夹杂着不明的化学废弃物，现场传出多次爆炸声，火势非常猛烈，周边民宅总共有8户受到影响，现场的消防车、救护车、私家车也有10多辆都受到波及，消防部门表示出动了53辆消防车、109名消防人员，到场之后仅。

0: 紧急调度砂和化学泡沫，最后在凌晨的5:20将火扑灭。暂时还未知起火原因。大火造成了13人受伤，当中包括3名消防人员，部分已经出院，全部都没有生命危险。
1: 目前在西太平洋的海面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当中北部湾热带低气压21号下午增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钟，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的一些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南海大部分以及巴士海峡的海域已经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号的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会在北部湾海面回。 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增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那明天夜间开始强度逐渐减弱，并缓慢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乃至广西南部的沿海靠近。那海南海口的9个市县。 的部分乡镇21号出现强降雨，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增强，预计到明天海南岛依然会有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一些列车会受到影响停运。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 TikTok 此前遭控违反儿童隐私，美司法部现同意4亿美元和解，稍后见。

0: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甚至更早时间离职。报道称，近几个月以来，他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持续紧张。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显示的话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及其家人已经搬离位于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报道称，德里斯科尔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好友。特朗普执政初期，德里斯科尔曾经提议安排特朗普和万斯视察部队，并且讨论陆军改革事宜，这引发了赫格塞斯的不满。此外，德里斯科尔还和今年4月遭赫格塞斯解职的陆军参谋长乔治关系密切。报道称，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会进一步加剧五角大楼高层人事动荡。
1: 美国司法部21号宣布与 TikTok 还有母公司字节跳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这项金额创下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
2: 根据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的和解协议， TikTok 将立即支付3亿美元，并在法院撤销2019年签发的针对 TikTok 前身美国社交媒体应用 Musical.ly 的同意令后，再额外支付1亿美元。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针对 TikTok 及字节跳动的诉讼已被驳回，不得重新起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伍德沃德表示，这项和解协议

0: 对美国儿童和家长来说是重大胜利。司法部也提到，自2024年提起诉讼以来， TikTok 的所有权和隐私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TikTok 已加强对年轻用户的保护，包括改进年龄验证措施，加强家长监督权限等。美国司法部2024年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TikTok 及字节跳动，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未经家长许可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同时还指控其违反继承自前身 Musical.ly 的法院同意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19年曾指控 Musical.ly 存在非法收集儿童信息的行为， Musical.ly 随后同意支付570万美元罚金，与其达成和解。联邦法院同年三月正式签发了这项具有永久禁止效力的同意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部分拖欠的会费。而这笔款项预计将会在特朗普九月出席联大并且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但是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总额的20%。
2: 路透社21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经于本月告知国会，将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美国部分拖欠的会费，资金将全部用于联合国常规预算。这笔款项预计将在特朗普九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目前联合国尚未确认款项已经到账。根据联合国今年五月公布的数据，美国拖欠联合国的资金超过40亿美元，其中包括约20.4亿美元常规预算、22亿美元维和经费以及4400万美元国际法庭经费。美方表示，联合国计算的欠款金额过高，并表示此前已经支付过部分欠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曾警告，受到成员国拖欠会费的影响，联合国正在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联合国已经削减2026年预算，并将超过2000个工作岗位从纽约和日内瓦转往成本比较低的地区。联合国财务问题专家表示，这笔7.25亿美元可以帮助联合国暂时支付工资，避免今年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削减开支，但仍然不足以解决长期的资金缺口。而且这笔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会费总额的20%。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如果美国不再支付更多的欠款，明年可能会面临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的风险。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为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的意向性投票。那根据媒体披露的结果显示，圭亚那候选人博基特占据第一，但八名候选人都没有达到获得安理会推荐所需要的最低票数，秘书长人选依然没有达成共识。
2: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1日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将通过推举国分别通知各位候选人。
4: The second round of straw polls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cluded.
2: 尽管联合国没有公开票数，但多家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披露，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获得了8票鼓励、3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排名升至第一。首轮领跑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7票鼓励、4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退居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7票鼓励，但劝阻票增至6票，位列第三。本轮最受关注的是刚刚加入竞选的厄瓜多尔前驻美大使巴基，他此前自称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多次强调自己长期在华盛顿工作，和多位美国总统都有交往。
5: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ve been twic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so I know Washington very well. I've been with many presidents in Washington. I've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as ambassador there, so I know everyone, and I know a lot of presidents from all over.
2: 不过，巴基在本轮投票中排名垫底，获得8张劝阻票和7票不发表意见。随着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的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阶段了。接下来，真正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最后的，不只是他们的票数排名，还要看谁能够同时获得5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第23任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21号晚间在总统府宣誓就任。 孟加拉国国民议会代议长卡迈勒主持就职仪式。阿拉姆基尔生于1948年，是孟加拉国资深政治人物，曾经长期担任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总书记。今年2月议会选举之后，他出任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社部长。8月获得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他辞去了党内职务。孟加拉国在20号举行总统选举，阿拉姆基尔获得255票，赢得总统选举。而孟加拉国实行议会制，总统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任期5年。
3: 巴西会在10月举行大选，最终很有可能是现任总统卢拉与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对决。
1: 两人21号在东南部为竞选造势，卢拉奉劝美国不要插手巴西内政，弗拉维奥则强调打击毒贩和保护妇孺。
6: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在东南部城市新伊瓜苏拉票大批支持者出席竞选集会。弗拉维奥表示，一旦当选，将向毒贩宣战。在另一个巴西东南部城市卡西亚斯公爵城，弗拉维奥表示，将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更多保障，使他们免受暴力侵害。当地民意调查发现，本届大选，巴西选民最关心暴力问题，其次是经济、医疗及贪腐问题。现任总统卢拉21号则在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里藏特出席集会，表态愿意打击有组织犯罪，并向美国喊话不要干预巴西内政。巴西大选10月4号举行，除了将选出总统，还将产生新一届州长、参议员等职位。巴西民调机构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2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在巴西大选第一轮投票，卢拉的支持率为39%，弗拉维奥则有33%支持率排第二位，两人大幅抛离其他总统候选人。如果没有人得票过半，需举行第二轮投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位于瑞典中部的市镇法格什塔的一间学校，星期五发生持剑袭击事件，结果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个人受伤，当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瑞典警方当天表示，一名18岁的嫌犯被警员开枪制服，目前已被逮捕。
7: 瑞典警方21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袭击发生在法格什塔一所高中，嫌犯作案时持有一把剑。当地时间14时许，警方接到报警，随后赶赴现场，并在制服和逮捕嫌犯过程中一度开枪击中嫌犯腿部。警方表示，正在调查这名18岁嫌犯的作案动机。
8: Gärningspersonen, den man i 18-årsåldern, han har vi kunnat se varit kopplad till 2 adresser här lokalt i Fagersta, där vi genomfört husrannsakan.Vi har ingen anledning i nuläget att tro att det finns flera gärningspersoner.
7: 玉溪中学有大约450名16至20岁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学年。此外，现场还有学生目击到伤者手臂遭刺伤，正在流血。事发后，临近的多所学校和公共建筑被封锁。据瑞典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就读于事发学校，此前曾因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并曾依据瑞典有关法律接受强制性社会照护。当日，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发布声明，对国内再次发生校园袭击事件表示深感悲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这个夏天，中式避暑的热度在全球走高，全域空调自由堪比天然空调房的避暑胜地，让大量外国游客顶着酷暑来中国体验 China Cool。而来中国避暑还不够，最近呢，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还有新的热词 China Maxing， 直译过来呢，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因为不少外国友人发现，在中国沉浸式过几天本地人的日子，感觉呢更酷。品一壶热腾腾的养生茶，和广场上当地居民拼团跟练太极拳，外国友人亲身体验一下第一视角，让中国文化的底蕴更容易跨越文化壁垒。最寻常的烟火气才最深入人心。或许最近大家出门就会发现，越来越容易偶遇热情的外国友人了。当然了，这个偶遇呢也不只是这个，还有天气的热情。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升，中东部的闷热感呢将会更加明显，而且范围不断地向北扩展。这个周末，吉林南部一直到广西和广东等地，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超过30度，局地呢还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现身。尽管明面上来看达到高温的区域并不多，但是由于湿度较大，最高气温30多度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也可能会达到高温的标准，甚至能达到40度以上。出游的时候遇到天热，不妨来杯凉茶来解暑，但是遇到强降雨，可能就要调整行程。稍作休息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

欢迎回来。中东部大部的闷热发展，但是强降雨的区域呢相对集中。从云图上可以看出，在南海北部、华南等地有低压系统活动，意味着这一带的降雨将会长时间持续。本周末到下周初，华南等地强降雨频繁，并且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突出。明天像是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的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和台湾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还将有大暴雨。像是广西的防城港以及广东的汕头和汕尾等地呢，都将有暴雨，还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在北方，明天像是山东东部、辽宁东部到黑龙江中部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辽宁东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暴雨，也请大家注意防范。看来夏日的氛围和大家出游的热情一样，余韵长久。暑热和急雨仍然时常来刷存在感。最后，愿大家都能照顾好自己，安稳度过夏天的末尾。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2: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3: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4: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面试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商务部21号凌晨在官网宣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晤，并且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新贸易协定将几乎完全取消针对瑞士出口商品的关税。中国是瑞士继德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运输规模为约340亿瑞士法郎，约合425亿美元。瑞士政府在声明中说，新贸易协定将让99.8%的现有瑞士对华出口商品享有免税待遇，瑞士投资者也将获得更好的中国市场准入，手表、药品、精密仪器等标志性瑞士出口产品将能以完全免税方式出口到中国。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七月签署，2014年七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一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协议议定书。转个焦点，看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且呼吁盟友及中国配合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对此回应表示，反对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军事手段和制裁实施无助于解决问题，而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贝森特承诺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孤立，和伊朗的任何剩余联系都将加速某国的经济灭顶之灾，无论这种联系是有意构建的还是故意忽视。也就是继续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都将面临美方的执法。贝森特提到的某国或者某一国家不是伊朗，而是与伊朗有联系的其他所有国家。那与伊朗有政治、经贸、商业、文化联系的国家多的是，连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有，没有联系的反而是极少数，比如说像以色列。没有明确点名谁谁谁某某某，但是从语义上去理解呢，这个所谓的制裁对象呢，当然是包含威胁中国的。贝森特在媒体上被问到是不是包含中国的时候啊，他这个回答简直妙极了啊。他说，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也就是既没有公开威胁，也没有否认啊，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含糊其辞。临了还补一句说，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那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了伊朗对外贸易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啊，购买了伊朗海运石油出口的80%以上。中国是也依赖这个海湾能源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的航运。那按照美方的意图，要对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对所有买家啊，就是和伊朗有联系交往贸易的国家呢，都要施加刺激压力啊，长臂管辖。这个贝森特还说，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我们为敌。这个听了是不是有点耳熟呢？这不就是小布什在911啊这个恐袭后啊，对于美国盟友的那种警告吗？当时还是以反恐的名义啊，现在的正当性还不如小布什。但是贝森特的信息啊就非常明确啊，就是中国应该跟上节奏啊，得上道。那问题是凭什么要跟上美国的节奏呢？啊，上什么道呢？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哎呀，这个明摆着这个底气不足嘛，啊，你不如大胆说出来，也包含制裁你中国嘛。为什么没说呢？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啊，顶多就是上次老特来访之后呢，两国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就是加强啊常态化的沟通啊，管控经贸的分歧，来避免冲突的升级。好，没过两个月啊，就有人就势头制造不稳定了。再说了，美国的威胁如果有用的话，那几年前中国也不会去买俄罗斯的啊石油和天然气了。对话最好私下进行的意思就是啊，免不了还是要对话的嘛啊，但是不是放到台面上啊，而是闭门。那为什么要闭门呢？因为不能见光嘛，见光有麻烦。美国是明知道中国注定会是一个刺儿头啊，不可能执行啊美国的这个对伊的战术。那既然如此啊，就要私下打招呼了啊，跟中国博弈啊，是会软硬兼施啊。

0: 不遵守美国方面这个措施就要制裁，但是制裁的结果呢，注定是中国以牙还牙，以反制裁对制裁。那既然如此，美国就会有另一个只能私下说的这个方案啊，就是给中国，哎，不如开个小灶吧，允许中国继续跟伊朗的联系，但是不能公开，只做不说啊，免得中国成为美国禁令的那个第一号的破口。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抵制这个美国的这个霸权是一面正义的大旗，那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啊，偷偷收起来呢？那必须是光明正大呀。一个非常可能出现的结果呢，就会是其他国家呢集体违反美国的限制啊，特朗普没办法兑现他的报复性的措施。就像去年的这个关税战一样，中国一路硬杠啊，带领其他的经济体硬杠啊，只有那些早早贵美啊交了保护费的那些成了冤大头。另外，特朗普的决定啊，好像伊朗人不会跟他们去报复啊，准备束手就擒啊，这个坐以待毙。但伊朗不是阿富汗，伊朗也不是伊拉克呀。好，再来看到，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的官员表示谴责。啊，伊朗外交部指出，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准则。另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进而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组织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6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另一个可能有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基地人员在4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76%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7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3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场战争给伊朗经济的破坏，除了生产机构被空袭摧毁之外，海上的封锁呢也严重扰乱了供应链。虽然伊朗在最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之下是苦苦挣扎了多年，但是这一场冲突呢还是导致通胀急升、贫困加剧，而且面临粮食的不稳定、不安全。 通常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呢会采取配给制，就是利用价格管制对于食品和燃料啊这些基本品呢实行配给。伊朗在这方面其实是行家里手啊，上世纪19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呢就实行配给制啊，其后呢还延续了多年。而在二战期间，像德国、英国、这个日本呢，也都实施配给，就是管理战争经济。那美国和以色列呢，把打击重点从军事设施大幅度的扩大到了钢铁、石化等产业，还有公路、铁路、桥梁、港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伊朗的经济活动呢严重萎缩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暴涨。现在的严峻程度呢已经超过了啊那场两伊战争。那当前的对策呢是包括了数字代金券的现金支付系统啊，还有每月人均的补助啊，针对像燃料、电力和部分食品的价格的补贴啊，但这些呢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最低保障。那伊朗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转变为更加全面的战时的配给和定量供应呢？其实在今年初，伊朗推出数字代金券机制，就是向符合条件的家庭账户当中呢按人均标准啊这个存入固定金额的数字金融额度啊，用来购买特定的生活品啊，比如说像大米啊、肉类啊、糖啊、食用油等等啊，还提供每月现金的补贴，就是存在这个家庭的银行户口里面。但是实际购买力呢是微乎其微的啊，按照自由市场汇率计算，这些人均直接补贴的总兑换价值呢相当于每月8美元。就说伊朗物价低吧，那这个补贴的购买力呢，顶多也就相当于20美元。那即便这些也只能够覆盖基本开支的一小部分啊，这现在还没有算这个战争让更多的人口陷入的贫困，来无力负担生活的成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是缺乏价格调控机制。今年的年通胀已经升到将近100%。但是收入补贴和代金券的名义价值呢却没有随着通胀进行调整。价格补贴制度其实早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就有了啊，但这种这个普遍的补贴啊，大水漫灌式的补贴呢，其实也补给了那些富人啊，富有阶层啊，就导致补贴的效率低下，还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增加财政负担就是挤压并且是削弱了国防的预算啊，但是伊朗呢现在好歹还是没有走到先军政治这一步。那到底应该怎么补贴法呢？怎么个补法呢？农业部认为当前通过自由市场的调节和目前的代金券这些就够了啊，食品供应管理没问题。其中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了哈梅内伊等人突然离世，这就削弱了管制能力。伊朗的高层呢可能已经无暇推动包括配给制在内的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啊，前几个月的重点都是在准备办哈梅内伊的葬礼啊，还有应对美国的军事打击等等。另外呢，高层也存在着派系的分歧啊，强硬派要硬刚到底，像总统佩德西基扬和议长卡列巴夫等人呢那是更多的关注普通人的经济的困境。派系的竞争和权力中心之间呢缺乏协调啊，也就导致你很难实施像配给制的大规模的过渡。另外，当前战争形态呢是在是打打停停啊，在谈判和军事打击之间啊周期性的摇摆，这就会在伊朗内部出现一个速胜论啊，就是不用配给了啊。反而呢会破坏多年来部分放松管制和价格自由化的改革成果。最核心的残酷的现实是伊朗恐怕难以为继啊，严重缺乏可供分配的物资和这个资源。经济恶化呢还可能带来政治和安全上的动荡啊，这是定时炸弹。特朗普的经济战啊，贝森特的这个史上最严重的孤立，就是要促成伊朗人民心思变啊，不满情绪向新领导层去发泄，而不是向美国发泄。你这么看来的话，伊朗没有实施大规模配给和价格的管制， 不是不想啊，是实在是办不到啊，也不敢啊轻易去管。好，现在请看风。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欢迎回到东京时间，我是江晓峰。韩国将于22号启航一艘经由北极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以测试北极航线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这是韩国船舶从2016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集装箱船运航行尚属首次。韩国泛星航运公司表示，旗下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后返航，预计航程将耗时40天到45天。泛星航运透露，航运主要在北极海冰处于全年最低水平的9月进行，通行安全性更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可能需要就北极航线与俄罗斯协商，并且申请航行的许可，这或许会引发与西方盟友之间的摩擦，甚至面临违反西方制裁的风险。对此，韩国海洋水产部和俄罗斯外交部尚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支援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日，韩国政府首次谈及考虑提供军事支援，引发韩国舆论的反弹。有民众21号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
5: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兹海峡。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承认了韩国政府早就开始与美国就军事支援方案进行讨论。
6: 미국은동맹국들을향해대일한전쟁에참전할것을군사적기여를할것을강군하고있다한국이불의의침략전쟁의군대를파병하여전쟁의한축으로끌려가서는결코안된다
5: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7: 핵협상이깨진거에대해서군대를지원하면서어떻게한반도비핵화를국제사회에요구하고촉구할수있겠습니까한국정부가이런문제때문에미국을도와서침략전쟁에군대를보내는것에단호히반대하고한국정부도그것을할수없을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5: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不正当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韩国这个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是在凸显的。你从它韩国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呢，就看得出来，它是在分别它是在比如说像中国、朝鲜、日本和韩国之间那各方呢，其实也是在积极的争取，甚至是拉拢韩国而韩国呢，怎么取态怎么分别去处理这些重要节点国家的这个关系，其实是考验韩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智慧的。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就是韩国呢，他会怎么样去处理比如说对华、对美、对日本的关系 其中啊，李在明在处理对日本的关系上面呢，他的做法呢，其实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啊，有一种既要又要还要的那种感觉啊。可以看到他的处理方式呢，是铁腕追查亲日派敛财历史啊，把历史遗留问题跟同今天的日本政府的合作来分轨来管理。他在这个光复节讲话当中提出，既要追缴亲日的反民族行为者非法积累啊，并且由后代继承的财产，又要创造新的韩日关系之光，也就是把历史问题和现实的政治问题呢，或者说是政治的经济方面的合作呢，来分开处理。韩国今年六月公布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收归国有等特别法，这些财产将用于礼遇那些独立有功者和改善后代的生活条件。因为独立运动者他们入狱流亡啊，或者是变卖家产啊，支持抗日，很多家庭呢在光复后长期承受着贫困。这个新法律呢，就是根据财产来源来划定追缴的边界，阻止那些亲日财产继续通过继承和交易转化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李在明在野的时候呢，曾经把尹锡悦政府的强征劳工第三代强方案呢，也就是由韩国财团代替日本企业来支付，这个裁决金呢，痛斥为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啊。而与此同时呢，看得出来李在明上台之后表现出比卢武铉、文在寅政府更加积极的这个对日的合作这个姿态啊。那现在把历史问

同时呢也需要看透日本方面的意图啊，否则呢它的这种所谓分轨处理啊难免会出问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去吃早餐啦。
1: 看看可以陪妈咪去哪间餐厅先。
0: 搞好啦，咁行啦，有呢个标志嘅食肆，你先可以入噶。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上个月9号正式实施，主人可以带埋佢哋嘅宠物进入。首阶段获发牌照980间食肆，餐厅期望可以带动生意。
3: 咁佢哋都系带埋啲狗仔一齐过嚟咁样，我哋希望期望就会有大概5%嘅增长咯。
4: 其实情绪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2: 政府就希望透過新措施打造人寵共融城市。
5: 政府咧喺人寵安全、衞生環境同埋食物安全呢個大前提底下咧嚇，我哋推出今日呢一個嘅措施。嗱，推進一個新嘅社會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夠操之過急嘅。咁所以咧，我哋新措施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咧食肆同埋市民都可以有選擇。
2: 措施推出大約個幾月，社會反應兩極。
6: 我覺得係幾好的，因為真係舒服好多。
7: 食嘢就唔係咁中意咯，因為有啲攞啲筷子餵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2: 寵物可以進入食肆，餐廳喺吸引新客嘅同時，可能亦流失另一批食客。一加一減，真係可以創造生意增長。这一场由情感推动的消费浪潮是否被过度期待呢？要达至人宠共融是否话咁易？
8: 我们终于有得入来了，想吃什么啊？你
9: 不知道啊，第一次入得这些餐厅好开心啊。
2: 等了这么多年，宠物终于可以和主人一起去餐厅。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新措施生效第一日，将杨瑞仪专登请假，和先生一起带埋两个女女去吃午餐。
10: Hello， 几多位噶？
11: 四位 book 咗台嘅。
10: 好啊。贵姓嘅？
11: 姓张嘅。
10: 好啊。
11: 而家系咪可以坐室内？
10: 系啊，冇错啊。今日开始咧，咁我哋都可以坐室内。
11: 好嘅。

0: 同以往唔同，今次狗狗可以光明正大入餐厅，摊住冷气陪主人食饭。不过佢哋咧就唔可以上台，全程都要拖实。第一次入餐厅，佢哋两个都好合作。
1: 要呢个芝士脆鸡大啡菇，跟住呢个三文鱼牛油果呢个。
0: 虽然有得睇冇得食，但有主人为佢哋准备嘅零食，一样咁开心。
2: 咁又唔使曬啊，又唔使熱啊，又可以一齊舒舒服服咁坐啊咁咯。因為以前你係唔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哋只可以選擇一啲可。

0: 可以同佢食嘅話，變咗好多時可能譬如啲朋友 gathering 啊，或者係同屋企人食過時過節嘅飯啊，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嘅。咁我哋所以就會選擇更加多係寵物可以入嘅餐廳去食啦。我諗以往可能有時係一個月一個零月啦，可能同佢真係一次坐低食啦。咁但係而家嘅話，我覺得就可能我哋放假一個禮拜有時間，我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因為始終你唔使突然之間話，我食完可能我約咗朋友，咁我又要擺低佢翻屋企，然後我又先至可以再出嚟，咁我哋就可以真係成日都一齊咯，係啊，咁開心嘅。多咗啊，多咗啊，多好多，所以我覺得可能一個禮拜我哋都應該都 at least 都會有一次啊，同埋佢哋一齊出去。消費預算啊，我覺得一般餐廳可能我哋就咁帶佢食飯，可能都你當 tea 或者 lunch 可能都200-300元係啦。咁如果全日嘅話，我諗有時可能你回先帶佢1000元、1000元，或者可能帶佢去下一間買嘢啊、飲乜嘢啊、食乜嘢，咁差唔多呢個價錢。
1: 狗隻不可以進入餐廳的禁令實施了超過30年，現在終於鬆綁。政府推出寵物友善食肆牌照，給符合資格的餐廳申請。 Nelson 經營的一間位於荃灣的西餐廳是首批獲批准狗隻進入的食肆之一。
2: 咁呢一邊因為係荃灣區嚟嘅，咁其實平時晏晝咧，咁就會多啲係商務嘅客啦，亦都會有少部分嘅休閒客啦，咁啊會拖咗可能2-3張嘅食客會過嚟，帶埋狗仔會過嚟。因為暫時今日就係第一日嘅實行呢個措施啦，咁我哋暫時今日都係順暢嘅，咁大家都好似好接納到呢件事情，亦都好多客人會問我哋啊狗仔係點樣安排㗎，會係坐啲咩區域噶？
1: 近年本港餐飲市道持續疲弱，好多好似 Nelson 咁樣嘅餐廳老闆都希望開拓寵物市場，吸引養寵物嘅市民留港消費。
2: 我哋夜晚其實都預見到，就係呢幾日我哋都多咗人去訂台，已經係講到明係啊，我哋有狗仔想坐室內嘅，咁都會有呢、這個，咁就要持續觀察下到底未來嘅升幅會唔會淨係呢幾日，定係將來嘅升幅都會係顯著咁樣會繼續穩定會有呢個升幅。
1: 呢一股寵物熱係咪真係可以成為新嘅經濟動能呢？退咗休嘅經濟學者袁偉基平時最喜歡捐窿捐罅揾嘢食，今日佢就嚟到元朗一間商場覓食。食咩好呢？呢一間寵物友善餐廳好似吸引到佢。嘆咗一啖咖啡，佢就被身後呢一位顧客吸引，索性走埋過去搭訕。
3: 你好靚女啊！你好靚女 ，hello。哎呀，佢唔睬我。
4: Hello。
3: 佢唔係好睬我。
1: 雖然袁偉基自己冇養寵物，但係就好享受同動物共處嘅空間。
3: 啊，雖然我自己唔養寵物啫，但係我經過街見到啲寵物都覺得好得意嘅。咁如果你坐喺一個餐廳度，佢哇見到好多好得意嘅狗狗喺度咧，其實都幾開心㗎個人。對於一啲所謂一般客户嚟講，如果佢未必自己中意養寵物，但係可能會中意睇人哋嘅寵物㗎嘛。因為你街見到好多寵物啊，甚至寵物公仔都好靚㗎，大家都好中意嘅，係咪？
1: 從睇寵物到為寵物消費，背後其實係一種情感連結。如果一間餐廳推行寵物友善，吸引的不單止是寵物主人和他們的毛孩，亦都讓身處餐廳同樣喜歡寵物的食客多一份輕鬆和趣味。袁偉基說，這種由陪伴衍生的開心和滿足，正是成為推動寵物經濟的重要力量。
3: 其實情緒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本身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整個寵物經濟來說呢，就是說是一個二人化，我們叫做，因為以前那些貓貓狗狗可能叫寵物，現在我們給一個新的名字叫毛孩，毛孩即是小朋友，你對於自己的仔女，對於自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很願意花錢下去啊？你是不是很想跟你的小朋友出去行街吃下飯啊？咁樣啊，咁呢啲係情緒價值啦，當然就咁，但係你要透過消費呢個經濟價值嚟到得到呢個情緒價值啊嘛。 咁啊，每一間公司

0: 司有自己每間 shop 有自己因應嗰個所謂客源嘅流量啦。啊嚟到做嘅，實際上就啊咁當然啦，如果有優惠，係人都會去啦，啱唔啱啊？啊，或者俾小禮物咯，送啲禮物啊、狗餅啊、零食啊，俾嗰啲啊狗狗咯啊，因為狗狗嚟講，佢佔咗一笪地方嘅，實際上就啊咁啊，所以咧，佢當然佢哋都會食嘢幫襯你啦啊，咁啊狗狗主人都識做嘅，實際上就啊咁，所以其實狗狗嘅主人咧，正如採取情緒價值、經濟價值嘅互調啦，你對只狗狗好咧，個主人就自然開心，消費就自然高噶啦。啊，咁啊，你可以諗下睇下點樣對啲貓狗啊會好啲咯。
1: 據統計處嘅數字，而家本港大約有500,000隻寵物，當中以貓狗為主。袁維基推算，一隻貓或者狗喺大約17年嘅生命周期入面，主人平均花費可能達到68萬元，即係每年大約40,000元，涵蓋食品、醫療、美容、用品等等嘅開支。如果以全港寵物數量推算，寵物經濟規模有機會接近200億元。
0: 咁所以其實個餅係好大好大嘅，係有得做嘅啊。咁但係頭先所講啦，無限你帶小朋友出街咧，唔係日日都得噶嘛，你要翻工噶嘛，好多人都咁，所以可能要揀禮拜六、禮拜日啊，假期會多啲咯，或者可能係下午茶時間會多啲咯啊，即係佢可能比較係可能放咗工就會多啲人啦。啊！如果你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啱食晏時間，大家翻緊工嘅，咁啊，梗係比較少會帶小朋友周到走嘅，即係帶啲毛鞋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其實長遠係有得做嘅。
1: 近年有越嚟越多人瞄準寵物市場，呢一啲寵物友善餐廳可唔可以喺寵物經濟當中分一杯羹呢？我哋下一節再睇。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措施，是不是真的如餐厅预期，可以带来持续而稳定的生意增长呢？我哋到元朗一个商场了解过，
1: 我觉得而家俾狗狗入餐厅是一个好好的一个措施，因为因为平时好多主人会顾忌到，可能啲宠物去唔到啲餐厅，但系而家如果俾啲宠物入餐厅嘅话，咁佢哋都唔使谂咁多。
2: 依家都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啊嘛，咁同埋就我知道好多商场都俾养宠物嘅，所以就都还可以嘅，我觉得。
3: 自己有冇养宠物噶？
2: 我自己冇养，但系将来可能会养咯。
4: 一来咧，啲餐厅诶而家都可以赚多啲钱嘛，系咪先？啱唔啱啊？系嘛？咁啊，啲狗主又可以方便佢哋入去坐下咁样啊，有消费嘛，系咪先？咁啊，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
0: 有人认为新措施方便宠物主人，亦为餐厅带嚟人流，系双赢。不过亦有人对卫生同观感表示担忧，话唔会去呢一啲餐厅同狗只一齐用餐。
5: 唔赞成嘅。我唔中意去埋狗狗一齊，我對物狗有啲敏感。
6: 我唔中意，因為我覺得分開好啲，因為唔係全部人都好中意寵物噶嘛。好彩唔係全部都係可以咁做，因為有好多都係唔養寵物。我都中意寵物，不過食嘢就唔係咁中意咯，因為有啲攞啲筷子餵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7: 首先，我覺得佢哋身上面啲狗毛啦，可以。整到計人哋嗰啲餐嗰啲嗰飯啊，首先同埋好多餐廳入面咪都有擺好多嗰啲餐具出嚟嘅，可能嗰啲狗一入去啦，就會嗰啲毛都黐到上面咁樣咯。
0: 根據規定，狗隻喺店內需要由成年人以唔超過 1.5 米長嘅狗帶拖實，狗隻任何時候都唔可以跳上台或者使用餐廳嘅餐具。不過並不是所有主人都自律和跟足規矩，有狗主被指違規用人的餐具來餵狗，又有人任狗隻爬上台，這些亂象令到人寵共用變了人寵共用，部分狗主被批評只是想享受和寵物一起的快樂，但是就不想負責任。爱狗和厌狗两大阵营隔空骂战，针锋相对。面对坊间争议的声音不断，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推行短短几日，已经有餐厅急忙转态。马鞍山锦英苑商场一间连锁餐厅就在措施推出一日后宣布退出计划。餐厅所属的餐饮集团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旗下部分餐厅因为空间和布局等的因素，如果容许狗只进入，有机会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体验。基于现场秩序和安全考量，决定放弃。截至七月底，已经有超过30间食肆退出计划。狗隻進入食肆的條例啱啱放寬，矛盾已經浮現。撇除寵物主人的文明和自律，措施在實質執行上，餐廳其實亦遇到不少挑戰。
8: 首先你要知道這個政策啊，其實幾十年都沒有狗隻入我們的餐廳，所以你一營運你不會想著完全沒問題的。當然我剛才所說這個對於我們餐廳來說都是一個新的商機來的，所以你都有很多餐廳很踴躍地去參與，但到最後其實你要明白到的，你的餐廳的位置、你的餐種、你的面積都很影響到適不適合寵物入嚟，所以你看到頭嗰兩三日有些分店營運了之後，佢發現到我哋嘅面積可能只要有一個人帶了一隻狗入嚟，原來面積不夠大，對其他嘅食客都有影響，所以佢哋很快就中止了。看到有些餐廳行了兩三日都明白到未必咁適合自己餐廳，所以都中止了。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這段時間政府給我們的意識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
0: 根據政府的要求，火鍋或者是燒烤這一類的餐廳不符合申請資格， 而獲准申請的食肆面積就必須超過20平方米。不過在其他設施、人手和分隔安排上呢，就沒有具體的要求。當初政府制定條例的時候，是希望讓餐廳有更大的彈性。
9: 大家都有傾過，就是我們會不會是給一些可能有室外空間的餐廳，他們優先去攞牌啊？

都有傾過，就係、是、啊，我哋會唔會係俾一啲可能有室外空間嘅餐廳，佢哋優先去攞牌啊？又或者係一啲反而係變咗收窄咗嗰、那個即係、就是、自由度咧，收窄咗嗰個彈性咧，係啦。咁所以我哋最終就係即係政府其實個。思路嘅方向咧，就係盡量俾翻啲彈性同埋自由度

0: 適合咧，咁所以佢哋決定到。
1: 有人打退堂鼓，亦有人等住加入。在湾仔开咖啡店的安生，之前申请了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现在仍然在候补名单上，他希望尽快有消息。
2: 其实你有一个 确实的时间或者结果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做很多功夫的去准备这些东西。例如我会睇餐廳情況啦，可能會劃分一啲專門接待寵物嘅區域啦，或者係加強啲員工嘅培訓啦、清潔啊呢啲。
1: 同好多香港嘅小店一樣，呢一間 cafe 面積700尺，地方唔算寬敞，走廊只係容許一個人通過。餐廳有12張台，但真正預留俾寵物主人嘅就只有靠近門口嘅3張。

0: 因為政府都其實冇一個應該點樣做一個幫助俾我哋。其實如果有，我哋會俾員工去申請呢啲課程去培訓嘅。
1: 面對衝突，餐廳點樣處理呢？喺設施上，餐廳又有乜嘢要準備？喺未有政府清晰嘅指引底下，唔少好似安生咁樣嘅食肆營運者，只能靠自行摸索。如果要让餐饮业真正从宠物经济中受惠，杨振年话单靠发牌未必足够。
2: 除咗政府发牌之外啦，现阶段嚟讲咧，可以话有宠物嘅顾客啦，同埋冇嘅可能会反应比较大。咁我哋希望其实教育啦，教育到其实双方面互相包容啦，好重要嘅就系指引就冇啦，其实系我哋自己俾翻分店咯。咁你話政府喺呢方面爭執嘅情況，當然就冇啦。咁我哋其實互相包容啊，喺教育上面再落多啲力度。咁政府再可能將呢啲條款度可能有少量嘅修整。咁我哋自己做餐廳嘅亦都把關住啦，做好呢啲嘅衞生嘅情況啊，跟足嘅條例去做啊。我相信就會其實會行得越嚟越順。
1: 要將政策轉化為真正嘅經濟效益。关键唔只系吸引宠物主人呢一批新客，更重要嘅系喺开拓新客源嘅同时留住旧客，否则一边增加，另一边流失，条数就未必计得掂。陈家佩就话：要大多数市民都愿意帮衬人宠共融嘅餐厅，其实系牵涉到整个社区嘅配套同埋管理。
3: 其實喺個社區入邊咧，都的確係環境衞生啊上邊咧都需要去再加強去執法嘅，係啦，因為都嘅宣傳教育上邊亦都係要加強啦，係啦，因為見到都真係有少部分嘅寵主係啦，或者係佢哋嘅即係外佣姐姐咁樣啦，係啦，即係都有少少係為人詬病，即係如果你唔處理好呢少部分嘅害群之馬咧，其實係阻咗成個我哋要推動嘅一個咁好嘅一個政策咯。如果我哋唔做好啲嘅話，其實我哋即係可能會讓到一啲市民會更加對呢個政策有反感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如果要行嘅話，就一定要多管齊下，唔可以淨係行一個政策，但係冇其他配套咯。
1: 要避免因為人寵共善而影響一般食客，惹佢哋反感，關鍵可能在於細節。Nelson 就選擇從清潔入手。
4: 我哋就會做嗰個深層清潔啦。我哋喺早幾日就做咗深層清潔啦。跟住之後，另外我哋都教導咗我哋嘅員工係會喺每一次依個寵物用餐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都寵物同主人用完餐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去用另外嘅抹布去抹台啦。另外就係可能一啲大小二便嘅挑戰上面，我哋本身就係會係因為啱啱都講到就係會有一啲可能係我哋會提供尿墊啊，或者我哋都會有一啲深層清潔嘅用品啊，咁樣令到依啲摩擦或者一啲異味其他嘅情況，我哋都可以盡量避免。
1: 若果宠物主人做好本分同埋自律，唔少争议本来可以避免。而呢一份自觉，可能正系人宠共融能唔能够长远发展嘅关键。
5: 其实人宠共融咧系双向嘅，咁我觉得其实主人都需要系负责任。咁譬如我哋ready 好狗狗用嘅所有嘢啊，或者系佢哋嘅餐具啊，佢哋嘅墊啊，或者系入嚟嘅时候，如果我哋惊佢会容易去 vivi 啊，咁我哋就可能预备咗尿墊啊、尿片啊俾佢。咁當你所有嘢都做足嘅時候，咁又唔會影響其他食客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做到，就係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喺同一個環境裏面去食嘢咯。其實咧就降低咗好多不必要嘅爭執啦，咁又唔會話令到一啲可能驚動物嘅人啦，或者係怕佢哋嘅人咧，就一齊喺同一個地方食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唔自在或者唔舒服。
1: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嘅新措施，為低迷嘅餐飲市道開拓商機，但要轉化為可持續嘅經濟增長，讓食肆受惠，就要靠主人自律、餐廳配合、社區支持。當局亦需要盡快微調細節同埋做好配套，人寵共融嘅真正考驗。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八年宝玉，长龙八头江豚，乔迁新居。
1: 我们是分为三个水池，模拟到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状态，啊，让动物更快地适应那个环境。
0: 八头江豚的新家是全国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江豚馆，在这里，我们共同感受长江的微笑。
2: 让大家都知道，更快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保护江豚，人人有责。
0: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不仅是针对单一国家的非法经济战，而是在对所有国家宣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已暂停，美国要对加方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将以同等幅度实施反制。美国司法部宣布，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就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4亿美元和解协议，这一金额创下同类案件最高纪录。巴西将在10月举行大选，很可能是现任总统卢拉与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对决。当地民调机构最新数据显示，与上月相比，卢拉仍稍微领先。在台湾南部一处工厂外，今天凌晨发生火警，现场接连传出爆炸声，3名消防人员及10名民众受伤，均无生命危险。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2: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当中，俾啲掌声。
1: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去参加。
3: 宋老师有八十八没啊？
1: 八十八了，刚刚八十八了。我跟他们也非常好，他每次年夜饭都请我，像大家庭的一员。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所以我哋好夹得嚟。
1: 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是吧？那么小朋友呢，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好，都给他们浇水，只是浇清水，可是他们回报我很好，开好多花。

0: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润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也教书，他是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前会长。
1: 是本来今年不想来书展的，那么燕青邀请我了呢，我一听他那个新书的题目，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我很喜欢到外面去跟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交流活动，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文友们都是对我们很尊敬很爱护，说说话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
3: 今日咧，身邊咧，我好榮幸請到香港著名嘅兒童文學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當中。
2: 我寫了40多年了，我覺得我們生活裡面每個人的生活裡面都有好多故事。那麼我們呢是大人，走過了這些好多年的了，裡面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都體會到了。那麼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欣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100选，歇后语100选，近世名言60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他的那个特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他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4: 啱啱停啊，
2: 系
4: 啊，
2: 喺咪呢度？唔该唔该唔该。
4: 好啊。
2: 销路好吗？
5: 可以啊，2本的套装也是卖得不错的。
2: 哪个套装？
5: 2本，这个。
2: 那我孙女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欣雅做那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6: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啊，听我讲笑啊，会迁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时候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
5: 是，跟着这个按关启动服务，然后登入。咁樣就 OK 噶啦，陣間俾錢嗰陣 show 翻呢個 QR code 就 OK 啦。
7: 呢位係作者，
5: 係諺語同埋教育呢2本。
2: 孫女呢是說起來是更有意思了。我為她寫了3本書，第一本是《寶寶心事》，寫她2歲以內的有趣的事情。後來一本呢是《陪孫女學中文》，有她自己很多的創意寫的東西。第3本呢是《美妙的小学6年》，这个是我把他6年，他小学6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6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应该说是，主要是他的，都是他的故事了。然后呢，他说奶奶，你现在写我，以后我写你。我说好吧，等着。等着他写我。我想今天做一点我拿手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嗯，差一点点。

0: 再来一遍。好，多亏这位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17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20多年，也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好，我们这道许斋沙律就成功了。婷婷来帮手，放在中间。
1: 好的。
0: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幼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一年，短短的一年，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是你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宜昌的宜，我的宜瑞的瑞，我就想这个宜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82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在1年1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谁知道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2本，3本，就这3本。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1本，我这里1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问题问得来真是很好笑的。
1: 在我有记忆以来，我都是知道，跟住之后就会同他商量，要点样写啊，或者话翻俾佢知具体当时是发生啲咩事啊咁样。我的感受其实都是几自豪同埋好开心的，因为我有时都会觉得我经历嘅一啲事是好好玩啊，或者会好值得同人分享，咁可以令到唔同人睇完之后可能系会心一笑啊，或者有所得着，咁样都系一件好令我自豪嘅事。
0: 你看，这时候我教你数学，1+2=3，就在跟你，从小教你数学，是吧？然后呢，那这个是不高兴了，撅嘴巴了，好啊，你看，这是肥嘟嘟，肥嘟嘟的。很可爱的，是吧？
1: 完全认不出来了呢。
0: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呀、但有一些事，可能我经历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可能过了就过了，去到写翻落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写出来好像都会呈现得是很有趣、很精彩的。
0: 然后这里呢是这样，这是我的书房，我平时就在这里写作。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幼儿，他的心像一块白纸，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 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1: 我想最特別的位置就是他很鼓勵我要去多些觀察周圍的東西，尤其是大自然，即可能公園的每一塊落葉啊，或者花花草草那些都很值得去看一下，都培養了我到現在都是有些好奇心，喜歡看看周圍發生什麼事。
0: 真善美，我覺得無論是古代的現代的，都是教小朋友應該怎麼對人真誠。真善美這三個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比如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呀奶，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御柴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听话啫，又是我啊，系。
2: 我好细个嗰时咧，老豆咧就指住个招牌同我讲，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现在我在这个启德主场馆的前面，其实我们的脚下身处的就是101年前启德机场停机坪的位置来的。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十年后、廿年后，你有仔女、你有孙，俾佢睇嘅时候，你会话：喂，阿爷爷以前嘅香港就系咁噶啦。

0: 我寫埋你個名字好嘛？你係點稱呼你？
1: 我姓孔啊，孔子個孔啊。
0: 哦，孔子個孔，孔先生係咪？
1: 係係，好，唔該曬，唔該曬。期待你仲有其他出其他本啊！
0: 好啊，我努力十八區。
1: 誒唔阻你啦，
0: 冇，唔阻唔阻，謝謝你，謝謝你。好，我慢慢唔夾，謝謝你。我叫劉志仁啦，英文名叫 Tim 啦，係一個寫香港地區嘅作家。Hello， 你好啊。是啊，呢本是我的著作，是啊，我是作者。哎呀，多謝你。哎呀 ，IG， 哇，你真係潮，真係勁啊！呢本就是今年出的，係啦，就啱啱書展出咯。咁呢本九龍城就，
2: 其實我住深水埗。
0: 哎呀，咁你熟過我啦，街坊。
2: 係。都冇去過嘅。
0: 係。好多謝你，希望你睇嘢睇得開心。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其實我本書咧有深水埗啦、九龍城同埋離島101啦，因為咧喺大學101都係一個入門課程嘅一個號碼，咁我希望咧啲人睇完我本書之後咧，就好似一個入門嘅秘笈去認識呢個地區，香港人咧就重新認識呢個地方咁樣。Tara 姐，又係我啊，係。寫九龍城101嗰個咧，
3: 我知
0: 道。係啊，你好啊。
3: 嗱，我搬咗嚟一年啦。
0: 係啊。
3: 但係咧，
0: 之前你係喺咩嘛？減美大道嘛，重建啦、
3: 啊。原景啊。
0: 嗰個位係係係係。
4: 香港其實很多舊區都有重建的計劃，尤其是九龍城區是很集中添。
0: 想問一下咧，呢間鋪頭咧開業開咗幾耐？
3: 我老豆開嗰時，我三歲。
0: 我哋三歲。
3: 係啦，1967年開嘅。
0: 哇！嗰時爸爸。一開頭個名咧係叫崇倫國產百貨，點解會有咁嘅概念咧？
3: 我好細嗰陣時咧，老豆咧就指住個招牌讀俾我聽，嚇咁就同我講點解叫國產百貨咧？因為我老豆係喺上面偷渡落嚟噶嘛，但係咧佢就話同我講，人咧係要有根嘅，飲水思源，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呢樣嘢係。一路咧都係喺個心裏邊嘅。
0: 啊！我聽唔到啊，係咪住附近啊？
3: 你住邊度？
5: 我住美東村啊。
3: 美東村。
5: 咪係咯，而家九十幾歲啦。
0: 哇！九啊！哇！你唔似喎。
5: 一對
3: 咧就好好噶啦，有排用噶啦。
5: 九
0: 仔啊！你九啊二歲
5: 啊？
0: 係
5: 啊。
0: 好精神喎！
5: 哦，
0: 慢慢行啊，婆婆。出面跣啊，落雨係咯，慢慢行，慢慢行。係啊，拜拜啊，慢慢行去。好，拜拜，婆婆。拜拜拜拜拜拜。呢條街咧就是城南道，城南道咧好特別嘅，因為咧喺兩邊都係一啲潮州飯店同埋一啲泰國菜館，所以上面啲人好多都係泰國人同埋潮州人喺上面住，落嚟就開工。我頭先咧聽佢哋講嘢咧都係講泰文嘅，佢哋即係咧眯埋眼以為自己係泰國，所以呢條城南道好特色嘅。係啦，呢間正，呢間我有訪問過。你有冇呢間好多泰國人買嘢嘅，所以見佢啲通告咧，全部都係泰文。佢唔係俾香港人睇嘅，佢俾佢自己啲泰國嘅朋友佢去睇。呢一度咧就係大名鼎鼎嘅九龍城街市。呢個街市咧好出名嘅，因為咧係叫做星級街市。誒好多明星都喺度買餸啊 ！Hello 阿姐 ，Hello， 你有冇見過一個明星係會影張相送俾檔主嘅？我真係未見過。呢張相咧，係周潤發發哥呢個周華記檔嘅老闆娘玲姐，係阿周潤發發哥幫佢拍攝嘅一張相。即係你話呢一度嘅街坊又好啦，就算明星都好啦，其實同佢哋嗰個關係係好似朋友，好似屋企人咁樣。如果我當普通嗰只嗰啲係大概幾重到嘅，我哋計大概
6: 兩斤。
0: 咁如果咁係幾多錢到？
6: 二蚊到。
0: 二蚊到哦，我明白明白。
4: 其實我出世的第一個住的地方就是九龍城聯合道。細細個好記得九龍城嗰陣味，因為九龍城街市啦，同埋有好多嗰啲雜貨鋪，佢哋嗰啲鹹鹹酸酸嗰啲菜啊，嗰啲貨品咧，其實九龍城想當年舊機場都仲喺嗰邊，啟德機場每三四分鐘就有一班飛機喺九龍城個天空上面飛過。 砰，即係好似即係限雷咁嘅聲。雖然係好嘈嘅，小朋友會揞住個耳仔，好驚咁樣樣，同埋你會同佢好似鬥嗌咁嘅，即係佢喺度嘈，咁你就啊咁樣嗌嘅。我好記得呢個畫面。咁所以你問我細細個記得啲事就唔係太多，但係就有啲印象係嗰種味同埋個聲音。這個街市呢其實就很快就不存在了，因為呢未來呢它這個地方呢會清拆重建，呢所有的街市的檔口呢就會搬去旁邊簡明達道有個政府的綜合大樓，地下就是街市啦，上面就是有些體育館啊這樣的一棟的政府大樓。我想那邊一定是很新穎、很摩登、很時尚，可能有冷氣，是的，城市是進步的。

0: 呢一個喺九龍城嘅商場咧，我諗好多回憶啊！對於我嚟講，舊機場咧都仲喺度嘅時候咧，呢一個商場係好多人嘅，有戲院啦，有嘢食啦，有 CD 鋪啦。但係機場一搬咗去赤鱲角咧，呢一度咧就好難清啦。
1: 如果嗰啲事物繼續存在，你會記得香港嘅歷史，你會記得香港嘅文化。其實每一個社區咧都有啲新舊交替，我哋唔可以固步自封話，喂，你唔好入嚟啊！嗱，我哋永遠都係咁嘅，冇可能。全世界都會不斷咁變，咁只不過咧係點樣係去做個平衡，同埋喺一啲新嘅事物裏面去同舊嘅事物可以有啲嘅連結咯。咁所以點解而家保育新嘅發展要，但係舊嘅唔好查曬，要保留，咁令到個社區更加健康咯。

0: 如果講到社區活化咧，啟德呢一度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而家咧，我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邊啦，有好大雨出邊，但係咧都冇問題，因為呢一個建設咧好舒服。呢、這、一個位置咧，以前係咩嚟嘅咧？其實我哋個腳下身處嘅咧，就係101年前，係講緊1925年咧，呢一度咧就係啟德機場嘅停機坪嘅位置嚟嘅。在100年前，其實它是一個即係啟德濱一個嘅私人住宅嘅發展嘅一個計劃。
1: 嗰陣時就係有何啟先生同埋歐德先生呢兩位，佢就同政府爭取一啲地方。嗰陣時當年即係九龍城仲係一啲比較荒蕪嘅地方，喺九龍城就對出就買咗好多地。咁但因為經濟唔好啦，咁再加上佢哋亦都周轉唔到啦，咁塊地又俾翻政府，
0: 轉到去由政府去帶動做一個嘅啟德嘅舊機場。其實呢個位望出去咧，以前咧就係1331嘅跑道，即係你幻想下以前啲飛機咧，嗰、那個機師咧就係喺呢個位望住嗰條嘅長長嘅跑道，就係咁樣樣咧就飛出去其他嘅國家。咁呢個位置係好有意思咯，因為以前咧就係一個國際性。來來往往最繁忙的地方，但是在今時今日2026年，亦都是一個很繁忙的地方，但是一個娛樂、一個消閒、一個體育的集中地咯。呢度咧係可以容納成50000多個觀眾，咁啊每一次咧即係由四方八面啦，可能由港鐵站、巴士站或者喺唔同地方啲人嚟到呢一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邊咧，其實嗰個人流都做得很好嘅。有呢個景添喎，幾好！咁呢個模型就係整個啟德體育園嘅一個規劃啦。咁主要有啟德主場館啦，有零售館，有體藝館，同埋有個青年運動場。
1: 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未來嘅香港人，我有機會同佢講一句説話，就係、你要多謝翻，或者要記得起翻。即以前的香港人，即不是说、原来那个地方有个公园或者那个地方有个体育馆是一件很容易得到的事，可能想当年是要经历过很多的反复的争取、反复的构思，才有现在今日即他们那个的生活。以前香港的变形度很高，其實香港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性格的，所以這一件事我想香港的未來的發展，我們要好了解那個地區的一些本身的性格、那個特質，而去做一些適合那個地區的發展。
0: 阿仔好嘢啊，仔真係。
1: 其實香港人佢熱愛翻自己嗰個社區，除了懷舊之外，我想每日你經過那條路。那間轉角位的餐廳，對面那間的洗衣店，其實那些才是生活最必須的元素。
0: 我很希望是，當然有這樣的機會就出18區，有18本，整個香港寫完，那是我的心願。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5: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6: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7: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8: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9: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0: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1: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3: 国教一五七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在诺曼底，德克萨斯号作为海上炮台发挥了作用。12天内，这艘战舰共发射690发356毫米炮弹和272发127毫米炮弹。到1944年6月中旬，盟军已经意识到，要继续向内陆推进，就必须夺取一座深水港，为部队提供补给。位于科唐坦半岛北端的瑟堡，自1944年6月18日起，便遭到美军3个步兵师的围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盟军都必须拿下这座城市及其港口。
1: The plan for the D-Day invasion added an entire invasion beach on the far right flank at Utah Beach, and it was added so that a U.S. Army Corps could move toward and capture the city of Cherbourg. That would provide Allied fighting forces with a deep water port where we could unload the supplies that would make it possible to fuel the drive into the interior of France.
0: 夺取瑟堡绝非易事，德军已将这座城市打造为一座坚固的防守据点。希特勒下令，守军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最后一个人。瑟堡港在设计之初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俯瞰整座城市的是卢尔堡。这座19世纪的要塞工事由拿破仑3世修建，二战期间又被德军改造并用于防御。
1: The Germans arranged their defenses at Cherbourg in such a way as to defend the city from an attack from the landward approaches.
0: 6月22日，美军发起地面进攻，然而他们的推进始终受到德军海岸炮台的炮火压制。这些炮台守卫着进攻目标周边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位于费尔曼维尔。这座在瑟堡东面的炮台被称为汉堡炮台。于1943年修建，炮台设有4座炮库，每座配备一门240毫米火炮，此外还配有6门75毫米火炮、6门20毫米高射炮和1门25毫米 PAK-112 反坦克炮。这是科唐坦半岛上火力最强的炮台。
1: These positions were created as coast artillery anti-ship batteries, so they're capable of directing fire out to sea, but they can also traverse around and fire against infantry forces approaching from the landward approaches. The role of the Navy in the battle is going to be engaging these positions so that they can't fire to harass the infantry forces.
0: 1944年6月25日，德克萨斯号、阿肯色号战列舰和5艘驱逐舰从东面逼近瑟堡。这支编队奉命前往西侧的火力支援区，中途需要穿越一片浮雷区。可在途中，他们发现汉堡炮台的240毫米火炮依然在开火。原本应该摧毁这些炮火的是另一艘战列舰内华达号，但它临时改变了原定任务。11时14分，盟军联合特混舰队进入进港航道。各战斗群紧随扫雷舰之后缓慢前进。由于德军火炮的射程达到26公里，而德克萨斯号356毫米主炮的射程只有21公里，舰艇完全暴露在德军炮火之下。德克萨斯号若想击中敌军，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继续靠近。驱逐舰释放烟幕，掩护正在逼近的舰队，避免被德军发现。但中午时分，德军炮台开火了。30分钟后，巴顿号和拉菲号驱逐舰相继中弹，但没有遭受重大损伤。随后风向改变，掩护舰队的烟幕逐渐散去。12时39分，一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时

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加贸易谈判终止，加拿大将向美国加征对等关税。特朗普表示对伊朗保留军事选项，伊朗批美国向全世界宣战。俄乌无人机护袭，俄罗斯一处炼油厂遭到袭击。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在21号的晚上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会向部分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拿大会向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午夜发表声明，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拿大已经决定暂停谈判。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不公平，也让加拿大怀疑协议的可靠。卡尼还指出，一旦美国向加拿大加征50%的关税生效后，加拿大就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而美国的一名政府高官透露，美方将针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新的50%关税，将会在美东时间22号的午夜过后生效。而此前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为期3天的贸易谈判。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反对美国近期向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重申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则是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紧密的贸易关系，同时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为此举行会谈。那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与特朗普讨论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以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向巴西加征关税指控缺乏依据，关税措施对两国都构成损害，双方应该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而领导人通话结束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致电给巴西官员商议会面的时间，巴西则是指可能会在24号敲定具体的日期。那7月，美国政府连续向巴西加征2轮的关税，而巴西日前已经启动程序，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美国的牛肉价格居高不下，特朗普政府再出手，希望能够直接压低民众最有感的食品价格。那最新宣布，未来90天会向一些进口的绞牛肉原料提供关税豁免，最多允许30万公吨的产品免除配额外关税进入美国，并且要求牛肉以低于目前市场价格的25%的价格出售。
1: 美国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让白宫最新政策这次把目标直接锁定民众餐桌上的绞牛肉。特朗普星期五在社群媒体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未来90天，美国将允许最多30万公吨用于生产绞牛肉的产品进口，免除原本适用的配额外关税，同时取得承诺，这批牛肉将以比目前市场价格低25%的价格出售。这也是白宫在11月中期选举前最新一项降低生活成本的措施。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说明这30万公吨牛肉将从哪些国家进口，目前也尚未公布协议的更多细节。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牛肉供应不足的问题，受到干旱、饲养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国牛群数量持续偏低，牧场主补充牛群的速度有限，推升了活牛以及零售牛肉价格。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进口牛肉占国内供应的比例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美国进口牛肉最大的来源国包括澳大利亚和巴西，从阿根廷进口的数量更是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倍。这些进口牛肉多半是脂肪含量较低的瘦肉或牛肉边料，可以和脂肪较高的美国牛肉混合制成汉堡等食品用的绞牛肉。市场也立即做出反应，芝加哥活牛期货一度下跌 2.4%， 跌到去年11月以来新低。巴西肉品企业股价则走高。不过美国畜牧业者对政策提出反对，全国养牛人牛肉协会警告，政府突然增加进口干预市场，可能进一步打击牧场主扩大牛群的意愿，让美国牛肉供应长期更难恢复。特朗普政府近期已经多次尝试增加牛肉供应，包括提高阿根廷牛肉可以适用较低关税进口的数量。美国也准备恢复部分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相关贸易此前因牛只寄生虫疫情而大幅中断。而白宫此时积极处理牛肉价格，也有中期选举的考量。11月国会控制权之争逼近，食品、汽油、住房和医疗等生活成本正成为选民评价经济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则是反击，美方的制裁是向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3: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1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并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宣布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经济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已经为安全问题和边境安全签署一份详细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地区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机制。
4: 卡利巴夫21日结束了对伊拉克为期3天的访问，返回德黑兰。他在临行前表示，当前西亚地区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地区秩序正发生深刻调整。访问期间，他分别与伊拉克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安全和司法部门负责人会谈，并就两国此前签署的安全及边境安全协议落实情况进行磋商。卡利巴夫称，美军正在接近最终撤离，伊朗支持由地区国家通过合作建立内生可持续的安全机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但将支持伊拉克各政治力量在宪法框架内达成的共识。访问期间，他与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人员会面，强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合作关系，并称两国将继续共同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
5: طبیعتاً در بخشی از این صحبت‌ها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بود و خب یک قراردادی و یک تفاهم‌نامه مفصل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عراق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و امنیت مرزها امضا شده.خب بخش اجرایی اون یه مقدار صحبت شد، پیگیری شد و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عراق و گروه‌های عراق هم صحبت شد. البته این رو من با صراحت عرض کنم که ما هرگز در امورات داخلی عراق دخالتی نداریم.
4: 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则在国防工业日表示，伊朗将继续依靠本土的国防能力维持军事威慑，并称此前军事压力最终迫使对手重新考虑政治解决方案。分析认为，在美国加大石油、金融和海上封锁压力之际，伊朗正同步强化地区合作和海上威慑，后续这些表态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值得关注。凤凰卫视与郑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特朗普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伊朗则是寻求与周边国家合作，扩大区域贸易，实现经济突围。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6: 那么现在其实呢，就是面对美国的经济战呢，主要呢，现在伊朗需要的是周边国家呢继续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伊朗和阿曼一直是就霍姆兹海峡的通航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而且声称呢这个协议已经接近了尾声，但现在联合声明迟迟不出来呢，主要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那么同样呢，现在呢也是在美国的这些施压之下呢，伊朗和周边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的能够经贸往来呢，对伊朗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那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些周边国家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呢，以前跟伊朗呢是非常密切的伙伴，甚至阿联酋呢是伊朗最大的经贸伙伴。但是现在呢，阿联酋宣布呢就是切断了与伊朗的经贸往来，这对伊朗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包括就其他的国家，包括土耳其、阿曼这些国家呢，都是伊朗的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赫前往伊拉克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还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协商呢签订这个商贸协定，主要呢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抗压的网络。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现在这些地区国家跟伊朗合作的国家现在呢已经有很难的回旋的空间，他们之前都是不希望得罪美国，也不希望得罪伊朗。那么但是现在呢，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还有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敌对关系之下呢，所以呢他们不得不选边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呢就比较迫切的需要跟这些周边的国家继续的进行商讨，来加强商贸往来。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伊朗和美国的博弈对地区国家的影响。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伊朗是否能够战胜美国的这样的极限的施压和经济战，可能还是取决于和伊朗合作的一支经贸往来的这些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0: 美国进一步加大经济和军事施压伊朗。那伊朗国防部21号强调，过去一年伊朗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总量产量增加大约一倍。而此前40天的战争期间，一些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增加到此前的3倍以上。伊朗会继续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来应对外部威胁。
4: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7: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4: 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一倍，而在此前的40日战争期间，为了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的3倍以上。
7: ما اون دو برابر شدن میزان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و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و مهماتمون که در یک سال گذشته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در همین دفاع مقدس برخی از محصولات راهبردی و اولویت هایی که برای نیاز جنگ بوده بیش از 3 برابر میزان تولید در همین در حین جن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رده.
4: 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同日表示，敌对势力不会停止针对伊朗的仇恨和阴谋行动，因此伊朗必须持续增强自身实力。他强调，在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推动下，伊朗将以更快速度提升国防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并加快推进防御及进攻能力建设，以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和军事挑战。凤凰卫视李维哲、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印尼总统会见王毅和董军，期待加强全方位合作。 而朝鲜则是批评日本巨额的防卫预算计划是为了侵略战争所做准备。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9: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9: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张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9: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6: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9: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和防长董军。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尼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源、矿产、军事和安全的各领域合作。
18: 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密切同中方的战略沟通和协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与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国家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稳定合作伙伴。中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在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主持这场会晤，而届时印度会把下一个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职责移交给中国。而再来关心的是，日本准备在2027年的财政年度将防卫预算增加到创纪录的8.9万亿日元，大约是600亿美元。那朝鲜22号表示，日本此举是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朝鲜会联合力量予以彻底反击。朝中社发表评论。

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导致军备竞赛，给地区还有世界带来新的动荡。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战犯国家后代军事扩张。评论还批评日本在2025年年底国债规模创下1333万亿日元的历史新高，引进美国战俘导弹，日本此举绝非建设一个和平国家，而日本是以为打着防御和自卫的幌子就可以 遮盖侵略和好战的军事主义本质，想法非常愚蠢。印度外交部22号宣布，应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的邀请，印度外长苏杰生将在8月23到24号正式访问俄罗斯， 共同主持第27次印俄政府间经贸科技和文化合作委员会会议。那访问期间，苏杰生还将会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为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而俄乌的战火未息，乌克兰首都基辅22号凌晨据报响起防空警报和多次强烈爆炸。乌克兰的空军表示，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和巡弋飞弹，而前一天乌克兰表示一座购物中心遭到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与此同时，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证实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比尔姆内油厂。 而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当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与此同时，基辅独立报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在基辅举行会议。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知情人士透露，除总统泽连斯基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和卢森堡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电视台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21号表示，朝鲜可能派出相当于3个师的兵力来到顿涅茨克。斯拉德科夫特别提到，朝鲜军队士气高昂，但是正在前线的本台记者认为斯拉德科夫的消息存疑。另一方面，俄军在顿巴斯战线多点推进，秋季攻坚态势持续强化。
2: 俄罗斯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表示，乌方领导人传朝鲜50000兵力入俄作战，也并非没有依据。俄朝是军事的同盟关系，朝鲜兵并不是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境内。但是本台记者观察，朝鲜部队进入顿巴斯，目前更多的是属于认知战的范畴。如果朝鲜军队入俄，截止发稿时间，也不可能排除在俄远东训练场进行训练的可能性。卢甘斯克，那么卢甘斯克呢，离顿涅茨克大约有270多公里。卢甘斯克的方向呢，主要是顿巴斯战线俄罗斯军队所面对着哈尔科夫的方向。星期五，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控制了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以西尼古拉伊波列村，这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翼灰色地带的最后乌军的一个村庄。拿下该村之后，俄军可以拉直康斯坦丁诺夫卡自西翼的整条战线。据悉，乌克兰军队正在此地

0: 以北集结预备队，并构建防御线。当天，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激战仍在持续，乌军部署了大量的预备队，俄军强渡格鲁兹斯卡亚河，并占领了新尼古拉耶夫卡，占领的面积也超过了13平方公里。星期五，在斯罗维扬斯克地区，俄军正在佩尔绍马廖夫卡附近扩大其控制区域。据电报频道报道，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目前越来越呈现出危机的特征，街上的行人稀少，商家缩减营业时间，道路上也架起了城市的防护设施等。俄第三集团军第88独立摩步旅正从赖亚利桑德罗夫卡以西渡过了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并攻占了奥列霍瓦特卡村。以上的态势，这也使部队斯罗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但是，俄军的突击队却相向向西进行拓展。外界的预判，俄军也企图先切断尼古拉耶夫卡要塞区通往斯罗维扬斯克西侧的物流道路，并利用水库阻止乌军双子城的车辆和重型装备的撤退线路。尼古拉耶夫卡村和奥列霍瓦特卡村处于制约这条线路的制高点上。目前，乌军第17独立重型机械化旅、第110国土防御旅等在尼古拉耶夫卡布防。这两支部队曾经多次被打残，约3个旅的总人数也不足3、4千。从形势上看，乌军正守在斯洛维扬斯克东翼通道的要塞上，实际的作战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乌克兰媒体21号报道，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疑似卷入副手穆德拉牵涉的巨额保释金洗钱案。布达诺夫据报是根据总统泽连斯基的指示，通过现任和前任的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为此前一宗能源系统腐败案的嫌犯筹集保释金。
2: 乌克兰真理报21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的名字出现在乌国家反腐败局对其副手穆德拉的指控文件中。穆德拉因牵涉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而遭到调查，他参与的犯罪组织涉嫌洗白约1.5亿格里夫纳资金，约合2273万人民币，用于替涉嫌另一起腐败案的乌前能源部长、前司法部长加卢先科支付保释金。报道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让布达诺夫负责为加卢先科筹集保释金，并要求资金来源合法。布达诺夫随后通过现任乌最高拉达议员斯托拉、前议员兼开发商米基塔斯等人协调筹款。乌国家反腐败局日前公布的录音显示，涉案人员曾讨论如何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对反腐机构施加影响，其中一人提到要控制腐败而非打击腐败。乌克兰真理报认为此话出自布达诺夫，而穆德拉在录音中多次提到领导层，但不清楚他说的是不是布达诺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称，录音文件公布后，布达诺夫陷入如履薄冰的状态，避免与外人接触。但也有接近布达诺夫的消息人士否认他对录音感到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1号召开记者会，交代德国国安部门去年在柏林近郊森林中发现武器库一事。那他相信武器库是为了替俄罗斯情报机构执行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而负责新建武器库的嫌犯在去年秋天于罗马尼亚落网。
2: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记者会交代案件的细节。他表示，在罗马尼亚被拘留的是一名低级特工，涉嫌利用在柏林近郊森林中发现的手枪策划袭击。
3: Ist es ein low-level agent? Ja, so wird von uns eingestuft. Hat Aufträge für Anschläge, hat Anschlagsplanungen? Ja, davon gehen wir aus. Also diese Waffen, die gefunden worden sind, auch die Munition, die ist sicherlich vorgesehen gewesen, um Anschlagsplanungen durchzuführen.
2: 德国当局去年夏末在勃兰登堡森林中靠近柏林边界的隐秘处。

0: 处发现两把手枪及子弹，评估是俄罗斯情报机构为了在德国境内执行袭击与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当局没有立即充公武器，而是秘密破坏手枪的发射功能，并安装 GPS 追踪器，企图诱捕前来取枪的特工，但最终并没有人前来取枪。德国当局怀疑在罗马尼亚被捕人士是情报人员，有意图策划威胁国家安全的严重暴力事件。不过多布林特未有公布嫌犯的国籍，记者会上也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能排除有外国势力介入事件。德方目前正寻求罗马尼亚政府将涉案人士引渡回德国受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澳门特首为施政报告，与工商和金融界会面。而广州博览会与国际发明展览会举行。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台湾有声音指出，大陆前往台湾以东的海域执法是在直接行使治权。有学者批评赖清德为了以外谋独，在民族权益上不作为，大陆不会给民进党当局留下损害民族权益的空间，直接行使治权属于必然。而有台湾学者判断，美国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必然会推动缓和台海局势。
3: 随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海警、科考等公务船只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执行公务。岛内有声音认为，大陆是在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行使治权。过去模糊留给台湾的治权空间，已经完全由大陆直接行使，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模糊特殊处理。
4: 可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台湾当局本身因为他要抗中保台，因为他要这个以外去谋独，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他对于包括台湾东部的海域，可能对于治权反而会让外国有可乘之机。
3: 学者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赖清德带领的民进党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目前还是赖清德进行操作的窗口期，特朗普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方向还有落差，但是这个窗口期不会长。
5: 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有利可图，尤其是军售的部门，但是由于 Trump 他本身在美国的支持度已经降到了33%，是他这六年，包括前面的四年，最低的情况。所以，他要缓和台海关系，要强化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一点是不变的。
3: 台湾学者认为，随着美国在国内国际上面临的困难加剧，会迫使美国进行收缩，中美的战略平衡在向中方倾斜，时间优势在中国，大陆方面对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保持战略耐心。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武汉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21号举行2027年施政报告座谈会，工商以及金融界别专场。

0: 化澳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特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并为勉励业界主动创新求变，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为业界的整体发展激发新的活力。第34届广州博览会和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21到23号在广州举行。那广州表示，两大展会可以为科创成果落地产业搭建对接平台。
1: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和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广州方面表示，将推进一系列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并加快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将广州建设成国际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地。
2: 本届广博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国际发明展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两大展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为科创赋能产业、商贸连接全球搭建了高端交流对接平台。
1: 展会展览面积有约20万平方米，吸引超5000家企业和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国际发明展览会也展出3700多项中外创新发明成果，将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供需对接和落地转化的闭环通道。凤凰卫视朱家杰广州报道。
0: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22号出席节目时表示，有信心香港的全年访港旅客能够达到5380万人次的目标。那对于下个月开幕的亚运会，罗淑佩表示，当局对于港队提供全额资助，形容运动员表现有信心。
3: 香港七月初步访客数字共450万人次，按年升3%。今年首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按年升11%。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七月天气也以雨天为主，但当月旅客人次仍录得增幅，展望全年有信心能达到访客数字目标。
4: 每年香港咧下半年，因為嗰個會展嘅旅遊啦，或者係盛事嘅旅遊啦，又或者係個天氣，單單係因為個天氣涼翻啦，其實都係我哋傳統上下半季，特別去到第4季咧，係我哋旅遊嘅真係大旺季嚟嘅。咁所以如果現在已經係3100多萬咧，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萬嘅預期咧，我覺得係好有信心嘅。
3: 罗淑佩又预计，香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自启德体育园开幕后，已迎来国际7人篮球赛、足球盛会等多场重要赛事，门票、电视转播、旅客等收益均有增加。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罗淑佩表示，预计香港将派出超过500人参赛，最终名单将于下月初授旗仪式时公布。他表示，过往港队代表外出参赛可获政府资助90%经费，本次为迎战亚运已增至全额资助。
4: 第二咧，我哋个审批咧系松咗一啲，因为以前咧就系话，喂个赛事要有好大嘅规模或者点点点咁。咁我哋而家话，其实特别我哋希望有新嘅运动员可以冒起，俾佢哋多啲经验咧。以赛代操系好紧要嘅。咁所以今年我哋就做咗呢件事，變咗我哋亦都係多咗運動員咧，係可以出隊去唔同嘅地區啦，或者係甚至世界嘅賽事去攞經驗，個成績又有提升。
3: 羅淑佩又指，港隊運動員在全運會後保持良好狀態，早前在國際乒乓球賽事也取得佳績，形容對港隊在亞運會的表現有信心。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香港市区重建局与香港理工大学合办比赛，鼓励中学生为旧区设计社区营造方案。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为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旧楼楼区，多管齐下的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
5: 第一就是在北都新发展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為重建項目受影響的業主樓換樓替代的單位。第二呢，就是容許市區重建項目未用盡的地積比率呢，是跨區轉移到其他的地區，增加市場。

0: 重建的誘因。第三呢，是針對重建需要較迫切的7個指定的地區，試行呢適度增加私人重建項目的地積比率。
1: 那這次的比賽是以市建局兩個重點市區更新項目為研習主題，讓中學生能夠了解社區的特色、居民的需求、城市發展的挑戰，然後再設計方案。陳國基表示，樓宇老化的速度通常都比重建要快，要為了要突破困局，需要敢於思考、創新。而特區政府推出市建措施，旨在為市場帶來更多的誘因，為市區更新的工作注入新的動力。而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学生提出的构思和方案，正是体现推动市区更新所需的创新精神。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据报美国陆军部长与防长关系紧张，预计年底前离职。而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达成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2: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3: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4: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5: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6: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gend of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 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前，甚至更早离职。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他与美国防长赫克塞斯的关系持续紧张。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以及他的家人已经搬离位于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报道指出，德里斯科尔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好朋友。特朗普执政初期，德里斯科尔曾经提议安排特朗普和万斯视察部队，并讨论陆军的改革，引发赫克塞斯的不满。此外，德里斯科尔还在与今年四月遭到赫克塞斯解职的陆军参谋长乔治关系密切。报道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会进一步加剧五角大楼的高层人事动荡。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回到他的家乡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为参与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助选。万斯当天在他的祖父工作40年的钢铁厂发表演讲期间，他抨击民主党偏向外籍劳工，指责他们阻挠当局打击非法移民和推动公平贸易。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始终将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政府正在努力扭转高物价的局面。美国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临近，外界担忧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可能导致共和党丧失国会控制权。有分析指，万斯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忠实执行者，比特朗普的作风要温和，可以为共和党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而万斯近期预计会增加他的出行安排，出席更多的公开活动和筹款活动。美国司法部21号宣布，与 TikTok 以及母公司字节跳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这项金额创下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
9: 根据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的和解协议， TikTok 将立即支付$3亿，并在法院撤销2019年签发的针对 TikTok 前身美国社交媒体应用 Musical.ly 的同意令后，再额外支付$1亿。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针对 TikTok 及字节跳动的诉讼已被驳回，不得重新起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伍德沃德表示，这项和解协议对美国儿童和家长来说是重大胜利。司法部也提到，自2024年提起诉讼以来， TikTok 的所有权和隐私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TikTok 已加强对年轻用户的保护，包括改进年龄验证措施、加强家长监督权限等。美国司法部2024年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TikTok 及字节跳动，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未经家长许可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同时还指控其违反继承自前身 Musical.ly 的法院同意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19年曾指控 Musical.ly 曾在非法收集儿童信息的行为， Musical.ly 随后同意支付$5,700,000罚金，与其达成和解。联邦法院同年三月正式签发了这项具有永久禁止效力的同意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为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的意向投票。那根据媒体披露的结果显示，圭亚那候选人博基特占据第一，但八名候选人都没有达到获得安理会推荐所需的最低票数，秘书长的人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12: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1日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将通过推举国分别通知各位候选人。
13: The second round of straw polls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cluded.
12: 尽管联合国没有公开票数，但多家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披露，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获得了8票鼓励、3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排名升至第一。首轮领跑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7票鼓励、4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退居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7票鼓励，但劝阻票增至6票，位列第三。本轮最受关注的是刚刚加入竞选的厄瓜多尔前驻美大使巴基，他此前自称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多次强调自己长期在华盛顿工作，和多位美国总统都有交往。
14: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ve been twic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so I know Washington very well. I've been with many presidents in Washington. I've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as ambassador there, so I know everyone, and I know a lot of presidents from all over.
12: 不过巴基在本轮投票中排名垫底，获得8张劝阻票和7票不发表意见。随着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的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阶段了。接下来真正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最后的，不只是他们的票数排名，还要看谁能够同时获得5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第23任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21号的晚上在总统府宣誓就任。孟加拉国国民议会代议长主持就职仪式。阿拉姆吉尔生于1948年，是孟加拉国资深的政治人物，曾经长期担任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的总书记。那今年2月议会选举后，他出任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社部长。8月获得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辞去党内职务。孟加拉国在20号举行总统选举，阿拉姆吉尔获得255票，赢得总统选举。巴西会在10月举行大选，最终很有可能是现任总统卢拉与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对决。那当地的民调机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和上个月相比，卢拉依然是稍微领先。两人21号都在东南部为竞选造势，而卢拉奉劝美国勿插手巴西的内政。弗拉维奥则是强调打击毒贩和保护妇孺。
15: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在东南部城市新伊瓜苏拉票大批支持者出席竞选集会。弗拉维奥表示，一旦当选，将向毒贩宣战。
16: E um recado a todos vocês, metam o pé até o final do ano, enquanto vocês têm o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que passa a mão na cabeça de vocês. Porque a partir do ano que vem, ou vocês serão presos, ou vocês serão neutralizados pelas nossas polícias.
15: Em outro lugar, Brasil, no norte da cidade, Caxias Comune, Flavial disse que vai dar mais proteção às mulheres e crianças, para que elas não sofram violência. Uma pesquisa local revelou que, neste ano, os eleitores do Brasil mais preocupam com a questão da violência, em segundo lugar, com a questão da corrupção. O ex-presidente Lula, 21, também no norte do Minas Gerais, na capital, Belo Horizonte, participou de uma reunião, se declarou disposto a combater o crime organizado e disse aos Estados Unidos para não interferir no Brasil.
16: Eu falei, ô Trump, se você quer combater o crime organizado, vamos combater o crime organizado. A Polícia Federal quer combater o crime organizado, nós queremos prender, sabe, esses bandidos. Agora, nós queremos trabalhar junto. O que nós não queremos é interferência no Brasil.
15: A eleição do Brasil vai ser em 10 de julho. Além de eleger o presidente, vai ser criado um novo governador, um novo governador. 巴西民调机构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2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在巴西大选第一轮投票，卢拉的支持率为39%，弗拉维奥则有33%支持率排第二位，两人大幅抛离其他总统候选人。如果没有人得票过半，需举行第二轮投票。民调显示，如果卢拉与弗拉维奥在第二轮投票对决，卢拉获得47%的支持率，领先弗拉维奥4个百分点。该机构7日进行的民调显示，在模拟的第二轮对决中，卢拉的支持率为48%，博索纳罗支持率则为4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瑞典中部市镇法格什塔的一间学校21号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个人受伤，当中两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瑞典警方当天表示，一名18岁的嫌犯被警员开枪制服，目前已被逮捕。
17: 瑞典警方21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袭击发生在法格什塔一所高中，嫌犯作案时持有一把剑。当地时间14时许，警方接到报警，随后赶赴现场，并在制服和逮捕嫌犯过程中一度开枪击中嫌犯腿部。警方表示，正在调查这名18岁嫌犯的作案动机。
18: Gärningspersonen, den man i 18-årsåldern, han har vi kunnat se varit kopplad till 2 adresser här lokalt i Fagersta, där vi genomfört husrannsakan.Vi har ingen anledning i nuläget att tro att det finns flera gärningspersoner.
17: 玉溪中学有大约450名16至20岁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学年。
19: Ja, så vi varit inlåst i 5 timmar. Först såg vi ju, det var en helt vanlig dag liksom. Men sen så såg vi ju att, jag såg att det var en kille som hade blod över hela sin kropp, eller på ryggen i alla fall.Och sen såg jag att polisen och alla kom liksom. Och då berättade lärarna att vi måste vara kvar. Men hur länge, det vet vi inte.
17: 此外，现场还有学生目击到伤者手臂遭刺伤，正在流血。事发后，临近的多所学校和公共建筑被封锁。据瑞典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就读于事发学校，此前曾因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并曾依据瑞典有关法律接受强制性社会照护。当日，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发布声明，对国内再次发生校园袭击事件表示深感悲痛。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形容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去年，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发生历来最严重校园枪击案，35岁枪手闯入一所成人教育中心，杀死10人后自杀身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0: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1: Doesn't matter.
6: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2: 你以后要跟我打乱了，说什么呢？
6: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23: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6: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24: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25: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26: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23: Excuse me.
27: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6: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28: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9: 我幾時開都
28: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源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美国的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好，我们看第一条新闻啊，这个你是我的一切。在这个8月20号啊，特朗普和夫人一块儿出现在白宫啊，见了记者，来粉碎掉啊他们夫妻不和的绯闻。而所谓美国媒体说的绯闻，暗示就是特朗普的这位女助理啊，他的行政助理。这个行政助理呢，认为特朗普是他的救命之恩啊，有救命之恩。为什么？因为特朗普曾经颁布个法令，这位是个癌症患者得者啊，所以他的这个法令让他得到了医治，所以他给特朗普写的信啊，美国媒体爆出来是你是我的一切啊。你看这个啊，是不是长得特别像特朗普的姑娘？关键是这回从土耳其撤走的时候呢，哎，特朗普只带了几个人，其中带了这个人钻的餐车上，所以有了这种传说。但是啊，特朗普夫人出现在白宫，这个绯闻就没有了。而这个时候有个有趣的故事，其实是相互有关联的啊。一开始特朗普要求韩国帮助他一块儿制裁伊朗，这韩国不干。韩国不干，特朗普就说好，你要不干，我跟你的军演不搞了。不仅不搞，我还要去见金正恩，用这个来吓唬啊这个韩国。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外长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访问了韩国，而且中韩的关系呢又回到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哎，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故事。但是啊，金正恩会不会见特朗普呢？朝鲜方面回应说，否认两国领导人有秘密接触，而且私人关系不等于国家的政策而且对他这个压缩军演的时间并没有感到什么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啊。另外我们看8月16号啊，朝鲜主要的核设施，原来这个院子里什么都没有啊，我们现在这个院子里盖一个大棚干什么呢？提高浓缩铀的加工啊，这是浓缩这个原子能研究中心新建的个设施开始运行啊，可能提高产量。那么这一轮的关系大家看到了啊，就是因为美国压韩国，韩国不乐意，于是美国把美韩那个联合军演本来是11天改成了5天啊。但是李在明呢还是搞平衡啊，争取从美国手上啊拿回暂时的指挥权，现在还在美国人手上。而注意到啊，中国外长王毅8月19号到22号访问了韩国，而且说啊，中韩关系又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啊。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韩国这个美军部署的兵力，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原来韩美的司令部啊，原来在龙山基地。那么龙山基地去过首尔的人知道，就在首尔的旁边，而现在他搬家了啊，搬到了平泽基地啊。然后前线有点美军驻守的啊，美军第二步兵师啊住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啊战时的提前预警的基地呢部署在这个地方，而战略的反岛的基地呢放在后面。另外我们看看，这是三八线，但是海上的分界线看见没有，这个粉红色的是韩国发的啊，但是朝鲜不认这个粉红线，朝鲜认为这个线应该是三八线的延长线，于是这块地方也是有争议的啊，大家了解这个情况。另外就是说，现在啊，在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呢要调到中东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林肯号问题多多，包括啊现在去的华盛顿号也有问题。我们先说这个部队调的过程很有意思，就是华盛顿航母呢不从日本这儿出发啊，然后就通过南中国海要赶到啊中东去。在赶的过程中呢，他有一艘驱逐舰啊，就是他这个舰队的驱逐舰，结果突然失去动力啊，7月24号失去动力就停在啊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地方，后来没办法啊拖回到菲律宾，然后现在又拖回到横须贺，就少了一艘驱逐舰啊。那么这个航母呢8月13号走到这个位置。美国虽然有2艘航母啊，就林肯号和布什号就在波斯湾这里啊，就在这个伊朗的附近，
但是呢，他们两个船，这两个军舰都不敢靠岸，为什么？他怕一靠岸啊，伊朗可能用这个无人艇什么东西或者鱼雷来袭击他，所以他就停在海上，不敢靠岸。那不敢靠岸啊，这么长时间，他的补给怎么办？他的蔬菜、他的弹药啊、他的淡水怎么解决？你根本想不到，根本不是从中东部送过来，是从啊。迪戈加西亚岛这儿过来，而迪戈加西亚岛这个垂直距离3000多公里啊，垂直距离3000多公里，你想这个运输保障啊，这两个军舰士兵的吃喝，大家每个军舰都有4000到5000人啊，小10000人的补给全从这么远的地方往过运，所以这个运输也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航母和其他的这个军舰呢不敢靠岸啊，只能在这个公海上，他们觉得安全。那么3000公里，你想想这个补给线对维持这个战争的难度有多大？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伊朗这么坚信啊，他能干过美国。而美国现在说进一步打伊朗，而现在有记者问到他们的财长说贝森特啊，那你怎么看中国的态度？他说中国也需要油啊，中国并不希望封锁啊，所以中国肯定啊也得想办法啊，得想办法支持我们。其实中国是不会支持美国一切的军事行动，但是和谈，中国一直是主张和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美国的这个不能维持下去的原因，主要是后勤保障系统太远，他当地呢已经美国考虑以后在中东的这些基地可能要搬到别的地方，比方搬到以色列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再看看这个去的航母啊，美国的航母华盛顿号就是这个要赶的去。我们看看它的厕所，注意这个船啊，这个航母是2023年刚刚大修完了，修了好几年。你看它现在这个厕所脏的，这个在船上的人知道啊，这就是那个水龙头的各种这个阀门的开关。你看这阀门的开关都烂成什么样的了啊？生锈你敢开吗？一开啊，可能是水啊、油啊什么乱七八糟就跑出来。所以你看，这是华盛顿号的内部。我们再看林肯号上，林肯号上，我刚才看了半天，这什么东西啊？你能想到这是土豆条啊？啊，这是点甜品，这白菜叶子蘸点酱啊，这就是士兵吃的东西。所以待了200多天，8个月，你说这士兵能受得了吗？所以有的士兵要跳海自杀。那么美国的虽然航母多，它真正能用的就3艘啊，一艘是林肯号，现在已经超过200。

0: 26天了，而且有水兵要跳水自杀，现在可能要很快拉回去了。布什号啊，也在中东待着，现在从亚洲把华盛顿号拉过去了啊，所以整个美国做战备执勤的只有3艘航母，而这些航母都是属于训练啊。 关键是尼米兹号要在明年退休，啊，还有在大修的还有4艘航母，唯一有电磁弹射的就是福特号，而福特号特朗普要求说，下一个航母不能再搞电磁弹射了，那太麻烦，蒸汽弹射很好，不仅蒸汽弹射。 关于舰桥，你看这是福特号，它的舰桥呢特别靠后。现在特朗普更喜欢二战时期的舰桥，他希望舰桥往前移啊。下一个舰桥放在中间，现在海军不同意，因为什么呢？他移了以后放的飞机就少了。另外呢，二战的航母呢，起飞的时候就不能降落，降落的时候就不能起飞。 而现代的美国航母呢，降落啊，可以从这边降落啊，起飞可以从这边起飞，就是可以同时起飞降落。而且特朗普要求取消电磁弹射啊，要用蒸汽弹射。蒸汽弹射他说简单粗暴啊，好修理。那个电磁弹射修不好，为什么修不好呢？注意啊，不是说电磁弹射不好，是美国的电磁弹射呢，它用的是交流电啊。 不仅交流电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轮，一个大陀轮占了好大地方。我们比较一下福特号和中国福建舰，电磁弹射的技术差异啊。美国啊，福特号用的是中压交流电，要有个斐大飞轮来储能啊，特别笨重啊，还是核动力的啊，有4个弹射器，而福建舰。 中压直流电啊，超级电容啊，我们是靠电容储能的，还有常规动力有3条弹射器。关键这个这里面还需要大量的稀土，稀土的用量要多少呢？27吨啊，27吨啊，这么你看这就是啊飞轮储能的发电机啊，需要稀土。 还有这个电梯啊，就是那个把飞机从机舱里拉到甲板上，也需要磁铁。那么既然有稀土，现在美国啊，稀土呢要找新的开发地方，但是在它开发前，中国的稀土提炼技术又有新的突破啊，中国的稀土检测技术突破啊。 精准测高纯稀土的杂质啊，在中国这个技术升级。另外呢，现在全世界啊，有些稀土的新的矿源，你看，在这个地方啊，还在勘探几天啊，还有这个地方，美国和日本准备搞这个深海的南鸟岛来挖稀土啊，还有这儿有一个2022年开始检验性的开始挖啊，现在有这么几个啊深矿啊，就海底的深矿，美国找不到矿了啊，要找的。 新的矿，另外是金属战争啊，我们发现澳大利亚也参与了这件事儿。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啊，在南部呢，有一个钨矿啊，钨矿也很重要，钨矿也它是耐高温的啊，导弹啊、火箭都需要这个材料。而这个钨矿呢，现在澳大利亚我们发现呢，在2027年的时候，这个矿呢基本上是荒废的状态啊，没有人，没有设备。而今年2026年的7月啊，我们发现。 这个矿又活跃起来了啊，又卡车又动作，就又开始采矿了。那么采矿，我们这另外说到这个钨矿啊，钨矿在哈萨克斯坦有一个钨矿，钨矿现在啊，特朗普家族入股了这个美国和哈萨克斯坦合资的这个钨矿啊，他还参加一手，而钨矿。 中国的产能占到全球的78.8%，而且掌握的精炼加工的产业链。我们看这个黄颜色的啊，这都是中国的啊。在韩国也有一个啊，韩国也有一个啊，准备啊跟美国啊为美国生产芯片用的这个钨矿。好，那么大家都在看这个中国啊，首个。 民营的火箭，注意这是民营的，不是国营的火箭啊，成功的实现了陆地回收啊，这个大爪一扎开，这还有几个亿啊，非常啊，这就是著名的刚刚啊回收成功的蓝箭航天。注意，这是个民营企业啊，民营企业现在上来了，那我们比较一下中美在回收啊火箭上的技术差异和技术特点。 我们的朱雀三号啊，首个民营的啊这个火箭成功陆地回收啊，而且用的是清洁燃料啊，是不污染的啊，环保燃料。而美国的猎鹰九号也是同样的类似技术回来是成功，但注意它烧的是煤油，这个煤油清理啊，那个污垢就比较难。还有美国的星舰啊，是用一个加筷子的方法，哎，把它夹住。你看这个有相同也有不同。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国营企业的啊回收方式，海上的啊，叫网系回收啊，就是中国长石蚁啊7月10号刚刚回收，我们都看到了。而美国呢也有，还有两种，一个是星舰是用的无人船啊，无人船它还是陆地那种支架回收啊，动作技术是跟在陆地上一样，只不过是用一个平台在海上回收。还有一个技术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我觉得这个技术非常好，就美国的星舰叫软溅落。什么叫软溅落呢？这个火箭快着陆的时候突然点火，让它的速度降落的速度降到零，然后轻轻的啊立在海上倒下来，倒在海里，然后用拖船把这个啊这个火箭再拉回到岸上。我觉得这个成本呢，成本可能更低。说到这个机器人参加运动会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运动员，上大学的时候的我成绩啊，100米大概是11秒9，那换句话就是说我1秒钟大概只能跑8米左右啊，就很少，因为机器人1秒钟跑12米多啊，不得了。那时候就是健将级的，哎，也不过就是10秒多一点，也就是1秒钟10米，所以你看看，哎，很厉害。并且这回比赛呢，是这仅仅是中国举办的第二届运动会，而上一届运动会我们都看见好多机器人走着走着不走了，拐弯了，摔倒了啊，磕磕绊绊的啊，但是也有两个啊，这两个机器人跑得特棒，大家还记得。今年就不得了了，现在光试跑就跟飞起来一样啊，简直不可思议。关键最难最难的啊，我认为还是这个乒乓球。大家注意啊，这个乒乓球往回打这个球的这个机器人啊，尽管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帮他来看这颗球，但是最终他必须在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做出反应来。对方那个球扣出来也好，旋出来也好，他要算出这个弹道啊，这个球的弹道，还有弹球的旋转的方向，或者是直接扣的力量，全部算出来，他做出一个回应的动作。你想想，它是机器啊，要把这些东西都要算出来，做出回应，这是多难的一个动作。所以明天大家在电视上看这个啊实况转播。那么宇树的超人机器人啊，宇树科技上市，大家看见了啊，这个王星星一下成了千亿富翁啊，太快了。注意啊，这回跳高看见没有，机器人原地跳高啊，达到多少？2米高，而人类的记录是1.8米啊，原地啊，不是助跑，原地。另外跑得比人快，看，中国的机器人每秒啊跑12.66米，每秒啊12.66米，而人类的记录是12.42米啊，就9秒多啊，100米，哎。那么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在北京展开啊，一个看，一个就是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在国家的啊树华馆，另外还有亦庄的这个北京经济开发区啊，这里也有很多的展览可以看。估计关键中关村呢是也是个研究的地方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这就是北京啊亦庄的这个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啊，这个8月19号到23号，所以在北京或者外地的人呢去那儿看看，非常热闹啊，都是新的东西。那么除此以外，中国还有新的高科技，我们看得更远了啊，看的是更远，什么东西呢？高精的啊，叫 QTT 啊，我们在新疆奇台这个地方有个啊新的望远镜啊，看这个大望远镜的支架已经做好了啊，这个大坑也做好。关键它干什么呢？它这个指向精度达到秒啊，达到角秒级啊，角秒级相当于可以识别3.3公里外的乒乓球，哎，你看多厉害！还有啊，墨子巡天望远镜啊，每3晚巡测北天球一次啊，还有高海拔的啊宇宙线观测站啊，这是高灵敏度的啊，这个高能伽马射线探测能力啊，最高灵敏度的。还有就天眼啊，这贵州的天眼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中国的眼睛啊，越来越远。好， 美国的国债终于突破40万亿美元了啊，40万亿美元啊，这是创纪录的啊，创纪录的。那么特朗普啊，刚刚上任的时候，美债才36万亿美元，现在啊，一下子就涨到了40万亿美元，到8月18号。那么他的美债高了，那我们中国吃美债啊，持有美债呢是快速在减少。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中国持有美债只有6330亿美元，什么概念呢？中国美债这个量，大约就是在啊啊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时候的量啊，差不多那时候我们就6万。当时啊，中国提出一个4万亿计划，也是为了支持美国，防止啊引起全球的灾难。所以你看，中国在那几年快速的增持啊美债，我们最高的时候啊，增持到啊就是这个最高点呢，就是大约1.3万亿。但是从2013年开始，你发现没有，中国对美债的持有逐年的减少，减少的方式很简单啊，到期以后啊。兑现就不再买新的了啊，我也不引起震荡，到期兑现不买新的。而这个时间呢，日本看见吗，也在抛售。为什么日本抛售？他要啊支持日元，卖掉美元去买日元。而这个时候呢，英国在大幅度的增加啊，英国是9000多亿。好，那么现在呢，美债出现问题啊，美债的债息率非溢息率啊，这个债息非常高。高什么意思？就是卖不出去啊，卖不出去。为什么卖不出去？因为大家都在抢美债啊，都在抢美债。谁在抢呢？一个是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人工智能账内的负债10000亿，账外的负债啊30000亿，所以人们担心啊，人工智能会不会有泡沫？而美国政府又要打仗啊，又要发债，没钱也需要资金池，于是大家都到债券市场上去融资，而美国又在不断的打压伊朗，使得全球的石油价格上的啊，使得啊。这个美债的投资啊，这个息率呢大幅上升啊，大幅上升不是个好事情啊。我们再看看美国，其实现在基本上如果作为一个公司已经破产了，早就资不抵债了。如果我们把美国作为一个政府，联邦政府啊，它的总资产大概是啊有6万亿，总资产6万亿啊。而它的总负债47万亿啊，40几万亿，它净资产啊。是剩多少呢？是-41万亿啊，这还是账面上的，账外还有88万亿的社保收支的赤字缺口啊，这个还有缺口，这两个加上，美国负债破产了，还有136万亿啊，就是说美国政府作为一个公司已经破产了，而且它这个发债，它的 M2 广义货币啊，什么叫广义货币呢？广义货币就是你的现金。加活期存款，再加定期存款，这三块加一块就叫广义货币啊。美国的广义货币看没有啊，比它 GDP 高多了。这它下面是它的 GDP， 上面是它的广义货币。这里面多发的钱一直在市场上流通啊。前段美国联储局想啊这个做缩表，现在没缩成，而现在又开始增加了。看见没有，广义货币和 GDP 的差距又拉大啊。这是美国啊这个恶性循环越来越厉害。刚才我讲美债啊，美债和中国的债什么概念？老是说这个收益率，给大家反复说一下，收益率高并不是个好事。收益率高啊，就是说你这个美国的债务啊，这个打白条的这个条啊，我给你很多的息你才买，你给的息少人就不买，所以这个收益率越高，证明这个美债越不好卖啊，而且美债的价格就会低，票面值就会低啊。所以我们看看中国的发行的债务啊，中国的债只有1.68啊，就是中国的债好卖啊，大家都喜欢要，而且给的息也很低。而美国呢4.7啊，就证明它啊不好卖啊，表面价格也低啊。英国就更高了啊，5.08啊，德国、日本都不好。那么我们看看人民币特别有意思，人民币这两天都在升啊，美元升，人民币也升，美元降，欧元升，日元升，人民币还升。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特别大啊，很简单，我们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啊是6.73啊一个美元，就这是官方汇率，这人民币已经升到3年半来的最高水平啊。好，我们再看看这个 美国的航母，美国的航母看得很威风，其实它是最拥挤也是最孤单的地方。我们看一个小片。
1: 横跨半个地球，历经12个时区更迭，260多天未靠港，美军林肯号航母创下海上部署纪录，舰上5000官兵几近崩溃。象征霸权的美军航母，为何会被一些退役水兵称为最拥挤也最孤独的地方？在美军航母上工作的水兵和陆地基地的水兵底薪相同，但能获得一些额外的补贴，实际收入更高，但工作环境却有着天壤之别。航母上的普通水兵只能睡在狭窄的3层床铺中，基本上没有私人空间。此外，洗澡、上厕所、领餐都需要排队，长期处于无法独处的极致拥挤之中。而头顶上方的甲板随时会传来舰载机起降时的巨响和猛烈震动，带来24小时不间断的感官超载，会让人长时间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之中。此外，飞行甲板上布满高压油管和钢索等大型设备，任何操作失误都可能引发巨大灾难，因此必须随时保持高度警惕，这也引发神经衰弱的困扰。而当航母进入敏感海域或执行任务时，会切断对外通讯，水兵也将因此与家人断联数周甚至数月。当10万吨的钢铁巨舰载着美国的霸权象征叱咤海洋，却载不动数千名水兵的崩溃与绝望，换作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拥挤也最孤独的地方能撑过几天？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6: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7: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综合格斗运动员，中国雏量级选手中最被看好的新秀，出道之后所向披靡，重大赛事几无败绩。
1: 红方选手李云峰，国脚相逢 ，Congratulations to Red Corner, Mr. 李云峰。
2: 现在我们看到，对于李云峰来说呢是非常不利。
3: 我们看已经啊、哦，
2: 好像是不是又失意了？看，哦、直接胜防，直接是看到，他是往小腿。
0: 这一次的失利，让李云峰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再也没有赢过。他说，腿伤并不重要，最难克服的是心理的障碍。
4: 因为之前没有尝试到失败嘛，然后现在连续输了几场。就发现自己很想赢，但是每次在关键的时候，我的场上的发挥就会欠缺很多。
0: 连续的竞争失利在心理上造成的挫败感是困住李云峰最大的枷锁。这种经历并不仅仅属于人类。来看看小鼠阿尔法的故事。在同一笼的小伙伴中，阿尔法是鼠老大，在一切事物中享有优先权，狭路相逢的时候也不例外，鼠小弟会自动给他让路。傲娇是阿尔法一贯的性格。可是有一天，一场人为的意外发生了，鼠小弟的退路被封住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把阿尔法顶了出去。在接下来的四天中，这样的挫败阿尔法每天都要经历十次，这彻底击垮了他的自信。当再次面对鼠小弟，他成了主动让路的那一个。与李云峰一样，在竞争中失去原有的等级地位，也让阿尔法进入了一种抑郁状态。
5: 我们在知道这动物里面之间的那个竞争啊，就是说很重要的是争夺这个繁殖机会、交配的机会，以及这个食物的这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特别是食物的这种获取之间的一个争夺。在争夺过程中，个体之间必然会形成这种秩序。
0: 在沃夫的家族里，秩序是显而易见的。俯身舔舐，以示臣服。等级地位高，优先进食。任何对秩序的挑战，都会受到狼王的教训。被挫败后的抑郁情绪，足以让小狼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夹起尾巴，学会尊重。竞争失败之后的抑郁，会让失利的个体退缩、回避，避免进一步的伤害。同时，在整个种群内部也确立了资源分配的秩序，终止了不必要的内斗，让繁衍生息可以延续下去。
6: 从社会的角度呢，它一定程度上也是避免了内卷。所以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因为竞争和内卷都是非常激烈，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看起来抑郁症似乎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原因。
0: 这种由社会资源和等级地位引发的激烈竞争，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更为多样的形式，也会为个体带来非常强烈的抑郁体验。吴双，大学主修心理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互联网

0: 感受不到什么东西了。然后上课的时候也是经常走神，然后成绩也是一直不理想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觉得很难受。
1: 无双的经历在当今的青少年群体中并不是个例。
2: 我们的住院病人是几乎60%是12到16岁的青少年，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本身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成长阶段的孩子，所以他的脑发育的不成熟，情绪的不稳定啊，包括来自于个性成熟的自我认知的要求，他往往会遇到很多的来自环境的这种困扰甚至应激啊，他自己处理不了这种情绪的问题的时候，他往往会比成年人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
1: 无双在高中的成绩排名，李云峰在比赛中的输赢，都是一种等级地位的认定。他们的大脑忠实地将这些经历翻译成情感。摆脱抑郁，首先要了解大脑是怎么编码这种情感的。
3: 我们团队就是最近的10多年一直关注的是在大脑当中深部的一个非常小的核团，叫做外侧浆核。
1: 外侧浆核很小但很古老，几乎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它都存在。它的活跃会抑制大脑的奖赏中枢，带来非常负面的情绪，它是大脑的反奖赏中枢。然而它究竟是怎样编码抑郁情感的？它能否成为对抗抑郁的钥匙？一直是个谜。将电极插入小鼠外侧浆核的神经元内部，观察神经元的放电情况，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
3: 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进入到抑郁状态的时候，动物当中这个核团就会进入到一个异常的放电模式。所以正常的放电是比如说哒哒哒这样的，但是如果抑郁的时候，它就会进入到一种类似于机关枪的，就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样一种高频沉促的放电模式。而我们去治疗抑郁，也就是抗抑郁的策略和目标呢，就是去使这个过度活化的这样一个机关枪熄火。
1: 外侧浆核的簇状放电是 T 型钙离子通道和谷氨酸 NMDA 受体协同产生的，也就是说，抑制 T 型钙离子通道或者抑制 NMDA 受体，理论上都可以让机关枪熄火。这个发现带来的第一个惊喜，是解开了困扰人类几十年的氯胺酮快速抗抑郁之谜。
3: 氯胺酮还是一个外科上非常常用的麻醉剂。然后呢，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耶鲁的一群临床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尝试，就在十几个抑郁病人当中给了非常低剂量，大概是麻醉剂量的1/10的氯胺酮，所以很意外地发现这些病人情绪有个非常快速的改善。
1: 这个在外侧浆核扣动扳机导致异常放电的 NMDA 受体，氯胺酮刚好是它的阻断剂，所以可以非常有效地让过度兴奋的反奖赏中枢安静下来。在现有的抑郁治疗中，患者往往要等待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看到疗效。氯胺酮快速抗抑郁机制从根源上绕过了这个困境，为抗抑郁药物的研发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除了抑郁，还有一种古老的情绪给现代人带来很大的困扰，焦虑往往是从一个创伤性记忆的线索开始的。
4: 哎，我想问一下，现场有没有本来就认识我呀？亲，
5: 没有。
4: 你们一个都马上拉我一把吗？还有人说没有的。打球的时候心跳得非常非常快，很不舒服，整个人呼吸困难。很害怕，很害怕，我整个人都动不了，就差点去死掉了。我 爷爷是高血压脑梗的，

0: 后来一直躺在自己的家里，说十几二十多年，都躺到死去。然后我爸是有高血压，然后高血压是进过急救的，就差点去死掉的。我是一直对我家里我爸那一辈的印象是这样，就高血压会是一个会让整个人会瘫痪的一个事情。我一开始是坐地铁，我都不敢坐的。就坐地铁，我坐两三个站，好害怕，我就回来。就感觉说，如果我发作了，身边没人陪我的话，我会死掉。但是这种想法是没办法自控的，就是一直在脑海里面循环循环的重复。
1: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它是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预期的，总觉得担心会害怕出现，它这样一个不安全感。那么这种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焦虑的一个症状。
2: 对家族性高血压的创伤性记忆，为什么会让牙签产生那么强烈的焦虑情绪？科学家要在小黑身上寻找答案。第一次见面，小黑哪儿也不去，就守着扣在笼子里的大白。爱社交是小鼠们的天性，但那只是它的一厢情愿。来自一种脾气暴躁的小鼠品系，

0: 这样的遭遇持续了五天，在小黑的大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性记忆。五天后，小黑与另外一只白鼠相见，即使攻击不会发生，小黑仍旧陷入恐惧，不顾一切地想要逃脱。小黑对被攻击的恐惧，牙签对高血压的担忧，创伤性记忆会成为一种线索，让个体对环境失去判断，在并不危险的时候产生强烈的焦虑情感。
1: 其实焦虑作为一种情绪呢，其实它是一种本能，因为焦虑的背后呢，其实它是恐惧。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想，它背后一定你在恐惧或者担忧什么。
0: 大脑中的杏仁核负责产生恐惧与焦虑的情感，发生在环境中的危险信号经过丘脑传递给杏仁核，杏仁核调动全身，血压升高，心跳加速，面对危险迅速做出反应，要么战斗，要么逃跑。对于要夺路而逃的小黑，如果抑制他的杏仁核，会消除他的恐惧吗？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0: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2: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科。

0: 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 把光纤埋入小黑的大脑，这样科学家就可以借助激光来控制中凤核投射到杏仁核的焦虑通路。当激光亮起的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小黑判若两鼠，面对凶恶的大白，他再也没有了曾经的恐惧。
2: 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整个人又心跳得很快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是不是高血压发作了，就是然后我一量，就心率和这个血压都高了，心跳得非常快，很不舒服，脑袋就是快爆的感觉，就是就感觉自己
3: 就
2: 濒死感。
3: 背后的这个机制我猜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必须我随时随地把它监控着，它一旦出现危险导致我要出现濒死感或者我要生命丧失的时候，我可以提前做一点什么事。
2: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3: 但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你越去关注这一点的时候，它本来自主他按照自己的节律在进行有节律有条不紊的这种工作，他即使紊乱一段时间你不管他，他自己又回到这个平衡。但是当你去聚焦他的时候，那问题来了，相当于一个不懂的领导在这儿乱发指令，越是关注他，他越处于活跃的这个状态，这个血压怎么降得下来。
1: 这个过度关注的领导是大脑皮层，它通过认知功能产生想法来指挥杏仁核的活动。当它出现误判的时候，一个安全信息会被大脑解读为危险信号，杏仁核也会兴奋心血管系统，产生战斗或逃跑的焦虑反应。牙签的高血压其实并不致命，但是它的大脑却做出了过度的解读。杏仁核被激活后，反而让他的血压居高不下。
4: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可能都经历过一定程度的恐惧也好，刚才说的或者焦虑也好啊。当时这都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焦虑或者恐惧过头了，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就会出问题啊，所以呢就变成了焦虑障碍。
1: 大脑的结构与功能的改变是产生焦虑障碍的物质基础，找到这些改变会为人类彻底治愈焦虑症提供终极答案。但是面对一个浩瀚如宇宙的大脑，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4: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全等啊，那么多患者怎么办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方面我们去研究机制，另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上经验上已经有用的一些药物也好，或者是一些物质也好，只要它有用，我们把它的这个把它的机制可以搞清楚，然后呢把它的副作用给它通过研究减掉，然后去就可以治疗给患者用，如果能够减缓他的症状，减轻他的痛苦，不也很好吗？
1: 在杏仁核和其他与情绪相关的脑区中，分布着大量的大麻素受体，这些大麻素受体负责接收大脑中内源性大麻素的信号，调控人的焦虑状态。大麻素与内源性大麻素都可以结合大麻素受体，这种古老的植物也就因此起到了疏解情绪的作用。大麻素受体有通往成瘾和缓解焦虑两条不同的通路，如果可以让大麻素受体直走正道，避免成瘾，就能够改造大麻，变毒为药。
4: 我们经过几年的研究，成功地找到了大麻受体这个副作用偏向性作用的神经机制 那我们找到这个机制和靶点以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机制和靶点可以人工去设计这个小分子啊，或者去改造这个就是大码啊，让它只有这个调控情绪啊镇痛好的作用，让它没有或者是少有这些刚才提到的副作用。
1: 杏仁核敏感地识别着我们身边的威胁，并用恐惧与焦虑帮助我们摆脱风险。但是有时过度兴奋的杏仁核会发出错误的报警，让人陷入难以克服的焦虑障碍。对抗焦虑除了药物，还可以从内心开始。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改变都会在大脑中带来深刻的变化，让杏仁核安静，让焦虑缓解。
5: 让我们掌声欢迎亚倩，掌声欢迎。
6: 后来我上台讲，讲的其实一塌糊涂，但我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我可以讲回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你人自信了，然后你知道你上台是不会死的，就不会进医院的，不会高血压的，然后你是可以工作了，会慢慢慢慢整个人变好。
1: 再次登台的经历在牙签的大脑中重塑了焦虑环路，他的大脑不再把登台解读为危险信号，他的杏仁核终于安静下来。对抗抑郁也有除了药物以外的方法吗？让我们回到抑郁的起点来寻找答案。
7: 现在我这个阶段心理更重要，这时候是现在就需要一场比赛来验证，来证明一下自己。
1: 李云峰急需一场久违的胜利来摆脱抑郁的低谷。根据胡海兰课题组的研究，这个胜利会在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开始。走下神坛后，郁郁寡欢的阿尔法被埋置了光纤，可以通过激光来控制它的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与人一样，小鼠对社会地位感知的信息也被存储在这里。当激光亮起的时候，阿尔法的信心再次燃起，他的眼神变得自信犀利，所向披靡。换一个环境，阿尔法的胜利还能继续吗？在这个冰冷的空间里，只有这个贴了加热器的角落是温暖的。在钻管中的得胜经历开启了阿尔法的胜利者效应，他在资源竞争中再次获胜，独自霸占了温暖的角落。
8: 这有台阶，慢点。像我这个年纪30岁出头，或者说35岁左右的这些人，他们已经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其实跟时代也有关系，跟个人这个年龄也有关系。这几年有跟我这种处境的人其实很多，就是在本行业发展的不太好，想要做一些改变。但是自从我去培训，我去那个学习做这个水电，我就发现就认识了很多人，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9: 我觉得这一代孩子有他们的非常好的一些优点，这代孩子特别聪明，见识特别广，他们所接触到的东西可能和我们在同一个年龄所接触的东西远远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可能他们现在的碰到的一些问题，以前我们都没碰到过。现在这一代青少年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选择，那么更多的把他们每个人的潜能能够发挥起来，有的人可能是可以成为音乐家，有的人是成为画家，有的人是成为科学家，那么有的人可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但他社会的贡献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我觉得每个人的潜能要充分去发挥，而不是只能走一条路。
1: 无双的计划 是组建一支女子装修队，服务有需要的单身女性。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工作，连她自己都意外，这个从白领到蓝领的选择竟然会获得那么多的认同。
10: 我多少
1: 2024年9月6日，李云峰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那场胜利。
11: 12年前，我也有脱口秀演员前辈，我当年已经有脱口秀演员前辈。他跟我说，牙签，脱口秀表演是个马拉松，你可能非常努力跑10年。我当时不是在黑暗期间没有上台吗？我觉得我上台之后我就变红了，但现在4年过去了，也啥都没发生了。但是他确实是让我很开心。我觉得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每一天都在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工作，就已经很幸福了。
8: 活出自己的样子，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对吧？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自洽了，你活成这个样子，嗯，并且社会也能认可你，是吧？那这样的世界多美好。
1: 等级，胜败，世界纵横交错，所有人都在生命中寻找着自己的赛场和属于自己的胜利者效应。

0: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有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御柴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御柴机器食评天下，由御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御柴机器，王牌动力。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開個公司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
2: 創業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
0: 只做兼職換取工作自由。
3: 我覺得翻工翻工蝕張喎。
4: 你咪我揀我中意嘅嘢，然後我嗰個時間就彈性啲。
0: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集合全球報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6: 都打成了流芳结尾，年纪就愁坏了他了。
7: 熬一点那个茶叶水嘛，就给他洗，喷得很厉害的。
5: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8: 没有必要告诉他，你们但就没有过完了，这下半辈子就美好了。
9: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10: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5: I'm Jack. Join me with China Multi China Insight in Yueyang to visit survivors of biological warfare.

0: 他看不见了。
1: 当时就不过去了，还过好久。
2: 当时就
0: 当时
1: 这
0: 很
1: 这
0: 很快。
1: 那孩子困难，那孩子那么回事？俺是军男，还好在男孩子湖泊。
2: 那是演出演出。
1: 当时就不过去了不？
2: 已经烂烂。
1: 那那个那个
2: 掉了，看不见了。
1: 好厉害呀！你把口罩拿呢，皮肉也不是花，哎，也不是啥。
2: 那个嘴巴也不能吃饭。
0: 嘴巴也
1: 就
0: 会吃饭，
1: 对，又不能沉，
2: 沉那个
1: 茶，
2: 口水不能沉下去。
1: 你什么真的好病的？
0: 他是有多少家人跟爷爷一样一起受伤了，受这个徐中战的影响？
1: 我觉得一个娘啊，他是啊，实力强，就是我一下过来，我一下出来的不？这牙就是那时全是湖北了，
2: 嗯。
1: 那个在湖北的，我的么，妈妈滚嘛！
2: 不是那个，就是你是因
1: 为我那人嘛，一个娘一拐子，我都没有告诉师长了，要副师长了。要这流血，我的药，我的要别药，没药的鬼药，药了就好过日子，不药就扔。
3: 哦，这是厨房，
2: 这是厨房，
0: 哎，
2: 那个厨房。
0: 我方便问一下，王爷爷现在是在做什么？可能是我没这么见过这种火、
2: 哦、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那个习惯，就是烤火、
0: 哦、
2: 天气现在在变冷、
0: 哦、
2: 在这里烤火。
0: 那平时王爷爷是在这边做饭？
2: 对，
0: 是吧？
2: 做饭，对、
0: 哦、
2: 因为他眼睛不看见、
0: 嗯
2: 不能使用煤气啊、
0: 嗯、
2: 电磁炉那一块的不能使用、
0: 嗯、
2: 我就给他起这个房之后，我就跟他考虑以前是什么样子，以前个什么
0: 习
2: 惯，按照习
0: 惯
2: 来的，习惯
0: 就这样做饭、
2: 就这样做饭的。在炒菜的就是把那个砖头、
0: 嗯、
2: 三个砖头炖起来，然后、
0: 嗯、
2: 用这个锅放到上面
0: 哦、
2: 自己做自己炒、
0: 嗯、
2: 是吧，闲很久了嘛。
4: Wang Jinbo told me that when he was young, he often overheard elderly neighbors discussing how they were injured by poison gas. Their skin was severely ulcerated, his father could never fully straighten his arms again, and one of the old men suffered such severe skin lesions that his entire face wrinkled into a knot. Now, all of those elders have passed away, only his father is still alive. For them, even until their final days,Biological warfare was likely a strange, vague concept. They mostly believed that their injuries were simply a case of smallpox.
0: 日军在中国进行徐中战的事情，您这边什么时候知道的？
5: 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才知道，不是看那个电影吗？才知道这个事情吗？像我老爸一样，那个时候一直劝他，一直认为是他是得某种病这样子的。
0: 那您觉得现在爷爷年纪这么大了，生活了这么久了，您觉得有必要告诉他吗？
5: 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了。
0: 没有必要。
5: 为什么呢？因为他年纪这么大了。
0: 嗯。
5: 如果说你告诉他这个是、眼睛是二百个影响的话，怕影响那个这个正常的生活，我就不想告诉他。
0: 也是有道理的。
5: 对，因为九十多岁了嘛，在我们做晚辈的嘛。只能就是说希望啦，
0: 嗯，
5: 后面就二十千就刚刚，
0: 嗯，
5: 就好了。

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9: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1: 各位好，这里是国教一五七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序章，我是万俊。十八载春秋，意气一会的华章。我们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自2007年启幕至今，不仅迎来了属于自己的18岁成人礼，同时也已经成为了全球华人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那本届盛典已经在8月12号在北京凤凰中心圆满落下了帷幕。这一届的盛典，我们同样迎来了8位获奖者，见证了他们的荣耀时刻。他们用自己的事迹也诠释着世界因你而美丽的主题。那在接下来，我们将共同通过镜头一块来回顾一下盛典当天台前幕后的精彩瞬间。

0: 接下来马上带各位来探秘一下今天华人盛典现场的一些细节哈。其实啊，在盛典开始之前，有一个非常轻松的休憩区域。这个区域呢，我们所有的嘉宾，还有今晚所有的获奖者呢，都会来到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和沟通。那如果您是我们华人盛典的老朋友，您绝对不会陌生。是的，这里就是国教1573的品鉴区。那么说到了国教1573啊，也陪伴我们华人盛典有10年的时间，绝对是老朋友。当然，老朋友还有一位 David。Hello, David, 好久不见了。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幸会，幸会哈！今年我们的华人盛典现场这个品鉴区又有怎样新的这个创意和惊喜，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今年我们还是来自灵感发酵局的3款鸡尾酒。
0: 嗯，
1: 其中一款呢就是这一款
0: 泰兰德曼波。
1: 是的，泰兰德曼波。
0: 嗯。
1: 然后呢，它的基酒呢来自于我们国窖1573中国品味。
0: 这个每一次这个 David 给我们带来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配方，
1: 是，
0: 但是有一点不变，就是绝对醇厚的国窖1573中国品味。好，我们来听听看这杯酒有什么门道。
1: 好，我们先第一步先把国窖1573作为基酒，另外呢就是一半斑斓汁
0: 啊，
1: 另外一半是柠檬。
0: 斑斓柠檬哈，
1: 加入少许的苏打水
0: ，OK， 这就 OK 了哈。
1: 是的，一杯特制调的鸡尾酒、
0: 啊，翠绿翠绿的感觉，这不错呀。
1: 来，主持人，
0: 谢谢。那我来品鉴一下哈，大家看，首先这个外观上就很有意境哈，咱们清脆的绿色，吸管是竹子，这个还有一个小的装饰大熊猫哈，非常的贴切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感觉。闻一闻，已经闻到了这个酒的这个香气。先喝一口吧。嗯，可以啊，层次感很多哈，酸酸甜甜的感觉变化的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个感觉。当然了，我们借着这杯酒哈，也要预祝今晚的盛典能够顺利圆满成功，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2: 大家好，我是艾楚怡，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今晚盛典的音乐总监邹航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邹航。
2: 今年这样场地的一个特别的设置啊，在给您音乐创作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思考跟考量吗？
3: 因为每年的获奖的这个获奖者他的行业不同，
2: 对，不同的领域，
3: 年龄不同，所以呢我们会给每一位人物呢专门有他专属的一些配乐的方向，
2: 嗯，
3: 这样呢符合每个人的特征。但是呢我们每次在做华人盛典的时候，在音乐的设计上其实也都希望有一些亮点，
2: 嗯，
3: 而不是只是做一个背景。
2: 对，
3: 那么今年大家也应该会期待，我们先埋一个伏笔吧。
2: 好的，
3: 就是我们想在有一个环节的时候，既做到有怀旧性，同时呢又想让它具有当代性，
2: 嗯，
3: 这样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融合，
2: 嗯，
3: 对，就想做一个小小的亮点。
2: 太期待了，谢谢，谢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位幕后的关键人物啊，请他继续为大家揭晓今晚盛典的另外一个巧思，万俊。

0: 杜老师带领团队耗时三年打磨打造出的舞蹈诗句《沉香六》这样一个作品，全长大概有90分钟吧，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1: 哇，我不知道您呢，觉得在舞台上会不会有一种特殊的这样一个感觉？
2: 我其实觉得我最大的期望还是想给大家带来我们热爱的东西，能让大家体会到民间舞的魅力，还有就是导演的思维
1: 啊。有没有在这个舞台之前表演过有这样类似这种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舞台上演出过的这个经验？
0: 没有过。
1: 那之前彩排的时候感觉如何？
0: 特别好，其实觉得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然后是这样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在这其中又有一种新的认识和感受。
3: 站在我身边的呢是手风琴的演奏家毛俊浩。
4: 我是手风琴演奏者毛俊浩，同时我也是凤凰卫视多年来忠实的观众了。
3: 俊浩的自我介绍实在是太谦虚了，我在这儿替他再多补充两句。他曾经多次在国内外重要的手风琴大赛当中斩获大奖，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你和我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来演奏。跟大家介绍一下今晚你们的节目是什么？
4: 今晚我们会共同表演这个罗大佑老师创作的一首歌，叫这个明天会更好。
3: 我期待住了，
4: 而且这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华语的经典。
3: 在跟孩子们一起进行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小趣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特别受
3: 可爱的孩子们，
4: 我特别受打动，就是孩子们童声合唱团这个声音非常的美丽，非常干净，而且孩子们对于音乐的理解非常的本真，他没有过多复杂的这个去一些想象和处理。同样，我觉得孩子们的这种天籁般的歌声，也是让这个一首经典的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3: 再跟大家悄悄地透露一下，你们今晚的这个节目和哪个颁奖嘉宾是有关系的呢？
4: 这首歌呢是张艾嘉女士。
3: 我大概知道了，我大概知道了。
4: 因为从这首歌的创作初期，张艾嘉女士就是非常重要的参与其中，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它是充满了对希望、对爱、对和平、对美好的向往，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进行一对一的深度的交流了。来到我们采访区的第一位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奖人，他是一位美术老师，还是童书编辑，更是中国原创图书领域的先驱。在今年，他还摘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已经是中国首位获得此殊荣的插画家。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著名艺术家、绘本插画家、作家蔡高奶奶，欢迎。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有很多的媒体朋友，有很多问题想向蔡奶奶请教一下。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听好吗？
1: 蔡老师您好，我是非洲时报的阎希哲。我想问您，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很多人又想保留自己的根，然后又想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理解我们。那么我想问您，就是您认为东方美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哪里呢？
2: 被我们自己这块热土的传统的文化打动的地方有很多点，能让我觉得跟我最贴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人不能一日无喜神。
0: 喜神，喜欢的喜，精神的神，
2: 欢喜心。我是这么理解欢喜心的哈，我就认为欢喜心是不能缺的，就是一个人从生命的根底上涌动的激情，热爱我的生活，热爱我独一份的生活，这样就很好。
3: 恭喜您刚把那个安徒生奖奖牌领回家。您在这次旅途中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感受吗？
2: 旅途中间感受，我是觉得世界真大，我很少出门，我能。

0: 飞越海洋，能够去渥太华这样的地方，每去一个地方，哪怕是河边树林，看到那些小鸭子过马路，那是图画书里面的情节居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我是非常感动。
1: 那接下来呢，这位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奖人，我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他跳舞的视频。他跳舞的时候非常优美，又非常有力量，而且他有一头非常帅气的银发。掌声有请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度教授，有请高老师。
2: 我们看到啊，您这一次获得了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对您而言啊，最珍贵、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3: 拿着这个奖，您的责任就大了，你的所肩负的任务就更多了，特别是现在大家更多的你关注你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于传统的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化，对于中华文化，你的表达上你就要有一定的水准，一定的品质。
2: 最近您的作品啊，《沉香六》在保利首演获得大获成功，观众非常的喜爱。我想替这些观众朋友们好再追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有巡演？会不会有《沉香七》？
1: 哇，这是所有人想知道的问题。
3: 其实在《沉香六》的时候，我已经把《沉香七》想好了，这是首先的一点。因为我们的北京舞蹈学院，它不是一个演出团体，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对这样的一个艺术门类，会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做一些引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从做的时候，我们也从品质上，从色彩上，从在国际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上，我们都做了一个很充分的一个研讨。所以呢，你说的巡演，我也希望它能出海。
4: 请教您，就是如何能够打破这个专业壁垒，让民间舞能够走出课堂，真正能够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成为提升大众美誉还有日常健身的一种方式
3: 啊。北京舞蹈学院，那么它的任务就是所有的产出都是要为大众服务的。那这个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除了要普及大众之外，更多的我们还要提高大众的一个审美。有一个视频一下子就涨了，涨粉涨了150,000，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我就讲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身体的律动它是怎么产生的，我都惊讶。我反复看起来这个视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条视频？那它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回馈当中，反过来到鞭策了我，滋润了我，要我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去做。
5: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接下来我们来到现场的这位是今年影响世界华人特别致敬大奖的获得者，他是华语影坛的标志性人物，横跨了电影、音乐、文化还有公益等等多元领域，凭借着超越半个世纪的艺术创造力，影响温暖了几代华人的精神世界，还包括我的精神世界。荧幕内外，他始终从容通透，而且富有力量。让我们有请艺术工作者和影视创作人张艾嘉，张姐，欢迎。您坐在这儿，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走吧，走吧。
1: 那我要走了，
0: 快请坐，快请坐。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哇，这歌真的是影响我们太多太深远了。所以今天您来到这里，我相信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华人盛典的现场，
1: 真的是。
0: 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1: 我刚刚从外边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建筑物。

0: 太有艺术性了，它艺术感很强，很特别，很特别一个地方。而且我必须要告诉你们，真的，我住在香港哦，我现在看所有的新闻都是看凤凰。
1: 哇，那你应该能看到我哈。
0: 是是是，都很熟悉的面孔。
2: 我是国际日报集团张平，记得您好像从来不避讳谈老，您还说到了这个年龄还能继续工作，真是一件很美的事。我们大家都觉得您的状态特别的好，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保持这种状态的？谢谢。
0: 每一次提到年龄的问题，都是别人在提，那我自己也常常都忘记。那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很爱动的人，所以我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很忙碌，所以我根本没什么时间去想年纪这个问题。而且我也觉得很多事情都很自然，如果自然来，我就自然去应付它，或者是去做它。我很不太愿意勉强自己去做任何自己不太适合的事情，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很感恩，我就一直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对我来讲。比如我喜欢跑步，那我还得多谢周润发带我去跑步。自从开始跑步以后，我就发觉我很喜欢在大自然里面跑步，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比较自律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好，有请。
3: 就是这个奖有没有想分享给一个朋友？就是为什么最想分享给哪位朋友？谢谢。
0: 应该说我很想跟家人分享，尤其是我先生。我觉得我很感谢他，因为他把我带回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所以我可以做一个好妻子，我可以去做一个母亲，我甚至还是我妈妈今年马上就要99岁，我会做一个女儿。可是同一个时间，她非常支持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接下来的这位嘉宾，他是在体育领域获得过很多重磅奖项，而且他在奥运赛事当中，我们见证过他的成功，还见证过他的一些遗憾。
4: 而且他的经历呢，给了大家很大的鼓励。应该是北京冬奥会那天晚上，他在比完赛之后发出了三声呐喊：“
1: 我是第一吗？
4: 我是第一吗？
1: 我是第一吗？”
4: 我真的很想大声的喊：“你是！”
1: 回答他是，来，掌声欢迎徐梦桃，欢迎。
4: 谢谢冠军。
1: 好，先请坐，先请坐。
5: 这一次。盛典的主题是世界因你而美丽，如果让您选择一个让世界变美的瞬间，是北京夺冠还是米兰卫冕或别的什么时候？
6: 谢谢老师。我感觉如果让世界变得美丽，对于我来说就是下一场胜利吧。
4: 下一场胜利
6: 是的，
4: 在什么时候？
6: 下一场可能是我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也可能是世锦赛的比赛，也可能是亚冬会的比赛，或者是2030年法国冬奥会的一场胜利。就是我希望，一切当比完赛之后呢，就所有的瞬间都归零，下一场比赛和下一场胜利就是我最美的时刻吧。
4: 有请。
7: 我是扬子晚报紫牛新闻的记者孟桃，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参加了那么多比赛，那在赛前赛后你有没有什么必要的仪式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谢谢。赛前仪式感吧，就是我总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开玩笑说，但也是啊，我总感觉我得花点钱。
4: 往哪个方向花钱？
6: 不是，我就得感觉买点东西啥的。
4: 让大家知道一下你的购物车里都有啥。
6: 就是不一定淘宝什么的，就每一次好像有那个习惯，就是比赛前了我得先消费一下。
1: 下一位嘉宾这就厉害了，知道是谁吗？我这么说啊，他是繁花当中的李李，
4: 哎呀，
1: 他是如懿传当中的金玉妍，他是日挂中天的曾美云，而且他凭着曾美云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影后。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演员辛芷蕾，欢迎。
4: 有请辛芷蕾。
1: 您好，您好，快请坐，请坐。好，谢谢小爱。好，辛芷蕾，来，请拿起话筒。有一个我很好奇的地方，您演了这么多的角色，都让大家深入人心。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金玉妍，让我恨到骨子里，但是又是挺可怜的一个人。所以在您的印象当中，您觉得最让您印象深刻或者难以忘却的一个角色会是谁？

0: 其实每一个都非常难忘，对，每一个角色都是你不同阶段的一个成长也好，映照也好。金元是我就是可能几年了，得有10年前了吧。对，那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然后《长江图》啊，《绣春刀》啊，然后《日挂中天》啊，每一个都重要。
1: 好，其实今天在现场有很多的朋友也有问题想向您请教，我们来听听看哪一位。
2: 我来自巴黎，来自《欧洲时报》。提起辛芷蕾，你希望大家记住的是什么？
0: 我希望记住的就是我的每一个角色。
3: 哎，芷蕾老师您 好，这里是封面新闻记者提问。您的作品其实在海内外都非常出圈，受到很多的关注和喜爱。那我的问题是，您觉得是什么让华语影视作品和华人演员能够走到国际，让更多的这样的作品和演员被看见呢？
0: 真诚表达，然后用心的作品，有力量的作品，我觉得不只是中国影视和国际上的一些作品，它都是共通的。对，只要是好的作品，有它深刻的人性内核，真实的人性内核，然后我们中国有这么博大精深，有这么多优秀的故事，我觉得只要用心的作品被看见是必然的。
3: 谢谢。好，
1: 辛芷蕾女士，还想请教一下，现在来说，在未来的事业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些类型的角色是您最想挑战的？
0: 那可太多了。其实我的演艺生涯至今为止也挑战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但是没挑战过的更多。只要是没有挑战过的，我都希望未来能有机会一个一个的挑战。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了现场，将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他的故事。在今天我们将会掌声欢迎张伯礼院士来到现场，欢迎。好吧，我们先来听听各位媒体朋友们的提问，来，有请。
4: 张院士您好，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医药能跨越文化走向世界，最核心的底气是什么？
5: 要说底气，还得说疗效。因为中医它是一种医学，它必须要有效，能够解除病人的病痛，才能被大家所接受。因为现在到了健康医学时代，让人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这就是好医学。我们中医药就讲究养生保健治未病，讲究人和自然要和谐，这些个理念符合当代的需求，所以这也是个底气。哎呀，要说还有个底气呢，我觉得就是科技的底气了。现在科技可以赋能给我们中医药，所以中医药能够说清楚我为什么能起作用。我想这三个底气可能是中医药能被世界所接受的底气吧。
6: 作为华人医者的代表啊，您认为呢，新时代青年医者、中医药那个从业者该如何传承国粹、守正创新？
5: 首先热爱自己的文化，然后是传播自己的文化。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呢，进了诊室呢能看病，进了实验室能做科研，站起来能够检验，闭上眼能思考，同时呢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一个中医药新时代的中医药人。而这些个学生们呢，他们应该会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向世界来传播中医药的优秀文化。
1: 序章已经奏响，精彩仍在继续。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将会在今晚10点凤凰卫视、中文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同步播出。约定你，我们共同来见证属于全球华人的荣耀时刻。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1: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2: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先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3: 我平时开都
4: 唔开又仲好啊！
2: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四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6: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5: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7: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九月九日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电影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 1.0 版和 2.0 版有何最大不同？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则反击称，美方制裁是对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

0: 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1: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1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 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另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伊朗寻求与周边国家合作，扩大区域贸易，实现经济突围。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那么现在其实呢，就是面对美国的经济战的主要呢，现在伊朗需要的是周边国家呢继续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伊朗和阿曼一直是就霍姆斯海峡的。 通航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而且声称呢这个协议已经接近了尾声，但现在联合声明迟迟不出来呢，主要受到了美国的压力。那么同样呢，现在呢也是在美国的这件施压之下呢，伊朗和周边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的能够经贸往来呢，对伊朗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那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些周边国家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呢，以前跟伊朗呢是。 非常密切的伙伴，甚至阿联酋呢是伊朗最大的经贸伙伴。但是现在呢，阿联酋宣布呢就是切断了与伊朗的经贸往来，这对伊朗来说呢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包括这个就其他的国家，包括土耳其、阿曼这些国家呢，都是伊朗的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赫前往伊拉克。 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还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协商呢，进行这个商贸协定，主要呢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抗压的网络。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现在这些地区国家跟伊朗合作的国家，现在呢已经有很难的回旋的空间。他们之前都是不希望得罪美国，也不希望得罪伊朗。那么但是现在呢，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还有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敌对关系之下呢，所以呢，他们不得不选边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呢就必要迫切的需要跟这些周边的国家继续的进行商讨，来加强商贸往来。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伊朗和美国的博弈对地区国家的影响。
4: 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伊朗是否能够战胜美国的这样的极限的施压和经济战，可能还是取决于和伊朗合作的一支经贸往来的这些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美国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21号证实，自己因不服从命令遭到国防部解职。一同被撤职的还包括《星条旗报》的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被撤职，与其近期曝光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的恶劣状况直接相关。
5: 美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21日报道称，国防部已解雇总编辑斯莱文、长期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斯莱文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收到解职通知。
2: 自己遭解职的核心原因是上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曾公开反对国防部对军方媒体实施新闻审查，强调《星条旗报》的编辑自由权不可逾越。与斯莱文一同出现在同期访谈节目的中东记者科尔特也正式遭到解职。科尔特表示，自己因表态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政客服务被解雇。至于日前刚刚宣布退休的出版人莱德勒，据报也被撤职。他曾在员工内部邮件中坦言，自己对新闻价值与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提出的新愿景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选择退休。《星条旗报》由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方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三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四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而《星条旗报》近期联合《军队时报》报道有关美军林肯号航母的部署状况，披露其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相关报道遭美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此次人事变动也被认为与其直接相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加拿大未能在21号晚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将针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方将向美方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午夜发表声明称，加美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方已决定暂停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他还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也让加方怀疑协议的可靠性。卡尼指出，一旦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政府还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关税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发文称，是加拿大拒绝按照本周早些时候双方商定的条款敲定贸易协议，加方提出的新要求等打破了双方的谈判平衡。此外，加方仍在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报复性措施。格里尔称，美国提出大幅降低加拿大木材、钢铁、铝等商品的关税，还提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合作。谈判失败意味着加拿大错失良机。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发布指引，宣布对特定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乳制品、汽车、酒类产品等加征额外关税。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2号午夜过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佩尔米诺娃2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现的宽容态度仅是中期选举策略。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尘埃落定，白宫对基辅的支持或将大幅缩水。
5: 佩尔米诺娃此番表态直指近期美媒披露的一项关键决策，即特朗普政府拒绝批准乌军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引导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实施跨境打击。他认为这一限制令极具指标意义，清楚表明华盛顿正在画设红线，而非如泽连斯基所期待的那样放开手脚。这位高级议员还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泽连斯基持续索要军援、不断推高战场烈度的做法，恰恰是阻碍停火谈判的最大绊脚石。佩尔米诺娃断言，中期选举的政治护身符一旦失效，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将褪去所有修饰，泽连斯基不受制约的冒险时代正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俄罗斯其他分析人士还指出，美方此举更多的是在为中期选举积累外交资本，而非真正致力于满足俄方安全关切。当下，美俄通过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趋于审慎，而中期选举后，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上升。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3: 印度外交部今天宣布，应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邀请，印度外长苏杰生将于8月23号至24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并共同主持第27次印俄政府间经贸、科技和文化合作委员会会议。访问期间，苏杰生还将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针对日本拟在2027财年将国防预算增至创纪录的8.9万亿日元，约合600亿美元，朝鲜今天表示，日本此举是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朝鲜将联合力量予以彻底反击。朝中社发表评论称，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是一个危险动向，将导致军备竞赛，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动荡。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战犯国家后代进行军事扩张。评论还批评日本在2025年年底国债规模创下1343万亿日元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引进美国战斧导弹，并指日本此举绝不是为建设一个和平国家。而日本以打着防御和自卫的幌子，就可以掩盖其侵略和好战的军国主义本质，想法非常愚蠢。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号在东京举行演讲期间，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此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强调日本若不反省，将会重蹈覆辙。石破茂21号举行的演讲题为《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石破在演讲中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他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如果不反省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无法从中吸取教训。此前，高市早苗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致辞，不仅未提反省，也并未提及日本对亚洲国家所犯暴行应负之责，引发各方批评。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王毅一行，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
1: 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密切同中方的战略沟通和协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与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国家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稳定合作伙伴。中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印尼雅加达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会见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卢胡特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在雅加达举行的对话进展十分顺利。
2: 在过去佐科政府时期，王毅就曾多次与卢胡特会面。如今在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主政下，卢胡特出任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兼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双方这次在雅加达的会晤是普拉博沃就任后两人的第二次正式会面，距离上一次两人于去年5月在北京的会面已相隔1年多。
3: 今天终于我们办到现在，
4: sangat bahagia sekali. Banyak nanti mungkin saya mau share pribadi sama Pak Wangi, tapi saya bisa katakan ya sekarang pemahaman hubungan Indonesia dengan Tiongkok itu mulai saya membaik.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kalau di mana-mana saya umum bahwa kontrak kerjasama dengan Tiongkok 12 tahun selama ini karena account deficit kita akan jadi masalah pada hari-hari ini.
2: 卢胡特也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认为此次中印尼雅加达会谈十分顺利。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印尼关系，卢胡特表示，当下的印尼不能也绝不愿忽视来自中国的大量支持。
4: I think the last 12 years, China, if I'm not mistaken, maybe invested like $60 billion or maybe more.Downstream industry in Indonesi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a technology. So we cannot ignore that. I mean, you don't want to ignore that. So we love very much thi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an move still forward in the next generation.
2: Yeah.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you meet with Wang Yi during the new president Prabowo's time. So what's your perspective for this second meeting?
4: Yes,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with especially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Minister Wang Yi. And yeah, been friend maybe the last 12 years. And we love very much to talk very openly about many things.
2: 从佐科时代起，卢胡特就担任印尼对华合作的牵头人，主导雅万高铁等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的对接。毫无疑问，卢胡特也是新时期中国印尼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见证人。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0: 澳门特区政府21号举行2027年施政报告座谈会，工商及金融界别专场，行政长官陈浩辉就编制施政报告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16名社团代表在会上表达施政意见，议题包括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着力建设四大工程项目，加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深化澳情一体化等。陈浩辉感谢与会代表提出意见，特区政府将认真分析研究，适当反映在明年施政报告中。他表示，工商及金融界对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行业代表建言献策，有助特区政府更好谋划澳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特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天表示，有信心香港的全年访客旅客能达到5380万人次目标。对于下月开幕的亚运会，罗淑佩表示，当局对港队提供全额资助，形容对运动员的表现有信心。
5: 香港七月初步访客数字共450万人次，按年升3%。今年首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按年升11%。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七月天气也以雨天为主，但当月旅客人次仍录得增幅。展望全年，有信心能达到访客数字目标。
6: 每年香港咧下半年，因為嗰個會展嘅旅遊啦，或者係盛事嘅旅遊啦，又或者係個天氣，單單係因為個天氣涼翻啦，其實都係我哋傳統上下半季，特別去到第四季咧，係我哋旅遊嘅真係大旺季嚟嘅。咁所以如果現在已經係3100多萬咧，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萬嘅預期咧，我覺得係好有信心嘅。
5: 罗淑佩又预计，香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自启德体育园开幕后，已迎来国际七人榄球赛、足球盛会等多场重要赛事，门票、电视转播、旅客等收益均有增加。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罗淑佩表示，预计香港将派出超过500人参赛，最终名单将于下月初授旗仪式时公布。他表示，过往港队代表外出参赛可获政府资助90%经费，本次为迎战亚运已增至全额资助。
6: 第二咧，我哋个审批咧系松咗一啲，因为以前咧就系话，喂个赛事要有好大嘅规模或者点点点咁。咁我哋而家话，其实特别我哋希望有新嘅运动员可以冒起，俾佢哋多啲经验咧。以赛代操系好紧要嘅。咁所以今年我哋就做咗呢件事，變咗我哋亦都係多咗運動員咧，係可以出隊去唔同嘅地區啦，或者係甚至世界嘅賽事去攞經驗，個成績又有提升。
5: 羅淑佩又指，港隊運動員在全運會後保持良好狀態，早前在國際乒乓球賽事也取得佳績，形容對港隊在亞運會的表現有信心。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在台湾台南市安南区一处停车场空地，22号凌晨发生大火，消防人员到场扑救时，再突然发生连环爆炸，爆炸威力惊人，造成至少14人受伤。火势波及40户民宅，几十户门窗被爆炸震碎，20多辆汽车损毁。大火在2个多小时后熄灭。经调查发现，空地埋有铝和镁，遇水后引发连串大爆炸。
7: 消防员还以为火势受控，不料突然大爆炸。消防员同民众立即往外逃。民众惊慌失措。事发现场是台南安南区一停车场，凌晨1点多发生大火，波及附近民宅，到凌晨5点20分大火才被扑灭。
8: 崩了，
9: 崩很大，
8: 很大啦！
10: 起来看那个外面那个窗户都是变成红色的，以为天有异象。
7: 外面火光熊熊，下一秒客厅受波及，强大爆炸，民宅遭殃，屋内一片狼藉。 地上全是晃动后掉落的物品，甚至有天花板塌陷。民众一开始还以为是地震，跑出户外。位于爆炸地点附近的住宅还有火花喷射进屋内，烧着床边和地板，民众赶紧拿灭火器灭火。连远在半公里外的餐厅也感到震动，天花板和电风扇都掉落。台南市消防局长表示，爆炸现场有废弃油桶油品，还有遭废弃的铝和镁，煤土遇水爆炸，当局查出现场的非法废弃物属于高雄一间业者所有，已展开追查。台南市政府表示会协助灾民索偿。由于爆炸现场残存氨气，当局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在现场附近逗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有力。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Армале,
2: Рая,
3: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此次会议聚焦了哪些议题？王毅还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全面战略对话和2+2会议同期举行，是否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对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对地区局势稳定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另外，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中国印尼在台岛以东海域演练向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杰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王毅表示，中国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间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王毅21号还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杰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说，首次会议开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具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合作方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0: 鲍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呢在雅加达举行，在您观察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有怎样的意义？
2: 那么这一次中印尼的这个全面战略对话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这次会议呢，也引发了整个外界的一个高度关注。我们看到呢，这次这个会议呢，也是从2025年4月中印尼确定这个建立这个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之后的首次的这个会议。那么在此次的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本次的这个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对话的这个机制呢，内容也是十分的这种丰富。我们看到，首先呢，在整个这个政治安全等领域呢，双方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共识，在一些重大原则上呢也进行重申。另外一方面看到在一些具体的务实合作上，那么围绕着整个中印尼的五大支柱的这个合作，那么也有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成果出来。那么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从整个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还是从具体务实合作层面上，我们看到此次的整个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内容也都十分丰富，而且配合这 CSD 这个机制呢，相应的中印尼还进行了这个2+2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个2+2对话呢，也是整个2+2机制之下的整个第二轮的这种对话。那么由这两个机制共同推动之下呢，本身中印尼的这种双边的对话的合作呢，现在目前看来，这个它的机制的这个制度基础呢，也比之前更加的牢固，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中印尼之间的一种重要的一种首创，这也为中国推动与其他的这个周边国家强化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对话呢，也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引领作用。
0: 那我们还关注到，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启动2027至2031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啊，对接中国15五规划，还有印尼2025至2029国家中期规划与黄金印尼2045愿景。那您对中国印尼新的五年行动计划内容有什么样的了解？
2: 其实这个五年的行动计划呢，是之前上一个五年行动计划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合作，除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合作，以及包括双方那种高层政治安全的这种高位引领之外呢，那么两国也非常重视在相关领域呢进行相关的。

这个经贸领域，以及包括新兴的这个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这方面合作呢，也进行了这种相应的这种非常务实的这种互动。那么这些合作也结下了非常丰硕的这个果实。那么针对下一阶段这个合作，因为首先我们看到今年是中国的"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十五五"呢，重点要突出和强调的就是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么这里边的话，可以说整个也是一个"十五五"的整个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相应的，普拉博沃政府上台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治国。

0: 下如何更好的去能够引领、去擘画未来两国合作的这个蓝图，这也成为了两国当前非常一个现实的共同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5年规划的这个出台，那么就是要在相关的整个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设计，包括机制层面呢，强化双边的这个互相的这种联动啊，使得这样的合作呢，能够为未来呢打下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此次的这个对话当中，那么这个5年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其中重中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没错，行动计划呢描绘了中印尼未来的一个合作方向，而当前最实打实的推进还是在经贸投资领域。那经济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重心之一，在您分析，双方将聚焦哪些经贸领域的合作？经贸投资领域又会释放哪些红利？
0: 首先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随着这2年的中印尼的经贸这种合作的日益的这种深入，双边的经济关系日益的这种密切那么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2年的中印尼两国围绕着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传统的这种能源领域的这种合作包括其他的新兴的数字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也都开展了非常这个卓有成效的这些一个合作项目。那么在这些重要的这些合作项目的基础之上呢，这2年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个合作呢，也迈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此次的这个合作当中，我觉得有重点的亮点有3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其中强调了是要重启双边的这个渔业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海洋的大国，也被称为一个万岛国家。那么这个海洋合作一直以来也是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这近些年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可能这个中印尼的这个渔业合作的这个潜能还有待继续的发掘。那么此次呢，这种合作的这种全面的这个重启，这也为相关的两国在这种海洋领域的这种强化合作，那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第二一个重要的亮点，我们看到中印尼此次合作当中也明确了要为中印尼重点的合作项目这种融资要提供继续的支持，其中包括雅万高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2年我们可以说，这种在整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之下，像雅万高铁这种标志性项目的这个示范性作用也日益的这个彰显。但是如何进一步的使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能够更好的去带动这个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好的为整个的中印尼的这种合作提供支撑和引领，这个也是目前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任务。那么所以说这次的双边在这个融资等相关金融领域这种合作上达成这个共识，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第三一个，我们看到整个在这个合作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呢，因为本身这2年，去年的这个10月份，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呢，这个协定书呢，也这个全面的这个正式签署。那么在这个新时期的这种由过去的以这种中国和东盟这种合作与过去的这种所谓以要素流动型驱动这种合作，开始向这种制度型开放引领的这种合作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印尼呢，又是这个东盟长期的一个领头羊，在东盟内部也扮演着十分这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的能够更好的去释放出这些这种制度性开放合作的红利？那么在此次的这个和这个对话当中呢，双边也进行了非常坦诚和深入的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些呢，都会为下一阶段中印尼深化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呢，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海洋领域的经贸合作呢，也是这次对话的一大看点。在您观察，中国印尼双方就海洋经济、渔业、海上的减灾搜救合作进行了怎样的磋商？本次全面战略对话在南海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的共识？
0: 我们知道呢，当前呢，整个的中国和东盟围绕着这个 COC 的这个谈判呢，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那么中国和东盟国家呢，对于能够最终推动这个 COC 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相关的这个意愿也是十分强烈的。而在其中呢，这2年我们看到东盟内部，印尼可以说在这方面的这个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些非常关键的这个领域。那么其中这个海洋领域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印尼，无论是因为本身它国内也提出了整个比如红白渔村这样的一个战略。包括普拉博上台之后，也对于整个的进一步的去开发这个印尼的这海。

0: 洋资源啊，发展这种渔业经济啊，这个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海洋合作，那么也提出了一些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这个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中国在和印尼呢本身常年的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期的这种基础，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围绕重大项目合作的整个已经模式也是十分成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成为了此次整个中印尼的 CSD 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亮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期待啊，中印尼两国在这个海洋合作方面能够这个再进行更多的这种务实合作，结出更多的这种硕果。
1: 除了全面战略对话，中国首个部长级2+2机制从北京首次会议到雅加达第二次会议落地，中印尼2+2机制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可以说，这2+2机制啊，是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亮点。而且在中印尼的这种2+2的合作的这种机制带动之下，我们看到中国近些年呢，与柬埔寨、越南等其他泰国等其他国家呢，也建立了相应的这种2+2或者3+3的这种对话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新时期引领深化中国东盟全面伙伴关系啊，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命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加速器。而在这个机制之下的话呢，我们看到自上一次的这个对话以来，那么到这次本次的第二次对话这个期间，那么相关的这个机制对话的这个模式啊，这个路径也是日益的这个成熟和这个清晰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本身呢，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呢，围绕着相关的这种2+2的这个机制，它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中印尼这种合作，强化这种跨部门的这种协调和联动，更好的能够助力中国和印尼双方进一步的整合这个内部的各个部门的这种资源啊，那么进一步的能够推动整个中印尼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第二一个，我们也要看到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其在于本身这样的一种合作与这个中印尼命令共同体的这种合作，能够也形成相互的这种互相支撑和交叉配合。啊，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这种观察来看的话，这个也必将成为一个亮点。而再加上2+2之外的这个 CSD 的这个框架，这个基础上，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新时期继续强化与其他的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样板。所以说，这也是进一步体现出了中印尼双边关系除了在双边层面之外，在整个的这个地区层面和多边层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指导的这种彰显的这种示范性的作用。
1: 那既然两个会议呢是同一期举行的，所以外界自然会比较他们的定位和成果如何衔接。那与同期举行的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相比，此次的2+2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两个会议成果会如何衔接、互相转化？全面的战略对话和2+2的会议啊，密集举行，是不是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了？对于两国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可以说呢，我觉得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呢，中印尼合作更多的是强调以经济领域驱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那么这两年我们看到，首先整个中国和印尼在双边，包括在地区层面呢，面临着共同的很多的这种传统安全有非常的安全问题的这种挑战，在当前传统安全有非常的安全风险交织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中印尼作为两个重要的这种地区的这个力量啊，那在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框架之下，还地区层面，那么如何的更好的进行加强这种政策的这种协调，那么这个其实是目前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二个一个我们也看到，自普拉博沃上台之后呢，他明显的加大了与这个域外的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上的这个重视的这种程度，啊，不只是与中国，那么我们看到近1年多以来吧，印尼也与包括像日本呐、像澳大利亚呀、像美国呀，包括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强化了这种安全和防务这种合作，那么也达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所以说呢，这在这种各种因素这种驱动之下吧，我们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1年多的合作以来，和之前的这个时期相比的话呢，那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这个安全合作的这个权重啊，这个明显的这种上升，在这种经济和安全领域双轮驱动的这个格局之下的话呢，两国的这种相关的合作还必将会进一步的深入下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于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八年宝玉，长龙八头江豚，乔迁新居。
1: 我们是分为三个水池，模拟到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状态，啊，让动物更快的适应那个环境。
0: 八头江豚的新家是全国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江豚馆，在这里，我们共同感受长江的微笑。
2: 让大家都知道，更快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保护江豚人人有责。
0: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
1: 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我们看到，就在中印尼战略与安全机制有一个密集互动的同时呢，两国海军也在海上展开了新的行动。那中国印尼海军舰艇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了通航演练。那中国和印尼呢，此前也是数次举行联合演练，这次演习内容有什么样的不同？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两军的安全防务合作呢日益深入，这个也是普拉博沃上台以来的可以说中印尼双边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双边在数次开展了相关的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活动，那么其这个相关的这种活动，我们从总体的评估来看的话呢，其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此次的这个可以说双边的这个演习和之前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在于，首先第一，在演习的地域上啊，和之前又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那就是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域进行这种联演联训，这也是中印尼双边首次在相关的这个海域进行了这种联演联训，而且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军在相关海域进行的相关的这种演习。而且我们也看到呢，这两年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看到自梅姨冲突爆发以来，整个全球的重要的海上通道的这种安全风险有所上升。那么相关国家如何进一步的能够保障相关的海上通道的这个畅通，也成为了这样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中国呢，也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地区国家，在这方面的话呢，和印尼进行这样的合作，而印尼本身也是重要的一个海洋大国，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本身我们看到这个普拉博沃近期对于整个如何保障其海洋安全呢，也这个给予了非常更加高度的这种重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中印尼双边在此次的台岛以东海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演习，其重要的这个价值和作用也体现在这里。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最重要的能够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印尼在支持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上，那么也给予了中国这直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支持，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清晰的这个信号啊。所以这相关围绕着相关的这个演习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可能相关的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演习也会陆陆续续的这种展开。
0: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次演练呢，最受关注的不只是科目本身了，更在于首次和一个海域的选择。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了，所以在您看来这次演练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我觉得此次的这个演练呢，本身来讲，从具体的科目操作上来讲的话，首先呢比较的务实，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是中印尼之前的海上合作基础之上，可以说我们在新的演习科目上进行的一个新的这种探索。而其这个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演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

0: 进程也非常顺利啊，效果也非常的相关的这种人员交流也日益密切。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印尼也这个派出了自身的这个精锐力量，参加了此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联训，这对于进一步的强化两军的这种互动啊，增进两军的这种互信，以及包括在这个相关的科目上啊，在一些个重要的一些战法，包括一些这种军事领域的这个经验交流上，我觉得其这个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1: 就在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升温的同时啊，看到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拉拢也在加码。看到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印尼决定接受美方提议，将其境内的机场改造为针对大力神军用运输机的大修中心，那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此类设施的国家。这个军用运输机的修理中心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美国和印尼呢还在讨论永久允许美军军机进入印尼领空的可能。美国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呢？
0: 其实围绕着相关近期的这种类似的这个消息不断的这种释放出来，啊，特别曾经一度还要说这个印尼要向美国的军机开放领空等相关的这个消息，也时不时的能够见诸于各类的媒体之上，特别是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消息出来。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相关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可信度，特别是双边在这个这个印尼和美国在这种具体的这个合作上的这个具体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一个地步？我觉得其实相关的消息并没有得到美国和印尼方面的一个公开和明确的这个一个证实啊，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近期呢，虽然我们看到整个美国虽然这个在美伊冲突围绕着整个相关的这个博弈还在持续的这个背景之下，其推动整个印太战略的步伐其实并没有减缓，在这个布局当中的话呢，这个美国也日益看重了整个这个印尼的这个战略价值，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也围绕着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也强化了对整个的这个印尼的这种拉拢。而印尼呢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普拉博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和对外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那么我们看到，除了美国之外，他也跟相关的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像法国也都开展了相关的这种防务合作的这种计划。那么和中国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的军事安全防务合作也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所以其实这些都透露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叫这个信号，就是整个印尼的它在将自身打造为整个全球海洋支点啊，那么进一步强化丰富其这个大国战略平衡的这个在手段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强化这种对外的这个安全合作，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印尼进行大国战略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啊，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效果来看，美印尼之间的相关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计划虽然有陆陆续续的这种披露，但是后期这样的有多少项目真正到最后能够落地，以及合作的项目真正能够起到什么实际上的这种作用，我们也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很多存疑的这个地方。而且从近些年来看的话，印尼虽然在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合作，但从印尼国内来看，近些年对于美国在真正的这个投入啊，这个对东盟的这个时区投入，以及强化与印尼合作方面的这个诚意有多高，其实相关的印尼国内有不少对美国不满的这种声音。所以说后期其实也我们也看到，虽然美印尼的这种军事安全合作有一些计划浮出水面，但是印尼也有国内不少声音呢，是不看好相关合作项目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未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继续的进行跟踪和评估。
1: 好的，今天感谢鲍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

0: 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严裁凤是基地的资深保育员，陪伴照顾江豚已有八个年头。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很快就搬新家咯，比现在更大的一个豪华大别墅，房间比现在还要大哦。准备好了吗，平壮壮？知道吗？嗯。去到我们的新家，你不会更加开心？
0: 最调皮活泼的皮皮，用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喜悦。

0: 皮皮是我们的江豚明星，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才1岁半，
1: 她现在都9岁多了，可爱最漂亮的一个小女孩。海豚的嘴巴是长形的，江豚呢是一个微笑型的，微笑天使的一个形状，让人家看起来特别的亲切。为什么叫长江微笑的天使？留住我们长江的微笑，就是这样的来源。

0: 每天过来都要整一个场馆去巡查，看看他今天的一个状态啊。
1: 八头江豚分别来自安徽和湖北的保护区，最早来的已经在这里生活了8年，最晚的也生活了4年。今天是严裁缝和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对于搬入新家，严裁缝打心里为江豚高兴。不过，对于即将告别的这个场馆，严裁缝内心

0: 还是有几分不舍，因为这里是他和江豚故事开始的地方。2018年，第一批四头长江江豚从安徽西江保护区来到长隆长江江豚繁育研究基地。
1: 我是对江豚这个动物比较好奇，当我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发现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以我就会就义无反顾的就申请我要去养江豚。
0: 八头江豚即将迁居的新家在长隆飞船乐园，在这里八头江豚将迎来与公众见面的首次亮相。为了迎接江豚的到来，整个场馆进行了重新装修和布置，无论是设施、环境和水体都做了最细致的考量和优化。
2: 江豚的场馆的话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水池，靠我们这边最近的话是暂养池，是我们作为一个江豚的后场的一个水池去作用的。另外的话还有医疗池跟那个展示池啊，医疗池的话呢有一个医疗平台，这个平台是完全可以升起来的啊，这是我们饲养鲸豚的话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便于我们去动物有问题了我们可以抓捕。我们现在看这个水池的展示池，水里面也会有一些石头模拟到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的光照也是一样，模拟了我们在自然状态下，还有的话从深井那边搬迁过来，那么我们两边的一个光照要保持一致啊，让动物更快地适应这个环境。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个风扇啊，这个风扇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在去养这些生物的时候呢，水体里面会有臭氧，可能会溢出，那么我们这个风扇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水面这个臭氧啊把它吹掉。因为我们的动物是用呼吸孔呼吸的，如果这个臭氧的话停留在这个水表面的话呢，可能会对它那个呼吸系统有影响，所以我们每个池边的话都会有风扇。
0: 这里是江豚的新家，也是他们向公众展露长江微笑，让更多人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舞台。从基地到飞船乐园约15分钟车程，整个转运过程江豚要离水，所以不仅要行动迅速，而且要做好各种保湿准备。
1: 哎嘛，差两百，都摆一下看看怎么样，好看吗？好，注水。
0: 这份细心的背后，是因为长江江豚实在是太过珍惜。长江江豚，俗名江猪，是中国独有的物种，仅分布于长江流域，是长江中现存唯一的鲸豚类动物。因为对栖息地环境要求严苛，长江江豚被公认为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江江豚的野外数量急剧下降。2013年，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从濒危升级为极危，到2017年，长江江豚数量仅剩1000余头，比国宝大熊猫还稀少。2017年，长隆集团加入长江江豚拯救联盟，正式参与到长江江豚的保护行动中。从2018年至2022年，先后有3批共8头长江江豚落户长隆长江江豚繁育研究基地，
1: 专门精心的去饲养它，最起码我们要保种，未来我们的几十年我们的后代还能看到江豚。
0: 多宝、皮皮、壮壮和弯弯是最早来到长隆的四头江豚。多宝、皮皮是一对母女，
1: 她妈妈是那种贤廉淑德的那种女性，她母性特别的好，她女儿已经那么大了，但是她还是把她当一个孩子一样。有时候她皮皮太调皮了，她妈妈又会去训她的，尾巴去碰一下她，哎，你不该这样。她女儿都已经成年了，还是会当那小宝宝一样，就说你这种行为不应该做的。
0: 在妈妈的宠溺下，皮皮成了一个十足的妈宝女，每天和妈妈黏在一起，形影不离。
3: 你有先给我们捞鱼跟玩似的。
0: 转运准备工作结束，也到了江豚开饭的时间。这些养在水池里的活鱼就是他们最喜欢的美味。
1: 江豚我们是投喂活饵的，一半工作是江豚，一半工作是专门养它的饲料。那饲养过程中我也担心饵料鱼水质会不会污染到它，下了不好的药物啊，所以我们就要检疫，然后呢才能送给江豚。我们现在检疫这一批的话，我们发现它是有药物残留的，这一整一批鱼我们都会淘汰。
0: 长龙基地的八头江豚每天要投喂五次，
1: 希望它多吃一点，小吃多餐更有利它的一个消化。
0: 每次都需要按照每头江豚的具体情况确定投喂量。
1: 然后呢，我们每一头动物呢都会有相关的一盘表在这里。八号平平的，它是公的，它什么鱼都喜欢吃，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一半一半的，这样就给它进行一个比例。因为它是活鱼，它特别的猛，特别的能跳，但是这个也能代表这个鱼是特别的新鲜。现在这个多宝不喜欢这种冷冻鱼的，所以它我们就会全部就会给它这种活鱼，它就喜欢新鲜的，它的粘液会更滑更顺口一点。
0: 饵料要新鲜安全，投喂的手也必须卫生洁净。
1: 防止我们的手也携带一定的细菌，而且我们的要求不能留长指甲的，一般它会含有细菌在你的指甲，也有可能你接触动物，因为动物的皮肤它很细嫩的，你可能有可能你会不小心刮伤到它，跟你孩子的美甲没有无缘了。

0: 就好像你上课了，不是会响铃吗？这就是一个召唤的信号，告诉你，哎，你开饭啦。
1: 每次投喂，保育员的位置是固定的，江豚也都很清楚自己去那个位置吃饭。

0: 来，这个是五号天天，这个是丁丁，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来，丁丁，这个是二号皮皮 ，Hello， 他的妈妈多宝，最好看的他们了。其实每个动物之间它有它的关系谱，就是随着它的左边，随着它的右边，其实它们已经知道的。这个是最有脾气特征的天天，可能会觉得我待在它隔壁会舒服一点，我待在它隔边我会紧张，所以我们会通过它们八头江豚的一些关系来定点。弯弯撞撞，安安平平，多宝皮皮，天天丁丁，会有他们的一个位置顺序。就慢慢时间长了之后，不管到谁，他的位置都是在那里。
1: 此时的江豚，就像幼儿园分桌吃饭的小朋友一样，边吃边玩。玩完一圈，又会回到自己的饭桌。

0: 给江豚投喂的时候，也是保育员近距离观察他们身体和情绪状况的最好时机。
1: 咬它的嘴巴，最主要是检查它的牙齿跟口腔，看它的牙齿的一个健康情况。
0: 测量体温是每天身体检查的必须内容。
1: 壮壮测的体温是36.2，是正常的一个范围内。
0: 多年的相处，江豚已经可以快速理解严裁缝的手势指令。
1: 但是呢，我们会经常看检查一下他的身上的一个体表啊，看他有没有刮伤啊，全身的检查一下。他信任你，他才会把身体或者把他脆弱的一面露给你嘛。如果他不信任你，可能躲得远远的一样。
0: 长江江豚性格温顺聪明，喜欢与人亲近，前提是你必须赢得他的信任。8年前，江豚刚来的时候，就像严裁缝说的，对保育员总是躲得远远的。
1: 他的胆子特别的小，就是他特别的敏感，哪怕是稍微的一点点声音，或者哪怕我走路的声音都可以吓到他，就是不信任我们嘛。甚至是投喂饲料给他都是有难度的，所以那时候让我们也挺苦恼的，觉得。
0: 为了取得江豚的信任，保育员们花了很多心思。首先，是最大限度保持环境的安静，
1: 不可以有任何的一些施工啊，或者一些敲打呀、拉板车的声音都不允许出现，包括我们人为说话就会降低。
0: 其次，是尽可能多的时间陪伴他们，
1: 天天在池边陪着他，让他看到我们，就是脱敏。告诉他你不要怕，我们对你是友善的，可以说把他当成我的孩子那样去看待。我们真的每天面对他江豚的时间真的比家人还多。
0: 食物永远是改善人与动物关系的最佳途径。最后，保育员用上了美食计。
1: 然后呢，我们尝试拿着鱼丢到池里，他刚开始也是拒绝的。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才觉得，哎，这个是饵料哦，这个能吃哦。哎，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他觉得你能带好处给他的，不是伤害他的。我母觉得你是好的，对我的是善意的，所以他慢慢慢慢就靠近我们。慢慢慢慢的开始尝试去吃我们的鱼。慢慢慢慢的开始信任我们。我们其实花的还是挺长的一段时间，最起码半年。
0: 在赢得江豚的信任后，保育员也逐渐体会到了这些微笑天使的温顺可爱。
2: 到了现在，我们不拿鱼，他就会过来，过来给你玩啊，给你摸啊，就是把我们当真的是亲人那种。
0: 和严裁缝一样，黄展华也是长江江豚的第一批保育员。之前，他做过海狮的保育工作。
2: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包括它的食量啊，吃什么东西啊，环境啊，还有一个水质啊，包括整个管理的体系啊，清洁、饵料制作，就慢慢的去完善。

0: 把它们当作是我们自己小孩，就很细心的去养它。
1: 长江江豚对生存环境的极其敏感，对人工保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场馆里装有新风系统，确保江豚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新鲜的。
0: 我们会每周去检测，检测那个空间那个环境的细菌啊达不达标啊。
2: 看有没有霉菌啊，稍微一些不好的菌类啊，如果是有的话，一天两次的去杀菌消毒。
1: 广东的气温和长江中下游存在差异，因此水温要根据季节进行控制。
0: 冬季是22到23，夏季的话是24到26。我们有是一个制冷系统的，它是高了我们就开制冷让它降低。
1: 除了空气、水温，水质控制更是关键。
2: 水质部门专门每天去采样去检测，告诉我们这个水符合还是不符合。卫生系统收到水质部门的一些数据，它就会进行调配，今天是不是要换更多一点水啊，来保证这个水质。
1: 投喂结束是江豚自由活动玩耍的时间。长江江豚的智商相当于人类3至6岁儿童。因此保育员专门为这些聪明的微笑天使准备了玩具。这是八头江豚在基地最后一次享受风中的快乐。
2: 一共有18种蜂蛹物，然后呢我们每天会分上午跟下午分别投放给他们玩。给他这个蜂蛹物的时候呢，动物就知道，哎，我今天做的表现得很好。就像小孩子一样，也要提供一些玩具的吧。然后我也发现他们蛮喜欢的。

0: 虽然第二天就要转运搬家，但该做的卫生一步也不能少。作为江豚之家的专属保洁员，潜水作业是保育员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1: 虽然我们有维生系每天去巡完过滤，但是还是有死角的，还是需要员工下水
2: 吸它的粪便，擦一下它的那些青苔。
0: 在取得江豚的信任之前，因为担心它们应激，这样的水下作业是不可能的。如今已经和保育员混得很是熟络的江豚，不仅不会害怕，每次看到给自己家做卫生的保育员，还会主动游过来，热情地打招呼。
1: 有时候我们在那搞卫生，它死就咯咯咯咯咯在你耳朵那咯咯咯咯咯的响，它们像一个小鸟跟那个绵羊的那种结合的声音。要你抬头，它就在你隔壁，可能也觉得哎，兄弟你来了，可能跟你打招呼的一个方式。这个是活鱼，是给他们一个让他们这么学会的去捕捉，就保持野外的一个捕捉技能，让他去抓那个鱼。
0: 下午5:30，保育员开始最后一次投喂。这是8头江豚在这里最后的晚餐。严裁缝安排的告别晚宴，是他们最喜欢的活鱼自助大餐。
1: 他们就会这样子自然的就会去捕捉这个鱼。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特别享受这个，他觉得是一个格外的奖励。

8年的时间里，严裁缝数不清有多少次在水下陪江豚玩耍嬉戏。明天就要和他们一起迁入新居。严裁缝最后一次下水，和他们一起向这个共同生活8年的地方做一个告别。

然后有时候你看着他那种很天真的感觉看着你，你瞬间感觉所有东西都是浮云。看到你就所有东西都忘了。所以有时候他动物也是治愈我。

2026年6月9日，八头江屯乔迁新居。转运到新场馆的江屯，第一件事就是做全面体检。

0: 体检结束，江豚放入新场馆的水池。这是让黄展华紧张的时刻。
1: 最担心就是他们会不会适应，经过我们的运输之后，从他放下水到上来呼吸第一口气，我们就很放松了，很轻松了，知道他们没问题的，很棒。
0: 在这里，八头江豚将开始新的生活。
2: 看到他们还是会比较舒服的在伴游，看起来还是蛮开心的，来到新的家。
0: 2026年6月19日，横琴长隆飞船乐园迎来了八头江豚与公众的首次见面。
3: 江豚生活在江里面，很多需求其实跟海豚不太一样，他们的进化里程呢也有一些差异，所以说我们的江豚没有背鳍。
0: 这也是全国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江豚馆，
4: 让大家都知道，更快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保护江豚人人有责。
0: 看到这么多的新面孔，最开心的就属皮皮。在妈妈眼里，皮皮还是个孩子，在保育员眼里，皮皮已经长大，可以承载更多的期望。
4: 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的是我们四头母的都能成为妈妈，然后繁殖她的后代，让我们的数量越来越多，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外放。
5: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6: 以前都几多人来问我有没有开冷气的，他们很失望，那我一路都说没开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7: 我
6: 幾
7: 時開都
6: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8: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9: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0: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5: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1: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12: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

0: 好好的时间要弹性一点。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即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
1: 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而中国想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硬刚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又如何呢？
0: 休息里的陷阱，1.0版跟2.0版除了老大不一样，还有什么最大不同？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无视在征求意见期间有高达将近90%的负面反对意见，正在强力推进一项旨在扩大限制对中国科研合作的联邦采购还有拨款新规，规定凡是接受了联邦经费者一律禁止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并且计划在今年的12月就会生效。在7月30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把43家的中国企业列入为涉疆实体清单。在8月5日，中国商务部立即发布了反制措施，将 RBA， 也就是所谓的责任商业联盟的6家美国机构列入到了制裁的黑名单。而这样一个 RBA 呢，其实是一个打着责任的幌子，在中国国内大搞霸权审查的机构，他们的会员几乎包括了所有西方科技巨头，想要和他们做交易，就必须要先接受 RBA 带有高度政治色彩的供应链的审查。长期以来，为了要出口呢，中国企业是隐忍了下来，但现在中国政府是终于在出手反击了。近期以来，美国的国会与军方的涉华高层接连来在涉华的交流和访问上都遭到了中方的冷遇或者是拒绝。如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代表团在访华时要求要和中国的尖端科技企业高层会面，却碰壁。另外，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科尔比希望访华，也被中方给拒绝。中美两强之间的较劲，从特朗普的 1.0 时代打出的各种牌，发起的各种战开始，接着就是拜登的小院高墙脱钩断裂，然后又是特朗普 2.0 在进一步的升高。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你限制我，我也限制你；你制裁我，我也制裁你。这两头大象在互斗，全球都受到了震撼。而这种形式的出现该怎么样来解读呢？而中美各自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所以时间深度，这样的形式还在持续不断升高，是否能够为我们来评估一下，你认为中美互动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
0: 照你刚刚前面那个分析，我们现在感觉出来就是这样，你一拳我过来，我一拳过去啊，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啊。所以如果照我以前所讲的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中美之间的互动早就超过了博弈的这个层次，进入到交锋，甚至已经进入到斗争的这么一个阶段了。OK， 而且我认为这个趋势呢会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因为中国终于决定要反击了。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终于要决定反击呢？除了为了中国自己利益之外，其实也为了全球的利益。OK， 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对中国跟美国啊，甚至于对全球都会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1: 中国终于决定要出手反击了。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现象让大家亲手看到，确实是正在发生，但是对于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体形势，是否可以说得更透，再讲解得更加清楚一点？
0: 我们如果把过去应该有10几年吧，中国之间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交锋，大概10几年，这个将近20年时间里面，我们稍微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做一个捋捋啊，然后找出其中最关键的几个节点。比方说第一个，我现在大家印象中很长的一个阶段都是美国主动打中国，而中国基本上是相对的比较被动的回应。为什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中国终于决定要加以反击了，什么时候啊？为什么？第三，中国是如何回击的？第四，当中国决定要回击反击美国的时候，中国一定先衡量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底气，对吧？那中国的底气从哪来？再接下来一个，当中国决定反击的时候，美国有什么回应？这是我们这一关注的。然后当美国对中国不断的打压打压打，但是美国发现到其实没什么太大效果，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心慌意乱的又做出了什么错误的战略决定？然后形势发展到现在2026年了，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观察形势对中国相对是比较有利，对美国相对是不利的，但中国还是继续的强打，美国呢有点越来越乱，中国跟美国到底各自的谋略是什么？
1: 没错呢，透过图表我们为大家列出来呢，一连串有7个问题，但各个都是环环相扣的。而这些问题的本身呢，似乎也贯穿了从一开始到现在长达10几年的中美大博弈。所以如果我们搞懂整个形势， 那么从过去、现在再到未来，甚至最后的终局，看得也就更加的清楚。布鲁斯先生，我们就一个一个展开来聊。首先第一个，中美大博弈，最先开始呢，你刚刚也提到呢，是美国主动在出击，中国始终是在被动回应，这是为什么呢？
0: 我刚讲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美国主动啊，中国相对被动啊。那么请观众朋友稍微回想一下，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休息的陷阱。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变成全球老二，美国老大，这就掉到休息底的陷阱中的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的关系了。所以你回想一下，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付中国了。OK， 但基本上中国还是比较被动的啊，就是不做积极反应的。奥巴马那个时代叫重返亚太啊，那么采取的是军事的手段、经济的手段 TPP 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1: 是
0: 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叫战线延长，从重返亚太就变成印太战略，然后发动什么什么什么战，什么什么什么牌，基本上中国还是相对比较被动。你也讲的就是中还是求妥协嘛，不希望能够把你老大激怒了，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然后到2020年，整个差不多10年阶段里面，中国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低姿态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1: 没错，回想起来呢，也确实是如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是，美国是出手越来越重，但是中方始终把姿态放得比较低，这一点我就想不明白了，原因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个道理也不难明白，就是韬光养晦嘛。就是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姿态就放得很低的啊。而且现在很清楚啊，你是老大了，我是老二，你一定防着我，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对我防范那么这个防范意那么重，所以尽可能示好，让你知道我不会抢你老大的位置，然后提醒你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咱们两个大国，然后又提出什么新型大国关系啊，就我们之间呢不要走原来那个老大老二关系，我们走出一家新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等等，这是中国一味的希望能够放低姿态啊，这个示好于美国。
1: 所以呢，中国始终奉行的是要做老二的哲学，但是现在我们事后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中方这一切努力似乎也没带来太大的效果，不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美国根本没

0: 很多就是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姿态过高了啊？我们是不是不要把这个什么厉害的我的国不要讲了啦？那2025中国制造也不要提了，对不对？那个时候都是这种心态，而我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来问题不在这里。
1: 嗯，
0: 问题不是在于你姿态放的够不够低。你讲韬光养晦，2019年你这个排行这个第15位的时候，韬光养晦，美国根本不在乎你。可你现在第二了，你就是不讲韬光养晦，他也要对付你。所以关键就是你已经是老二，这一点最重要。
1: 没错，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也就是如此啊。但是中国也终于开始反击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才决定开始反击的呢？
0: 中国为什么要反击呢？因为搞了半天我一味的示好于你没有用嘛，
1: 是，
0: 反而你越打我越厉害嘛，我把我往死里打嘛，所以我就发现问题不是，这个不能这样下去嘛，所以中国开始出现反思，出现调整，这个时间段呢，大概是在2018到2021，大概这个3年时间，我的观察，中国在开始反思，中国决定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1: 嗯，明白了。那么来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呢，中国的一方在那时是如何在出手反击的？
0: 我觉得中国大概出手3招。啊，连续出3招。第一招呢，就是我刚提到，2021年，3月18号，当时中国的外交官跟美国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面啊，中国的外交官就是外事办的主任，杨洁篪跟外交部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杨洁篪就对着美国说，你们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跟我们中国对话，不但现在没有资格，过去都没这个资格，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那这个呢，我认为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反击了，这代表了中国已经就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了。
1: 我记得在那时你也曾经评论过这件事，甚至强调了这次中美交锋绝对会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所遭遇到的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一次的巨大硬刚，甚至你也认为这会是中美外交史上所遇到一个关键拐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下来还有第二招是什么？
0: 如果刚才那个阿拉斯加那次是临场的一个回怼，但是经过这个以后，中国又做一个非常仔细的观察跟部署。2年之后，2023年2月20号，中国终于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隶属美国的所有的罪状对全球造成的伤害，包括对中国造成伤害。那这篇文章呢，相当于中国历史上新闻，就是讨伐的一篇文章，就是我要对你反击了。我看这篇文章之后，我就知道中国已经下定了100%的决心要反击美国了。
1: 嗯，所以接下来还有第三招。在猜呢，是不是为了因应去年，也就是在2025年4月，美国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以来向全球发动的关税战吗？
0: 没错，就因为有前面那个铺垫了之后呢，这个去年特朗普2年上来以后，你还记得吧？对全球发动了非常没有理性的这个关税战嘛，是吧？全世界所有国家基本上通通被他吓坏了嘛，都希望讨饶啊，拜托美国能够放过一马。这个时候中国就又再出手了啊，发表了一个2分钟的视频，叫做不跪。不跪意思是说我不会跪，你们也最好不要跪，我提醒你们吧。这不跪意思就是有两句话，以妥协求和平者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者和平存。就中国说你跟他妥协没有用的，你反正最后现在事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中国能够跟他应对嘛，其他国家还不是都被美国欺负得很惨。
1: 所以是接连出了3招，而且是一招接着一招，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和美国硬刚到底。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呢，要下决心是一回事，我们相信中国也是充分有考虑过、评估过整个形势，是绝对拥有、绝对把握的。所以呢，你认为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评估中国的底气从何而来啊？
0: 你要看中国今天去硬刚美国是空前的，以前都没有过的啊，而且全是少见的，大概可以从3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中国根据整个形势嘛，下定决心了，但光下决心不行的，因为你下决心，你如果没有底气是不行的，所以中国现在也评估自己有底气了。然后还有一条，中国除了有底气来硬刚美国之外呢，中国还可以从战略的角度来发现到，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你，才对我中国乃至于对全球才能够最好。就这3个角度，一个是决心，一个是底气，一个是战略。
1: 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谋定而后动了。所以令大家好奇的是，中国的底气是什么？中国的战略逻辑是什么？以及中国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最后能否为这次中美世纪大博弈来做一个终局的预测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

0: 沉淀的风霜。
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 我们能找出
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扎根成圣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新荣惠民全新为您。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欢迎回来。许多人会发现，近以来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气势和方式是完全不同以往，是以硬在碰硬，根本是毫不手软，而且是全面的，从产业到机构，从科技到军事。而中国的巨大转变，这个底气到底从何而来？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看啊？这种中美交锋的新形势，你能预见这一场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中国吗？你的逻辑和分析能够解答我刚刚问的这些问题吗？
1: 这个中国全面的、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毫不犹豫的用这样的态度硬刚美国啊，我刚刚讲过了，是美国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碰到过的，当然也是中美关系几十年来从来没碰到过的，是吧？那我刚前面已经分析了，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个方式来对付你美国了。但是下决心不能只靠这个勇气跟血气啊，还要靠底气啊，所以这就方面中国在这方面也很有自信了，应该也有很足够的底气来对付你美国了。
0: 所以呢，我的问题是，中国底气到底是什么，从何来啊？
1: 以我的观察，中国底气大概分成下面6个方面啊，就是首先在贸易链啊、产业链、科技链，然后呢就是市场啊、体制啊、全球大形势，在每一个领域基本上中国有足够的底气。首先我们看这个贸易链啊，我们知道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很大的都是靠出口拉动的，出口拉动呢，那出口又高度集中在美国，过去有段时间啊，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啊。我举两个数字，那2001年中国入市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占美国的进口7.5%啊，中间有一度上升到23%啊，那么现在呢，到2025年是又降到7.5%了。这个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数字更有趣了，就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占中国总的出口，曾经一度高达40%，甚至到高达50%，现在呢只有10%几了。所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度远远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呢，中国就很有底气了。我怕你，你了解这个结构的变化，你才知道中国为什么现在出手那么重，打 RBA， 对不对？那美国现在好像无可奈何的感觉。
0: 没错呢，就是一开场我们提到了，就在前不久呢，7月31号，美国又在重施故技，一口气将43家的中国企业列为是涉疆的实体清单。而中国立即是在8月5号就做出了强硬反击，宣布对你刚刚提到这样一个 RBA 等6家的一个美国机构列入到制裁的黑名单。我相信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呢，和您刚刚所提到的中美贸易的新形势是有关系的吧？
1: 没错，这个 RBA 呢，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太熟悉，它那个中文翻译呢就是责任啊，这个商业联盟，它是2004年美国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干什么呢？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美国的很大企业都加入它成为一个会员，那它呢帮美国这些这个企业的进口呢把关。就是你们要从国外买什么东西，比方从中国买什么东西，我来帮你把关，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啊，劳工这方面、环保方面是不是合格，合格的你才卖到美国去。可是后来呢，它变成政治化了。这澳大利亚前一阵子，这个几年前是说，哎，中国出口里面有什么新疆的什么选民，记得吗？那个时候栽赃给新疆，所以他就很多人就限制这个中国的这个，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对中国来讲，实在是一个恶行昭彰的一个组织嘛，是吧？专门这个负责政治，所以这是中国活的。

0: 大了，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六个，其中最重要就是制裁你一个，拒绝禁止中国所有的不管是公司营业什么机构跟你这个人合作，滚蛋。
1: 嗯，所以我也听清楚，也就是说呢，过去中国就是为了要出口嘛，所以呢把这一切通通都是硬忍了下来。现在中国下定决心不再忍了，反而一反手就把你刚刚提到这个 RBA 这样一个非常恶劣机构给加以制裁，也通通限制了这个中国境内所有企业不能和这样一个恶劣机构再合作，这等同是对美国一次致命也相当强硬的反击啊。
0: 所以美国现在没办法了，这就两个选择嘛，一个你要停你那个 RBA， 那你就不要买中国的这么多东西，中国这35%全球制造业东西你不买，你就通货膨胀就上去了。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了。所以好，那你如果这个要买中国，那只好这个哑忍中国对你的 RBA 的一个强烈一个制裁。
1: 所以美国也只能是哑巴亏了。所以呢，中国的底气是否也和这个第二个因素产业链有关呢？
0: 当然，你讲的没错啊，因为中国现在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35%，将来还会增加到45%，全球将近一半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你要买不买随你便。
1: 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手中的筹码也不多，但谈到了科技方面，毕竟美国也确实拥有比较大的优势吧。
0: 这个话呢，我觉得10年前甚至5年前讲，我基本上都还同意，但现在讲有点勉强了。为什么呢？你看啊，美国对中国打科技战，那个几年前对华为那么凶，对不对？5G 也可不能卖，什么芯片不卖给你，怎么等等？你看这几年整个形势慢慢反转，就中国很多地方就逼出来了，我自己都会造嘛，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越来越不怕你来制裁我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最近的 AI 大模型，这个更有意思了。你美国搞一大堆 AI， 这个 AI 大模型都是搞这个闭源的，我们叫搞开源的。这就刚开始你那个前面这个讲到了，美国现在很多企业不用美国大模型，因为它太贵了啊。那么中国大模型呢，也许性能比美国稍微差一丢丢，但是价格是你几十分之一嘛。所以这方面呢，中国也不太怕。所以中国科技呢，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
1: 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形势呢，的确在快速的翻转当中。接下来这两项就是我们要谈到的这个市场和体制。哎，我觉得市场方面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中国是绝对拥有绝对的一个市场优势的。在谈到体制方面呢，正如你过去一贯指出的，所以原本呢被大家给力捧看好的美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高估了，
0: 没错，
1: 而且原本被大家不被看好的这个中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低估，所以这些种种形势看起来都是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项叫做全球大形势，该怎么看呢？
0: 这个我就讲，你刚前面讲中国底气，前面我想都很足了嘛，啊，我们谈谈这个美国，这就回到我们前面第5问题，当时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中国反击美国的时候，美国是怎么回应，对不对？
1: 所以没错，所以美国做出什么样的战略回应吗？
0: 你看啊，到2021年拜登上来的时候，美国已经发现到我怎么打中国好像都打不赢 ，OK， 但所以那个时候拜登就发现到啊，我要继续打中国啊，小院高墙科技战继续打，但与此同时，他就是大战略方面去思考看看有没有办法来对付中国。那个时候当美国就有这个想法，我们同时要对付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话，好像要对付起来有点吃力，不如我们先把俄罗斯给干掉，把俄罗斯干掉以后专门来再对付中国，可能我们就比较有把握。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你还记得这个2022年为什么俄乌战争为什么爆发了？是美国怂恿起来的嘛？
1: 对，
0: 美国说你泽连斯基啊，你如果要进北约啊，我可以鼓励的，这就刺激了普京，普京来发动了一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战争美国本来很希望一下子就可能是搞定的嘛，但打了4年半，打到现在4年半了，对不对？俄罗斯打得很吃力，没错，但他们并没有完蛋啊，是吧？这个对美国来讲处境不好。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按照您对这一场俄乌战争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你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包括欧洲方面，通通都是输家，而美国呢，不能说赢，也不能说输，算他们小赢吧。但你却认为中国却是最大的赢家。
0: 这是我的个人观察，确实如此，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今年嘛，2026年，这个美国又犯了另外一个战略错误，就是特朗普，我相信特朗普现在就肠子都悔青了，他被那个内塔尼亚胡设计了，啊，去打那个伊朗，打到现在不上不下的，骑虎难下，灰头土脸，这个对美国来讲，不要说国际形象了，是吧？对美国的整个综合国力来讲，都是造成很大伤害。
1: 明白了，也就是从呢全球范围来看。如果从更早的3年、5年或是10年更早时间来看呢，如今的中美博弈的大形势，美国的处境是完全不能够和过去相比。但是中国恰恰相反，这个形势是越来越好，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如今开始硬刚美国的大背景之一了。
0: 没错，从我刚才先分析啊，从产业、科技什么的，乃至于

0: 市场体制都占了优势了啊，抱
1: 嗯，
0: 歉，所以这中国就有很大底气来
1: 是，
0: 硬刚美国。但是我特别强调，中国硬刚美国，除了因为有底气下决心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战略方面的考虑。这个战略呢，可以称之为中国对美国的终极战略。
1: 哦，所以有战略，而且还是终极战略，具体指的是什么？
0: 这就谈到我们上个星期有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中美交锋的几个逻辑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1: 是，上周您提到呢是有八大逻辑。
0: 对。
1: 如果我们根据这八大逻辑来看，可以清楚看清楚呢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一个脉络和真相，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分析未来的趋势吧。
0: 所谓这个八道第八个逻辑，我觉得最重要啊，就是因为
1: 是。
0: 现在中国很清楚啊，我现在跟你美国处在老大老二之间的休息底的陷阱矛盾。那么照艾迪森教授的分析，过去500年的经验，有75%的老大老二关系会走上战争，25%走上和平。所以中国当然不希望走上战争嘛。那么中国不希望走上战争，希望能够诱导到和平。中国现在就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就我现在讲的这个第八个逻辑，这第八个逻辑就是我中国现在就必须要用我一切的综合的国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把你美国从老大的位置拉下来，拉到老二、老三，让你坐实老二、老三的位置。什么意思？让你死了这个心，你不要再做老大了。那只要你有心，一天做完就做老大，这个天下就不得安宁，咱们中美的关系也就不得好。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最重要的终极战略就是这个战略。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实在是大家重点关注的终极战略了。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是相当具有逻辑和说服力的，也帮助大家更加清楚为什么中国如今在方方面面敢硬刚美国的一个背景了。如果接下来这个形势还持续发展下去，最终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
0: 咱们谈谈休息底的陷阱的1.0版跟2.0版。
1: 哦，1.0版和2.0版有什么不一样？
0: 咱们过去谈都1.0版，什么意思呢？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变老二，美国是老大，所以老大老二关系就变休息底的陷阱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休息底陷阱，这叫1.0版。这1.0版呢，美国就拼命把老二打。对不对？但是打不掉啊，中国现在越打越强啊，但是美国就不死心啊，只要他认为中国在老二位置上，就中国会威胁到他，就拼了命把中国往死里打。那么现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影响到全球的这么一个这个安定跟繁荣的一个局面，是吧？所以呢，照我刚刚前面那个分析，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注意到，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美国有可能发现到用什么办法都不能对付你的话，他最后一个选择有可能选择军事手段。这是我上个礼拜分析，那这个呢就可能会走上艾迪森教授讲的中美之间走上75%概率的战争，走不到25%的和平。所以我的一个思路，我的一个逻辑就是要避免中美最后走上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国力，想方设法在最短时间里面把美国从老大位置拉到老二，甚至拉到老三。这样子一个情况让美国死了心了，就是美国没有办法对付中国，没办法了，是吧？所以这个呢，也许中美之间可以走上和平，对世界也是比较最好的啊。那我就想到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叫 Stiglitz， 他曾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颇有启发，我觉得跟我看法基本类似。他怎么说呢？他说世界上现在绝大多数问题都出在美国不愿意做老二，中国不愿意做老大，这个问题就一大堆的嘛。所以他认为中国必须做老大，对世界更好。那这个结论跟我是一样，虽然他逻辑分析的路数跟我不一样，但结论是一样。所以当有一天中国成功的把美国拉下来，让美国做老二老三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蓄力的陷阱，中国老大，美国老二，还蓄力一下。但是这个性质跟全球的这个发展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视频要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2: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1: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0: 我觉得三 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1: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9: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1: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巴西总统卢拉与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重申应谈判解决争端。特朗普回应称同意指派双方官员尽快重启磋商。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项目完全不花纳税人的钱。美国副总统万斯回到家乡俄亥俄州米德尔敦，为参与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助选。他抨击民主党偏向外籍劳工，阻挠当局推动公平贸易。韩国第一艘经北极航线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启航，旨在探索韩国航运业新物流通道的可能性。中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试验，标志着中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走向工程化落地。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没想到您已经过来了，
2: 啊，没有，我就正好在这儿等你，因为没有手机啊，所以
1: 是吧？怎么样？
3: 奇遇，我进行了一个断网挑战，
1: 是吗？
4: 现在开始把手机关掉啊，
3: 关掉手机，看能否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生存下去。
2: 没有出租车啊，偶尔有这种出租车经过，晚招手也不停。现在还下着雨，恐怕挡到车的可能性不太大了。我打算等如果这个车来了，就坐这个车了。
3: 打不到车，只能用现金支付，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5: 终于见到还有报刊亭了，
2: 买个报纸。
3: 为了缓解与世界失联的焦虑，我到报刊亭买了几份报纸。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看过报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它就成为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2: 给你现金行吗？啊，您这儿还能收现金，挺好。
3: 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6个多小时。我们真的这么需要手机吗？还是不自觉地被他绑架？断网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个人可能比我更适合回答。
6: Hello， 打个招呼，这是杨浩，这个关机的作者，看了他的书我才做的这个挑战。
3: 他叫杨浩，曾经关机134天，在此期间去了全国24个省、68个县市旅行。他不仅将过程集结成书，还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7: 134天没一个人找的。
1: 对啊，这不可能呀。

0: 拜拜啦，我的手机，从来没有关过机，感觉。
1: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这个事儿的？
2: 因为我近10年可能主要是在英国生活，我发现过去10年间，我每隔1年可能回一次中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最明显的一种变化就是这种数字化的程度变得，

0: 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有一年回来，突然发现了有共享单车了，可以扫码了。然后现在点菜也不需要看菜单了，也成了扫码了。进地铁也不需要刷卡了，也成了扫码了，等等吧。
1: 是这种便利不是更好吗？
0: 它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但是在收获方便的同时，我觉得人也在损失一些人真实的自我的感知力，以及跟真实世界打交道的这种能力还有可能性。
2: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在吞噬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在切断人与人的连接，让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在《关机》这本书的开篇，杨浩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四个朋友在餐厅吃饭，一边夹菜一边盯着各自的手机屏幕，如果不是围坐一桌，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们彼此认识。
0: 当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被数字化了之后，那如果说我脱离掉手机和互联网，脱离掉这套数字系统，那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肉身的人，在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我还能不能正常生存和生活？所以说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这么具体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就在我脑子里面一直挥之不去。我不能老想这个事儿，我想我得去做一下，我得实践一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行。于是就在2023年的年底，最终开始了这个项目。
2: 杨浩决定关掉手机，踏上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程。出发前，他做了小半年的准备。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他和英国的导师请了假，安排好所有的工作和学习，还和两个朋友开车自驾试验了3天。最难的当然还是说服他在太原的父母，虽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依然不知道儿子要干什么。
0: 这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这是信息网络的时代，你做这样的事你有啥意义呢？你能改变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想证明什么啊，等等，就这种感觉吧。
1: 会不会觉得儿子在英国学傻了？
0: 我当时就觉得挺诧异，回顾了一下，此前我父母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是我出远行的时候一同为我送行过，就即使我10年前可能第一次出国，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没有一同为我送行。
3: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3: 不用你不用了，我走了我走了，拜拜，你们撤吧。好，给你们写信，啊，拜拜。
0: 我爸妈他们当时是想，就是把车停下来，在一起把我送进站里面，但我当时已经一下子能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一种情感的不断的在膨胀的状态了。我就说好了，爸爸妈妈你们走吧，我自己进去就行了，那个你们不用停车，赶快出发出发，这样子。
3: 哎呀，太原站来了，也不知道是先得去售票处吧，看看有什么车。
2: 与父母匆忙告别后，杨浩随便买了张车票，踏上了未知的旅程。这是一列开往山西临汾的绿皮车，在飞速的高铁时代，这种慢车已经很少有人坐了，尤其是杨浩这身旅行装扮，在车厢里格外显眼。乘务员大哥主动过来与他搭话，
0: 他多次跟我在表达说他很欣赏我的这个项目，然后他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但他在表达这种欣赏的同时，他有时候又不断的在就是感叹自己吧，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做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列车员，然后只是天天扫一扫这个列车，然后也没几个乘客在这儿管理着，然后一直在十年如一日跑着这条路线。
1: 他是有点羡慕你的，
0: 我觉得是吧，或者是他也向往一种这样的生活状态，
1: 看到年轻的自己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又给我分享一些他年轻时候外出各种闯世界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们那趟火车坐了有5个小时吧，然后他就整个跟我坐面对面在那儿坐在卧铺上面，最后我们因为我到站了嘛，所以说必须还是要 say goodbye 了，就是我们俩握了下手，作为一个结束。但是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但也说不出哪不对劲儿吧。然后他一下觉察到我的这个感受了，然后他就对我晃了晃手，结果一晃手我才发现他的手上只有4根指头。他说今天得下车了，这个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面的话，我给你讲讲这根手指头的故事。哦，我可以给你身份证啊，我可以在这儿，就是
2: 没有手机，不能线上下单，麻烦自然接踵而至。
4: 现在没有手机不能住。
2: 住酒店，打车。
5: 啊！第一次听说不用手机的。
0: 请问您知道这附近有银行吗？
2: 取钱，预约博物馆。
6: 那怎么办呀？那你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经历过耶。
2: 如果这些都还能想办法解决，那么没有手机，什么事儿是杨浩做不成的呢？
0: 想租车是这样，您看怎么能租吗？
7: 哦，你手机呢？
0: 我手机丢了，我现在没有身上。
7: 哦，没办法租先生。
0: 那我怎么我想，非得用手机下单吗？
7: 对，我不支持线下预订。
0: 为啥呀？
7: 公司要求流程。
0: 但现在我不是手机没有吗？所以我。您看看，你反正线上也是上传这些证件，我线下也都可以给你呀。
7: 我还要需要担保之类一些东西，都得需要你手机上的东西。支付宝账户的、微信支付分的那些都得需要。
0: 那我不用支付宝、不用微信的话，也都不能租车吗？
7: 可以啊。
0: 那怎么？
7: 交押金吗？
0: 我可以给你交押金呀。嗯。
7: 嗯，那这首先你得有部手机啊。
0: 但我就是没有嘛。
2: 租不到车可以不租，但与外界失联带来的孤独感让杨浩几近崩溃。关机第七天，他在三门峡的一家酒店里病倒了，
0: 发高烧，就是卧床不起，然后身体非常虚弱，然后情绪和那个状态都非常的差，全身在出虚汗，睡一觉发现整个床都湿透了那样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力气出去买药，然后也无法下单买药等等，所以当时就是一个最不适应，或者是第一次出现，我在怀疑我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吗？我要这样折磨自己吗？所以当时在犹豫和摇摆这个事儿，但是我又转念就在想，我还背的那么多纸墨笔墨纸砚，我想好了，我跟无法用手机，然后无法跟外界连通，我是要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嘛。在写信的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给我的父母认认真真的，就是很成体系的、成篇章的去表达过我的想法、我的感情。不光是跟家人吧，包括我期间有给一些朋友写信也是。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朋友是我已经失联两年多的一个朋友了，那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可能得有五六页的长度吧，然后寄给他了。当我做完这个项目回来之后，又隔了可能得有一年半载的时候，突然又有另外一个契机，我们给联系上了。但我问他，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说他也收到了，但是，他收到之后没有打开，
1: 啊？
0: 而且好像至今到今天他都没有打开这封信。
1: 那为什么呢？他有跟你说吗？
0: 他没有跟我说为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再追问。
1: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0: 对对对，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你不能理解的东西了，就是正是因为有这种你不能理解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很丰富嘛，很有意思。
8: 住的都有，就是普及上的石碑地。
2: 随着关机越来越久，杨浩逐渐从处处碰壁到游刃有余，甚至开始享受关机的生活。
0: 好厉害，真的出来了，牛。
2: 他不再为没有手机而焦虑，把原本每天花在手机上的六七个小时用来读书、写作、逛博物馆，与真实的世界连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0: 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精神好就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累了困我就什么时候睡觉。结果呢，很有意思的事是，我发现我这么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变得生活非常的规律，每天中午就十二点多一点就开始吃午饭了，就真的就饿了，然后到了晚上到点之后，我真的也就觉得肚子饿了，想吃晚饭了，也就是七八点的时候，所以慢慢我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就是判断时间，于是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我要看新闻联播嘛，了解一下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大概到了我感觉是七点的时候，我就要去打开电视。不断的测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这个，对时间的定位变得越来越准确。就是打开电视的时候，就是个不到七点，差个五六分或者刚过七点七八分的样子，就是慢慢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确定实时时间。
2: 不看手机，杨浩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人接触。一路上，对这个举止怪异的年轻人， 有人好奇，有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他是间谍。
6: 那你家人找着你了吗？
3: 我跟我家人都写信。
6: 写信？你是间谍？啊？就成为间谍不是手机拍别人给你定位，所以别的没有这个。
4: 那你这晚是干啥的？
2: 被质疑多了，杨浩也不再解释。毕竟信任在任何时代都是奢侈品。
3: 什么意思？
6: 你如果没不能遮护，我来给你付。
2: 在四川大凉山，一辆满载当地人的大巴车上，杨浩结识了一位彝族少年。
0: 他没有任何隔阂，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边界感，所谓我们这种就是陌生感等等，他就直接过来就坐在我旁边，然后说很自然的就跟我在沟通交流，就很舒服。临到下车了，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嘛，他说走吧哥们，我你那个好不容易来这儿，我请你来我家吃饭，你这个穿的衣服也不够，你来我家我给你一套这个棉袄。他的整个表述和状态都非常自然，而且非常非常真诚，就是真诚到让我这样一个人都觉得稍微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们在都市当中的生活习惯里面是几乎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嘛。
1: 刚才你说的这种边界感对大家很强的，可能陌生人跟你说句话你都要迟疑一下。
0: 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边界感让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勇气或者是习惯，所以最后我又觉得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他家了，我们在外面找一个地方吃，然后呢他主动又说那行，那我请你吃，我带你去哪里哪里。点菜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彝语了，好像是说的我听不懂的语言，但即使他说的话是我听不懂的，但我是能明显感觉到他在跟那个人讲说，这顿饭是我来请客，你不能让他付钱。
3: 我不用，不用，不用。
5: 特别好喝这个也。
3: 这什么呀？
5: 就是配这个的。
3: 哦，那我以为水呢，这啥呀？
5: 那种我也不知道咋跟你解释，就那种就是，它是沉淀出来的那种。
3: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好好好，谢谢谢谢，我尝一下就行。
2: 分别是杨浩给少年留了微信号。虽然一路上他和每个不期而遇的朋友都交换了联系方式，但当他们在线上见联后，又与那些躺在微信里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并无二致。那个热情的乘务员大哥在微信上显得格外生疏，尽管杨浩对他的断指十分好奇，但至今也没有问出口。
0: 我是觉得线上的沟通它其实还是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就是一个短句一个短语这样很碎片的东西去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断指这种事情，它是一个有前因有发展有后果这么一个连续性的故事，它一定得是我们面对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真实的空间当中它才能有一个好的沟通。
1: 确实，而且就像你说的，你们俩这个偶遇在火车上聊的这四五个小时，其实很多的内容如果在线上，可能我们朋友圈里躺着几百上千个朋友，但是他也是，他可能都不会跟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人说这些。
0: 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的重心和方向，就是你的生活和他的其实没有，后来就没有太多的交集，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继续的交流。
1: 就是想想这种缘分或者是就很奇妙哈。
0: 对，说实话，我最想加的一个人是在青海碰见的那个小唐敦，他是一个骑行者，然后他是之前当保安，然后一直在被骗，然后对这个社会都可能有点绝望了吧，然后开始就是自己骑行全国的这么一个状态。
3: 你从河南哪里啊？
5: 河南周口。
3: 从周口一路骑到这儿，然后呢，还要继续骑吗？
5: 骑到西藏啊，云南啊。然后西藏到新疆嘛，这不是准备往西藏到青海，这不是我准备往新疆去吗？
3: 你到了新疆还继续骑吗？
2: 他姓唐，因为长得有点胖，所以杨浩叫他小唐敦。两人是在进新疆的大巴车上遇到的，要不是因为全车只有他们两个汉族人，小唐敦大概率不会理会杨浩。他说自己不喜欢和人接触，因此专门骑行无人区，困了就席地而睡，饿了就吃泡面和馕。骑行一年多，他只花了5000块，还包括这辆购买的自行车。
0: 沿途可能800公里没有任何补给，也没有任何的人，但他说他要去骑一下，去挑战一下。我就很好奇，我说你骑这些地方，你某种程度上是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做这些事儿，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会有给你带来很强成就感吗？还是等等什么其他东西？他说完全没有，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就是只是去骑一下，所以
1: 就他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0: 他的出走是因为一种绝望而出走，他是因为他的整个的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觉得没什么期待了，所以说他要去骑，他要去看，他要去走一走，他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一种状态，或者就是带着绝望而出行的状态。我当时其实印象很深，就是他给我展示他的微信的时候，他还发朋友圈，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微信好友列表里面好像只有一个好友，然后他还竟然有发朋友圈，然后他发朋友圈你不会让任何人看见吗？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对这个人。其实我整个旅程完之后，我最挂念的一个人就是他，我特别想再联系到他，但是我加了好几次好友都没有回音吧，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或者是在哪里。但是每次我想起这个小唐的时候，他好像无所谓存在了，以及他也没有任何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关系或者是存在的在寻求的一些东西，就他微信当中也没有好友，他也不需要跟谁交流，他的父亲母亲也都几年都没有过任何联络，他社会当中认识的所有人他都很失望，都在骗他，他去的所有的地方都是要找那种无人区，没有任何生灵涂炭的那种状态。
4: 哎，一会儿去了若羌，晚上你方便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9: 可以啊，我请你。
4: 好
9: 呀，
4: 我敬佩你。
9: 请你，可以。
4: 行，那一会儿到了那咱们联系。
2: 为了能够收到回信，杨浩每次会尽可能把之后的行程规划好，再请入住的连锁酒店帮忙预定下一站的住所。终于在到达新疆时，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家书。
10: 考考五二，网络信息社会给人带来了便捷与效率，但副作用也不少，尤其对于青少年呈现其中，或游戏，或赌博，或色情，或电诈，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你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要规划好时间。临近春节，西北、广西又频频地震，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贸然行事。
0: 我记得我从小就会在学那种古诗嘛，就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抵万金，这都是古诗当中的人告诉我那个是家书，然后家书可以抵万金。
10: 今冬极尽寒冷，北方更是冰天雪地，爷爷刚从医院住院出院，心肺功能下降，千斤开油，爷爷高寿88岁了，闲暇之时可给爷爷写封信，简单问候即可。这可能是爷爷人生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了。顺送安吉，2024年元旦后4天属。
0: 就五味杂陈吧，就是，怎么讲？就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自私呀？就是我只是在关注自己，然后想要去做自己的事儿，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去照顾到家人。我自己说想要去做这么个实验，我就谁也不管不顾，我就来做了。然后现在我爷爷都病重了，我也过了很久才了解到，才知道，而且我也束手无策，也帮助不了什么。所以，就哪怕连最基本、最简单的去问候一下，我都无法去达成。
3: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在高昌故城里面过年。
2: 收到这封家书时，正好临近春节。杨浩在新疆独自过了个除夕夜，大年初三他就买了张机票飞回了山西老家。
0: 我爸爸妈妈给我开的门，然后他们很诧异，然后都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 终于见着了。
0: 对，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那期间吧，过年期间每天晚上我爸妈妈都很焦急，然后我妈每天晚上都在哭，她都在担心这个是怎么一个状况啊什么的，
1: 那也联系不上。
0: 对，联系不到。 然后也一直没有回来嘛。
1: 会有

0: 愧疚感吗？
1: 觉得自己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因为其实身边是有很多的人在很关心我的，或者是跟我有很强联系纽带的，但我为了想要去做我的一个实验，然后把很多别人的这种担心啊或者情感就置之度外，或者放在一个更次要的状态里面。

0: 哎，你好，我要去那个省博的话是几号线？省博交
1: 线。春节过后，梁浩又再次踏上了旅程。他还有一些想去未去的城市，和一些早就约好了时间地点见面的朋友。没有手机不能联络，自然也不能改变行程。
2: 梁伯伯，
3: 我提上去就来。
2: 不了，你给什么的吗？
4: 写到，
3: 又通上来，
4: 又
3: 通
5: 上来。
3: 闹屁嘞哟！咋的？又是两流，第一把也是两流。
1: 2024年4月9日中午1点，杨浩回到太原老家，结束了134天的离县流浪。他途经了24个省，68个市县，写下了22万字的书稿，看了40多本书，拍摄了2T 的视频素材。杨浩自己都有点惊讶。短短4个月，竟然能做这么多事儿。
6: 我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回来之后再反观这个事儿才这么意识到。
7: 对，
6: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是，我们现在所谓这种数字互联网这个系统，它在宣称的就是说要极大的便利人，提高人的工作的效率。当我脱离掉这套系统之后，我再去做很多事儿，它变得比我在数字系统当中要高效的多得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
7: 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联系你之前，其实就是看了你这本书，然后你在前言里面提的这3个问题，就一下其实触发了我特别多的思考，就是说手机到底帮我们节省时间还是浪费时间？
6: 对，
7: 还有到底是提高了效率还是耗费精力？第三个问题到底是更幸福快乐了还是焦躁？
6: 是啊，对，我觉得这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答案吧。
8: 后来，但是为了不是。
1: 结束旅程后，杨浩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他不知道自己离开的这134天，网络世界里都发生了什么，又有多少消息在等他回复。一周后，他专门拿出1天的时间打开手机，但等了很久，却没有收到一个消息。
6: 就在想说，这是不是可能太拥挤了，他都发不过来，所以我就多等一等，然后半个多小时之后也没反应。然后1个多小时之后还没有反应，
7: 134天没一个人找。
6: 对啊，这不可能。后来去询问了解一下才知道，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规则里面，使用 App， 然后不同就是你的接收端必须得在72小时以内保持可接收状态，你才能接收到这个消息。
7: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给你发微信，72小时你的手机没开机收不到，那这就石沉大海了，就跟我没发过一样。
6: 没错。但是我姥姥每次一想我的时候，她就会给我发消息，所以她应该是每天都有在发，但是我一条也没有看到。
7: 你后来有问过她发了什么吗？
6: 没有再问了，她也是我应该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我觉得，
7: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遗憾，
6: 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经历和体验吧，就是空余一些东西，留一些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切切实实的都知道，所有东西都不要错过，所以你又脱了网了，然后你还又要知道有网的世界里面同时在经历什么，那样太满了。我觉得
7: 这可能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
6: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都想要，我觉得是你哪都不想错过。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我们获得东西太多了，没有必要，就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空缺，有一些留白，我觉得是挺好一件事的。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0: 教一五七三。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3: 我们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在24岁的团队
14: 啊，现在已经26岁。
15: 你们创业的时候多大？
16: 23的时候，通过一张照片或多张照片去完成一个3维模型的构建，比如说游戏、3D 打印、电商。
15: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16: 你说帮助还是特别大的。
14: 这个世界底层就是 3D 构建，3D 一定有远超现在想象空间的价值。

0: 当每个人都能用一句话、一张图生成一个高质量、可控、可生产的 3D 模型，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看展的观众，听听他们怎么说。
1: 我现在最大的用途是给我家娃弄小玩具，他要一个绿色的草莓的小模型。我现在做法是拍一张红色草莓，然后用 AI 变成绿色，然后再用 Roding 生成一个绿色的 3D 的模型。
2: 你要设计一个车啊，你可以生成一个车的模型，但它只是看起来像，但真正要把车生产出来，你要把里面的每一个零部件全都三维模型生产出来。
3: 包括游戏方面的，包括影视制作，它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仙侠玄幻剧，它可能会有一些自创的一些那个道具，对吧？就是它可以满足很多的幻想。
0: 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些全部都是用 AI 生成并且设计的 3D 模型。其实现在 3D 打印这个技术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很多玩家通常遇到的问题是，我买了一台 3D 打印机，但我不会建模，或者是模型库里的模型都太普通了，我想要定制属于自己的模型。如今呢，你可以拍一张照片就能够生成可打印的模型出来，比如说孩子的涂鸦呀，手机照片里面的宠物啊，也可以变成一个立体的手办。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 Hello， 齐轩你好。
4: Hello.
0: 我正在欣赏你们现在这些所有 3D 打印出来的一些玩偶。其实我们平时作为普通的用户来讲，我们也会自己在家完成一些 3D 打印的工作。像这种模型的狗狗其实它并不难，但是难的是不是现在的技术是我可以用一张照片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结果。
4: 其实在有 3D 生成之前，如果你要做这样一个狗，你要么去找一个专业的模型师去完成这个建模，要么就是你在一些素材网站上去找一个类似的模型然后下载下来改。那现在有了 3D 生成技术之后，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个性化的内容加到他要打印的物品上，这个其实把整个创作的门槛都能降低。
0: 比如说这只狗狗啊，我的照片是正面的，就是一个正面的狗，他怎么知道侧面、后面、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4: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视角的话，它是有大量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你没法说它是对还是错，它是万千种可能性中的一种。那之所以我们的 3D 生成大模型能猜出来，是因为它已经建了成千上万的 3D 模型了，它能够通过这个视角去估计其他的可能性是什么样的。
0: 我自己有一张照片，也是我们家宠物的照片，我想尝试一下只用一张照片来生成一个 3D 模型。
4: 好好，听起来像个挑战。
0: 我只给你一张照片，来看看它能否把 3D 的图像生成出来。
5: 可以。其实我们这 2.5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它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成精度。像这张图我刚刚选的是中间档位的生成精度，它差不多生成一个模型的话，一般上传完之后就差不多只需要20-30秒，最快的模式其实只需要4秒钟就能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0: 因为我特地选了一个稍微有一点难的，带毛发的，然后比例又看起来不是那么协调的这样的一个照片，我看它生成出来之后符不符合我心里的预期嘛。
5: 对，它差不多就完成了，
0: 还挺快的。
5: 但不是最快的模式，它猜到了它的腿是折叠起来的。
0: 对，做一些
5: 它胸前的这些 logo 啊，还有这些它都真实的还原出来了，
0: 还都很清晰的。
5: 对的、
0: 我现在想做一些修改。局部的修改。
5: 你想修改成什么？
0: 我想把它前面的这个背带给它去掉，只留一个脖颈圈，可以吗？
5: 可以选出这个区域。对，你可以直接输入文字 local modify， 就去掉胸前的这个叫什么牌子，就相当于原来你只能 AI 生成完之后人去修改，但现在你可以人生成完，人做完，然后 AI 去在人的基础上修改。就这个编辑功能，它除了能编辑 AI 生成的模型，还能编辑人做出来的模型。
0: 那这个确实是对于用户来说挺有用的一个，它就可以局部修改，不用每一次重新再生成了。
5: 对，这个其实我们做这个功能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其实三维生成它是有精度限制的，你通过拆分，你可以把它局部拆出来后，局部再用全精度去生成，来达到更高的质量。
0: 那我现在就可以 3D 打印啦。
5: 对，可以，那个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你可以下载个不分件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3D 打印。
0: 我还是不太相信生成一个 3D 模型真的会这么简单，我打算自己上手来试一试。刚才经过简单讲解之后，我自己也可以上手，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上手。但是我现在尝试的是用我自己的一张照片生成一个 Q 版的手办。我现在给它输入一下我想要的样子，生成一个 Q 版手办。我现在给它的这个 prompt 很简单，就是生成一个 Q 版手办，但是照片已经给过去了。感觉还不够像我，怎么样给它输入呢？可以坐着再尝试一下。啊，这个好看很多哎，哎，这个很像哎，这个是可以 3D 打印出来的对吧？一会儿。哇，好期待。这个 3D 模型的小狗就是我通过提供一张照片 AI 3D 生成之后打印出来的，通过算力和大模型的思考补齐了我们看不到的那部分，从线框到曲面，从实体到光影，60多年的时间人类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让 3D 模型越来越像真的。
4: 没有加的颜色，这个告诉你没有那个背景。
0: 2020年，几个上海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没毕业的时候就创办了这家公司，6年后的今天，他们设计的产品让 AI 生成 3D 模型，一张照片进去，4秒，一个立体的 3D 模型出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和创始人兼 CEO 吴迪聊了聊关于这些年轻人与 3D 模型的故事。
6: 这个是我们创业的起点吧，可以说是我们最早搭建的一个穹顶光场设备。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么的光照和相机。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 3D 生成中的有一些数据，很多的数据其实也是从这个球里面来的。
0: 这个3米高的黑色球形设备叫穹顶光场，人坐进去，四周的相机和光源会以超高速度扫描面部，3天时间就能让演员变成一个数字形象，通过后期制作出现在影视作品里面。扫描设备，我

0: 2021年的时候有个概念叫元宇宙，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对，那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如一个人需要从现实世界 transfer 到虚拟世界，他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数字形象，然后所以说我们通过那个球，我们采集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呢，因为元宇宙整个赛道它就没了嘛，所以说我们在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们要做这么一个这些行业里的客户，我们就不能只做人脸的生成，我们一定要能够生成所有的 3D 资产。
1: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退潮，行业开始回归理性，大量 3D 技术服务商面临同一个问题，周期长，成本高，天花板明显。多数公司开始调整方向，从单一的人脸扫描转向全品类 3D 资产生成，影谋科技也不例外。
2: 你是哪年的？
0: 97年。
2: 当时我看 Sony 公司那个团队介绍的时候，很多人还在说我们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在24岁的团队
0: 啊，现在已经26岁了。
2: 是，
0: 但好像应该也还是差不多那个年龄，因为我们不断有更加年轻的血液补充进来，尤其是在 AI 这个时代，我们甚至很多主力的研发都是本科生，这样的年龄，18到22岁之间。因为其实我们是差点死过的，在23年的时候，就是在转型做 3D 生成的时候，经历了账上只有100,000，然后又没有客户，投资人又说好要投资的又不投了。
2: 那你们到后来是怎么走过这个卡点的？
0: 靠韧性。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做 3D 生成了，所以账上的钱其实只够训练最后一次了，就破釜沉舟干了。
3: 当时在公司转型的时候，听说也遇到了一个非常难跨越的周期，就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融资上都很困难。那段时间
4: 、
5: 更多的其实是就是你手机只有10%的电了，即使你开了省电模式，你还是会担心它忽然没电了，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那个充电桩的话，其实这个有点像里程焦虑。我记得当时那个模型训练的时候，我跟张洛文都还在澳洲，我们都远程训练的。其实我感觉因为你能看到一个将要诞生的东西，它的质量和它的效果是突破性的，所以你其实是对它更多的是期待。
3: 快上线的时候，当时你们是那肯定是非常开心的或者是激动的一个时刻了，对你们来说是一个 milestone。
5: 我觉得我真正认为这条路线能成了的一个导火索是当时我们内测开展之后，有一个丹麦的艺术家给我们写了一封邮件，认为我们的技术摧毁了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一个，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让我真正意识到，我们做的工具可能会对传统的建模流程产生冲击，这意味着这条技术路线正确
3: 成功了。
1: 3D 模型生成和我们平时用的文本生成、视频生成有什么区别呢？ AI 在背后提供了怎样的支撑？
3: 先给我们的观众来科普一下什么是 3D 模型生成。
5: 其实大家其实比较常见的有文本生成、图片生成，现在还有视频生成、音频生成，这些都比较常见。你通过给它一些抽象的信息，让它来输出更多的信息，这个事情我们叫生成。那所谓的三维生成指的是我也许是通过一段文本描述，也许是通过一张照片或多张照片去完成一个三维模型的构建。那生成出来的模型就可以用在很多下游应用里，比如说游戏、3D 打印、电商，各个下游应用。
3: 在经过这些年的变化，你没有看到一些 3D 模型生成的趋势，就是未来趋势会不会越来越下沉，往 C 端去走？
5: 我觉得这个对 3D 来说，往 C 端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 3D 它从来不是一个直接的媒介，就它不像其他我们提到所有媒体，比如说视频生成、图片生成、音频生成、文字生成都是可以发朋友圈的，但你做的 3D 是不能发朋友圈的。你做的 3D 模型你是要放到游戏里、放到 VR 里、放到 3D 打印里面，所以它是个中间模态，这样它天然很难跟 C 端有直接的联系。
1: 3D 生成从最初只能生成简单物体，到如今几秒就能产出高精度模型，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预期，大量创业公司涌入这个领域。2024年，影谋团队在 3D 生成的核心算法上取得了关键突破，拿到了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并且迅速把这项技术落地成了一款名为 Hyper3D Rodin 的 3D 生成软件。那这项技术的诞生又会改变什么样的世界规则呢？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0: 史453年，国教1573。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生成的最高质量的三维模型，也是现在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式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它现在有千万面的质量和 12K 的贴图，我们可以超高精度的放大它。你可以看到它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的展现出来。
3: 哇！
2: 而这仅仅是通过几张图像去完成的。
3: 那它是被怎么想象出来的呢？
2: 其实这个模型的背后，其实我们最新一代的 RodenGen 2.5。 RodenGen 2.5 它最大的卖点其实是我们引入了一个类似语言模型的 thinking effort 的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 case 下提供它不同的推理预算。
3: 就是像现在的模型突破了千万面的一个生产能力哈，它对于实际生产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2: 千万面模型它真正的价值其实跟摄影里图像，比如说我要 RAW 格式，我要有16位深度，其实一样的。它意味着其实这个模型本身能给创作者更大的后期空间，它是一个最高质量的制式，你可以让它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使用场景去把它下降到不同的规格。
3: 那这里面 AI 在哪几些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它整个过程它是个三维生成大模型。我们现在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其实更加像是语言模型。那语言模型在整个环节里它其实承担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去推理出这些适合它生成的 prompt， 其实都是由语言模型去完成的。
3: 那现在的这种 3D 生成技术都在哪些领域是运用的比较多？
2: 其实很多像娱乐行业，很多游戏啊，包括这种 3D 感应制造，其实也是。另外其实有些工业领域，比如说一些数字孪生，一些跟实际设计还有生产相关的，其实都会用 3D 生成。其实去年我们很惊喜的一个例子其实是当时 CES 上黄仁勋他有一个超大的 keynote 的一个主视觉，它是一个画面里有差不多12个不同的机器人。这张图上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拿我们的三维生成模型去生成的。
3: 没有看懂这张图。第一它难在哪儿了？
2: 这张图其实难在它是一个超大的图像，它有 12K。如果图片比较小的话可以直接生成图像就结束了，但如果对这样的超高分辨率的图像的话，你很难直接生成，你得走传统的渲染流程， CG 渲染流程。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原来偏传统的行业会尝试用三维生成去完成他们的数字化，比如说像这里展示的其实是劳氏，在美国劳氏基本上就是第二大的家具建材的公司。那他们其实有大量的仓储，他们希望把这些东西数字化，但是你原来要数字化其实对他们这种有几万个 SKU 的公司来说，其实数字化的成本是特别高的。那通过三维生成的技术，他们可以直接把他们每一个 SKU 一键的完成三维化，然后用在他们的数字化仓储管理里面。他们有30000个 SKU 都是通过我们的工具去生成入库和数字孪生化的。
3: 那这个对于整个企业来说是降低成本还是便于他们管理？
2: 是便于他们低成本的管理。如果说这30000个模型一个个让艺术家去做的话，一个模型在美国起码要20-30美金的成本。但是它通过我们三维生成的技术，单个模型的成本控制在了$1以内。所以它是一个数十倍的成本差距。
3: 他们以前的痛点是什么？
2: 以前痛点是没有办法告诉用户你家就缺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三维资产之后，其实像这样的沉浸式的预览能够帮他们更好的做出商品的选择和判断。
3: 那你们未来会和具身智能有比较多的深入交叉吗？
2: 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国内和海外的头部的具身智能公司使用我们生产的三维资产去用在他们仿真环境的训练里面。
3: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的发展， 3D 生成模型也进入到了具身智能仿真训练方案，先让机器人在虚拟的三维场景里练习，再去服务现实生活。影谋做的还远不止生成一个模型，它的下一步是输入一张照片，生成一整个三维世界。这意味着未来的电影、游戏、虚拟现实，甚至 AI 训练都可能不再需要搭建实景。再往前看，当 3D 生成技术持续进化，整个物理世界都可能被完整的镜像克隆进数字世界。听起来像科幻，对不对？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4: We'll run a mathematical algorithm to optimize the positions.
5: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在 WIC 上发布的世界模型，它的功能呢，就是用户上传一张环境的图片，不管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我们的世界模型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圆满的 3D 场景。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他们最主要的用法就可以说，比如说做记录一下自己的房间，把它转化成一个完整的 3D 资产，比如说上传一张自己厨房餐厅的照片，然后我们的模型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首先是一个 3D 的环境，然后它里面的桌子椅子都是一个具体的 3D 资产可以交互，同时我们的用户还可以在上面修改一下各个摆件的位置，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下比如说室内装潢的参考啊，或者说他们想怎么样把房间的内景布置想修改一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工具来非常方便的得到可视化的效果。
6: WorldGen 其实它的输入是一个场景级的图片，我们要让 WorldGen 去理解多个物品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这边如果放个水瓶的话，是这个桌子支撑的这个水瓶，而不是这个水平淹住了这个桌子，这些物理关系是需要它去理解的。那通过这些物理关系，它能够去做很好的仿真，做很好的环境重建，然后这个整个场景可以被用在具身智能的训练里，可以被用在短剧的运镜里，可以被用在游戏的概念设计里，可以被用在一些 XR 的沉浸式的体验里。这就是 WorldGen。 那我们其实很多人建议我们这个东西叫世界模型，
3: 是啊，
6: 但其实世界模型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就认为它世界模型，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世界模型的这种敬畏，所以我们不想让它直接被叫世界模型，所以后面的宣传包括我们的产品名，其实我们统一的是 WorldGen 世界生成模型，它是众多对世界的片面投影中的一种，然后它更加注重视觉。
3: 像李飞飞提出的这个世界模型和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当中有交集吗？区别又是什么？
7: 因为我们是学术出身的，所以其实我们对世界模型这个词还是抱有比较深刻的敬畏。我们觉得世界模型可能还是要包含了像是生成、识别、交互、感知等一系列能力的。它最终真的能让机器人在现实世界中去运动的，它可能更加接近世界模型。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更像一个世界生成模型，它其实可以生成场景，然后这个场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去做交互，然后机器人在里面去做仿真和训练。你想这个世界底层就是 3D 构建的，所以说其实 3D 一定有远超现在想象空间的价值。
3: 这群年轻人未来他们对于 3D 生成模型的期待又是怎样的？在与 CTO 张启轩和首席科学家许兰的对话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8: 你们现在公司啊，影谋团队有多少人？然后因为你当时创始人是四个同学，然后刚好是97、98、99、00，然后就连起来了。是不是有了公司之后，你们招的人是会招一些有经验的、更有经验的？

0: 还是还会招就是更年轻的同学们进入到团队里面？
1: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整个团队很大部分是商科大同学，其实并不是
0: 啊。
1: 我们只有核心的 research 做研究那帮人，可能因为从同个实验室出来商科大。当然我们整体的团队是偏年轻的，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在创业初期，像我们这么年轻的管理层是很难说服一个已经经验丰富了在职场摸爬滚打三四年的人去加入
0: 你们。对，
1: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招人的倾向，是我们被选择的倾向。
0: 你觉得研究3D 模型是更年轻的团队有它独特的优势，但是它这个优势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 AI 加 3D 是适合年轻人去做的。然后 3D 其实是一个从六七十年代到现在，其实它有很多很重要的行业的积累。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比 Codex， 那我感觉让一些图形学的功成名就的大佬们，可能他们连 Codex 都不一定玩得明白。但年轻人可能是他天生就是适应 AI 时代的。
0: 齐轩觉得呢？
1: 我觉得年轻的人其实不容易被之前的一些固有的框架性的认知给束缚。比如说我们做 3D 生成的时候，其实当时 3D 生成主流的路线已经被框定在了拿二维图像，多张二维图像的生成模型。但我们当时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恰恰因为我们在那条路线上没有太多的储备，而我们选择另一条我们更加看好的，相对来说大家探索比较少的路线。
0: 那你个人认为 3D 模型生成技术发展的终极的一个愿景或者目标蓝图会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描绘一下业内人士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1: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但是这个构建的世界它不能只有视觉上的跟现实的一致性，它甚至要超越现实，比如说其他的风格但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它要能回归到现实。所谓的回归到现实指的是它可能要有现实中一样的物理属性，但是现在我们还做不到，现在我们只能在视觉上去逼近现实，我们能造出跟现实中一样的场景，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要回归到现实，那它缺少了它的质量，缺少了它的密度，缺少它可被仿真的那一部分。
0: AI 要理解真实世界必须理解三维空间，物体有多大，在什么位置，符不符合物理规律，这是所有数字内容工业设计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的几层基座。从一个单独的 3D 模型延伸到一整个 3D 场景，当 3D 生产的工业革命到来时，定义工具的人，定义标准的人，将会定义整个产业生态的边界。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0: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6: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6: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1: 特朗普称对伊朗经济战不代表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形容美国对所有国家宣战。多国谴责以色列定据点政策，土耳其指控以色列总理涉嫌种族灭绝罪申请通缉。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王毅一行，王毅表示愿落实元首共识，深化合作。
2: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指，日本尚未与军国主义切割，应正视历史，防止重蹈覆辙。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50%关税将生效，加方称将实施对等反制。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4: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则反击称，美方制裁是对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0: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1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 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 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另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 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
6: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1: قابلیت 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2: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 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1: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2: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翰·詹姆森、德海兰报道。
5: 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在20号表示，已经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沟通。 阿米迪表示，伊拉克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实现互谅。通过霍尔木兹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来解决武器管控方案的问题，并且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属于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伊朗最终决定向部分伊拉克油轮发放此一许可。
6: 而有关于伊朗方面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那姐你好。好，李瑞，透过你的观察啊，面对美方经济战的威胁，伊朗对内对外有哪些动向，以及各界是如何看待美伊博弈对地区国家的影响？
7: 好的，现在呢确实呢，现在伊朗的国内经济的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甚至呢汽油有可能会出现短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伊朗是稳定基本盘，那么这两天呢伊朗呢也在加大了对基本商品的管控和进口，同时呢也是在加大与这个邻国之间的边境贸易，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伊拉克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那么也是为了促进两国的贸易，同时呢就是伊朗与阿曼也正在签订一个这个商务贸易，同时呢商务贸易的协定，同时呢有可能还会和土耳其等邻国加强这方面的商务关系
6: 弹药是不断的生产，而且是翻倍甚至是三倍。那么这也显示了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对方。那目前呢，就是地区国家也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夹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他们既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想得罪伊朗，那么也不想被美国制裁，同时也不想把伊朗逼得太紧。如果跟伊朗呢就是断绝关系，断绝商务关系，那么促成伊朗呢在这个经济上呢就没有办法支撑的话呢，伊朗有可能会采取非常严厉的反制措施，那么促使了局势进一步升级。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伊朗呢向这些与美国关系近的海湾国家呢发动袭击，攻击他们的能源和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地区国家呢也要为这次战争而买单。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都不愿意被选边。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些地区国家的这个政策的选择。所以现在呢，可以说现在是即使在紧张局势之下呢，伊朗和美国也在争取在赢得这些地区国家的支持。不过目前看来呢，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无解，所以还要看一下这个中间方如何来互动。
5: 好的，谢谢李瑞所带来的观察和报道。
7: 美国不断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伊朗则表示美方的决策将由家庭餐桌而非作战室决定，意思就是美国的国内经济状况无法承担经济债的代价。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节目中我们请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来做分析和点评。张教授您好。那么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特朗普的经济施压能够坚持多久呢？美伊掀起经济战，谁的筹码更多？
8: 这个问题说老实话还是很难回答的，因为美国跟伊朗呢，它我们叫做非对称性冲突，他们两个国家算的账是不一样的。那么表面上看是对伊朗的封锁，我们先看伊朗的筹码是什么。伊朗的筹码不是自己的力量，伊朗的筹码是美国的政治时钟。我们这个研究美国都知道，影响美国决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美国的选举，就美国政治的周期它就是选举的周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帮伊朗的是美国的选民，美国的选民其实不在意伊朗，但是美国的选民他在意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讲他在意自己的餐桌，这就是伊朗与美国斗争最大的帮手。那么美国的筹码是什么？美国的筹码就很多，美国的筹码就是他在经济上他比伊朗更可持续，也就是伊朗经济是绝对受损的。这个伊朗的经济受损还不是说只是说伊朗人的餐桌，现在伊朗人的餐桌其实已经没有人管了，就伊朗作为整个国家，它的经济承受力经受受打击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美国的这个筹码。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这种选举政治，它不太可能算长期的账的，它只能算短期的账，它没办法换算长期的账。因为美国总统一个任期只有四年，中间还要受到中期选举的压力，它有效可持续执政的时间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而伊朗一边它不一样，伊朗一边的政治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所以伊朗可以算长期的政治账，但美国的总统他只能算短期的政治账。这就导致在美国伊朗冲突里面经常让步的都是美国，这不是第一次了，在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伊朗领导人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就显得呢有些这个有恃无恐。所以这是两种账，它是很难完全比对。那么伊朗的痛苦主要是谁承担的呢？主要是伊朗人民，但是伊朗人民他在这个政治里面是没多大影响力的，影响政治的主要是革命卫队，是他的执政团队。而这个在美国，美国人民的经济痛苦他是可以立刻反映在选票上，这是两国呢最大的一个差异。所以不是说伊朗经济没压力，而是讲伊朗的政治比美国的政治更能承受这种经济压力，这是会迫使美国先眨眼，美国先让步的主要的原因。
7: 好的，感谢张家栋教授的分析。再来看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加剧，土耳其21号表示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
5: 而针对于以色列日前发布的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再有八国外长表达了谴责，欧盟也表示这一计划不可接受。此外，针对于以军决定不调查袭击慈善组织的事件，英澳加外长予以谴责。
9: 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日表示，土耳其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居尔莱克表示，土耳其此前已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种族灭绝罪。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土耳其这种恐吓以色列领导人和军人的可悲企图不会得逞。 土耳其、埃及、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并断然拒绝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计划构成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挑战旨在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停止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撤销所有相关措施，并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日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发布伊伊区定居点项目的建设招标是不可接受的。欧盟长期反对这一计划，始终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以色列媒体2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准备就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初步拟定的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此外，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2024年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人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指，英、澳、加三国一直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还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报章《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21号证实，自己因不服从命令遭到国防部解职。一同被撤职的还包括《星条旗报》的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被撤职与其近期曝光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的恶劣状况直接相关。
10: 美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21日报道称，国防部已解雇总编辑斯莱文、长期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斯莱文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收到解职通知。自己遭解职的核心原因是上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曾公开反对国防部对军方媒体实施新闻审查，强调《星条旗报》的编辑自由权不可逾越。与斯莱文一同出现在同期访谈节目的中东记者科尔特也证实遭到解职。科尔特表示，自己因表态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政客服务被解雇。至于日前刚刚宣布退休的出版人莱德勒，据报也被撤职。他曾在员工内部邮件中坦言，自己对新闻价值与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提出的新愿景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选择退休。《星条旗报》由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而《星条旗报》近期联合《军队时报》报道有关美军林肯号航母的部署状况，披露其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相关报道遭美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此次人事变动也被认为与其直接相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引发各界担忧。
7: 巴西总统卢拉同特朗普通话，反对美方加征关税。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
1: 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密切同中方的战略沟通和协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与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国家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稳定合作伙伴。中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王毅22日会见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卢胡特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在雅加达进行的对话非常顺利。
3: 在过去佐科政府时期，王毅就曾多次与卢胡特会面，如今在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主政下，卢胡特出任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兼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双方这次在雅加达的会晤是普拉博沃就任后两人的第二次正式会面，距离上一次两人于去年5月在北京的会面已相隔1年多。
4: 今天终于能够发展到现在，希望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咱去党的工作，这次也是高度的赞赏。那终于一个关系需要更加继续关系有这
5: 种。谢谢啊，杨穆利亚，大家，那不给中间给的。Bahkan semua sangat bahagia sekali. Banyak nanti mungkin saya mau share pribadi sama Pak Wangi. Tapi saya bisa katakan, ya sekarang pemahaman hubungan Indonesia dengan Tiongkok itu mulai bersaing membaik.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kalau di mana-mana saya umum bahwa kontrak kerjasama dengan Tiongkok 12 tahun selama ini, karena account deficit kita kan jadi masalah pada hari-hari ini.
3: 卢胡特也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认为此次中印尼雅加达会谈十分顺利。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印尼关系，卢胡特表示，当下的印尼不能也绝不愿忽视来自中国的大量支持。
5: I think the last 12 years, China, if I'm not mistaken, maybe invested like $60 billion or maybe more.Downstream industry in Indonesi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a technology. So we cannot ignore that. I mean, you don't want to ignore that. So we love very much thi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an move still forward in the next generation.
3: Yeah.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you meet with Wang Yi during the new president Prabowo's time. So what's your perspective for this second meeting?
5: Yes,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with especially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Minister Wang Yi. And I've been friend maybe the last 12 years. And we love very much to talk very openly about many things.
3: 从佐科时代起，卢胡特就担任印尼对华合作的牵头人，主导雅万高铁等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的对接。毫无疑问，卢胡特也是新时期中国印尼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见证人。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2: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日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的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
0: 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此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6: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7: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6: 石破并援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7: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8: そう
7: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最终的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的动向叠加财政的失衡风险，引发各界担忧。
1: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早苗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日本2027财年巨额防卫预算计划，朝鲜22号表示，日本此举是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朝鲜将联合力量予以彻底反击。 朝中社发表评论称，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是一个危险动向，将会导致军备竞赛，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动荡。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战犯国家后代进行军事扩张。评论还批评日本在2025年底国债规模创下1343万亿日元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引进美国战斧导弹，并指日本此举绝对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和平国家，而日本以为打着防御和自卫的幌子，就可以掩盖其侵略和好战的军国主义本质，想法非常愚蠢。美国与加拿大未能在21号晚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将会针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
2: 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方将向美方实施对等的反制措施。
8: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午夜发表声明称，加美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方已决定暂停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他还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也让加方怀疑协议的可靠性。卡尼指出，一旦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政府还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关税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发文称，是加拿大拒绝按照本周早些时候双方商定的条款敲定贸易协议，加方提出的新要求等打破了双方的谈判平衡。此外，加方仍在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报复性措施。格里尔称，美国提出大幅降低加拿大木材、钢铁、铝等商品的关税，还提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合作。谈判失败意味着加拿大错失良机。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发布指引，宣布对特定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乳制品、汽车、酒类产品等加征额外关税。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2号午夜过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总统卢拉2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并重申应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0: 卢拉同一天在竞选集会上称，特朗普在通话期间承认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不实，并已指示两国官员敲定下一轮贸易磋商时间。
9: 卢拉21日在一场竞选造势中表示，特朗普在与他通话时承认对巴西施加的关税是基于虚假指控，并已要求双方官员敲定磋商时间。
10: No Brasil nós temos o menor desmatamento da história. E você disse que tem trabalho escravo e nós combatemos o trabalho escravo. Então é verdade. Ele reconheceu e hoje ele já pediu para o secretário de Comércio ligar para o nosso Márcio e já marcar uma reunião.
9: 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巴美领导人通话持续约1小时20分钟，气氛友好融洽。卢拉在通话中指出，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的关税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对此，特朗普表达了开放态度，同意指派双方官员尽快重启磋商，以维持两国间的紧密贸易关系。此前，美方7月15日宣布将从7月22日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而后又于7月23日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等征收新关税。巴西政府8月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22日表示，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外有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这也是乌方连续数周对俄罗斯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储设施实施打击之后，首次袭击奥松公司的物流枢纽。现场画面显示，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并指乌方当天还对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打击，以对俄军事及经济能力持续实施限制。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为期5天。
0: 太平洋出现3台风并存，中国多地有持续强降雨。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参赛。相比首届，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扩容，并且进一步的从

0: 接受测试。相比首届，本届赛事更加突出的是全自主和场景应用，更要检验复杂环境下的自主决策，还有稳定执行任务的能力。
1: 台湾有声音称，大陆岛台湾岛以东的海域执法是在直接行使治权。有学者批评，赖清德为了以外谋独，在民族权益上不作为，大陆不会给民进党当局留下损害民族权益的空间。
2: 随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海警、科考等公部船只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执行公务。岛内有声音认为，大陆是在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行使治权，过去模糊留给台湾的治权空间已经完全由大陆直接行使，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模糊特殊处理。
3: 可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台湾当局本身因为他要抗中保台，因为他要这个以外去谋独，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他对于包括台湾东部的海域，可能对于治权反而会让外国有可乘之机。
4: 学者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赖清德带领的民进党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目前还是赖清德进行操作的窗口期。特朗普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方向还有落差，但是这个窗口期不会长。
5: 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有利可图，尤其是军售的部门。但是由于川普他本身在美国的支持度， 已经降到了33%，是他这6年，包括前面的4年最低的情况。所以，他要缓和台海关系，要强化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一点是不变的。
2: 台湾学者认为，随着美国在国内、国际上面临的困难加剧，会迫使美国进行收缩，中美的战略平衡在向中方倾斜，时间优势在中国。大陆方面对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保持战略耐心。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武汉报道。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的东海热带低气压于22号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就在21号，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了三台风并存的局面。
6: 今天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0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 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
0: 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一期我们持续关注的是澳门特首与工商及金融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建议。
1: 深港两地联合在黄河口岸开展跨境通关压力测试。

内排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政府21号举行2027年施政报告座谈会，澳门特首岑浩辉听取工商及金融界的意见和建议。
1: 座谈会上，16名社团代表表达施政意见，议题包括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着力建设4大工程项目，加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深化澳情一体化，并研究加大横琴合作区的优惠政策等。岑浩辉感谢与会代表提出意见，特区政府将认真分析研究，适当反映在明年施政报告中。他表示，工商及金融界对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行业代表建言献策，有助特区政府更好谋划澳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特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他并勉励业界主动创新求变，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为业界的整体发展激发新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22号就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解支联会案定罪裁决，诋毁抹黑香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3: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就支联会案件，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也指出，案中被告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即使知道言行可能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毫不理会，试图通过挑起敌意和分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必须依法严惩。发言人补充，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区别。特区政府表示，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理有节，以据细无疑地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会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22号进行第三次人流车流的压力测试，动员超过10000名来自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的公务员及1000架车辆参与。
4: 新皇岗口岸下午完成第三次大型演练，并是首次与深圳方联合进行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在5楼离境大堂，参与人员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道，以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出境，再以香港身份证入境。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另外，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1000架次的车流压力测试，每辆车停留1分钟，模拟采集信息所需的时间。测试期间，车辆不会跨境，香港海关设有前置亭，根据风险评估挑选车辆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到场视察。模拟环节还包括缉毒犬巡逻、拦截发烧人士及携带可疑物品人士，以及救护车提供紧急救援服务。又安排3次2500人的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入境旅客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到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和测试目标，并表示会不断提升大楼设施，在条件成熟后，深港两。

0: 場地將敲定正式開通日期，是時向公眾公布。雖然人數同埋車輛嘅數目眾多，但係旅客同埋車輛出入元檢大樓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佢都係井井有條，同埋咧公共交通嘅系統亦都係喺短時間之內好高效咁樣咧疏導咗大量嘅人流。 今次嘅演練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寶貴嘅實踐嘅經驗。我哋已經安排參與演練嘅公務員同事咧，翻去咧同我哋填一啲嘅電子回票，我哋收集佢哋嘅意見，令到我哋將來嘅工作可以積極求精。
1: 但秉強表示，口岸區增加了旅客指示牌，讓公共運輸交匯處嘅排隊更順暢。
2: 就有關一啲排隊嘅方式啦，今次亦都係改善咗好多，亦都包括咧係一啲嘅巴士營運商咧，係加咗好多指導嘅人員同埋好多指示牌，令到咧相對係暢順嘅。今一次我哋係喺有關呢個出境方面咧，我哋係有60條嘅出境嘅閘位，無論係人工或者係我哋嘅依度都好咧，係真真正正可以做到過關測試。我哋嚟緊29號咧，係我哋係希望可以所有
3: 嘅呢啲無論係依度或者人工通道咧，都係可以實質咧全部做曬測試。
4: 本月29號，新皇崗口岸將進行規模更大的跨境客流壓力測試，預計動員1.5萬至2萬名公務員及安排車輛參與，規模比皇崗口岸最高峰時期人流多出超過1倍。方安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5: 而深圳方面也同步在皇岗口岸开展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了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6: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7: 测量血糖，全身伤情检查，腹部、颈部、胸部。
8: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万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9: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载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10: 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 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1: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8月22日，我是李雅倩，
1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佢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10: 我平时开都
7: 唔开，唔开又仲好啊！
9: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Raya.
12: Atletino, copar mum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če.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17: Ihtiram.
18: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眼下我们马上要出伏了，明天还将迎来处暑节气，看上去呢天气应该会越来越凉快。不过今年北半球的高温以及它后续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当下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德国农民协会前几天公布了2026年的收成预测，预计今年德国谷物总产量约为4190万吨，每公顷的平均产量不足6.9吨，同比下降9%。该协会表示，今年春季降水偏少，加上6月下半月出现高温热浪，那这个时段正值谷物的灌浆期，多地因此出现了灾害性早熟，成为影响今年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此外，今年7月，哈萨克斯坦多地持续高温，多个城市刷新了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奇姆肯特市两项保持了111年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7月16号到20号，奇姆肯特市最高气温最高的时候是达到了45.2度。本轮高温期间，该国大部分地区受高压系统的控制，同时呢，来自中亚南部以及伊朗一带的热空气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进一步的推高气温。那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就指出，全球变暖并不是每次高温过程的直接原因，但是会抬高整体的气温水平，使类似天气过程较数十年前带来更高的气温。在咱们国家，在今年长达20天的中伏里呢，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不少地方也是被高温攻陷，闷热程度同期少见。而未来2天，中东部的闷热范围仍将比较广泛。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来说。

0: 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中东部等地仍然会多闷热天气，从华南到东北南部都会笼罩在闷热天气之下。沈阳明天最高气温31度，有雷阵雨，闷热的感觉会比较的明显。香港未来几天也都是30度上下的最高气温，雨水呢会连续出现，潮湿闷热的感觉也会很明显。那在长江流域，高温将频繁出现，重庆未来一周每天都会有高温现身，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2、33度，最低气温是在25度以上，还是需要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那山西、河北等地的高温会小范围的返场，太原即便没有到高温线，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3度上下。北京明后天的最高气温也都是在32、33度，加上雷阵雨比较频繁，湿度比较大，闷热的感觉也会比较明显。眼下处暑将至，末伏接近尾声，不过咱们还是得根据具体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会。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你好呀好，你好呀好，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呀，快乐如小鸟，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你可以想一想，它就在你心里面，然后你就把它画下来。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讲究的，就是根源，童年是我们的根源呢。我从事的工作啊，教书、教画画，后来当编辑，这都没有离开过童年呢。所以我很多的故事，我都是画童年，我记录童年，童年的题材画不完。我觉得我很幸福。通过作品跟他们对话，他们看到我的作品，也就看到我本人一样。你的童年生活有多么丰富，你的内里、你的精神、你的世界就有多丰富。我喜欢看到你笑起来真好看，笑起来是个好天气，笑笑。我希望说我们都爱艺术，爱创造，有自己的好奇心，爱我们的生活，回归自然，回归童年。
1: 听灿烂来讲话就好像看他的绘本一样，仿佛有束光洒在我的身上，浑身暖洋洋的。他说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是做过6年的乡村教师，那里的青山、田野、炊烟，后来都成了他画笔下的桃花源。他画花木兰，不画威风凛凛的女将军，只画一个热爱生活、珍视家人的朴素女孩。他画桃花源的故事，一画就是5年的时间，把中国乡野的美一笔一笔铺展给世界去看。黄永运先生看过他画的家乡，说画得真好啊，湖南有福了。他说生活有时候是一地鸡毛，但别抱怨他，要学会把一地鸡毛变成一地锦绣。外婆教他，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片天，都会有雨水的滋润。于是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兜河，稳稳地接住了生活给予他的每一滴雨水。今年4月，他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画家。今年他满80岁了，依旧每天还会爬上自家的屋顶花园去接太阳。他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怕老，因为生活是10000个值得。让我们掌声欢迎2026年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大奖获得者蔡高，欢迎蔡老师。蔡老师，您画的每一幅画好像一下子就把我拉进那个画里头去了。
0: 我是喜欢抱着一点点欢喜心来做创作的。我所做的事情最初真是和自己对话，我爱这番土地，爱这番热土，我爱我工作过的地方，我爱乡村。乡村跟就是我的根部的东西，我的童年连着它，连着我的家。我爱这块土地上优秀的、璀璨的艺术文化，我被它滋润。他们都是带光的，传统的家庭滋润了我，我得到一种打开，一种对生命的感知能力的苏醒。我感恩被这一切安抚，所以我愿意为他奉献我的小小的创作，奉献我的一切。
1: 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蔡高老师呢刚刚从加拿大领完安徒生奖回来，这次是经过了6天的海外波折，一路回到了北京。您辛苦了，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0: 不辛苦，我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盛典，我要来感受获奖华人的那种风采，我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让我开口给我增加信心。
1: 谢谢。蔡高老师，我们知道您一直在鼓励我们大朋友小朋友要学会拿起手中的画笔去记录美好。那前段时间我们凤凰卫视也非常的有幸和蔡高老师进行了一次合作，发起了一次绘画征集，叫做童心里的世界。蔡奶奶您知道吗，我们最近收到了特别多来自海内外朋友们的投稿，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整理了一些画作，目光所及满天都是画作，这都是小朋友们投来的稿子。
0: 精彩，精彩，
1: 精彩，
0: 比我的要好，比我的要好。
1: 那有没有机会孩子的画作有一天可以跟您的画作一起合作展出呢？
0: 那太开心了。
1: 哇，那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兴奋。
0: 我乐意，万个乐意，因为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孩子们更为真诚，更为素朴，那个感情比我更为说澎湃两个字哦。
1: 感受到了蔡高奶奶的兴奋，谢谢。
0: 我要好好的去通过展览去了解他们。
1: 好，那我觉得孩子们一定很期待。对了，蔡奶奶，前两天呢，我们在安徒生奖的颁奖典礼上听到您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儿歌《布谷鸟》，我们还没有听够呢。今天的活动现场，我们还想听您唱儿歌，好不好？
0: 他是这样唱的，我唱不好，因为我现在已然是一个老布谷鸟。声音粗重，它是这样的。

0: 哩哩哩哩，祖国的天空飞着小鸟，唱吧唱吧，飞吧飞吧，飞到了这里，飞来了许多布谷鸟。
1: 谢谢，谢谢蔡康老师。
0: 我们都是文化人，都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小小的布谷鸟，我们都在布谷，在不同的地方播种幸福。谢谢。
1: 邀请出颁奖嘉宾，北京大学教授，也是我们第11届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曹文轩先生。我听说在您得奖的第一时间，曹老师，您就给蔡高奶奶送上了第一份祝福，是吗？
2: 是，蔡高老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那么是实至名归。那么他的画风是独一无二的，你去看他的绘本，就好像一翻过去，就犹如走过一个赏心悦目的画廊。我常常想把他那个画册上的画撕下来，然后装在我镜框里头，挂在我家墙上，一幅一幅的画，都是一幅一幅的艺术品。他一向是我心中非常尊敬的一个画家。我能为蔡高老师颁奖，这是我非常非常感到荣幸的事情。谢谢。
1: 您二位都是安徒生奖的得主，那今天二位同台，有没有想过日后文字和画笔有机会合作一次呢？
0: 已经有。
1: 已经有了，
0: 已经准备。
1: 好。
2: 我跟你说，这些年前后和我一起合作的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画家，大约5个。但是，我最期望、最期望的是蔡高老师和我合作一次，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都是中国人。
1: 心田种桃李，人间任天真。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么尊贵，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想，这么多的优秀的华人，在各个领域做出了那么丰厚的贡献，那么精彩的表达，我不算什么。但是我会向所有的获奖者学习他们的生命精神，就说。用套用一句作文里面经常说的“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一如既往”，以此感谢在座的，感谢这个奖对我的肯定、理解，回报大家，谢谢。
3: 本届的盛典是由凤凰卫视集团发起，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秀联合主办。中国新闻社、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明报》、《星洲日报》、《Astro》，还有旺旺中实媒体集团、《亚洲周刊》、《欧洲时报》、《国际日报》、《澳华电视传媒》、《中文导报》、《非洲时报》、《南美侨报》、《澳广视》、《澳门有线电视》、《澳门日报》联合发起我们的官方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同时我们要欢迎推广合作伙伴百度 APP、哔哩哔哩、华人头条、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腾讯新闻、微博、西瓜视频以及小红书，要再次感谢各位媒体同仁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1: 感谢盛典首席赞助泸州老窖国窖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盛典国宾专属座驾红旗金葵花。本届盛典我们特别设立了全球华人荣光共创大奖，向长期推动中华文化传播跟交流的贡献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是。这个奖项首位获奖者就是和我们的华人盛典相伴十载，以千年的匠心致敬华人榜样的国窖1573。
4: 接过这份荣誉，满怀尊重与感念，我们共同见证各界华人榜样以奋斗突破边界，以担当书写传奇，这份缓慢而宽广的力量，与国窖1573持续守护453年不间断酿造的国代窖瓷，和择一世、终一生、酿好酒的初心，产生了深度的 共鸣。未来，我们将继续助力华人的声音传播得更远。衷心的祝愿华人盛典越办越好，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让世界品味中国。
5: 国教一五七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五七三。

0: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人类探索未知，往大了去呢，一头扎向了浩瀚的宇宙，而往小了来，就进入到了微观量子领域。这个量子究竟有多小，超乎你的想象。量子有多强大呢？现在的激光、半导体都逃不了它的身影，而在未来，算力的顶尖设计还有导航的精确度都逃不了这把微观世界的钥匙所在。大国的科技角逐啊，其实这些年一直都在量子领域展开，这才是真正的主场所在。在这个战场上，有一群年轻的科学家一直冲锋在前，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授、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在国际物理领域被称之为是量子鬼才的陆朝阳，他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代表。

0: 我是谁，这取决于你在哪一秒看我。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我们试图看见量子，但最终量子会让我们看清自己。我们一直在追光。
1: 陆朝阳的身上有几个标签很有意思：剑桥归来，八零后。2020年，他和他的团队研制了76光子的9张。今年的5月，《自然》杂志又重磅刊登了9张4号。从76到3050光量子的计算，如同一束微光变成了现在的漫天星河。那这个年轻的团队呢，用他们的硬核成果回应着世界的质疑，也用无可争辩的算力证明自己，证明中国能行。在我的左手边，它是暖融融的烟火人间，其实就是现在。我的右手边，冷冽的浩瀚星空，它象征的其实就是未来所在。其实从古至今，人类所有的科学前行，本质上不就是这两片时空中间架起的这座桥吗？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获奖者潘建伟院士，他就是这样一座桥。2016年，墨子号卫星升空，让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成为了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而潘院士搭起的这座桥不只是突破了算力的边界，它更完成的是代际传承。9张4号就是年轻人在这座桥梁上走出的新高度啊。其实中国的量子信息科学曾经还只是一个追赶者，但是在潘院士的带领之下，如今已经变成了领跑者，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两大领域当中，双双站上了世界之巅。
2: 这座桥就像他数十年的求索，
1: 在无人注目的领域沉心深根，稳稳地连通着脚下和远方。9张破界锋芒剑，星河为桥，天地连。很遗憾，今天陆朝阳教授还有潘建伟院士因为有重要的任务在身，是无法亲临现场。但是此时此刻，陆朝阳教授已经来到了线上。陆教授您好。
3: 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首先我想说，这份荣誉其实应该是属于集体的，它属于所有在量子科学这一条可以说是漫长而又陡峭的这个道路上一代一代攀登的中国科研人。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代表，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份不虞之誉。15年之前我从剑桥回国，有幸见证并参与了我们国家在量子信息领域从跟跑到部分领跑的这么一个跨越。我想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的师长们，感谢每一位并肩作战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杰出的创造力、对科学纯粹的热爱和好奇心，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让我们的实验室能够在自我进化和持续创造中，我们能够始终享受探索未知的这个乐趣。应该说这个奖项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阶段性的一个肯定，但是它更加是一种鞭策。未来我们的挑战会更大，竞争会更激烈，但是我们会从这份鼓励中不断汲取前行的能量。刚刚主持人介绍了量子世界很小，小到肉眼都无法看到，但是中国科技的梦想很大，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大国，应该在基础创新上 为人类文明照亮更远一个未来，让世界更美丽。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陆教授。陆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哈，今年是薛定谔方程诞辰100周年，站在这样一个百年节点回望，陆教授您有怎样的感受？还有您觉得在未来中国的科学家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3: 量子力学是诞生在100多年之前，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缔造量子力学这么一个学科的是一群20-30岁的才华横溢的天才，他们中间呢有24岁的海森堡、25岁的费米和抛利、26岁的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他们当时追求的几乎是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一些纯粹的问题，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纯粹呢，最终重塑了整个现代的文明。我们今天全球大概有接近1/3到1/半的 GDP 呢，都跟量子力学是相关的。类似的一个感动啊，其实今天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研制9张光量子计算机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当时面临了来自美国竞争对手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压力，当时人数不足对方的5%，经费不足对方的1%，而且还面临着核心仪器被禁运的卡脖子的这么个困境。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群90后、95后、00后，凭着原始创新的勇气，家常便饭的熬夜，这个连续做实验，最终呢完成了这么一个国家任务。也是同样的，这个年轻的团队呢，后来我们又用张量网络算法反超了谷歌2019年的量子霸权的宣称，再后来呢，结合人工智能又实现了2000原子的量子计算系统。我非常相信，在未来中国科学家会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世界会因为科学、因为技术、因为真理而变得更美丽。
1: 谢谢陆朝阳教授。科学研究靠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科研人的薪火相传。所以此时此刻，让我们向百年来所有深耕在这样一个领域的华人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辛芷蕾，
1: 我是中国演员辛芷蕾。
2: 还能原谅我？
3: 是我欠你的，我会还的。
4: 既然敢来黄河路上开饭店，就不会没有准备。
5: 演员有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像一个手工艺人，一个角色就跟你绣一个花一样，一针一针绣出来。
6: 这不是真的，我该怎么办？
7: 辛芷蕾，
8: 辛芷蕾，
9: 辛芷蕾。
10: 我想，在我有选择权的时候，选择我更想要去演的东西。
5: 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吧，我希望自己就是以后在面对下一个戏的时候，我是真正把这个奖杯放下的状态。好的电影会说话的，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的，会知道的。

0: 因为现在是一个崇尚大女主的时代，为什么由我来揭晓这位获奖人的故事呢？因为我是全凤凰公认的女性挚友，所以在这儿我向大家再度介绍辛芷蕾。芷蕾不是科班出身，她是学服装设计的。您看她这身，这是自己设计的吗？啊，这个不是，啊，所以后来就不设计了。误打误撞进了演艺圈，从一个连镜头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小镇姑娘，成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简单讲影后。总会有人说奇怪的话，有人说这是运气，她认。但是嘿，运气来敲门，朋友们，你得在家呀，你还得听得见呀，你还得敢开门啊。她很拼，但是在这行谁不拼？但能把每一次机会接住接稳，还得接得漂亮，那就叫本事了。从长江图到绣春刀，从如懿传到繁花，他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人说啊，辛芷蕾的野心都写在脸上，他也不藏着。有野心怎么了？藏在心底的那个叫志气，那敢说出来的叫底气，两样我都有，对不对？天赋是老天爷给的，改不了，比如我。但是接下来每个岔路口往哪儿走是自己选的。有人问过他，哎，你这么一路向前一直是这么笃定的吗？万一选错了呢？他说过，他说比起犯错，我更怕的是本来可以呀。大女主的剧本概括成六个字儿：我想要，我得到。拿到威尼斯影后之后呢，铺天盖地的赞誉是接踵而来。但她说差不多了，要往前看了，去寻找更多的可能了，去实现下一个野心。一个永远清醒，永远敢要，永远接得住自己人生的姑娘。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得主辛芷蕾。有请芷蕾。欢迎芷蕾。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辛芷蕾。
0: 采访之中提到过，拿到影后之后，你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自己的选择变多了。那我直接问选择，那接下来准备要尝试，你特别想尝试的什么样类型的角色吗？
1: 就是作为演员经常会被问到这个话题，各种采访我一再说，我一直觉得就是演员就不要给自己设限。对，我喜欢挑战的都是我没有尝试过的类型的角色，我希望未来挑战的都是我之前
0: 不重复的。
1: 对，所以你这么问我也很难说，因为每一个没有尝试过的我都想尝试。
0: 好贪心啊，咱们从野心又变贪心了。哎，但是要问一个问题，基本上放眼国内外的各大电影类的奖项里边，得奖的90%，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我相信90%以上是科班出身。
2: 你是非科班？
1: 我没统计过。
2: 我就假装统计了。我问了个什么包，问的他大概说是对的。对。然后呢，我因为我也有这个梦想，
0: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希望啊，所以我想打听打听，这非科班的来演，最后演到影帝影后，你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1: 运气。你刚才说的
0: 纯运气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有梦想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像我们的蔡老师看到他画的画，其实我非常喜欢，他一直在用这种图画来治愈自己的童年。他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说好像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年龄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了。我希望自己也是这样啊，不好倒回来啊。这个，然后，对，我是非科班出身的演员，但是因为我热爱演戏，所以我愿意用心用时间，去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一些跟同行的学习也好，跟前辈的请教也好，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热爱，你就可以做到，你就可以一步一步达到你的梦想，再加一点运气。
0: 这就是把热爱做到极致。那说到今天还有个惊喜， 不光是我们在这儿替你高兴，还有一个人说比他自己得了奖都要高兴。来，有视频。
3: 大家好，我是陆阳，祝贺芷蕾拿到这个大奖。我因为工作关系非常遗憾不能来到现场，不能够郑重的热烈的当面向芷蕾祝贺啊，但是我在这儿呢，诚心的祝贺芷蕾拿到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实至名归。我非常庆幸能够跟芷蕾有多次一起创作和拍摄电影的经历，我也相信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起创作的共同时刻。好的电影故事，好的创作需要沉下心来的创作者，相信芷蕾未来会给观众们带来更多更好优秀的角色和优秀的表演。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拍出更多更好的华语故事，请大家继续支持新芷蕾，她值得所有的掌声，谢谢大家。
0: 陆阳导演是《绣春刀二》的导演，然后您来演，而且这部戏里边有一些很突破的地方。那您说说，陆阳导演在您的演艺之路上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1: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段，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缘分。陆阳导演算是在我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出现在我的演艺生涯里，给了我这个机会来饰演丁半英的这个角色，他也是让我第一个拔刀的人。我觉得陆阳导演是非常有侠义的人，他当时就是突破了一些阻碍阻力来用我演这个角色，所以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说用刚才那个讲的是一种量子的纠缠，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都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纠缠。然后我也很感恩他，在生命里能遇到他，是我演艺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4: 寻常胭脂困不住，自成人间一轮月。
0: 有请凤凰卫视副总台中文台台长刘庆生先生为新芷蕾颁奖。
1: 非常非常荣幸能和各行各业如此优秀的华人们一起获得这个荣誉。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自己脚踏实地的付出，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做着自己的一点贡献。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用心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然后再次感谢凤凰卫视，谢谢大家。
4: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

0: 点独特的色彩。
1: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2: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3: 我的大胆呀，

0: 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最优秀的传统文化。56个民族在不同地区的生存，所以才产生了不同形态的民间舞蹈，上千年的文化一直流传到今，才会有17000多种民间舞蹈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财富，这是我们的骄傲。来，再来，再来，慢一点给我。
1: 要画一个完美的图画。

0: 刚刚的这一段非常优美的演绎改编自舞蹈诗句《沉香六》，沉香历经淬炼方能凝香，而这一部作品背后的灵魂正是一位把民族舞蹈当作呼吸的人，他可不是在编舞，而是在寻根。50年来，他和团队走遍了全中国20多个省区，走进深山就坐在老百姓的院子里火塘边跟着学。这些舞步可没有名字，没有舞台，甚至没有观众。这些是大山里最普通的老百姓天生就会的身体语言，但正是因为如此，如果没有人接，就真的没了。50年寻根，11年沉淀，6部沉香作品，那些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被他一个一个地捞回来，带进了课堂，传给学生，让他们活下去。很多不了解舞蹈的网友们也认识他，是因为他的课堂。高老师会带着学生们跳舞，那一头银发潇洒自如，眼中有光，张弛有度。他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网名，我的老师有高度。
1: 谁？大

怎么样？网友们呢就纷纷调侃说，说这中医能不能按这个气血给我调理调理。可以，高老师啊头衔非常多，但是他最看重的就是老师。他说我很幸福，这一辈子就专注做一件事儿。这一次呢，他带着沉香走上了更大的舞台，面对了更多的观众。他要的是一种世界看得懂的东方审美。或许舞蹈不是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长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长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子里。那一些来自民间的赤诚与热烈，无需翻译，身体抵达处，世界会懂。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高度先生。

0: 样在现场，我想要给大家谋个福利，现场请高老师来上个大师课，好不好？高老师，您跳几个动作，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来猜一猜，这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好吗？
1: 那个中医在这地方，我坐在那里不让我热身，就让我动。OK， 大家，我跳一个动作，大家给我猜一猜，这个是哪个地区的舞蹈？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舞蹈，你看看这是哪个地区的 ？OK。呜，哪个地区的秧歌？
2: 东北，东北。
0: 哎，
1: 那下面有搞舞蹈的，是不是？对了，刚才猜对了，这叫东北秧歌。
0: 这个我熟，我们小时候课间操都是跳东北秧歌出来的。
1: 这是十字步啊，我刚才跳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十字步。我现在再跳一个十字步，

0: 你看看这个是哪儿的哈？
1: 加上头部的动作了，哪里的？都是做过功课的是吗？
0: 我可以说这绝对不是我的托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陕北秧歌，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哎，这陕北秧歌。然后陕北秧歌它最精彩的地方是这种小范儿。我再挑一个，大家看看这是哪个地方呢？也是十字部。
1: 啊，这也是秧歌的一种。南边的。有手势，有手势了。怎么样？有朋友知道吗？
0: 南边的。说对了。北方的秧歌，南边的是灯。刚才跳的是云南花灯。我再跳一个汉族舞蹈，看一下。这个比较难一点可能啊，隆咚咚咵，隆咚咚咵，
1: 隆咚咚咵，来得隆咚咚咵。这肯定是一个爱喝酒的民族。
0: 哪个地方呢？
1: 你有猜吗？
0: 错了。
1: 有谁有没有朋友知道？再最后一次机会。
0: 山东对了。哇、哦，
1: 可以！
0: 对了，这有点像山东大汉的样子。
1: 对，他有那个气势，而且我们山东人确实爱喝。
0: 我们已经跳了四个了，我一跳你就知道下一个是哪儿的哈。

0: 哎呀，好嘞！<笑>哇，高老师，咱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而且这几个动作，我知道只是咱们这个民族舞蹈的凤毛麟角。
1: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统计的时候有17000多种民间舞蹈。那么这种舞蹈呢，是流传在我们民间当中，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舞蹈，啊，它有一定的功能性。所以呢，我特别的希望我们的。
0: 老百姓，我们大家能够多一点了解我们的这样一些舞蹈文化。我刚看到您说一个十字步就可以衍生出5种不同民族的舞蹈风格，
1: 没错。
0: 而且他们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和当地民族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
1: 是的，
0: 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您特别注重采风。
1: 而且在采风的过程当中，不仅带回了每一个民族不一样的舞蹈，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这酒量也被老乡们给练出来了。我第一次采风的18岁，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人家又让你喝酒，我拿了一杯酒，喝完了以后，我躺在床上就看着我那个吊灯在转，真的不会喝酒。后来到了第二天，我当时在喝酒的时候。 我就介绍了我的前辈，我说这是我们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权威，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来敲门，说高老师，全老师住哪儿？我说没有姓全的，那个权威老师住哪儿？所以这就是，如果你不跟他喝酒，他就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种舞蹈给你展现出来。所以我们采风的时候是先喝酒。
0: 喝完了酒以后，他身体散发出的那种风格、那种律动那样的舞姿，你马上就可以很快的就记录下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还能喝一点的原因。<笑>哎，酒就是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待客的最高礼仪。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传承着艺术，也传承着文化，更是咱们民族的根。从1976年到现在呀。 整整50年的时间，我想这也是一份近乎奢侈的坚持和诚意。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高度老师。高度老师的鞠躬是把自己身体完全折在了一起，
1: 说明我的心很诚。
0: 生命热烈，岁月沉香。有请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先生。
1: 为高度老师颁奖。啊，我拿着这个奖杯，我其实心里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前辈几代人前辈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在这个场合呢，我呢自己都不会。 意识到，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当第一次进村子的时候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音乐一响，他拉着你就上去转，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就转起来了。那种感动，那种滚烫的生命力，是任何舞台都没有办法给你的。 那样的一种滋润，所以我时常跟我的学生说，如果一个民族的舞步消失了，那这段历史也就失声了。那么在此呢，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学校，北京舞蹈学院。我要感谢我身边的所有的我的团队。 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学生们，我要感谢广大的网友，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窗口认识舞蹈，热爱民族舞蹈。用年轻人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这叫双向奔赴。他们滋润着我，我要好好的来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我会。 一直的跳下去，在我的课堂里，在更大的舞台上，让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民间舞蹈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文化进行一个对话，也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的样子。所以我要在这里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凤凰卫视，他们看到了我做的事儿，而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看见我们。在此，谢谢。

0: made it away from competi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getting some.
1: 站住！啊！稍微晃了一下，
2: 徐凤桃获得了亚军。
3: 我当时会感觉到这枚金牌就是触之可及。这种疼痛就会让你感觉到一直在抽筋。
4: 这是一个彻底失败了的动作，
5: 速度太慢了，也是为了拼这块金牌嘛，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3: 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是比我能参加自己家门口的冬奥会更向往。
6: 徐梦桃直接挑战，向后空翻三周加转1080度，站住了。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
2: 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他落地。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贯。徐梦桃做到了。

要不你们俩互相颁奖吧。我压力老大了，现在因为影响世界化。

0: 安生殿十八界，我觉得凤凰美学达到了新高度。看这里，像不像一条条的雪道？我们的名字叫梦之桥，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梦之桃。怎么介绍徐梦桃？我琢磨了很久，怎么介绍？我说他拿了多块金牌，太长了，念完念就得五分钟。然后我要说他双膝嵌着七根钢钉，还能翻跟头，这个苦情叙事应该不是你的风格。后来我想明白了，他的主场从来不是领奖台，而是出发区。徐梦桃最早练体操，跳马、助跑、蹬地、腾空、落地，成败几秒就定了。他说从那会儿他就上瘾了，迷的就是那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刺激。后来从体操房转到三洲台，那个风吹脸跟刀子似的，血沫打得脸生疼。可我肯定撤了，他来劲儿了，因为台子高了，他能飞得更远了。北京冬奥那个晚上，全国人民都听见他滑完之后嗷嗷的喊：“我是第一嘛！”刚才又让大家好好听了一下啊。当然后来他通过歌曲表达了：“对，我是第一。”都以为故事到这儿就是片尾曲了，结果呢，他把自己的婚礼当出发，把博士答辩当出发，把唱跳舞台也当出发。对他来说，生活里每一个需要深呼吸的瞬间都是新的出发区。他先生王新迪也是奥运选手，金牌啊，夫妻俩垄断呀，那一届跟他一样跳空中技巧，两口子凑一块儿聊的都不是柴米油盐，是哎，你看今天这个风向，风往哪儿吹。王新迪生活中有铁律，说不能让孟桃进厨房，理由特别霸气：你的双手是用来打天下的。这哪是老公啊，这是头号粉丝兼后勤部长。老公今天来了吗？高光时刻留给你独享啊。好，于是35岁的时候，就是这份呵护啊，让孟桃又站上了米兰的出发区，然后112.90分，超越了北京冬奥夺冠成绩，成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史上第一位女子双冠王。米兰过后，她不光自己飞了，哎，她还是亲手把后辈都托举起来送他们出发。徐梦桃现在是沈阳体育学院国家级教练徐指导了。徐指导说，看着别人飞得比自己高，哎，比我拿冠军还爽。5届冬奥会，7个世界杯总冠军，30个世界杯个人赛冠军，中国雪上项目第一个全满贯。但影响世界的从来不是这些数字，是他明明已经可以躺在功劳簿上歇着了，还有老公给做饭，他还偏要站回那个风口，说出那句我还能飞。掌声有请永远站在出发区的徐梦桃。有请，欢迎徐指导。指导请。
1: 大家好，我是非常可爱、非常坚韧又非常幽默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徐梦桃。
0: 那我已经在这个位置准备好捧哏了。走个心，这么多次出发，哪一次出发是你心里边最紧张、最忐忑、最没底儿的那一次？
1: 我感觉对于我来说，肯定是4年前北京冬奥会最后决赛的时刻吧。因为大家其实在之前可能有了解到我们空中技巧项目的呢，就会知道我们空中技巧从1994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我们5届中国女队都是银牌。所以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网友们就说，这是个这个收银员，女队收银员啊。所以当时其实在自己家门口比赛的时候是压力很大的，尤其是在最后一跳决赛的时刻，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裁判员吹完哨之后呢，从刚开始现场的这种欢呼声一直到瞬间就鸦雀无声了，我仿佛在起点的时候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所以那一次呢，可能是相对来说要更紧张一些。
0: 好，今天现场各位都有福啊，孟涛带来了夺冠时候的装备，头盔跟你们小电驴的那个不一样，这是夺过奥运冠军的头盔。而且还有闪钻是吗？
1: 对，有钻，但这是钻嘛，因为我最近这个忙于训练，疏于于上网，所以这个没买这钻，没贴2030的。

0: 哦，每次都还改，因为他这个头盔用了多久？
1: 这个头盔应该陪伴了我5届冬奥会了吧？
0: 20年，每次您就改年份就行了，是吧？
1: 对，每次我就是非常简单粗暴，每次都是20，例如之前是2022，我就会把其他地方抠下来，然后再重新弥补。然后呢，上一个赛季呢是2026，然后这一次呢应该是2030了。
0: 嗯，哦，已经预告了，这是。所以2030准备出发了，是吗？
1: 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0: 太好了。2030这个金牌又是咱们的了，这个对于所有的中国体育迷来说是最大的利好消息，但是对于你正在沈阳体育学院带的那些学生来说，哎呀，只能争银牌了。
1: 也有这种时候吧，就是有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既生瑜何生亮，
0: 是，哎，可不，哎，这个还不是，我听说了，不是用的最久的装备。
1: 其实用的最久的今天没有带过来，但是它是我的一个护脸，因为是在22年前我买了一条长长的围脖，然后当时呢就是用手针缝的三个护脸，
0: 围脖买回来裁成三节缝成了三个护脸。
1: 对，然后呢也陪伴了我5届冬奥会了，带了20多年了。
0: 这是夺了冠的护脸，居然不是任何运动装备品牌的，夺冠的设备是自制的，是不是该合作起来？设计师也有了，对吗？需要点缀一下，芷蕾还在这儿吗？是吧？
1: 啊，我们俩接下来可能有更深度的合作，这样。哦，
0: 太好了，你们俩又量子纠缠上了啊！
2: 腾空向苍穹，落地再出发。
0: 有请颁奖嘉宾。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吴庆才先生为徐梦桃颁奖。
1: 说实话，我站在这里现在还有点激动，有点想哭，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非常荣幸能拿到这个华人盛典的这个奖项。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我从4岁半练体育到今年是31年，其中有24年的时间都从事空中技巧这个冰雪项目。那这24年呢，也参加了5届冬奥会。在这个5届冬奥会当中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当然，很多人可能会看到淘淘拿了很多金牌。那赛后的时候，一般会有人说：“哎呦，淘淘32岁了，拿到了奥运会金牌，大器晚成。”我说我真不是大器晚成，我说我是年少成名，只不过是拿奥运金牌晚了一些。但是就是像刚才那个雷姐说了一下啊，她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晚，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的。那今天的这份荣誉呢，其实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也是属于我们团队的所有人，中国冰雪，包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教练员，还有帮我康复的工作人员队医，还有陪我征战在奥运赛场的队友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也属于几代中国冰雪的运动员。那最重要的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相信的力量。刚才呢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辛迪，那辛迪呢是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来到了空中技巧国家队的第一梯队。那当时呢我们就作为战友和队友在一起搭档训练，那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鼓励他，并且看到他很多进步的时候。当然呢他不相信，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记者采访他，他说就像徐梦桃同志说的那样，相信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拿冬奥会冠军，他终于相信了。所以呢这一句话也是一直以来支撑我走到现在并且展望未来的一个坚定力量和座右铭。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再出发，顶峰再相见。谢谢大家。我也致敬一下高度老师。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0

0: 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1: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0: 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我也没想过自己会演戏。
1: 他扮我老公，他的衰样配着我老公啊。
2: 你不笨，你一点都不笨。
3: 小虎最乖了啊，妈咪知你辛苦啊，你痛啊妈咪心中痛啊。小个时呢受少少苦，大个嗰时呢就越坚强越勇敢。
4: 我一定要帮佢完成呢个遗愿。
0: 每一个角色都有一部分是我。
5: 最爱张艾嘉，
6: 张艾嘉最爱。
7: 张艾嘉小姐，
8: 最佳女主角张艾嘉小姐，地下好天长。
9: I just work very hard and passionately and non-stop.
0: 当导演，你说我是不是有勇气？他们以前都叫我张大胆，什么事都敢试。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责任在哪里？

0: 张姐班门弄斧了。其实这首歌《爱的代价》，我想是很多女孩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因为它的词，也因为它背后那个温暖有故事的声音。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他，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该有多好。对后辈温柔托举，对世界真诚谦卑。他是歌手，是演员，是导演，是公益人，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那一盏温暖的灯。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影响世界华人特别致敬大奖获得者张艾嘉，有请。欢迎张姐，好久不见了。
1: 平常我都是在新闻上看到杨子，所以刚刚走进来看到你不同的装扮差点认不。
0: 哇，谢谢张姐，但其实刚才我见到您我好紧张，想着在您面前一定要唱好歌，果不其然还是唱跑调了。
1: 没有，你们每次叫我走吧走吧，我都老觉得我就应该走了，你知道吗？
0: 但其实呢，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熟悉的歌声，包括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在小朋友唱《明天会更好》的时候，我看到您在跟着一起轻轻的哼唱那首歌，有没有带给您一些美好的回忆，想起那首歌背后的故事呢？
1: 其实在四十多年前啊，我们做《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是就是我们很多的歌手或者是演艺圈的朋友，就是在一个很比较沉闷的一个气氛下说我们要留下一首歌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来鼓舞一下所有的年轻人。可是刚刚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在唱的时候，我突然间感受到，就是是不是孩子们在问我们说，你们大人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明天呢？这个反而是我很感慨的啊，尤其是唱到说轻轻敲醒你的心灵，张开你的眼睛，我就想说我们这一代甚至你们这一代，我们要留给下一代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明天，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孩子的歌声也是问出了我们心中一个最深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要深思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张姐，我刚刚在看小片当中您提到一句话，您说大家都把您叫张大胆，所以做了很多的尝试。所以在您的演艺生涯当中，我看到有很多的角色， DJ、 歌手、演员、导演、公益人，那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您觉得最特别最自豪的身份到底是哪一个呢？
1: 我很少自豪过，并不是说什么谦虚，只是我真的是在当初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就一头栽进了这个行业，然后才发觉自己什么都不懂啊，然后其实做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懂，因为这个整个的环境变了很多，而且变得很快，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是我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啊，尤其是从一开始由崔老师的那种纯真啊，然后再看到高老师的这种奔放，芷蕾你，我看到他我好兴奋，因为我很喜欢他演的戏，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真心的付出，而且都把自己的行业当作是一辈子的行业。那我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自豪，只是觉得说我很幸运，我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其实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尤其在每一次的失败之后，我觉得我的进步更多。
0: 谢谢张姐，其实您刚刚有句话特别好，说好像对什么还都是未知的，所以才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心。那刚刚您说大家叫您张大胆，我也大胆的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张姐，我刚才唱跑调了，您能不能带着我唱一个不跑调的版本的好吗？咱们一起好不好？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上善若水，柔亦有风。掌声有请出泸州老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廖俊先生为张爱嘉女士颁奖。
1: 我非常感恩，我几乎每天都活在感恩里面，因为我感恩我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然后一直可以做下去。我感恩我现在还在做，我感恩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希望能够把我这份感恩跟所有的祝福跟所有的人分享，所以在这里谢谢，谢谢大家。

0: 现在旱还多吗？
1: 旱多。
0: 半年用一次。
2: 对。
0: 所以别起得太猛了，变动脾胃了。吃东西特别注意，身体气血都太亏，把这个慢慢来调理一下。
3: 医术是人术。一个人的能量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4: 一山药材里边
5: 二十六毫克
4: ，
3: 中药要现代化，把一个古老的中药赋予它现代科技的水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中药走向国际，靠标准引领，靠文化的铺垫，他对你文化的理解了，中医就好理解。
6: 今天晚上最后一位获奖者就在我的眼前，就在台下，那就是张伯礼院士。你跟刚刚几位风格都不太一样，刚刚七位有活泼的，有可爱的，有大胆的，有感恩的，您给我感觉两个字，踏实。因为您在这一生当中最奉行的是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贤以弘德，树以辅仁。节乃这八个字听起来就像是很多人在背诵的古训，但是你不是背诵它，你是真的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年近八旬，每周是准时的出诊，一坐就是一整天，饭都顾不上吃了。尤其是看到了行动不便的病患，您下楼去到车上帮他问诊。这些故事我会想起两个字，人心，这两个字你说了一辈子，你也做了一辈子。2020年武汉最关键的时刻，那个时候你胆囊炎急性发作，在第一时间动了手术，三天之后你又坚持回到了第一线的现场。你笑着说，没有关系，这回我真的是跟武汉人民真正肝胆相照了。您创立助学金，几百万个人的奖金，你是说捐就捐啊。学校给贫困生要送羽绒服，你千交代万交代，千万要买不同的款式。为什么？就是千万别让这些孩子被别人认出来，这样子会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你做了许许多的事，但是最让我感佩的是你坚持做一件事情，要让中医药的疗效说得清站得住。为什么？因为你说疗效才是中医最重要的底气，只有疗效能够让世界相信中医。你与时俱进，让现在的科学讲明白老祖宗的方子，告别了过去中医只是个人体验，而是科学验证都能够来证明了。有了这个循证系统，让传承千年的药方今天照样能够科学治病。您还主持制定了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的标准，让这个教材在五湖四海通通都能够落地。您在非洲刚果还成立了岐黄学院，用现代神农氏尝百草的精神，让当地的草药也跟中医来结合，造福了当地的非洲百姓。在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您是用科学的数据说话，让世界知道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的瑰宝。您被授予人民英雄至高无上荣誉的时候，你只淡淡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只有七个字，唯待中医人授予。感谢你，谢谢你，张院士。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伯礼院士。同时我们请出颁奖嘉宾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振中先生，我们有请许总为张伯礼院士颁发影响世界华人 终身成就奖，齐黄有记，国士无双。
3: 刚才几位获奖的嘉宾呢，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都很平凡，却又很伟大。每个人都经历了，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所以向他们表示祝贺，也向他们学习。
6: 我们马上来问诊一下好吗？比如说，我就好奇了，中医它的作用到底能够多大？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是孟桃，如何用中医的方法让孟桃在2030年能够得到冠军三连冠？中医有办法吗？
3: 刚才实际来到会场之前，在下边非常活泼，非常开朗，真是一个东北的姑娘。但是她在比赛的时候，尤其在起跳前，她一定是最安静的，心非常是平淡的，才能获奖。所以我想呢，我们中医讲养生啊，形神一体，身体很重要，精神更重要。特别在比赛以前，重大的决策以前，保持一个平淡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呢，也预祝你和你的团队能在2030年继续为国争光，取得三连冠。
6: 请教院士，高度老师呢？
3: 高度老师啊，我真佩服你。他今年68岁，已经属于进入到高龄了。但是他刚才的运动量不是一般的这个年龄人所能承受的，说明他有基本功，他有平常的基础，有锻炼。我们中医讲养生啊，坚持一个原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但是要求一定是运动有序，然后呢要掌握一个运动的量，而一定要循序渐进。所以他只有平常有了基本功，在台上刚才这个跳，这些个动作虽然优美，但是他所付出的力气，他消耗他的心脏的功能都是很大的。所以我想呢，两个，第一个呢，尽管很有基础，还是希望以后的时候要注意，尽可能的不要那么量太大了，特别是爆发是容易出一些问题的。我愿您健康长寿，同时也提醒更多的年轻的人应该增加运动，为你的晚年夯实基础。
6: 我再请教最后一位，我看从头到尾啊，芷蕾一直往我这边看，如果她来问诊，你给她开出的药方是什么？
3: 芷蕾女士，我们俩下午见面的时候轻轻地握了一下手，握这下手我就已经知道了，
6: 已经把脉了。
3: 我觉得他应该注意到，一个是呢要劳逸结合，尽管生活不规律，但是只要有时间，尽量还要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这样呢吃张有度。第二个，特别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脾胃，是吧？非常的美丽，体型也非常的好，但是要注重自己的脾胃。只要身体好了，以后不是一个影后的问题。我想首先还是要感谢凤凰卫视和中国新闻社等组委会颁布这份奖，因为我确实没想到会拿这个奖。但是这个奖呢，我想绝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还是那句话，我是代中医授予。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中医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包括中医生活化，包括国外对中医也是掀起了中医热。我想呢，中医还是它能够解决健康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一个世纪末就提出来了，21世纪的医学是健康医学， 我想呢，我们中国去健康中国，现在总书记也提出来2035年要建成健康中国，同时呢要在15五期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所以我想呢，健康中国的基础是健康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健康，我要健康，自主健康，健康从生活方式做起，我想这些理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医药养生保健治未病，就是最好的自主健康的内容。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医就是这种让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的医学。所以我想呢，大家学习中医的养生知识，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给自己带来健康。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将有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1: 我爱这份热情，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3: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6: 18年华人盛典，我从第一届到现在，年年在这，从未缺席。30年世界的风云，凤凰也一直在现场。
9: 而我们又何其有幸，能够把这一些华人之光的故事，一字一句地讲给世界听。
6: 让世界品味中国，感谢典礼首席赞助国教1573对盛典的大力支持。
10: 感谢红旗金葵花以国宾礼遇致敬华人典范。
11: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要送给今天每一位的获奖者。
12: 凤凰与全球华人约定，明年此时我们
13: 再相聚。
12: 明年见。
6: 明年见。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1: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2: 我已经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3: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4: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5: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6: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 Mundi.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被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過嘅相機，咁就入翻菲林嚟沖晒啦，叫做。有個得意就係沖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嗰個菲林底片。
12: 咁但係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太容易出咗張相，唔知個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知道成個過程係點樣，等佢哋都要明白啊，張相出嚟係好珍貴㗎。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而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一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間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房間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光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呢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集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咗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1: ？OK， 好啦，好大樹，今日入我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兩個嚟到嗰度，咁啊嗱，我都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一下啦。咁黑白咧就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絲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是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咧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出去閂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咯喎。
2: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啲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啦，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是、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90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是、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一小時嗰 part， 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啊，亦都要接受啦嗰時。

0: 菲林最大嘅魅力呢，就係因為你要好有心思啦，去影一下先，跟住再要經過沖曬菲林啦，跟住曬相，你先知道個影像係點樣。所以比起數碼拍攝，你會更加認真嘅，應該係。
1: 你裏面當中你係唔知裏面，咁但係要等佢出嚟嗰個結果咧，嗰、那個神秘感同埋嗰個嘅等待咧，係比較好滿足嘅。但係我哋要取捨一啲嘢，因為我哋都係要配合而家啲年代，啲人下就話啊，可唔可以 send 翻個 soft copy 俾我啊？咁但係你菲林要 scan， 咁但可能會影響咗個質素，咁可能變咗佢誒俾唔到最靚嗰個效果你咯咁樣。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係一個嘅商業裏面，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玩嘅係菲林，有菲林嘅趣味係多於個係啲攝圖嘅。不如我咪咪進黑房啦，因為黑房咧都俾我有一個安靜嘅時候啦。如果黑房裏面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面有乜嘢事啊，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啊，我自己成同出面嗰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面咧慢慢去享受曬相嘅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面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曬張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係連帶咗就係我曬一張黑白相，咁我跟住將我點樣做翻個彩色相。喺我哋嗰時前身鋪頭啦，都有起碼都有五六十年嘅啦。嗰時咧就以黑白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為咧就可能啲係商業啦，因為嗰時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為咗係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有啲師傅開始咧就諗啊點樣將張黑白變為彩色。咁啊，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即係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張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張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係人工上色，我係喺張相紙面頭點樣去變為一個彩色。咁又保留翻原本個係張相嗰個嘅影像。其實呢個咧最緊要就係我哋揸住支筆點樣控制嗰個嘅力度，同埋我哋俾嗰個嘅顏色嗰個多少出嚟嗰效果，就係一個最大分別。可以大膽少少嘅，不過就係頭先講咯，乾嘅位置就唔好填得太，即係落太多咯。嚇，呢啲可以落多翻多少少，咁啊變咗你嗰個人個面乾咧就會突出啲嘅。整個輪廓就突出啲嘅，咁我哋將啲顏色咧就係將啲光位起咗，咁你咪成個人好立體咯。每張相都係個師傅自己嘅設計嘅，靚唔靚嘅咧，未必會係個客可能得黑白，總之你整出嚟張相，哇好靚喎，即係顏色配合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一路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2: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1: 佢中意，你話你
3: 帶佢哋嚟曬相，
1: 係啊，
2: 咁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
1: 可以，
2: 你自己。
4: 這個小朋友真
5: 係
4: 呢個小朋
6: 友，
5: 佢真
6: 係
5: 寫
6: 叫羅華
5: 天
6: 配，係啊，呢個嘛，我呢個配合全部都係問你咁想。
1: 我呢張好有歷史啊！嚇，呢張而家冇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做咗花槽咯，都唔知道。好啦，嗱，多謝你啦，今日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嘅工作，但係咧，可唔可以寫翻少少嘅感想俾我啦嚇？開咗都有幾班啦，咁都見到啲每個學員都好多嘅問題啦，同埋好有興趣。原來以前咁樣個過程，咁我出一張相，同埋曬低相咧，全部都係佢自己帶嚟嘅菲林啦，佢自己兒時嘅相啦，曬出嚟好開心嗰個喜悦感咧，就係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希望唔好唔記得到當初我哋係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 舊式嘅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我又唔係落環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然喺處啦，咁啊都成41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村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為咧每個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長長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長大或者孫嘅長大。即係大家睇大家個即係唔同嘅成長咯，咁我都好似一個嘅朋友，一個好熟一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邊。
3: 我以前喺度住噶，咁呢度咧都經常幫襯嘅，都係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20多年或者30，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我哋嘅街坊嗰陣時，咁就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頭懷舊㗎，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我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0: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有一個循環嚟啫，其實
1: 有啲可能真係影家庭相，咁有啲咧就係專登上網去揾翻我哋呢啲咁傳統嘅後生影幾代同堂啊，咁
0: 全家福啦，其實
1: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兒時嗰陣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細個嗰陣時候，咁啊父母可能帶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啦，

0: 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啦，咁而家大咗啦，又拍翻類似嘅，影翻張家庭相嘅，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影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賣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帶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1: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手啦。
0: 唔會，
2: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的專業噶啦，咁佢自己有發展噶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係因為始終你做到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正經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作為後生，再認識多依個行業，
0: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城。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7: 中国旅游集团棕榈竹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
9: 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13: 看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据报约有40艘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运出约1600万桶原油。乌军对俄罗斯萨马拉州仓库及炼油厂发动无人机打击，至少6人死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计划重金引入进攻性武器。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日视察伊朗地下的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2: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1: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2: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1: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詹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面对美方经济战威胁，伊朗对内对外都有哪些动向？各界怎么来看美伊博弈对地区国家的影响？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现在伊朗的国内经济呢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甚至呢汽油有可能会出现短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伊朗是稳定基本盘。那么这两天呢，伊朗呢也在加大了对基本商品的管控和进口，同时呢也是在加大与这个邻国之间的边境贸易。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伊拉克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那么也是为了促进两国的贸易。同时呢就是伊朗与阿曼也正在签订一个这个商务贸易，同时呢商务贸易的协定，同时呢有可能还会和土耳其等邻国加强这方面的双边商务关系，主要是为了抵抗美国的经济压力。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对外也展示出一些这个震慑的信号，比如说这两天呢连续的伊朗呢就展示的就是伊朗无人机导弹的能力翻倍，也就是在美国在战争中出现弹药紧缺的情况下，伊朗反而是弹药是不断的生产，而且是翻倍甚至是3倍。那么这也显示了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对方。那目前呢就是地区国家也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加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他们既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想得罪伊朗，那么也不想被美国制裁，同时也不想把伊朗逼得太紧。如果跟伊朗呢就是断绝商务关系，那么促成伊朗呢在这个经济上呢就没有办法支撑的话呢，伊朗有可能会采取非常严厉的反制措施，那么促使了局势进一步升级。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伊朗呢向这些与美国关系近的海湾国家呢发动袭击，攻击他们的能源和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地区国家呢也要为这次战争而买单。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都不愿意被 选边，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些地区国家的这个政策的选择。所以现在呢，可以说现在是即使在紧张局势之下呢，伊朗和美国也在争取在赢得这些地区国家的支持。不过目前看来呢，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无解，所以还要看一下这个中间方如何来互动。
0: 据美国媒体22日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日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的航道向外运出约16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阿米迪表示，伊拉克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的武器管控的进程。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为属于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伊朗最终决定向部分伊拉克油轮发放这一许可。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进入有关地点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表示，相关的核材料将由叙方来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4: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七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5: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أ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未申报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渡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6: معكم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عيو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4: 而叙过渡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7: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 أو 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ر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8: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俄罗斯。

0: 萨马拉州州长22日表示，州内多地于当地时间凌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外有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这也是乌方连续数周对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储设施实施打击之后，首次袭击奥松公司的物流枢纽。现场的画面显示，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公司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并指乌方当天还向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打击，以对俄军的军事和经济能力持续实施限制。俄罗斯国家杜马下个月将举行大选。统一俄罗斯党22日在莫斯科举行第23次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发表讲话。普京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也不会背离人民政权的原则，将在各级举行选举。新一届国家杜马必须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正在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国防和公共管理发展项目。至于对乌克兰的战事，普京说，乌克兰对俄经济目标的打击已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这些恐怖袭击暴露了其新纳粹本质。他们在前线的处境越艰难，发动的袭击就越加残酷和野蛮，充分体现了其新纳粹和仇俄的本质。在日本政府2027年财年的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最终的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将会进一步的增加。扩军备武叠加财政的失衡风险，引发了各界担忧。
1: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海港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之后，在渥太华发表讲话称，加拿大将自9月8日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受访时强硬表示，美国没有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需要求。加拿大原本愿意取消对美国钢铁、铝和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酒类，但是美方最终的要求太过分。卡尼还反驳了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指美国99%的天然气及85%的电力进口都来自加拿大。他相信美国并不希望加拿大停止向其输送任何能源。至于加拿大准备实施的反制措施，卡尼透露，报复性关税将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纸浆、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行业。香港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借法庭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定案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立法会发言人指出，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根本制度的行为，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可能被容忍，强调法庭的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基于客观的法律和证据，严格遵循香港国安法及相关的法律，整个审讯的程序亦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立法会严正敦促外部势力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的司法制度。皇岗口岸22日开展跨境的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5: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8: 呼吸先进，测量血压。
9: 是。
8: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5: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

0: 以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1: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载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2: 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斯代开幕。
4: 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的扩容，并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
5: 机械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械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6: 请你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4: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 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7: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的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4: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三，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凌桥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日韩刘健北京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内地歌手姚晓棠最近亮相内地音乐综艺节目，表现引起网民关注和讨论。日前，更于第7届 TMEA
9: 音乐娱乐盛典中获颁年度新势力歌手，又预告他下半年的目标和计划。下半年我主要还是，可能还是想产出更多的舞台，包括我今天刚宣了我的生日会专场。9月5号。对，9月5号在广州，在广东。对，然后也是我的老家嘛，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开心。歌手，我歌手的其实很想跟我从小一直听到大的凤凰传奇老师们合作。
8: 女团A2OMA最近推出歌曲，登上了韩国各大音乐节目演出，5位成员亮眼的外形与稳定的舞台实力持续引发讨论。日前更亮相第7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A2OMA 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与世界各地的粉丝见面，有表示他们很想举行演唱会。
10: 开一场我们的演唱会，最好是4面台万人演唱会。想看谁演？想看谁演？对，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在。 今后可以去更多别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可以见到我们世界各国各地的 Manias
11: 们。会不会想来香港？有没有这个计划？
10: 非常想，
9: 可以啊，非常想。
10: 如果有机会，一定想来。
8: T 天后郑秀文原定7月10日至12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但演唱会舞台搭建过程中发现部件故障，以致演唱会需延期，并改为答谢会。主办单位公布延期补场及有关退款申请安排。替补场次定于明年5月28日至30日举行。受影响的三场观众可凭原有的完整门票在替补场次入场观赏演唱会，无需另行申请或换票。观众亦可申请退款，但要在今年10月14日之前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此次会议聚焦了哪些议题？王毅还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全面战略对话和2+2会议同期举行，是否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对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对地区局势稳定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另外，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中国印尼在台岛以东海域演练向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杰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王毅表示，中国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王毅21号还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杰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说，首次会议开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具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合作方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0: 鲍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呢在雅加达举行，在您观察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有怎样的意义？
2: 那么这一次中印尼的这个全面战略对话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这次会议呢，也引发了整个外界的一个高度关注。我们看到呢，这次这个会议呢，也是从2025年4月啊，中印尼确定这个建立这个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之后的首次的这个会议。那么在此次的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本次的这个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对话的这个机制呢，内容也是十分的这种丰富。我们看到，首先呢，在整个这个政治安全等领域呢，双方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共识，在一些重大原则上呢也进行重申。另外一方面看到在一些具体的务实合作上，那么围绕着整个中印尼的五大支柱的这个合作，那么也有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成果出来。那么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从整个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还是从具体务实合作层面上，我们看到此次的整个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内容也都十分丰富，而且配合这 CSD 这个机制呢，相应的中印尼还进行了这个2+2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个2+2对话呢，也是整个2+2机制之下的整个第二轮的这种对话。那么由这两个机制共同推动之下呢，本身中印尼的这种双边的对话的合作呢，现在目前看来，这个它的机制的这个制度基础呢，也比之前更加的牢固，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中印尼之间的一种重要的一种首创，这也为中国推动与其他的这个周边国家啊强化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对话呢，也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引领作用。
0: 那我们还关注到，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启动2027至2031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啊，对接中国“15五”规划，还有印尼2025至2029国家中期规划与黄金印尼2045愿景。那您对中国印尼新的五年行动计划内容有什么样的了解？
2: 其实这个五年的行动计划呢，是之前上一个五年行动计划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合作，除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合作，以及包括双方那种高层政治安全的这种高位引领之外呢，那么两国也非常重视在相关领域呢进行相关的这种前期的规划。 那么在之前的规划的五年合作当中呢，中印尼在比如说两国双元呐等重点的一些项目上，可以说呢双边这种合作日益深入。那么这两年在包括这种传统的这个经贸领域，以及包括新兴的这个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这方面合作呢，也进行了这种相应的这种非常务实的这种互动。那么这些合作也结下了非常丰硕的这个果实。那么针对下一阶段这个合作，因为首先我们看到今年是中国的"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十五五"呢，重点要突出和强调的就是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么这里边的话，可以说整个也是一个"十五五"的整个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相应的，普拉博沃政府上台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倡议，包括这个2045的这个愿景，以及包括近期我们看到印尼它在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一系列种措施。而中国呢，作为印尼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的这种助力对于印尼实现这些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整个在印尼目前处于一个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更好的去能够引领去擘画未来两国合作的这个蓝图，这也成为了两国当前非常一个现实的共同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五年规划的这个出台，那么就是要在相关的整个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设计包括机制层面呢，强化双边的这个互相的这种联动啊，使得这样的合作呢能够为未来呢打下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此次的这个对话当中，那么这个五年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其中重中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没错，行动计划呢描绘了中印尼未来的一个合作方向，而当前最实打实的推进还是在经贸投资领域。那经济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重心之一，在您分析双方将聚焦哪些经贸领域的合作，经贸投资领域又会释放哪些红利？
2: 首先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随着这两年的中印尼的经贸这种合作的日益的这种深入双边的经济关系日益的这种密切那么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两年的中印尼两国围绕着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传统的这种能源领域的这种合作包括其他的新兴的数字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也都开展了非常这个卓有成效的这些一个合作项目。那么在这些重要的这些合作项目的基础之上呢，这两年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个合作呢也迈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此次的这个合作当中，我觉得有重点的亮点有三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其中强调了是要重启双边的这个渔业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海洋的大国，也被称为一个万岛国家。那么这个海洋合作一直以来也是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这近些年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可能这个中印尼的这个渔业合作的这个潜能还有待继续的发掘。那么此次呢，这种合作的这种全面的这个重启，这也为相关的两国在这种海洋领域的这种强化合作，那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第二一个重要的亮点，我们看到中印尼此次合作当中也明确了要为中印尼重点的合作项目这种融资要提供继续的支持，其中包括雅万高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两年我们可以说，这种在整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之下，像雅万高铁这种标志性项目的这个示范性作用也日益的这个彰显。但是如何进一步的使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能够更

0: 这个协定书呢，也这个全面的这个正式签署。那么在这个新时期的这种由过去的以这种这个中国和东盟啊这种合作与过去的这种所谓以要素流动型驱动这种合作，开始向这种制度型开放引领的这种合作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印尼呢，又是这个东盟长期的一个领头羊，在东盟内部也扮演着十分这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的能够更好的去释放出这些这种制度性开放合作的红利？那么在此次的这个和这个对话当中呢，双边也进行了非常坦诚和深入的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些呢，都会为下一阶段中印尼深化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呢，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海洋领域的经贸合作呢，也是这次对话的一大看点。在您观察，中国印尼双方就海洋经济、渔业、海上的减灾搜救合作进行了怎样的磋商？本次全面战略对话在南海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的共识？
0: 我们知道呢，当前呢，整个的中国和东盟围绕着这个 COC 的这个谈判呢，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那么中国和东盟国家呢，对于能够最终推动这个 COC 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相关的这个意愿也是十分强烈的。而在其中呢，这两年我们看到东盟内部，印尼可以说在这方面的这个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些非常关键的这个领域。那么其中这个海洋领域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印尼，无论是因为本身它国内也提出了整个比如红白渔村这样的一个战略。包括普拉博上台之后，也对于整个的进一步的去开发这个印尼的这海洋资源发展这种渔业经济这个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海洋合作，那么也提出了一些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这个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中国在和印尼呢本身常年的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期的这种基础，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围绕重大项目合作的整个已经模式也是十分成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成为了此次整个中印尼的 CSD 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亮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期待中印尼两国在这个海洋合作方面能够这个再进行更多的这种务实合作，结出更多的这种硕果。
1: 除了全面战略对话，中国首个部长级2+2机制从北京首次会议到雅加达第二次会议落地，中印尼2+2机制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可以说，这2+2机制是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亮点。而且在中印尼的这种2+2的合作的这种机制带动之下，我们看到中国近些年呢，与柬埔寨、越南等其他泰国等其他国家呢，也建立了相应的这种2+2或者3+3的这种对话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新时期引领深化中国东盟全面伙伴关系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加速器。而在这个机制之下的话呢，我们看到自上一次的这个对话以来，那么到这次本次的第二次对话这个期间，那么相关的这个机制对话的这个模式这个路径也是日益的这个成熟和这个清晰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本身呢，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呢，围绕着相关的这种2+2的这个机制，它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中印尼这种合作，强化这种跨部门的这种协调和联动，更好的能够助力中国和印尼双方进一步的整合这个内部的各个部门的这种资源，那么进一步的能够推动整个中印尼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第二一个，我们也要看到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其在于本身这样的一种合作与这个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合作，能够也形成相互的这种互相支撑和交叉配合。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这种观察来看的话，这个也必将成为一个亮点。而再加上2+2之外的这个 CSD 的这个框架，这个基础上，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新时期继续强化与其他的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样板。所以说，这也是进一步体现出了中印尼双边关系除了在双边层面之外，在整个的这个地区层面和多边层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指导的这种彰显的这种示范性的作用。
1: 那既然两个会议呢是同一期举行的，所以外界自然会比较他们的定位和成果如何衔接。那与同期举行的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相比，此次的2+2会议主。

0: 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两个会议成果会如何衔接、互相转化？全面的战略对话和二加二的会议啊，密集举行，是不是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了？对于两国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可以说呢，我觉得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呢，中印尼合作更多的是强调以经济领域驱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那么这两年我们看到，首先整个中国和印尼在双边，包括在地区层面呢，面临着共同的很多的这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这种挑战。在当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中印尼作为两个重要的这种地区的这个力量啊，那在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框架之下，还地区层面，那么如何的更好的进行加强这种政策的这种协调，那么这个其实是目前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二个一个我们也看到，自普拉博沃上台之后呢，他明显的加大了与这个域外的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上的这个重视的这种程度，啊，不只是与中国，那么我们看到近1年多以来吧，印尼也与包括像日本呐、像澳大利亚呀、像美国呀，包括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强化了这种安全和防务这种合作，那么也达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所以说呢，这在这种各种因素这种驱动之下吧，我们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1年多的合作以来，和之前的这个时期相比的话呢，那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这个安全合作的这个权重啊，这个明显的这种上升，在这种经济和安全领域双轮驱动的这个格局之下的话呢，两国的这种相关的合作还必将会进一步的深入下去。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于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被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
11: 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近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 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 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我们看到，就在中印尼战略与安全机制有一个密集互动的同时呢，两国海军也在海上展开了新的行动。那中国印尼海军舰艇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了通航演练。那中国和印尼呢，此前也是数次举行联合演练，这次演习内容有什么样的不同？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12: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两年的中印尼的这种两军的安全防务合作呢，日益深入。这个也是普拉博沃上台以来的可以说中印尼双边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双边在数次开展了相关的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活动，那么其这个相关的这种活动，我们从总体的评估来看的话呢，其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此次的这个可以说双边的这个演习和之前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在于，首先第一，在演习的地域上啊，和之前有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那就是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域进行这种联演联训，这也是中印尼双边首次在相关的这个海域进行这种联演联训，而且这也是中国首次 与外军在相关海域进行的相关的这种演习，而且我们也看到呢，这两年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看到自梅姨冲突爆发以来，整个全球的重要的海上通道的这种安全风险啊有所上升。那么相关国家如何进一步的能够保障相关的海上通道的这个畅通，也成为了这样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中国呢，也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地区国家， 在这方面的话呢，和印尼进行这样的合作，而印尼本身也是重要的一个海洋大国，所以在这块儿的话呢，本身我们看到这个普拉博沃近期对于整个如何保障此海洋安全呢，也这个给予了非常更加高度的这种重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中印尼双边在此次的台岛以东海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演习，其重要的这个价值和作用也体现在这里。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最重要的能够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印尼在支持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上，那么也给予了中国的直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支持。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清晰的这个信号，所以说相关围绕着相关的这个演习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可能相关的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演习也会陆陆续续的这种展开。
0: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次演练呢，最受关注的不只是科目本身了，更在于首次和一个海域的选择。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了。所以在您看来，这次演练有什么样的意义？
12: 我觉得此次的这个演练呢，本身来讲，从具体的科目操作上来讲的话，首先呢比较的务实，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是中印尼之前的海上合作基础之上，可以说我们在新的演习科目上进行的一个新的这种探索。而其这个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演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进程也非常顺利啊，效果也非常的这个积极。那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印尼目前两军的合作的亮点就是在于这个海军领域的这种合作。那么此前呢，我们也看到整个印尼也派出整个的这种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联演联训之外，包括两军的相关的这种人员交流也日益密切。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印尼也这个派出了自身的这个精锐力量参加了此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这对于进一步的强化两军的这种互动增进两军的这种互信，以及包括在这个相关的科目上在一些个重要的一些战法，包括一些这种军事领域的这个经验交流上，我觉得其这个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0: 就在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升温的同时啊，看到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拉拢也在加码。看到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印尼决定接受美方提议，将其境内的机场改造为针对大力神军用运输机的大修中心，那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此类设施的国家。这个军用运输机的修理中心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美国和印尼呢还在讨论永久允许美军军机进入印尼领空的可能。美国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呢？
12: 其实围绕相关近期的这种类似的这个消息不断的这种释放出来特别曾经一度还要说这个印尼要向美国的军机开放领空等相关的这个消息也时不时的能够见诸于各类的媒体之上，特别是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消息出来。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相关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可信度，特别是双边在这个中印这个印尼和美国在这种具体的这个合作上的这个具体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一个地步，我觉得其实相关的消息并没有得到美国和印尼方面的一个公开和明确的这个一个证实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近期呢，虽然我们看到整个美国虽然这个在美伊冲突围绕着整个相关的这个博弈还在持续的这个背景之下，其推动整个印太战略的步伐其实并没有减缓。在这个布局当中的话呢，这个美国也日益看重了整个这个印尼的这个战略价值，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也围绕着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也强化了对整个的这个印尼的这种拉拢。而印尼呢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普拉博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和对外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那么我们看到除了美国之外，他也跟相关的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像法国也都开展了相关的这种防务合作的这种计划。那么和中国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的军事安全防务合作也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所以其实这些都透露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叫这个信号，就是整个印尼的它在将自身打造为整个全球海洋支点那么进一步强化丰富其这个大国战略平衡的这个在手段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强化这种对外的这个安全合作，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印尼进行大国战略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效果来看美印尼之间的相关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计划虽然有陆陆续续的这种披露，但是后期这样的有多少项目真正到最后能够落地，以及合作的项目真正能够起到什么实际上的这种作用，我们也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很多存疑的这个地方。而且从近些年来看的话，印尼虽然在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合作，但从印尼国内来看，近些年对于美国在真正的这个投入这个对东盟的这个时区投入以及强化与印尼合作方面的这个诚意有多高，其实相关的印尼国内有不少对美国不满的这种声音。所以说后期其实也我们也看到，虽然美印尼的这种军事安全合作有一些计划浮出水面，但是印尼也有国内不少声音呢是不看好相关合作项目的这个前景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未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继续的进行跟踪和评估。
0: 好的，今天感谢鲍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跟我打仗的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o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 me.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9: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没想到您已经过来了，
11: 啊，没有，我就正好在这儿等你，因为没有手机啊，所以
10: 说怎么样？
12: 七月，我进行了一个断网挑战，
11: 是吗？
13: 现在开始把手机关掉啊，
12: 关掉手机，看能否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生存下去。
11: 没有出租车啊，偶尔有这种出租车经过晚招手也不迟。现在还下着雨，恐怕挡到车的可能性不太大了。我打算一会儿如果这个车来了就坐这个车了。
12: 打不到车，只能用现金支付，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11: 终于见到还有报刊亭了，买个报纸。
12: 为了缓解与世界失联的焦虑，我到报刊亭买了几份报纸。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看过报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它就成为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11: 给你现金行吗？啊，您这儿还能收现金，挺好。
12: 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6个多小时。我们真的这么需要手机吗？还是不自觉地被它绑架？断网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个人可能比我更适合回答。
14: Hello， 打个招呼，这是杨浩，这个关机的作者，看了他的书，我才做的这个挑战。
12: 他叫杨浩，曾经关机134天，在此期间去了全国24个省、68个县市旅行。他不仅将过程集结成书，还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11: 134天没一个人找
10: 对啊，这不可能呀。

0: 拜拜啦，我的手机，从来没有关过机，感觉。
1: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这个事儿的？
2: 因为我近十年可能主要是在英国生活，我发现过去十年间，我每隔一年可能回一次中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最明显的一种变化就是这种数字化的程度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有一年回来，突然发现了有共享单车了，可以扫码了。然后现在点菜也不需要看菜单了，也成了扫码了。进地铁也不需要刷卡了，也成了扫码了，等等吧。
1: 是这种便利不是更好吗？
2: 它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但是在收获方便的同时，我觉得人也在损失一些人真实的自我的感知力，以及跟真实世界打交道的这种能力，还有可能性。
3: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在吞噬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在切断人与人的连接，让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在《关机》这本书的开篇，杨浩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四个朋友在餐厅吃饭，一边夹菜，一边盯着各自的手机屏幕。如果不是围坐一桌，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们彼此认识。
2: 当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被数字化了之后，那如果说我脱离掉手机和互联网，脱离掉这套数字系统，那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肉身的人，在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我还能不能正常生存和生活？所以说，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这么具体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就在我脑子里面一直挥之不去。我不能老想这个事儿，我想我得去做一下，我得实践一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行。于是就在2023年的年底，最终开始了这个项目。
3: 杨浩决定关掉手机，踏上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程。出发前，他做了小半年的准备。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他和英国的导师请了假，安排好所有的工作和学习，还和两个朋友开车自驾试验了3天。最难的当然还是说服他在太原的父母。虽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依然不知道儿子要干什么。
2: 这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这是信息网络的时代。你做这样的事，你有啥意义呢？你能改变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想证明什么啊，等等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会不会觉得儿子在英国学傻了？
2: 我当时就觉得挺诧异，回顾了一下，此前我父母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是我出远行的时候一同为我送行过。就即使我10年前可能第一次出国，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没有一同为我送行。走了，
4: 注意安全哦。
2: 不用，你不用了，我走了，我走了，拜拜，你们撤吧。好，给你们写信，拜拜。我爸妈他们当时是想，就是把车停下来，在一起把我送进站里面。但我当时已经一下子能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一种情感的不断的在膨胀的状态了。我就说，好了，爸爸妈妈，你们走吧。

0: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那个你们不用停车，赶快出发出发，这样子。
1: 哎呀，太原站来了，也不知道是，先得去售票处吧，看看有什么车。
2: 与父母匆忙告别后，杨浩随便买了张车票，踏上了未知的旅程。这是一列开往山西临汾的绿皮车，在飞速的高铁时代，这种慢车已经很少有人坐了。尤其是杨浩这身旅行装扮，在车厢里格外显眼。乘务员大哥主动过来与他搭话，
0: 他多次跟我在表达说，他很欣赏我这个项目，然后他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但他在表达这种欣赏的同时，他有时候又不断的在，就是感叹自己吧。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做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列车员？然后。只是天天扫一扫这个列车，然后也没几个乘客在这儿管理着，然后一直在十年如一日跑着这条路线。
3: 他是有点羡慕你的，
0: 我觉得是吧，或者是他也向往一种这样的生活状态，
3: 看到年轻的自己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也给我分享一些他年轻时候外出各种闯世界的一些经历。所以那天我们那趟火车坐了有5个小时吧，然后他就整个跟我坐面对面在那儿坐在卧铺上面。最后我们因为我到站了嘛，所以说必须还是要 say goodbye 了，就是我们俩握了下手，作为一个结束。但是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但也说不出哪不对劲儿吧。然后他一下觉察到我的这个感受了，然后他就对我晃了晃手，结果一晃手我才发现他的手上只有4根指头。他说今天得下车了，这个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面的话，我给你讲讲这根手指头的故事。
1: 哦，我可以给你身份证啊，我可以在这儿，就是
2: 没有手机，不能线上下单，麻烦自然接踵而至。
4: 我想让你负担业主不要
2: 干住酒店打车
5: 啊，第一次听说不用手机的。
0: 请问您知道这附近有银行吗？
2: 取钱，预约博物馆。
4: 那怎么办呀？按你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经历过耶。
2: 如果这些都还能想办法解决，那么没有手机，什么事儿是杨浩做不成的呢？
0: 想租车是这样，您看怎么能租吗？
6: 哦，你手机呢？
0: 我手机丢了，我现在没有身上。
6: 哦，没办法租先生。
0: 那我想非得用手机下单吗？
6: 对，我不支持线下预订。
0: 为啥呀？
6: 公司要求流程。
0: 但现在我不是手机没有吗？所以您看看，你反正线上也是上传这些证件，我线下也都可以给你呀。
6: 你还要需要担保之类一些东西，都得需要你手机上的东西啊。支付宝账号的微信支付分的那些都得需要。
0: 那我不用支付宝不用微信的话也都不能租车吗？
6: 可以啊。
0: 那怎么
6: 交押金吗？
0: 我可以给你交押金呀。
6: 那这首先你得有部手机啊。
0: 但我就是没有嘛。
2: 租不到车可以不租，但与外界失联带来的孤独感让杨浩几近崩溃。关机第7天，他在三门峡的一家酒店里病倒了，
0: 发高烧，就是卧床不起，然后身体非常虚弱，然后情绪和那个状态都非常的差，全身在出虚汗，睡一觉发现整个床都湿透了那样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力气出去买药，然后也无法下单买药等等，所以当时就是一个最不适应，或者是第一次出现，我在怀疑我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吗？我要这样折磨自己吗？所以当时在犹豫和摇摆这个事儿。但我又转念就在想，我还背的那么多笔墨纸砚，我想好了，我跟无法用手机，然后无法跟外界连通，我是要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嘛。在写信的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认认真真的，就是很成体系的、成篇章的去表达过我的想法。我的感情不光是跟家人吧，包括我期间有给一些朋友写信也是。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朋友是我已经失联2年多的一个朋友了，那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可能得有5-6页的长度吧，然后寄给他了。当我做完这个项目回来之后， 又隔了可能得有一年半载的时候，突然又有另外一个契机，我们给联系上了。但我问他，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说他也收到了，但是，他收到之后没有打开，
3: 啊？
0: 而且好像至今到今天他都没有打开这封信。
3: 那为什么呢？他有跟你说吗？
0: 他没有跟我说为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再追问。
3: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0: 对对对，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你不能理解的东西了，就是正是因为有这种你不能理解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很丰富嘛，很有意思。
7: 做的都有，就是普及上的实力点。
2: 随着关机越来越久，杨浩逐渐从处处碰壁到游刃有余，甚至开始享受关机的生活。
1: 好厉害，真的出来了，牛。
2: 他不再为没有手机而焦虑，把原本每天花在手机上的六七个小时用来读书、写作、逛博物馆，与真实的世界连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0: 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精神好就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累了困我就什么时候睡觉。结果呢，很有意思的事是，我发现我这么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变得生活非常的规律，每天中午就十二点多一点就开始吃午饭了，就真的就饿了，然后到了晚上到点之后，我真的也就觉得肚子饿了，想吃晚饭了，也就是七八点的时候。所以慢慢我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就是判断时间，于是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我要看新闻联播嘛，了解一下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大概到了我感觉是七点的时候，我就要去打开电视。不断的测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这个对时间的定位变得越来越准确，就是打开电视的时候就是个不到七点，差个五六分或者刚过七点七八分的样子，就是慢慢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确定实时时间。
2: 不看手机，杨浩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人接触。一路上对这个举止怪异的年轻人，有人好奇，有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他是间谍。
4: 那你家人找着你了吗？
0: 我跟我家人都写信。
4: 写信？你是间谍？啊？这除非间谍不是手机拍别人给你定位，所以别的没有这个。
8: 那你这晚是干啥的？
2: 被质疑多了，杨浩也不再解释。毕竟信任在任何时代都是奢侈品。
0: 什么意思？
4: 你如果没不能支付，我来给你付。
2: 在四川大凉山，一辆满载当地人的大巴车上，杨浩结识了一位彝族少年。
0: 他没有任何隔阂，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边界感，所谓我们这种就是陌生感等等，他就直接过来就坐在我旁边，然后说很自然的就跟我在沟通交流，就很舒服。临到下车了，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嘛，他说走吧哥们儿，我你那个好不容易来这儿，我请你来我家吃饭，你这个穿的衣服也不够，你来我家我给你一套这个棉袄。他的整个表述和状态都非常自然，而且非常非常真诚，就是真诚到让我这样一个人都觉得稍微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们在都市当中的生活习惯里面是几乎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嘛。
3: 刚才你说的这种边界感对大家很强的，可能陌生人跟你说句话你都要迟疑一下。
0: 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边界感让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勇气或者是习惯，所以最后我又觉得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他家了，我们在外面找一个地方吃，然后呢他主动又说那行，那我请你吃，我带你去哪里哪里。点菜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彝语了，好像是说的我听不懂的语言，但即使他说的话是我听不懂的，但我是能明显感觉到他在跟那个人讲说，这顿饭是我来请客，你不能让他付钱。
1: 我不用不用不用，
5: 特别好喝这个烟。
1: 这是什么呀？
5: 就是配这个的。
1: 哦，那我以为水呢。这啥呀？
5: 那种我也不知道咋跟你解释，有那种就是，它是沉淀出来的那种。
1: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好好谢谢谢谢，我尝一下就行。
2: 分别时，杨浩给少年留了微信号。虽然一路上他和每个不期而遇的朋友都交换了联系方式，但当他们在线上见联后，又与那些躺在微信里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并无二致。那个热情的乘务员大哥在微信上显得格外生疏，尽管杨浩对他的断指十分好奇，但至今也没有问出口。
0: 我是觉得线上的沟通它其实还是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就是一个短句一个短语这样很碎片的东西去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断指这种事情，它是一个 有前因、有发展、有后果这么一个连续性的故事，它一定得是我们面对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真实的空间当中，它才能有一个好的沟通。
3: 确实，而且就像你说的，你们俩这个偶遇在火车上聊的这四五个小时，其实，很多的内容如果在线上，可能我们朋友圈里躺着几百上千个朋友，但是他也是，他可能都不会跟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人说这些，
0: 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的重心和方向，就是你的生活和他的其实没有，后来就没有太多的交集，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继续的交流。
3: 就是想想这种缘分或者是就很奇妙哈。
0: 对，说实话，我最想加的一个人是在青海碰见的那个小唐敦，他是一个骑行者，然后他是之前当保安，然后一直在被骗，然后对这个社会都可能有点绝望了吧，然后开始就是自己骑行全国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您从河南哪里啊？
8: 河南周口。
1: 从周口一路骑到这儿，然后呢还要继续骑吗？
8: 骑到西藏啊、云南啊，然后西藏到新疆嘛，这不是准备往西藏到青海，这不是我准备往新疆去吗？
1: 你到了新疆还继续骑吗？
2: 他姓唐，因为长得有点胖，所以杨浩叫他小唐敦。两人是在进新疆的大巴车上遇到的，要不是因为全车只有他们两个汉族人，小唐敦大概率不会理会杨浩。他说自己不喜欢和人接触，因此专门骑行无人区，困了就席地而睡，饿了就吃泡面和馕。骑行一年多，他只花了5000块，还包括这辆购买的自行车。
0: 沿途可能800公里没有任何补给，也没有任何的人，但他说他要去骑一下，去挑战一下。我就很好奇，我说你骑这些地方，你某种程度上是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做这些事儿，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会有给你带来很强成就感吗？还是等等什么其他东西？他说完全没有，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就是只是去骑一下。所以，
3: 就他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0: 他的出走是因为一种绝望而出走。他是因为他的整个的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觉得没什么期待了，所以说他要去骑，他要去看，他要去走一走。他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一种状态，或者就是带着绝望而出行的状态。我当时其实印象很深，就是他给我展示他的微信的时候，他还发朋友圈，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微信好友列表里面好像只有一个好友，然后他还竟然有发朋友圈，然后他发朋友圈你不会让任何人看见吧？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对这个人。其实我整个旅程完之后，我最挂念的一个人就是他，我特别想再联系到他，但是我加了好几次好友都没有回音吧，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或者是在哪里。但是每次我想起这个小唐的时候，他好像无所谓存在了。以及他也没有任何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关系，或者是存在的在寻求的一些东西，就他微信当中也没有好友，他也不需要跟谁交流，他的父亲母亲也都几年都没有过任何联络，他社会当中认识的所有人他都很失望，都在骗他，他去的所有的地方都是要找那种无人区，没有任何生灵涂炭的那种状态。
1: 哎，一会儿去了若羌，晚上你方便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8: 可以啊，我请你。
1: 好
8: 呀，
1: 我敬佩你。行，那一会儿到了那咱们联系。
2: 为了能够收到回信，杨浩每次会尽可能把之后的行程规划好，再请入住的连锁酒店帮忙预定下一站的住所。终于在到达新疆时，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家书。
9: 考考五二，网络信息社会给人带来了便捷与效率，但副作用也不少，尤其对于青少年呈现其中或游戏或赌博或色情或电诈，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你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要规划好时间， 临近春节，西北、广西又频频地震，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贸然行事。
0: 我记得我从小就会在学那种古诗嘛，就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抵万金，这都是古诗当中的人告诉我那个是家书，然后家书可以抵万金。
9: 今冬极尽寒冷，北方更是冰天雪地，爷爷刚从医院住院出院，心肺功能下降，千斤开油，爷爷高寿88岁了，闲暇之时可给爷爷写封信，简单问候即可。这可能是爷爷人生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了。顺送安吉，2024年元旦后4天属。
0: 就五味杂陈吧，就是，怎么讲？就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自私呀？就是我。只是在关注自己，然后想要去做自己的事儿，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去照顾到家人。我自己说想要去做这么个实验，我就谁也不管不顾我就来做了。然后现在我爷爷都病重了，我也过了很久才了解到才知道，而且我也束手无策，也帮助不了什么。所以就哪怕连最基本最简单的去问候一下我都无法去达成。
1: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在高昌故城里面过年。
2: 收到这封家书时正好临近春节，杨浩在新疆独自过了个除夕夜，大年初三他就买了张机票飞回了山西老家。
0: 我爸爸妈妈给我开的门，然后他们很诧异，然后都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3: 终于见着了。
0: 对，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那期间吧，过年期间每天晚上我爸妈妈都很焦急，然后我妈每天晚上都在哭，她都在担心这个是怎么一个状况啊什么的。
3: 那也联系不上。
0: 对，联系不到，然后也一直没有回来嘛。
3: 会有愧疚感吗？
0: 觉得自己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因为其实身边是有很多的人在很关心我的，或者是跟我有很强联系纽带的，但我为了想要去做我的一个实验，然后把很多别人的这种担心啊或者情感就置之度外，或者放在一个更次要的状态里面。

0: 哎，你好，我要去那个省博的话是几号线啊？
1: 春节过后，梁浩又再次踏上了旅程。他还有一些想去未去的城市，和一些早就约好了时间地点见面的朋友。没有手机不能联络，自然也不能改变行程。
2: 梁伯伯，我提上去就来了。
3: 你搬了搬了，你给什么什么？写到写到写到吧，写到。
4: 又通啥了？
3: 哎，又通啥？
2: 那不行了哟，
5: 咋的？
2: 又是两路，第一把也是两路。
1: 2024年4月9日中午1点，杨浩回到太原老家，结束了134天的离县流浪。他途经了24个省、68个市县，写下了22万字的书稿，看了40多本书，拍摄了2T的视频素材。杨浩自己都有点惊讶，短短4个月，竟然能做这么多事儿。
6: 我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回来之后再反观这个事儿才这么意识到。
4: 对，
6: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是，我们现在所谓这种数字互联网这个系统，它在宣称的就是说要极大的便利人，提高人的工作的效率。当我脱离掉这套系统之后，我再去做很多事儿，它变得比我在数字系统当中要高效的多得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
4: 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联系你之前，其实就是看了你这本书，然后你在前言里面提的这3个问题，就一下其实触发了我特别多的思考，就是说手机到底帮我们节省时间还是浪费时间，
6: 对，
4: 还有到底是提高了效率还是耗费精力，第三个问题到底是更幸福快乐了还是焦躁。
6: 是啊，对，我觉得这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答案吧。
5: 后来但是为了不是
1: 结束旅程后，杨浩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他不知道自己离开的这134天，网络世界里都发生了什么，又有多少消息在等他回复。一周后，他专门拿出一天的时间打开手机，但等了很久，却没有收到一个消息。
6: 就在想说，这是不是可能太拥挤了，他都发不过来，所以我就多等一等。然后半个多小时之后也没反应，然后一个多小时之后还没有反应。
4: 134天没一个人找。
6: 对啊，这不可能。后来去询问了解一下才知道，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规则里面，使用 App， 然后不同就是你的接收端必须得在72小时以内保持可接受状态，你才能接收到这个消息。
4: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给你发微信，72小时你的手机没开机收不到，那这就石沉大海了，就跟我没发过一样。
6: 没错，但是我姥姥每次一想我的时候，她就会给我发消息，所以。他应该是每天都有在发，但是我一条也没有看到。
4: 你后来有问过他发了什么吗？
6: 没有再问了。他也是我应该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我觉得，
4: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遗憾，
6: 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经历和体验吧。就是空余一些东西，留一些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切切实实的都知道，所有东西都不要错过。所以你又脱了网了，然后你还又要知道。有网的世界里面同时在经历什么，那样太满了。我觉得
4: 不是，这可能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
6: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都想要，我觉得是你哪都不想错过。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我们获得东西太多了，没有必要。就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空缺，有一些留白，我觉得是挺好一件事的。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九月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锋、综合格斗运动员，中国雏量级选手中最被看好的新秀，出道之后所向披靡，重大赛事几无败绩。
1: 红方选手李云峰，国脚降服。 Congratulations to Red Corner Mr. 李云峰。
2: 现在我们看到对于李云峰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
3: 我看已经啊、哦、
2: 好像是不是又失意了，看、哦、直接上网、哎、直接是看到他是往小腿。
0: 这一次的失利让李云峰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再也没有赢过。他说腿伤并不重要，最难克服的是心理的障碍。
4: 因为之前没有尝试到失败嘛，然后现在连续输了几场，就发现自己很想赢，但是每次在关键的时候我的场上的发挥就会欠缺很多。
0: 连续的竞争失利在心理上造成的挫败感是困住李云峰最大的枷锁。这种经历并不仅仅属于人类，来看看小鼠阿尔法的故事。在同一笼的小伙伴中，阿尔法是鼠老大，在一切事物中享有优先权，狭路相逢的时候也不例外，鼠小弟会自动给他让路。傲娇是阿尔法一贯的性格，可是有一天一场人为的意外发生了，鼠小弟的退路被封住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把阿尔法顶了出去。在接下来的四天中，这样的挫败阿尔法每天都要经历十次，这彻底击垮了他的自信。当再次面对鼠小弟，他成了主动让路的那一个。与李云峰一样，在竞争中失去原有的等级地位，也让阿尔法进入了一种抑郁状态。
5: 我们在知道这动物里边之间那个竞争啊，就是说很重要的是争夺这个繁殖机会、交配的机会，以及这个食物的这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特别是食物的这种获取之间的一个争夺。在争夺过程中，个体之间必然会形成这种秩序。
0: 在沃夫的家族里，秩序是显而易见的，俯身舔舐以示臣服。等级地位高，优先进食，任何对秩序的挑战都会受到狼王的教训。被挫败后的抑郁情绪足以让小狼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夹起尾巴学会尊重。竞争失败之后的抑郁会让失利的个体退缩回避，避免进一步的伤害，同时在整个种群内部也确立了资源分配的秩序，终止了不必要的内斗，让繁衍生息可以延续下去。
6: 从社会的角度呢，它一定程度上也是避免了内卷。所以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因为竞争和内卷都是非常激烈，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看起来抑郁症似乎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原因。
0: 这种由社会资源和等级地位引发的激烈竞争，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更为多样的形式，也会为个体带来非常强烈的抑郁体验。吴双大学主修心理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互联网独角兽企业，后来另立门户，与朋友联合创始自己的公司。学业竞争带来的抑郁是他对高中

0: 回忆。
1: 然而，我并不是一个很擅长念书的人，到了高中之后就跟不上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就比较麻木，麻木的时候就比如说用头去撞墙啊，然后用小刀去，在那个胳膊上、腿上这样划两刀啊，就已经麻木了，感受不到什么东西了。然后上课的时候也是经常走神，然后成绩也是一直不理想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觉得很难受。
0: 无双的经历，在当今的青少年群体中，并不是个例。
2: 我们的住院病人是几乎60%是12到16岁的青少年，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本身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成长阶段的孩子，所以他的脑发育的不成熟，情绪的不稳定。啊，包括来自于个性成熟的自我认知的要求，他往往会遇到很多的来自环境的这种困扰，甚至应激，啊，他自己处理不了这种情绪的问题的时候，他往往会比成年人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
0: 无双在高中的成绩排名，李云峰在比赛中的输赢，都是一种等级地位的认定。他们的大脑忠实地将这些经历翻译成情感。摆脱抑郁，首先要了解大脑是怎么编码这种情感的。
3: 我们团队就是最近的10多年一直关注的是在大脑当中深部的一个非常小的核团，叫做外侧浆核。
0: 外侧浆核很小，但很古老，几乎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它都存在，它的活跃会抑制大脑的奖赏中枢，带来非常负面的情绪。它是大脑的反奖赏中枢。然而，它究竟是怎样编码抑郁情感的？它能否成为对抗抑郁的钥匙？一直是个谜。将电极插入小鼠外侧浆核的神经元内部。观察神经元的放电情况，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
3: 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进入到抑郁状态的时候，动物当中，这个核团就会进入到一个异常的放电模式。所以正常的放电是，比如说哒哒哒这样的。但是如果抑郁的时候，它就会进入到一种类似于机关枪的，就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样一种高频沉促的放电模式。而我们去治疗抑郁，也就是抗抑郁的策略和目标呢，就是去使这个过度活化的这样一个机关枪熄火。
0: 外侧浆核的簇状放电是 T 型钙离子通道和谷氨酸 NMDA 受体协同产生的，也就是说，抑制 T 型钙离子通道或者抑制 NMDA 受体，理论上都可以让机关枪熄火。这个发现带来的第一个惊喜，是解开了困扰人类几十年的氯胺酮快速抗抑郁之谜。
3: 氯胺酮还是一个外科上非常常用的麻醉剂，然后呢，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耶鲁的一群临床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尝试，就在10几个抑郁病人当中，给了非常低剂量，大概是麻醉剂量的1/10的氯胺酮，所以很意外地发现这些病人情绪有了非常快速的改善。
0: 这个在外侧浆核扣动扳机导致异常放电的 NMDA 受体，氯胺酮刚好是它的阻断剂，所以可以非常有效地让过度兴奋的反奖赏中枢安静下来。在现有的抑郁治疗中，患者往往要等待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看到疗效。氯胺酮快速抗抑郁机制从根源上绕过了这个困境，为抗抑郁药物的研发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除了抑郁，还有一种古老的情绪给现代人带来很大的困扰，焦虑。往往是从一个创伤性记忆的线索开始的。
4: 哎，我想问一下，现场有没有本来就认识我牙签？你们一个都马上拉我一把吗？还有人说没有的。 打球的时候心跳得非常非常快，很不舒服，整个人呼吸困难，很害怕很害怕，我整个人都动不了，就差点去死掉了。我爷爷是高血压脑梗的，后来一直躺在自己的家里说十几二十多年了，都躺到死去。那我爸是有高血压，然后高血压是进过急救的，就差点去死掉的。我是一直对我家里我爸那一辈的印象是这样，就高血压会是一个会让整个人会瘫痪的一个事情。我一开始是坐地铁我都不敢坐的，就坐地铁我坐两三个真的好害怕，我就回来，就感觉说如果我发作了身边没人陪我的话我会死掉。但是这种想法是没办法自控的，就是一直在脑海里面循环循环的重复。
5: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它是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预期的，总觉得担心会害怕出现，它这样一个不安全感。那么这种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焦虑的一个症状。
0: 对家族性高血压的创伤性记忆为什么会让牙签产生那么强烈的焦虑情绪，科学家要在小黑身上寻找答案。第一次见面，小黑哪儿也不去，就守着扣在笼子里的大白。爱社交是小鼠们的天性，但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大白来自一种脾气暴躁的小鼠品系，

0: 这样的遭遇持续了五天，在小黑的大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性记忆。五天后，小黑与另外一只白鼠相见，即使攻击不会发生，小黑仍旧陷入恐惧，不顾一切地想要逃脱。小黑对被攻击的恐惧，牙签对高血压的担忧，创伤性记忆会成为一种线索，让个体对环境失去判断，在并不危险的时候产生强烈的焦虑情感。
1: 其实焦虑作为一种情绪呢，其实它是一种本能，因为焦虑的背后呢，其实它是恐惧。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想，它背后一定你在恐惧或者担忧什么。
0: 大脑中的杏仁核负责产生恐惧与焦虑的情感，发生在环境中的危险信号经过丘脑传递给杏仁核，杏仁核调动全身，血压升高，心跳加速，面对危险迅速做出反应，要么战斗，要么逃跑。对于要夺路而逃的小黑，如果抑制他的杏仁核，会消除他的恐惧吗？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光纤埋入小黑的大脑，这样科学家就可以借助激光来控制中凤核投射到杏仁核的焦虑通路。当激光亮起的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小黑判若两鼠，面对凶恶的大白，他再也没有了曾经的恐惧。
6: 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整个人又心跳得很快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是不是高血压发作了，就是然后我一量就心率和这个血压都高了，心跳得非常快，很不舒服，脑袋就是快爆的感觉，就是就感觉自己
7: 就
6: 濒死感。
7: 背后的这个机制我猜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必须我随时随地把它监控着，它一旦出现危险导致我要出现濒死感或者我要生命丧失的时候，我可以提前做一点什么事。
6: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7: 但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你越去关注这一点的时候，它本来自主，它按照自己的节律在进行有节律有条不紊的这种工作，它即使紊乱一段时间你不管它，它自己又回到这个平衡。但是当你去聚焦它的时候，那问题来了，相当于一个不懂的领导在这儿乱发指令，越是关注他，他越处于活跃的这个状态，这个血压怎么降得下来？
5: 这个过度关注的领导是大脑皮层，他通过认知功能产生想法来指挥杏仁核的活动，当他出现误判的时候，一个安全信息会被大脑解读为危险信号，杏仁核也会兴奋心血管系统，产生战斗或逃跑的焦虑反应。牙签的高血压其实并不致命，但是他的大脑却做出了过度的解读。杏仁核被激活后，反而让他的血压居高不下。
8: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可能都经历过一定程度的恐惧也好，刚才说的或者焦虑也好啊，当时这都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焦虑或者恐惧过头了，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就会出问题啊，所以呢就变成了焦虑障碍。
5: 大脑的结构与功能的改变是产生焦虑障碍的物质基础，找到这些改变会为人类彻底治愈焦虑症提供终极答案。但是面对一个浩瀚如宇宙的大脑，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8: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妄想等啊，那么多患者怎么办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方面我们去研究机制，另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上经验上已经有用的一些药物也好，或者是一些物质也好，只要它有用，我们把它的这个把它的机制可以搞清楚，然后呢把它的副作用给它通过研究减掉， 然后去就可以治疗给患者用，如果能够减缓他的症状，减轻他的痛苦，不也很好吗？
5: 在杏仁核和其他与情绪相关的脑区中，分布着大量的大麻素受体，这些大麻素受体负责接收大脑中内源性大麻素的信号，调控人的焦虑状态。大麻素与内源性大麻素都可以结合大麻素受体，这种古老的植物也就因此起到了疏解情绪的作用。大麻素受体有通往成瘾和缓解焦虑两条不同的通路，如果可以让大麻素受体直走正道，避免成瘾，就能够改造大麻，变毒为药。
8: 我们经过几年的研究，成功地找到了大麻受体这个副作用偏向性作用的神经机制啊。那我们找到这个机制和靶点以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机制和靶点，可以人工去设计这个小分子啊，或者去改造这个就是大麻啊，让它只有这个调控情绪啊、镇痛好的作用，让它没有或者是少有这些刚才提到的副作用。
5: 杏仁核敏感地识别着我们身边的威胁，并用恐惧与焦虑帮助我们摆脱风险。但是，有时过度兴奋的杏仁核会发出错误的报警，让人陷入难以克服的焦虑障碍。对抗焦虑，除了药物，还可以从内心开始。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改变，都会在大脑中带来深刻的变化，让杏仁核安静，让焦虑缓解。
6: 让我们掌声欢迎鸦片，掌声欢迎。
1: 后来我上台讲的其实一塌糊涂，但我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我可以讲回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你人自信了，然后你知道你上台是不会死的，就不会进医院的，不会高血压的，然后你是可以工作了，会慢慢整个人变好。
5: 再次登台的经历在牙签的大脑中重塑了焦虑环路，他的大脑不再把登台解读为危险信号，他的杏仁核终于安静下来。对抗抑郁也有除了药物以外的方法吗？让我们回到抑郁的起点来寻找答案。
9: 现在我这个阶段心理更重要，这时候是现在就需要一场比赛来验证，来证明一下自己。
5: 李云峰急需一场久违的胜利来摆脱抑郁的低谷。根据胡海兰课题组的研究，这个胜利会在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开始。走下神坛后，郁郁寡欢的阿尔法被埋置了光纤，可以通过激光来控制它的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与人一样，小鼠对社会地位感知的信息也被存储在这里。当激光亮起的时候，阿尔法的信心再次燃起，他的眼神变得自信犀利，所向披靡。换一个环境，阿尔法的胜利还能继续吗？在这个冰冷的空间里，只有这个贴了加热器的角落是温暖的。在钻管中的得胜经历开启了阿尔法的胜利者效应，他在资源竞争中再次获胜，独自霸占了温暖的角落。
10: 这个台阶慢点。像我这个年纪30岁出头，或者说35岁左右的这些人，他们已经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其实跟时代也有关系，跟个人这个年龄也有关系。这几年有跟我这种处境的人其实很多，就是在本行业发展的不太好，想要做一些改变，但是 但是自从我去培训，我去那个学习做这个水电，我就发现就认识了很多人，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11: 我觉得这一代孩子有他们的非常好的一些优点，这代孩子特别聪明，见识特别广，他们所接触到的东西可能和我们在同一个年龄所接触的东西远远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可能他们现在的碰到的一些问题以前我们都没碰到过，现在这一代青少年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选择，那么更多的把他们每个人的潜能能够发挥起来，有的人可能是可以成为音乐家，有的人是成为画家，有的人是成为科学家，那么有的人可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但他社会的贡献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我觉得每个人的潜能要充分去发挥，而不是只能走一条路。
5: 无双的计划是组建一支女子装修队，服务有需要的单身女性。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工作，连她自己都意外，这个从白领到蓝领的选择竟然会获得那么多的认同。
12: 我多少
5: 2024年9月6日，李云峰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那场胜利。
13: 12年前，我也有脱口秀演员前辈，我当年已经有脱口秀演员前辈。他跟我说：“牙签，脱口秀表演是个马拉松，你可能非常努力跑10年。”我当时不是在黑暗期间没有上台吗？我觉得我上台之后我就变红了，但现在4年过去了，也啥都没发生了。但是他确实是让我很开心。我觉得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每一天都在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工作，就已经很幸福了。
10: 活出自己的样子，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是吧？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自洽了，你活成这个样子，嗯，并且社会也能认可你，是吧？那这样的世界多美好。
5: 等级，胜败。世界纵横交错，所有人都在生命中寻找着自己的赛场和属于自己的胜利者效应。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幅写尽汴京人生百态，一卷铺展江南盛世图景。当清明上河图邂逅姑苏繁华图，寻着跨越时空的市井烟火，探寻画卷深处分属两朝的时代印记，透过记录者视角品读北宋都城与清代江南的别样繁华。北清明，南姑苏，一场跨越600年的对望，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在中国古代风俗画中，清明上河图与姑苏繁华图是两座无法绕开的高峰。想读懂古人的名声风俗、人间百态，素有北看清明，南看姑苏的说法。一幅被誉为中国第一名画，5米多的画卷，定格北宋徽宗朝都城汴京的鲜活市井。千年之后，每一次公开展出总能引来观者入朝。另一幅纵横12米，将乾隆年间苏州的街市、园林、河港与数千人物收入笔端，写尽江南都市的富庶繁华与烟火生机。一北一南，一宋一清，两幅画相隔600余年，他们常被后人拿来对比。同样以整座城市为舞台，以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叙事主线，但二者风格却不尽相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幅被研究了数百年的传世名作，至今仍像两座藏满秘密的迷宫。画中密密匝匝的人物、舟车、电招、街景，看似只是画中的寻常细节，却暗藏时代玄机，不断引出新的解读与想象。而当清明上河图遇上姑苏繁华图，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又能读出哪些新的线索？王朝更迭，岁月变迁，又在两幅长卷里留下了哪些痕迹？这次我们请到博物馆专家江松，他游历过80多个国家、近1000座博物馆，饱览世界文物瑰宝。身为作家、老师和文博研究者，江松对中外艺术史有着深厚积淀。接下来将由他带领我们开启一场古画解谜游戏。
1: 姑苏繁华图，这是一个乾隆的时代，去用侦探的眼光来去找一找有没有从清明上河图，也就是北宋末期穿越过来这些人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基本上是在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尾段呢，有一组官员出行图啊。我们看到北宋的官员呢，他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长长的斗笠，那前面呢是他的这个随行人员，有些是一些身穿黑衣的衙役啊。他们第一个人是拿了一根棍子，就是开道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拿着这个锣来鸣锣示警的，就像现在我们的警车一样啊。那后面呢，还有一些仆人扛着长长的伞和担着担子，这里面可能是外卖美食吧。那这组人呢，我们就会发现会在原封不动600年之后出现在清朝初期的这个姑苏繁华图里啊。那这组人几乎就是换了身衣服就立刻又上场了啊。前面第二位同时拿着个长长的板子啊，就是之前我们说那开道的啊。那个鸣锣的人呢，就变成拿一根长鞭鸣鞭示警。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出现了两位骑在马上的官员，他们都穿着官衣，所以这组人就是我们这游戏当中找到的第一个穿越者。
0: 类似的穿越剧情在两幅长卷中比比皆是。北宋汴京街头，行人探身吃瓜，有人踩上了船棚看热闹。到了清朝的苏州城，这个爬上树张望的身影是不是有些眼熟？街边的小生意也藏着彩蛋。清明上河图里，街头随处可见卖馒头的摊铺。时至乾隆年间的苏州街市，大肉馒头依旧是广受百姓喜爱的吃食。北宋街头算命先生临街设摊看命，没想这一看竟看了600年。这样的穿越也从街巷延伸到了水面。
1: 现在呢，我们东南沿海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弹民。所谓弹民呢，就是他在岸上面没有家，所有的这个家当啊全在船上面，在上面吃，在上面住。在清明上河图里面，我们至少发现了一位啊，就是这个小船上面的。如果您仔细看的话，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这位船主人正在向河里面倒脏水啊。那在他船上面呢，放着他们刚刚浆洗过的衣服啊，其中上衣是一个长衫，那下衣很有趣啊，现在没有人这么穿了。你会发现它是一片布， 之后呢，围在腰上用一根绳子裹起来，可是它是开裆的啊，这太性感了啊，那现在肯定没有人敢穿，就是因为他们在船上无所谓嘛，都是一家人，所以生活怎么方便怎么来，所有这些东西全是张择端的绘画特点，就是他极其写实，他几乎就像一个人肉照相机一样，把他看到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包括那些细节全部都反映在画布上了。这组人，也就我们所说的难民啊，又原封不动穿越到了《姑苏繁华图》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图像的元素几乎都完全反映出来了。第一个呢，船民作为家的这个船，那第二个呢，洗过的衣服在上面晒晾，是吧？第三个呢，这位船民同样拿着一个盛水的这个器皿，所以我们会说几乎是所有的这个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元素，这里面全都出现了。
0: 穿越者逐一现身，相隔六百年的市井风光乍看如出一辙，但当放大再放大，两幅画卷里还藏着各自独有的时代线索。
1: 那么在《姑苏繁华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木渎镇最西边的这个地方啊，船上有一位老翁在拿着一个长长的烟袋在抽烟袋啊，同样的呢，有很多的这个店铺上面会写着“明烟”两字啊，那就是卖烟草的。大家知道烟草呢是哥伦布啊发现美洲以后从美洲带到旧世界的哈、啊，那我们也只有在明朝中期以后才真正出现抽烟袋或者烟草这种，那在宋朝是绝对不可能发现的啊，这就是《清明上河图》绝对不能出现的。那除了与烟草相关呢，还有钱庄啊。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姑苏繁华图》上出现的图像上面写着钱庄两字啊。那钱庄尽管宋朝尤其是后来的南宋啊，它的金融相当的发达，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这个交子啊，也就是纸币啊，可是宋朝那时候是没有钱庄的，钱庄最早出现在明朝，所以这也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不可能能够同时出现在两幅画中的啊。同样的，在宋朝的画里面有些情节它不可能出现在清朝的绘画里面啊。那《清明上河图》出现了众多的这个酒馆卖酒的，那这跟当时的这个政策是相关的啊。那清朝尤其是北宋末期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政策，它是通过这个酒来征收关税的，也就是老百姓消费的酒越多，政府挣的钱收的税越多。那宋朝的酒馆怎么来辨认呢？很简单，它的前门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广告牌啊，这广告牌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儿啊，叫做彩楼欢门啊，是用这个各种木材叠加在一起打起了一个这个立体型的广告牌啊。那么如果按照孟元老的这个《东京梦华录》来讲啊，在北宋首都汴梁总共出现了三种不同等级的这种酒馆啊，最重要的就是最上层的那种酒馆叫做正殿啊，它这个彩楼欢门上面呢、啊，又放着很多霓虹灯啊，到了晚上就能各种五彩斑斓啊。那么中间这一类呢，叫做这个脚垫，就是手足这脚，大家千万不要认为那是按脚的啊，那是一个酒馆。那其他的呢，就是那些小的酒馆。那尽管它规模很小，它可以也是有一个彩楼欢门，所以彩楼欢门只可能出现在宋朝的《清明上河图》上，而绝对不会出现在清朝的这个《姑苏繁华图》里面。
0: 一块酒旗，一座彩楼，看似只是招牌，背后却能看到宋代城市商业和税收制度的痕迹。这些细节置于整幅长卷中不过方寸一隅，待两幅手卷完整铺展开来，他们所容纳的体量才真正显现。《清明上河图》的横向展开逾五米，画中人物约八百人，《姑苏繁华图》长度更是超过《清明上河图》一倍有余，绵延超12米的画卷里，仅近景人物便有4000余人，若将远处隐约可辨的人影一并算入，数量还要多。两幅长卷的长也并不只是因为画的人多，手卷独有的形制自带一步换景的奇妙观感，画卷缓缓铺开，我们的目光也跟着一路向前，从郊外旷野走进热闹街市，顺着河道穿梭巷陌，一番景致刚过，下一幕风光便接踵而至。所以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张静止的城市地图， 而是北宋和大清的两位画师带着我们在各自的时代做一场 city walk。
1: 从规模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尽管都是手卷，可是姑苏繁花图它的这个规模要更大一些啊。那内容呢全部都是风俗画，所谓的

0: 史场景，所谓两个字就是写实。
1: 写实从来不只是复刻眼前的风光，更藏着画家观察记录一个时代的独到心思。《清明上河图》出自北宋张择端，《姑苏繁华图》由清代的徐阳执笔。徐阳是乾隆朝时期宫廷御用画师，在清宫档案地方志中都留有完整生平记录。而张择端正史中全无他的相关文字，除去《清明上河图》，可供考证他人生轨迹的线索寥寥无几。
0: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呢，张择端，我们真正对他的一手材料就是金人啊，叫张柱啊写的一手跋，在整个《清明上河图》长卷的尾部啊。那么这个跋呢，总共加在一块只有85个字。我们真正了解张择端就这85个字，而这85个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说张择端呢，他工于界画。所谓界画就是个界尺来画的，那个建筑啊、桥梁啊，这是他的拿手戏。
1: 同样擅长界画，徐阳则将笔墨放在精准还原整座城市的完整风貌上。他用3年时间将苏州装进12米的长卷里。《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为盛赞乾隆盛世而作，描绘了当时苏州城内外的繁华景象。画卷由西向东缓缓铺展，从姑苏郊外村落起笔，途经山塘、昌门、盘门，收纳虎丘、灵岩等山水名胜，2000余栋屋舍，200余家商铺，4000多个人物错落排布，农桑耕耘、商旅往来、舟船穿梭、市井游乐，种种画面相融而生，鲜活勾勒出江南名城一派盛世繁华。
0: 整个的姑苏繁华图是画了一个村子山前村，一个镇木渎镇，一个湖石湖，一个巨大的府城，是吧？苏州城的一小半边啊，那最后呢是一条街，啊，我们山长街。他在画人物集中的地方，最繁华的街区中间呢，又时时刻刻夹杂了很多山野的景色，所以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绘画12米啊，是一部流动的交响乐，分别是慢、快、慢、快，就像一个交响乐这样的，分为不同的乐章。有的舒缓，有的特别的激昂。
1: 这个暑期，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纸本长卷《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重回故乡，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展厅内，不少观众指着画卷上的地标轻声辨认：这是灵岩山，这是木渎镇，还有万年桥。将近300年过去，画中的山川格局、桥梁位置，苏州本地人依旧一眼就能认出来。徐阳为何能只用3年时间就画出这样一幅细节繁复的长卷？这份底气来自他与生俱来的故土羁绊。他本就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早年做过监生，还参与过苏州府的地图测绘，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他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熟悉。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来到苏州，徐阳以画作进献，受到乾隆的赏识，他的人生就此迎来转折，随即被召进宫廷画院，成为御用画师。这位从江南故土走出来的画家，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将自己的家乡大片献给心心念念江南风物的乾隆皇帝？
0: 姑苏繁华图从景上面来说，我是来献礼的，给皇帝看的。皇帝6次下江南呢，他的祖父康熙也6次下江南，乾隆有严重的苏州癖，他去苏州的时候带领一帮的人，啊，有这个画师，有建筑设计师啊，之后呢，把所有的这些见到的美景，那些私人园林全部一一画在纸上面。那回到北京以后，他按照苏杭的样子建造了颐和园前山后山，那么同样，他把这个苏州已经江南各地的名园，都原封不动的，甚至名字都没有改变的，就放在了圆明园里面。他叫移天缩地，把整个天下都拥有自己。可是天下对他来说就是苏杭两地，这是写在康乾的血液里的。徐阳就抓住了这一点，他认为他要把整个的苏州真实的场景全部都移天缩地放在一幅12米的画。这对乾隆来说，是对他调动自己那种美好回忆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也就是因此， 这个契机才出现了这幅名画。他有去歌颂，有去献。

0: 里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姑苏繁华图的这景的设计思路。
1: 而《清明上河图》在景的呈现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张祝短短85字的题跋里，写到张择端游市于舟车，说的是张择端格外痴迷于画车马和舟船。
0: 《清明上河图》里面总共就只有25到26艘船，那这25艘船当中呢，主要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门是运粮的船，漕运，他们叫漕船啊。这漕船是圆滚的，在这个船行进的过程当中，四周围没有任何一个打开的窗子。那船停泊了以后呢，他再把这个窗子打开，这是暗窗。为什么要放潮气啊？那行船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船的规模很大，有的可能是15到20米啊。那么之后呢，他们所有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装更多的粮食，能够更安全的行驶。那么在画中，张择端在刻画这种漕船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靠岸的漕船，这个所有的粮食已经全部都卸货了嘛，所以它吃水很浅，这船呢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啊，站起来了，在舒展身体。那如果要在行走的船啊，它里面装满了粮，它就吃水很深，就全部都陷到这个水里面，这都是很写实的吧。
1: 张择端对舟船形制、漕运细节刻画得分毫毕现，但他的高妙之处是在已旧栩栩如生的舟船楼宇间，还安排了一幕幕鲜活立体的世间百态。画卷里的车马行舟、往来行人，从来不是一个个互不相关的静态符号，人物彼此交织、相互牵动。与许多只是定格人物状态的风俗画不同，张择端让画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轨迹，也让这座城市流动起来，充满了正在发生的故事。
0: 那偏偏呢，张择端他是一个戏精，他要把这800多人当中每一个人都要赋予一个戏份在里面，而这个戏份呢又是流动的，他不是说当时就告诉你一个戏，这个戏的结果是悲剧是喜剧，他要像这个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导演，他让这个故事发生在最高潮的过程当中，他就固定在这里之后，让读者去联想结果是究竟是好是坏，是悲是喜。所以它是有一个时间差，有一个动态的地方啊。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虹桥的这个部分啊，在虹桥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对行旅之人迎面相撞了，其中一位呢是坐着轿子，他前面穿着黑颜色仆人呢，看来也是官衣了。迎面相来这些人呢在怒斥，而迎面相来呢也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骑着马的高级官员，带着斧头，你看他的长衫就知道他的身份也很高，而且他骑着战马。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冲突了，而且张择端没有告诉你究竟是谁给谁让路，那结果呢是要读者去判断。那边上呢也有一位人，这个人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盲人，那这位盲人呢他拄着一个拐杖，可他前面是一条横着的长板凳，这长板凳呢就是在桥上面摆地摊请街占地的人摆的这个板凳。那么这位盲者呢，他再迈出一步他一定会被这板凳绊倒，而张择端在对面呢安排了则是一头驴，这蠢驴伸着头正过来了，你可以想象下一秒如果这个盲人摔倒的话，他第一件事就是抱着驴先亲他一下。所以呢这个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排戏，张择端不光告诉你这些人在从事什么活动，而这些从事活动里面他又通过自己天生的幽默感告诉你他有很多很多戏份在里面。
1: 张择端没有画出故事的结局，他偏爱定格风波将至的那一刻，也正是这一点赋予了画作极强的戏剧张力。《清明上河图》整幅画卷的空间层次大致分为郊野、虹桥和城关三段，景致由远及近，层层递进。画卷的视觉重心落在正中的虹桥区域，这里也是全卷剧情高潮之处。行人骤然变得摩肩接踵，岸边桥面河道上所有人的视线齐刷刷投向一处，原本舒缓悠闲的市井日常瞬间被一股紧绷的危机感打破，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危机正在此悄然上演。
0: 最高潮的部分是在最中间的这地方，虹桥地区啊， 张择端设计了一出大戏，可以看得出来那种紧张气氛啊，船上的人所有人都在处于这种紧张的状况，边上的人都站在船上跟他喊，哎呀，出事了出事了，究竟传书出了什么事儿？通常啊，各类专家从1957年这幅画公示于众以来，有两类说法，第一个是这船要撞桥了，那第二呢，它可能会跟另外的船相撞了，哪个是正确的解释呢？首先我们要看张择端的船是逆水而上还是顺水而下，那如果要逆水而上，他不会撞船的，他的这个桅杆叫人字桅，放倒了，即使没放倒，他碰到船上面，他自然也是一个小的事故，他不会把桥给撞毁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桥的边上有另外一艘船，这艘船呢是不应该停在桥下的，绝对是违章停车的啊。这艘违章的船，它的头部，它把这个整个的刹车这一部分叫定时啊，已经沉到水下，它要把定时给拔起来，马上要出发了。那么它的定时的方向就能够确定了，水是从画的左部流向右部的，也就是船是逆水而上的，它不会撞桥的。所以说，凡是解释撞桥危机的都是错的啊。那么危机在哪儿？危机要看这个船呢，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头是方的，尾是圆的，这是北宋船的特点啊，他们叫做方头齐尾。而方头最大的问题，它受这个浪的影响很大，所以它一个大浪打过来就容易把它拍斜了方向。所以我们从画面上来看，所有的撑高的高工都是在画的左手边，右边没有人撑高，我们从这点就能判断出来，这个船呢被一个浪给打偏了。那你再仔细看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船尾的那个船舵呀，它也是偏的，它不是顺过来的啊，说明它真的是偏了方向了。而前面又有一个违章停车的船，马上就要起锚了，那一旦起锚了以后，它是逆流而上嘛，它一定会被逆水往下冲一段，那么正好跟错失方向的这艘船撞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基本判断，这出大戏啊，危机就来自于撞船的这个危机。
1: 张择端笔下的每一处细节都是扎根真实生活，描摹的细致入微，无可复加。900年后，北宋汴京的盛景早已随王朝兴替消散殆尽。如今我们想象这座古城的繁华样貌，有两个珍贵凭据，一个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追忆，另一份便是张择端留下的这幅长卷。文字与图像两相呼应，一同留住了北宋都城鲜活的市井日常。而这幅极致写实的画卷，究竟有几分还原了汴京城的旧时模样？
0: 它的景我们并无法判断是当时的这个汴京的哪一部分。张择端不是画实景的，他画的这个景呢，全是他头脑中虚构出来的。他是不是有意告诉你，这不是我是按实景画的？有可能，因为这里面有个城门，他如果要是告诉你这实景，他会在城门上画每个门。我们完全，尽管现在的这个北宋汴梁啊，已经在地下15米深了，因为黄河经常泛洪水嘛，黄河的这淤泥把这个城市已经全部都给埋在地下了。那可是我们通过各种文献记载，包括我们说《东京梦华录》，都能知道这一段应该是哪儿，甚至有人说他是这个门应该是水门，可张择端在画门的时候有意就写了一个门字，他没告诉你这门是哪个门，他故意不去声张，告诉你这不是实景，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去上河，所以清明上河图是这么来的。而这些人物是完完全全的是写实的，所以大家是在一个布景棚里面，一个假的景里面在掩饰真正的生活。
1: 还记得我们开篇把风俗画比作历史保鲜丸吗？但风俗画并不等于把现实原封不动照搬进画卷，画什么不画什么，同样反映了画家的观看方式和作品的创作目的。徐阳的画卷是献给帝王的一份报喜帖，张择端则忠实记录眼前真实的社会图景。清明上河图的写实并不单单是描摹的逼真，更在于它留住了城市生活里那些不体面、不完美，甚至带着纷乱感的真实瞬间。
0: 徐阳 所绘制的姑苏繁花图啊，它的一个终极目的就是要给献给皇帝去献礼的，让乾隆皇帝来看的，宣扬自己最美好的一方面。而清明上河图它里面呢就是写实，好的坏的全部都收录进来。我举个例子啊，清明上河图里面在这个城墙外面有一座桥啊，桥上面你会可以看到乞讨的小孩向别人去乞讨的，而类似乞讨这样的负面元素就不会出现在姑苏繁华图里面。除了乞讨之外还有游商，清明上河图里面有大量的游商，他们的这个设备很简单，就是一个类似于马扎下部的这个叉字形的一个架子，他们在任何地方就把这个架打开了以后，之后把这个所卖的商品放在上面。这个游商在清明上河图里屡次出现啊，可是类似这样的在这个姑苏繁华图里这种献礼作品里面就没有出现过。所以呢总结这两幅画啊，清明上河图呢是在一个布景棚里去欣赏那些真实生活，而姑苏繁华图呢则是在一个真实的景观当中去演戏。

0: професійно кооперуємося.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此次会议聚焦了哪些议题？王毅还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全面战略对话和2+2会议同期举行，是否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对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对地区局势稳定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另外，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中国印尼在台岛以东海域演练向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杰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王毅表示，中国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王毅21号还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杰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说，首次会议开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具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合作方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0: 鲍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呢在雅加达举行，在您观察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有怎样的意义？
2: 那么这一次中印尼的这个全面战略对话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这次会议呢，也引发了整个外界的一个高度关注。我们看到呢，这次这个会议呢，也是从2025年4月中印尼确定这个建立这个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之后的首次的这个会议。那么在此次的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本次的这个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对话的这个机制呢，内容也是十分的这种丰富。我们看到，首先呢，在整个这个政治安全等领域呢，双方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共识，在一些重大原则上呢也进行重申。另外一方面看到在一些具体的务实合作上，那么围绕着整个中印尼的合作上，那么围绕着整个中印尼的五大支柱的这个合作，那么也有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成果出来。那么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从整个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还是从具体务实合作层面上，我们看到此次的整个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内容也都十分丰富，而且配合这 CSD 这个机制呢，相应的中印尼还进行了这个2+2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个2+2对话呢，也是整个2+2机制之下的整个第二轮的这种对话。那么由这两个机制共同推动之下呢，本身中印尼的这种双边的对话的合作呢，现在目前看来，这个它的机制的这个制度基础呢，也比之前更加的牢固，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中印尼之间的一种重要的这种首创，这也为中国推动与其他的这个周边国家强化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对话呢，也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引领作用。
0: 那我们还关注到，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启动2027至2031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啊，对接中国“十五五”规划，还有印尼2025至2029国家中期规划与黄金印尼2045愿景。那您对中国印尼新的五年行动计划内容有什么样的了解？
2: 其实这个5年的行动计划呢，是之前上一个5年行动计划的一个延续。那么这2年呢，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合作，除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合作，以及包括双方那种高层政治安全的这种高位引领之外呢，那么两国也非常重视在相关领域呢进行相关的这种前期的规划。那么在之前的规划的5年合作当中呢，中印尼在比如说两国双元呐等重点的一些项目上，可以说呢双边这种合作日益深入。那么这2年在包括这种传统的这个经贸领域，以及包括新兴的这个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这方面合作呢，也进行了这种相应的这种非常务实的这种互动。那么这些合作也结下了非常丰硕的这个果实。那么针对下一阶段这个合作，因为首先我们看到今年是中国的"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十五五"呢，重点要突出和强调的就是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么这里边的话，可以说整个也是一个"十五五"的整个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相应的，普拉博沃政府上台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倡议。

0: 包括这个2045的这个愿景，以及包括近期我们看到印尼它在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一系列的措施。而中国呢，作为印尼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的这种助力对于印尼实现这些目标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整个在印尼目前处于一个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更好的去能够引领、去擘画未来两国合作的这个蓝图，这也成为了两国当前非常一个现实的共同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5年规划的这个出台，那么就是要在相关的整个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设计，包括机制层面呢，强化双边的这个互相的这种联动，使得这样的合作呢，能够为未来呢打下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此次的这个对话当中，那么这个5年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其中重中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没错，行动计划呢描绘了中印尼未来的一个合作方向，而当前最实打实的推进还是在经贸投资领域。那经济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重心之一，在您分析，双方将聚焦哪些经贸领域的合作？经贸投资领域又会释放哪些红利？
0: 首先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随着这2年的中印尼的经贸这种合作的日益的这种深入，双边的经济关系日益的这种密切，那么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2年的中印尼两国围绕着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传统的这种能源领域的这种合作包括其他的新兴的数字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也都开展了非常这个卓有成效的这些一个合作项目。那么在这些重要的这些合作项目的基础之上呢，这2年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个合作呢，也迈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此次的这个合作当中，我觉得有重点的亮点有三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其中强调了是要重启双边的这个渔业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海洋的大国，也被称为一个万岛国家。那么这个海洋合作一直以来也是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这近些年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可能这个中印尼的这个渔业合作的这个潜能还有待继续的发掘。那么此次呢，这种合作的这种全面的这个重启，这也为相关的两国在这种海洋领域的这种强化合作，那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第二一个重要的亮点，我们看到中印尼此次合作当中也明确了要为中印尼重点的合作项目这种融资要提供继续的支持，其中包括雅万高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2年我们可以说，这种在整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之下，像雅万高铁这种标志性项目的这个示范性作用也日益的这个彰显。但是如何进一步的使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能够更好的去带动这个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好的为整个的中印尼的这种合作提供支撑和引领，这个也是目前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任务。那么所以说，这次的双边在这个融资等相关金融领域这种合作上达成这个共识，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第三一个，我们看到整个在这个合作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呢，因为本身这2年，去年的这个10月份，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呢，这个协定书呢，也这个全面的这个正式签署。那么在这个新时期的这种由过去的以这个中国和东盟这种合作与过去的这种所谓以要素流动型驱动这种合作，开始向这种制度型开放引领的这种合作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印尼呢，又是这个东盟长期的一个领头羊，在东盟内部也扮演着十分这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的能够更好的去释放出这些这种制度性开放合作的红利？那么在此次的这个和这个对话当中呢，双边也进行了非常坦诚和深入的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些呢，都会为下一阶段中印尼深化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呢，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海洋领域的经贸合作呢，也是这次对话的一大看点。在您观察，中国印尼双方就海洋经济、渔业、海上的减灾搜救合作进行了怎样的磋商？本次全面战略对话在南海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的共识？
0: 我们知道呢，当前呢，整个的中国和东盟围绕着这个 COC 的这个谈判呢，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那么中 国和东盟国家呢，对于能够最终推动这个 COC 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相关的这个意愿也是十分强烈的。而在其中呢，这两年我们看到东盟内部，印尼可以说在这方面的这个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些非常关键的这个领域。那么其中这个海洋领域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印尼，无论是因为本身它国内也提出了整个比如红白渔村这样的一个战略。包括普拉博上台之后，也对于整个的进一步的去开发这个印尼的这海洋资源发展这种渔业经济这个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海洋合作，那么也提出了一些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这个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中国在和印尼呢本身常年的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期的这种基础，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围绕重大项目合作的整个已经模式也是十分成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成为了此次整个中印尼的 CSD 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亮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期待。中印尼两国在这个海洋合作方面，能够这个再进行更多的这种务实合作，结出更多的这种硕果。
1: 除了全面战略对话，中国首个部长级2+2机制从北京首次会议到雅加达第二次会议落地，中印尼2+2机制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可以说，这2+2机制是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亮点。而且在中印尼的这种2+2的合作的这种机制带动之下，我们看到中国近些年呢，与柬埔寨、越南等其他泰国等其他国家呢，也建立了相应的这种2+2或者3+3的这种对话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新时期引领深化中国东盟全面伙伴关系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加速器。而在这个机制之下的话呢，我们看到自上一次的这个对话以来，那么到这次本次的第二次对话这个期间，那么相关的这个机制对话的这个模式这个路径也是日益的这个成熟和这个清晰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本身呢，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呢，围绕着相关的这种2+2的这个机制，它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中印尼这种合作，强化这种跨部门的这种协调和联动。更好的能够助力中国和印尼双方进一步的整合这个内部的各个部门的这种资源，那么进一步的能够推动整个中印尼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第二一个，我们也要看到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其在于本身这样的一种合作与这个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合作，能够也形成相互的这种互相支撑和交叉配合。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这种观察来看的话，这个也必将成为一个亮点。而再加上2+2之外的这个 CSD 的这个框架，这个基础上，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新时期继续强化与其他的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样板。所以说，这也是进一步体现出了中印尼双边关系除了在双边层面之外，在整个的这个地区层面和多边层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指导的这种彰显的这种示范性的作用。
1: 那既然两个会议呢是同一期举行的，所以外界自然会比较他们的定位和成果如何衔接。那与同期举行的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相比，此次的2+2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两个会议成果会如何衔接、互相转化？全面的战略对话和2+2的会议密集举行，是不是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了？对于两国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可以说呢，我觉得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呢，中印尼合作更多的是强调以经济领域驱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那么这两年我们看到，首先整个中国和印尼在双边，包括在地区层面呢，面临着共同的很多的这种传统安全与非常的安全问题的这种挑战。在当前传统安全与非常的安全风险交织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中印尼作为两个重要的这种地区的这个力量，那在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框架之下，还地区层面，那么如何的更好的进行加强这种政策的这种协调，那么这个其实是目前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二个一个，我们也看到，自普拉博沃上台之后呢，他明显的加大了与这个域外的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上的这个重视的这种程度，不只是与中国，那么我们看到近一年多以来吧，印尼也与包括像日本像澳大利亚像美国 包括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强化了这种安全和防务这种合作。
1: 嗯。

0: 那么也达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所以说呢，这在这种各种因素这种驱动之下吧，我们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1年多的合作以来，和之前的这个时期相比的话呢，那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这个安全合作的这个权重啊，这个明显的这种上升。在这种经济和安全领域双轮驱动的这个格局之下的话呢，两国的这种相关的合作还必将会进一步的深入下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于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5: 咁我开嘅公司八年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6: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7: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咯，
8: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3: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
10: 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9: 我们看到，就在中印尼战略与安全机制有一个密集互动的同时呢，两国海军也在海上展开了新的行动。那中国印尼海军舰艇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了通航演练。那中国和印尼呢，此前也是数次举行联合演练，这次演习内容有什么样的不同？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1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两军的安全防务合作呢日益深入，这个也是普拉博沃上台以来的可以说中印尼双边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双边在数次开展了相关的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活动，那么其这个相关的这种活动，我们从总体的评估来看的话呢，其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此次的这个可以说双边的这个演习和之前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在于，首先第一，在演习的地域上啊，和之前又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那就是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域进行这种联演联训，这也是中印尼双边首次在相关的这个海域进行了这种联演联训，而且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军在相关海域进行的相关的这种演习。而且我们也看到呢，这两年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看到自梅姨冲突爆发以来，整个全球的重要的海上通道的这种安全风险有所上升。那么相关国家如何进一步的能够保障相关的海上通道的这个畅通，也成为了这样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中国呢，也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地区国家，在这方面的话呢，和印尼进行这样的合作，而印尼本身也是重要的一个海洋大国，所以在这块儿的话呢，本身我们看到这个普拉博沃近期对于整个如何保障其海洋安全呢，也这个给予了非常更加高度的这种重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中印尼双边在此次的台岛以东海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演习，其重要的这个价值和作用也体现在这里。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最重要的能够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印尼在支持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上，那么也给予了中国这直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支持，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清晰的这个信号啊。所以这相关围绕着相关的这个演习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可能相关的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演习也会陆陆续续的这种展开。
9: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次演练呢，最受关注的不只是科目本身了，更在于首次和一个海域的选择。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了，所以在您看来，这次演练有什么样的意义？
11: 我觉得此次的这个演练呢，本身来讲，从具体的科目操作上来讲的话，首先呢比较的务实，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是中印尼之前的海上合作基础之上，可以说我们在新的演习科目上进行的一个新的这种探索。而其这个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演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进程也非常顺利啊，效果也非常的这个积极。啊，那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印尼目前两军的合作的亮点就是在于这个海军领域的这种合作。那么此前呢，我们也看到整个印尼也派出整个的这种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联演联训之外，包括两军的相关的这种人员交流也日益密切。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印尼也这个派出了自身的这个精锐力量，参加了此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联训。这对于进一步的强化两军的这种互动啊，增进两军的这种互信，以及包括在这个相关的科目上啊，在一些个重要的一些战法，包括一些这种军事领域的这个经验交流上，我觉得其这个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9: 就在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升温的同时啊，看到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拉拢也在加码。看到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印尼决定接受美方提议，将其境内的机场改造为针对大力神军用运输机的大修中心，那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此类设施的国家。这个军用运输机的修理中心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美国和印尼呢还在讨论永久允许美军军机进入印尼领空的可能。美国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呢？
11: 其实围绕着相关近期的这种类似的这个消息不断的这种释放出来啊，特别曾经一度还要说这个印尼要向美国的军机开放领空等相关的这个消息也时不时的能够建筑于各类的媒体之上，特别是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消息出来。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相关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可信度，特别是双边在这个印尼和美国在这种具体的这个合作上的这个具体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一个地步，我觉得其实相关的消息并没有得到美国和印尼方面的一个公开和明确的这个一个证实啊，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近期呢，虽然我们看到整个美国虽然这个在梅姨冲突围绕着整个相关的这个博弈还在持续的这个背景之下，其推动整个印太战略的步伐其实并没有减缓。在这个布局当中的话呢，这个美国也日益看重了整个这个印尼的这个战略价值，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也围绕着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也强化了对整个的这个印尼的这种拉拢。而印尼呢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普拉博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和对外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那么我们看到除了美国之外，他也跟相关的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像法国也都开展了相关的这种防务合作的这种计划。那么和中国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的军事安全防务合作也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所以其实这些都透露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叫这个信号，就是整个印尼的它在将自身打造为整个全球海洋支点啊，那么进一步强化丰富其这个大国战略平衡的这个在手段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强化这种对外的这个安全合作，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印尼进行大国战略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效果来看，美印尼之间的相关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计划虽然有陆陆续续的这种披露，但是后期这样的有多少项目真正到最后能够落地，以及合作的项目真正能够起到什么实际上的

0: 等作用，我们也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很多存疑的这个地方，而且从近些年来看的话，印尼虽然在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合作，但从印尼国内来看，近些年对于美国在真正的这个投入，这个对东盟的这个时期投入以及强化与印尼合作方面的这个诚意有多高，其实相关的印尼国内有不少对美国不满的这种声音。所以说后期其实也我们也看到，虽然美印尼的这种军事安全合作有一些计划浮出水面，但是印尼也有国内不少声音呢是不看好相关合作项目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未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继续的进行跟踪和评估。
1: 好的，今天感谢鲍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out of here.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即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
1: 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而中国想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硬刚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又如何呢？
0: 休息里的陷阱 1.0 版跟 2.0 版除了老大不一样，还有什么最大不同？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无视在征求意见期间有高达将近90%的负面反对意见，正在强力推进一项旨在扩大限制对中国科研合作的联邦采购还有拨款新规，规定凡是接受联邦经费者一律禁止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而且计划在今年的12月份就会生效。在7月30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把43家的中国企业列入为涉疆实体清单。在8月5日，中国商务部立即发布了反制措施，将 RBA， 也就是所谓的责任商业联盟的6家美国机构列入到制裁的黑名单。而这样一个 RBA 呢，其实是一个打着责任的幌子，在中国国内大搞霸权审查的机构，他们的会员几乎包括了所有西方科技巨头，

0: 想要和他们做交易，就必须要先接受 RBA 带有高度政治色彩的供应链的审查。长期以来，为了要出口呢，中国企业是隐忍了下来，但现在中国政府是终于在出手反击了。近期以来，美国的国会与军方的涉华高层接连来在涉华的交流和访问上，都遭到了中方的冷遇或者是拒绝。如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代表团在访华时，要求要和中国的尖端科技企业高层会面，却碰壁。另外，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科尔比希望访华，也被中方给拒绝。中美两强之间的较劲，从特朗普的 1.0 时代打出了各种牌，发起了各种战开始，接着就是拜登的小院高墙、脱钩断裂，然后又是特朗普 2.0 在进一步的升高。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你限制我，我也限制你，你制裁我，我也制裁你，这两头大象在互动，全球都受到了震撼。而这种形式的出现该怎么样来解读呢？而中美各自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所以时间深度这样的形式还在持续不断升高，是否能够为我们来评估一下，你认为中美互动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
1: 照你刚刚前面那个分析，我们现在感觉出来就是这样，你一拳我过来，我一拳过去啊，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啊。所以如果照我以前所讲的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中美之间的互动早就超过了博弈的这个层次，进入到交锋，甚至已经进入到斗争的这么一个阶段了。OK， 而且我认为这个趋势呢会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因为中国终于决定要反击了。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

0: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终于要决定反击呢？
1: 确实是正在发生，但是对于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体形势，是否可以说得更透，再讲解得更加清楚一点？
0: 我们如果把过去应该有十几年吧，中国之间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交锋，大概十年，这个将近二十年时间里面，我们稍微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做一个捋捋啊，然后找出其中最关键的几个节点。比方说第一个，我现在大家印象中很长的一个阶段，都是美国主动打中国，而中国基本上是相对的比较被动的回应。为什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中国终于决定要加以反击了，什么时候啊？为什么？第三，中国是如何回击的？第四，当中国决定要回击反击美国的时候，中国一定先衡量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底气，对吧？那中国的底气从哪来？再接下来一个，当中国决定反击的时候，美国有什么回应？这是我们这一直关注的。然后，当美国对中国不断的打压、打压、打，但是美国发现到其实没什么太大效果，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心慌意乱的，又做出了什么错误的战略决定？然后形势发展到现在2026年了，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观察，形势对中国相对是比较有利，对美国相对是不利的，但中国还是继续的强打，美国呢有点越来越乱。中国跟美国到底各自的谋略是什么？
1: 没错呢，透过图表我们为大家列出来呢，一连串有七个问题，但各个都是环环相扣的。而这些问题的本身呢，似乎也贯穿了从一开始到现在长达十几年的中美大博弈。所以如果我们搞懂整个形势，那么从过去、现在再到未来，甚至最后的终局，看得也就更加的清楚。布鲁斯先生，我们就一个一个展开来聊。首先第一个，中美大博弈最先开始呢，你刚刚也提到呢，是美国主动在出击，中国始终是在被动回应，这是为什么呢？
0: 我刚讲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美国主动啊，中国相对被动啊。那么请观众朋友稍微回想一下，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休息的陷阱。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变成全球老二，美国老大，这就掉到休息底的陷阱中的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的关系了。所以你回想一下，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付中国了。OK。但基本上中国还是比较被动的啊，就是不做积极反应的。奥巴马那个时代叫重返亚太啊，那么采取的是军事的手段、经济的手段 TPP 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1: 是
0: 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叫战线延长，重返亚太就变成印太战略，然后发动什么什么什么战，什么什么什么牌，基本上中国还是相对比较被动。你也讲的就是中国还是求妥协嘛。不希望能够，把你老大激怒了，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然后到2020年，整个差不多十年阶段里面，中国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低姿态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1: 没错，回想起来呢，也确实是如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是，美国是出手越来越重，但是中方始终把姿态放得比较低，这一点我就想不明白了，原因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个道理也不难明白，就是韬光养晦嘛。就是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姿态就放得很低的啊，而且现在很清楚啊，你是老大了，我是老二，你一定防着我，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对我防范那么这个防范心那么重，所以尽可能示好，让你知道我不会抢你老大的位置，然后提醒你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咱们两个大国，然后又提出什么新型大国关系啊，就我们之间呢不要走原来那个老大老二关系，我们走出一家新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等等，这是中国一味的希望能够放低姿态啊，这个示好于美国。
1: 所以呢，中国始终奉行的是要做老二的哲学，但是现在我们事后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中方这一切努力，似乎也没带来太大的效果，不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美国根本没有把中国刚才对他示好的话放在眼里面。美国说你，我根本不是，你老二，我就是要对付你啊！我打定主意要对付，而且美国信心很足，过去老二我通通把他干掉了，你不过就是新的老二而已，是吧？所以这个情况一直到2018年，就是特朗普1.0上台之后第二年。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特朗普开始对中国打出什么什么牌啊，然后对付华为啊，然后打出什么新疆牌、那啥牌。那个时候中国好像被偷袭懵了，你怎么这样对付我呢？我注意到那个时候中国的舆论场，中国社会里面还很多就是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姿态过高了啊？我们是不是不要把这个什么厉害的我的国不要讲了啦？那2025中国制造也不要提了，对不对？那个时候都是这种心态，而我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来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是在于你姿态放的够不够低，你讲韬光养晦，2019年你这个排行。

0: 当这个第十五位的时候，台湾宴会美国根本不在乎你。可你现在第二了，你就是不讲台湾宴会，他要对付你。所以关键就是你已经是老二，这一点最重要。
1: 没错，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也就是如此哦。但是中国也终于开始反击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才决定开始反击的呢？
0: 中国为什么要反击呢？因为搞了半天，我一味的示好于你没有用嘛。
1: 是。
0: 反而你越打我越厉害嘛，我把我往死里打嘛。所以我就发现问题不是。这不能这样下去嘛，所以中国开始出现反思，出现调整。这个时间段呢，大概是在2018到2021，大概这个三年时间，我的观察，中国在开始反思，中国决定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1: 嗯，明白了。那么来到了第三个问题是呢，中国的一方在那时是如何在出手反击的？
0: 我觉得中国大概出手三招啊，连续出三招。第一招呢，就是我刚提到，2021年，3月18号。当时中国的外交官跟美国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面啊，中国的外交官就是外事办的主任，杨洁篪跟外交部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杨洁篪就对着美国说，你们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跟我们中国对话，不但现在没有资格，过去都没这个资格，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那这个呢，我认为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反击了，这代表了中国已经就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了。
1: 我记得在那时你也曾经评论过这件事，甚至强调了这次中美交锋绝对会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所遭遇到的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一次的巨大硬刚，甚至你也认为这会是中美外交史上所遇到一个关键拐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下来还有第二招是什么？
0: 如果刚才那个阿拉斯加那次是临场的一个回对，但是经过这个以后，中国又做一个非常仔细的观察跟部署，两年之后2023年2月20号，中国终于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隶属美国的所有的罪状对全球造成的伤害，包括对中国造成伤害。那这篇文章呢，相当于中国历史上檄文，就是讨伐的一篇文章，就是我要对你反击的。我看这篇文章之后，我就知道中国已经下定了100%的决心要反击美国了。
1: 嗯，所以接下来还有第三招。在猜呢，是不是为了因应去年，也就是在2025年4月，美国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以来向全球发动的关税战吗？
0: 没错，就因为有前面那个铺垫了之后呢，这个去年特朗普二点零上来以后，你还记得吧？对全球发动了非常没有理性的这个关税战嘛，是吧？全世界所有国家基本上通通被他吓坏了嘛，都希望讨饶啊，拜托美国能够放过一马。这个时候中国就又再出手了啊，发表了一个2分钟的视频，叫做不跪。不贵意思是说我不会贵，你们也最好不要贵，我提醒你们吧。这不贵意思就是有两句话，以妥协求和平者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者和平存。就中国说你跟他妥协没有用的，你反正最后现在事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中国能够跟他应对嘛，其他国家还不是都

0: 还有一条，中国除了有底气来硬刚美国之外呢，中国还可以从战略的角度来发现到，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你，才对我中国乃至于对全球才能够最好。就这三个角度，
1: 嗯，
0: 一个是决心，一个是底气，一个是战略。
1: 嗯，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谋定而后动了。
0: 嗯，
1: 所以令大家好奇的是，中国的底气是什么？中国战略逻辑是什么？以及中国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最后能否为这次中美世纪大博弈来做一个终局的预测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Таємниц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午皇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 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许多人会发现，今以来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气势和方式是完全不同以往，是以硬在碰硬，根本是毫不手软，而且是全面的，从产业到机构，从科技到军事。而中国的巨大转变，这个底气到底从何而来？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看啊？这种中美交锋的新形势，你能预见这一场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中国吗？你的逻辑和分析能够解答我刚刚问的这些问题吗？
1: 这个中国全面的、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毫不犹豫的用这样的态度硬刚美国啊，我刚刚讲过了，是美国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碰到过的，当然也是中美关系几十年来从来没碰到过的，是吧？那我刚前面已经分析了，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个方式来对付你美国了。但是下决心不能只靠这个勇气跟血气啊，还要靠底气啊，所以这就方明中国在这方面也很有自信了，应该也有很足够的底气来对付你美国了。
0: 所以呢，我的问题是，中国底气到底是什么，从何来啊？
1: 以我的观察，中国底气大概分成下面六个方面啊，就是首先在贸易链啊、产业链、科技链，然后呢就是市场啊、体制啊、全球大形势，在每一个领域基本上中国有足够的底气。首先我们看这个贸易链啊，我们知道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很大的都是靠出口拉动的，出口拉动呢，那出口又高度集中在美国，过去有段时间啊，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啊。我举两个数字，然后2001年中国入市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占美国的进口7.5%啊，中间有一度上升到23%啊，那么现在呢，到2025年是又降到7.5%了。这个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数字更有趣了，就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占中国总的出口，曾经一度高达40%，甚至到高达50%，现在呢只有10%几了。所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度远远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呢，中国就很有底气了。我怕你，你了解这个结构的变化，你才知道中国为什么现在出手那么重，打 RBA， 对不对？那美国现在好像无可奈何的感觉。
0: 没错，就是一开场我们提到了，就在前不久呢，7月31号，美国又在重施故技，一口气将43家的中国企业列为是涉疆的实体清单。而中国立即是在8月5号就做出了强硬反击，宣布对你刚刚提到这样一个 RBA 等6家的一个美国机构列入到制裁的黑名单。我相信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呢，和您刚刚所提到的中美贸易的新形势是有关系的吧？
1: 没错，这个 RBA 呢，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太熟悉，它那个中文翻译呢就是责任啊，这个商业联盟，它是2004年美国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干什么呢？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美国的很大企业都加入它成为一个会员，那它呢帮美国这些这个企业的进口呢把个关，就是你们要从国外买什么东西，比方从中国买什么东西，我来帮你把关，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啊，劳工这方面、环保方面。

0: 没说合格，合格的你才这个卖到美国去。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它变成政治化了。这澳大利亚前一阵子，这个几年前是说，哎，中国出口里面有什么新疆的什么选民，记得吗？那个时候栽赃给新疆，所以他就很多人就限制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口，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对中国来讲实在是一个恶行昭彰的一个组织嘛，对吧？专门这个负责政治，所以这是中国火大了，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六个，其中最重要就是制裁你一个，拒绝禁止中国所有的不管是公司营业什么机构跟你这个人合作。滚蛋。
1: 所以我也听清楚，也就是说呢，过去中国就是为了要出口嘛，所以呢把这一切通通都是硬忍了下来。现在中国下定决心不再忍了，反而一反手就把你刚刚提到这个 RBA 这样一个非常恶劣机构给加以制裁，也通通限制了这个中国境内所有企业不能和这样一个恶劣机构再合作，这等同是对美国一次致命也相当强硬的反击啊。
0: 所以美国现在没办法了，这就两个选择嘛，一个你要停你那个 RBA， 那你就不要买中国的这么多东西，中国这35%全球制造业东西你不买，你就通货膨胀就上去了。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了。所以好，那你如果这个要买中国，那只好这个哑忍中国对你的 RBA 的一个强烈一个制裁。
1: 所以美国也只能是哑巴亏了。所以呢，中国的底气是否也和这个第二个因素产业链有关呢？
0: 当然，你讲的没错，因为中国现在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35%，将来还会增加到45%，全球将近一半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你要买不买随你便。
1: 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手中的筹码也不多，但谈到了科技方面，毕竟美国也确实拥有比较大的优势吧。
0: 这个话呢，我觉得10年前甚至5年前讲，我基本上都还同意，但现在讲有点勉强了。为什么呢？你看啊，美国对中国打科技战，那个几年前对华为那么凶，对不对？5G 也可不能卖，什么芯片不卖给你，怎么等等？你看这几年整个情势慢慢反转，就中国很多地方就逼出来了，我自己都会造嘛，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越来越不怕你来制裁我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最近的 AI 大模型，这个更有意思了。你美国搞一大堆 AI， 这个 AI 大模型都是搞这个闭源的，我们叫搞开源的。这就刚开始你那个前面这个讲到了，美国现在很多企业不用美国大模型，因为它太贵了啊。那么中国大模型呢，也许性能比美国稍微差一丢丢，但是价格是你几十分之一嘛。所以这方面呢，中国也不太怕。所以中国科技呢，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
1: 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形势呢，的确在快速的翻转当中。接下来这两项就是我们要谈到的这个市场和体制。哎，我觉得市场方面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中国是绝对拥有绝对的一个市场优势的。在谈到体制方面呢，正如你过去一贯指出的，所以原本呢被大家给力捧看好的美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高估了，
0: 没错。
1: 而且原本被大家不被看好的这个中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低估，所以这些种种形式看起来都是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项叫做全球大形势，该怎么看呢？
0: 这个我就讲，你刚才前面讲中国底气，前面我想都很足了嘛，啊，我们谈谈这个美国，这就回到我们前面第五问题，当时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中国反击美国的时候，美国是怎么回应，对不对？
1: 所以没错，所以美国做出什么样的战略回应吗？
0: 你看啊，到2021年拜登上来的时候，美国已经发现到我怎么打中国好像都打不赢 ，OK， 但所以那个时候拜登就发现到啊，我要继续打中国啊，小院高墙科技战继续打，但与此同时，他就是大战略方面去思考，看看有没有办法来对付中国。那个时候美国就有这个想法，我们同时要对付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话，好像要对付起来有点吃力，不如我们先把俄罗斯给干掉，把俄罗斯干掉以后，专门来再对付中国，可能我们就比较有把握。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你还记得这个2022年为什么俄乌战争为什么爆发了？是美国怂恿起来的嘛？
1: 对，
0: 美国说你泽伦斯基啊，你如果要进北约啊，我可以鼓励点，这就刺激了普京，普京来发动了一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战争美国本来很希望一下子就开始搞定的嘛，但打了4年半，打到现在4年半了，对不对？俄罗斯打得很吃力，没错，但他并没有完蛋啊，是吧？这个对美国来讲处境不好。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按照你对这一场俄乌战争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你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包括欧洲方面，通通都是输家，而美国呢，不能说赢，也不能说输，算他们小赢吧。但你却认为中国却是最大的赢家。
0: 这是我的个人观察，确实如此，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今年嘛，2026年，这个美国又犯了另外一个战略错误，就是特朗普，我相信特朗普现在就后肠子都悔青了，他被那个内塔尼亚胡设计了，啊，去打那个伊朗，打到现在不上不下的，骑虎难下，灰头土脸，这个对美国来讲，不要说国际形象了，是吧？ 对美国的整个综合国力来讲都是造成很大伤害。
1: 明白了，也就是从呢全球范围来看，如果从更早的3年、5年或是10年更早时间来看呢，如今的中美博弈的大形势，美国的处境是完全不能够和过去相比。但是中国恰恰相反，这个形势是越来越好，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如今开始硬刚美国的大背景之一了。
0: 没错，从我刚才先分析啊，从产业、科技什么的，乃至于市场体制都占了优势了啊，抱歉。所以这中国就有很大底气来硬刚美国。但是我特别强调，中国硬刚美国，除了因为有底气下决心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战略方面的考虑。这个战略呢，可以称之为中国对美国的终极战略。
1: 哦，所以有战略，而且还是终极战略，具体指的是什么？
0: 这就谈到我们上个星期有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中美交锋的几个逻辑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1: 是，上周您提到呢是有八大逻辑。
0: 对，
1: 如果我们根据这八大逻辑来看，可以清楚看清楚呢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一个脉络和真相，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分析未来的趋势吧。
0: 所谓这个八大第八个逻辑，我觉得最重要啊，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很清楚啊，我现在跟你美国处在老大老二之间的休息的陷阱矛盾。那么照艾迪森教授的分析，过去500年的经验，有75%的老大老二关系会走上战争，25%。走上和平，所以中国当然不希望走上战争嘛。那么中国不希望走上战争，希望能够诱导到和平。中国现在就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就我现在讲的这个第八个逻辑。这第八逻辑说，我中国现在就必须要用我一切的综合的国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把你美国从老大的位置拉下来，拉到老二、老三，让你坐实老二、老三的位置。什么意思？让你死了这个心，你不要再做老大了。那只要你有心，一天做完就做老大，这个天下就不得安宁，咱们中美的关系也就不得好。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最重要的终极战略就是这个战略。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实在是大家重点关注的终极战略了。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是相当具有逻辑和说服力的，也帮助大家更加清楚为什么中国如今在方方面面敢硬刚美国的一个背景了。如果接下来这个形势还持续发展下去，最终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
0: 咱们谈谈休息底的陷阱的1.0版跟2.0版。
1: 哦，1.0版和2.0版有什么不一样？
0: 咱们过去谈都1.0版，什么意思呢？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变老二，美国是老大，所以老大老二关系就变休息底的陷阱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休息底陷阱，这叫1.0版。这1.0版呢，美国就拼命把老二打。对不对？但是打不掉啊，中国现在越打越强啊，但是美国就不死心啊，只要他认为中国在老二位置上，就中国会威胁到他，就拼了命把中国往死里打。那么现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影响到全球的这么一个这个安定跟繁荣的一个局面，是吧？所以呢，照我刚刚前面那个分析，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注意到，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美国有可能发现到用什么办法都不能对付你的话，他最后一个选择有可能选择军事手段。这是我上个礼拜分析，那这个呢就可能会走上艾迪森教授讲的中美之间走上75%概率的战争，走不到25%的和平。所以我的一个思路，我的一个逻辑就是要避免中美最后走上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国力，想方设法在最短时间里面把美国从老大位置拉到老二，甚至拉到老三，这样子一个情况让美国死了心了，就是美国没有办法对付中国，没办法了，是吧？所以这个呢，也许中美之间可以走上和平，对世界也是比较最好的啊。那我就想到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叫 Stiglitz， 他曾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颇有启发，我觉得跟我看法基本上类似。他怎么说呢？他说世界上现在绝大多数问题都出在美国不愿意做老二，中国不愿意做老大，这个问题就一大堆的嘛。所以他认为中国必须做老大，对世界更好。那这个结论跟我是一样，虽然他逻辑分析的路数跟我不一样，但结论是一样。所以当有一天中国成功的把美国拉下来，让美国做老二老三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蓄力的陷阱，中国老大，美国老二，还蓄力一下，但是这个性质跟全球的这个发展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视频要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直评天下，由玉柴漆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漆器王牌动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today,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4: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5: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6: 你后有跟我打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7: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两只这个雪豹具备不了这野外生存能力。
1: 我们要把这两个救护的动物，把它们能够带到长隆去安家。
0: 从拉萨用飞机转运到成都，从成都到广州的话，采用汽车运输。
2: 我们会密切的关注他们的行为啦，会进行一些彻底的体检。
1: 未来持续繁殖之后，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反哺到我们西藏地区。
3: 青藏高原的冬季，阳光明媚，动物们惬意地晒着太阳。断尾巴是一只3岁多的雌性雪豹，刀疤脸比断尾巴略大一些，是一只雄性雪豹。两只雪豹都是野外受伤后被救助到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治疗和护理，目前均已康复。几天后，他们将进行一次跨越千里的旅程。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的第三极，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地是雪豹、黑熊以及上千种野生动物的家园。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位于拉萨曲水县，几年来在这里得到救助的野生动物有600多只，大多是珍贵的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

0: 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海之滨的广东长隆集团。西藏与广东相隔3000多公里，是什么缘分把两地联系在一起呢？时间回到2018年，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但保护设施的建设急需资金和专业人才。此时长隆集团得知了这一信息。长隆集团在野生动物繁育、保护和科研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实力，他们立即向西藏伸出了援手，先后捐资1亿元，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援助建设了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阳光房，帮助保护区巡护员度过无人区漫长的严冬，并在拉萨取水援建了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这是西藏首个集野生动物救护、科研、科普、野化放归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也是西藏唯一具备野生动物救助资质的专业机构。
1: 资金呢，还有一个是场馆建设了，另外一个是业务上的指导，对咱们全区野生动物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保护的家园。
0: 段尾巴是2023年3月在羌塘保护区被巡护员救助的，当时的他因为族群争斗而受伤，由于伤势严重，段尾巴很快被送到区水救护中心急救，长隆专家远程指导救治工作。
2: 牧民跟我们说，这个雪豹将近没法活了，肚子胀的。到了这边，我们就慢慢治疗，然后越来越好，就是特别开心。
0: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护理，段尾巴恢复健康。2023年11月，长隆集团派出专家组对段尾巴评估后，与西藏自治区林草局携手将段尾巴放归自然。重回大自然的段尾巴恋恋不舍，频频向救助人员回望。在此后的3天里，根据段尾巴身上的定位项圈，大家发现它一直在周边徘徊。对于野外放归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如果它不能主动远离人类回到族群，就意味着放归的失败。就在大家担心的时候，第4天，段尾巴终于离开了。他穿越近400公里，回到了羌塘草原，回到了族群。然而，他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年半后，2025年6月，羌塘保护区巡护员再次发现了手上的段尾巴。于是他再一次被救助，送到了区水救护中心。
3: 正在吃羊啊，听说是吃了40多只羊，被林业部门给当时救助的，但是尾巴是流血的嘛，尾巴半截是没有的。
0: 第二次被救助之后，他有了段尾巴这个名字。段尾巴在救护中心有个伙伴，就是刀疤脸。刀疤脸比段尾巴晚来1个月，当时他的伤势非常严重。
3: 那这雪豹也是吃羊，然后老百姓这边去赶他的时候，他直接跳到铁丝网里面来，然后在那挣扎，皮整个从这边拉到这了，
4: 就是这边差不多都没有什么肉，骨头都露出来了。给他涂药，就是口服药的话，就是涂在那个肉上面，给他喂。就慢慢伤口就合起来了。
0: 万幸的是，刀疤脸

0: 虽然破了相，但视力没有受损。恢复活力的刀疤脸和断尾巴起初并不友好。
1: 就是笼子里面放的猪就打架，那个母的就凶一点嘛，就是那个公的就应该就大度一点吧，他就不还手，然后慢慢关系就变得很好，就是睡觉也在睡一起。
0: 两只雪豹虽然身体康复，但已经不具备放归的条件。
2: 他有一只受过比较严重的外伤，有一只烈士已经救助过两次了，他还去到牧民家那里偷吃这个羊，说明他就野外生存能力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决定就把它转移到广东。
0: 两只雪豹在精心救治下都恢复了健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往广东长隆呢？原来，对野生动物除了就地保护之外，还有一项措施，叫迁地保护。该措施是通过建立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基因库等设施，实施物种生物学研究及人工繁育，最终促进濒危物种回归自然生态系统。此次雪豹的转运，正是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重要工作。
2: 那么雪豹过去之后呢，我们会也把雪豹纳入到我们这个种子资源库，不破坏它那个身体健康情况下，采食它的卵子啊，还有精子，还有一些离体的那些 DNA 基因啊，我们会进行一个保存。如果需要有一天的话，这些资源对于野生动物的那个种群扩大啊，或者说其他新的技术应用的话，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0: 为了更好地为两只雪豹提供迁地保护，需要通过实地考察和取样分析，了解它们野外的生境，以便制定最佳的保育方案。
3: 做得很好。
0: 为此，两只雪豹远行之前，长隆首席动物专家董贵信带队专程来到西藏，一是为转运做准备，二是进行生境考察。
4: 一个断尾巴，它尾巴
5: 是啊，这个非常可惜的，这个
6: 那个刀疤脸。
5: 雪豹最漂亮就是它这个
4: 尾巴
5: 这个里面去，你看这尾巴漂亮，从尾巴反应还是不错的。这个
0: 在对转运做精心准备的同时，长隆专家团队奔赴色林措进行生境考察。
7: 取点这个当地那个土样啊，水那个冰雪样啊，我们回去可以做几方面检测，是由什么组成的？第二个呢，可以进行深入的微生物的一些分析。
4: 那它有没有污染或者东西来做？
7: 我们先量采一份，主要这次来的主要是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过程，为后续的研究啊做一些工作的里面。
0: 色林措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也是西藏第一大湖。这里是羌塘草原藏羚羊的主要繁育地之一。
8: 好像那个山边还有，
9: 山脚下还有，
8: 山脚下还有那里。
10: 太小了，太小了，看不清。
9: 我们刚才看到的80%都是公羊，为什么公羊先来了呢？公羊来抢地盘来了。那就谁占的地盘大，那他就有机会呢跟更多的母羊去交配。那赢的呢就是优势基因越来越强，让种物种的越来越强壮。

0: 我们要保护好野生动物，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生境需求、它们的行为、它们的繁育，包括它们的营养，包括它生命。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了解整个生境的变化的情况，未来那可能更深入、更任重而道远呢，这里面工作。
1: 考察行将结束的时候，救护中心传来消息，三只在阿里救助的小雪豹刚刚转到这里，情况很不乐观，急需救治。专家们星夜兼程500多公里赶回取水。
0: Hello，
2: 啊，侯院长，
0: 那你帮我抱着放一下这个，我来看一下他那个脚。
3: 我们评估它的外表跟牙齿发育的，它应该是在不到3个月。
0: 你们试试能喂奶。
2: 好的，啊，这牙齿很长了。
0: 嗯，奶牙。就是你看这个，你摸的吗？全部瘦了，都瘦瘦嫩嫩的。比我们家的猫还老实呢。
4: 是，太老实了。
0: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这个情况还是调查一下这里。
5: 我明天再跟他们沟通，如果不行的我再派人过来。太弱了，你看他比猫还弱呢，等等的。
1: 三只小雪豹是三胞胎，几天前他们意外成为了孤儿。
3: 一个星期前吧，在去到牧民家那里偷猎这个羊给发现了，发现之后这个母豹就走了，野生动物管理部门里寻走了很长时间，找不到这母豹。那么这几个小崽呢，又缺乏人工这个生存的能力，啊，所以说经评估之后呢，就救助到这个野生动物救助站。那么当时的情形是比较害怕，就三只脱水比较严重。
1: 为了准确掌握雪豹三兄妹的情况，陈思明和兽医专家钟永山准备给他们做一次深入体检。
6: 一会儿跟雪豹采个血检查一下。
2: 来，时间吧。
0: 好。
6: 找到了。

0: 三只小雪豹，身体很是虚弱。但窗户玻璃上的爪印让陈思明对他们的身体状况有了信心。
1: 说明他上来这里活动过，啊，这个是他的脚印，很明显。这个。
2: 名称。
1: 这三只这边那个号，123号，而且还没有名字，再出来了。
0: 检查结果显示，三只雪豹中的两只白血球偏高，其中一只白血球达到20000多。
3: 一会儿我们兽医团队会进行一个讨论，就看看用什么药，就把这个白细胞这个从20000多看看降往下降一降，因为这个正常指标应该在8000到10000左右，那么20000多是高了接近1倍以上。那么如果持续的这种变化的话，因为体内有炎症的话，这个不消除的话，是对它生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在三只小雪豹的粪便内还发现了大量寄生虫卵，
3: 一个视野当中的那个寄生虫虫卵率达到30颗，那在这个评估状态下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
0: 下午，长隆专家为小雪豹进行了紧急治疗，对白血球偏高的两只雪豹肌肉注射了抗生素，以消除它们体内的炎症，还给三小只口服了驱虫药，去除它们胃肠道的寄生虫。经过3天的治疗，雪豹三兄妹脱离了生命危险，逐渐恢复了生机。为了让三只小雪豹尽快康复，专家还特意制定了营养食谱，给他们准备了新鲜的牛肉。面对美味，三个小家伙野性显露，他们旺盛的食欲让专家们稍微松了口气。
3: 那么现在的话，就三只雪豹的话，已经开始吃东西，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对这个三只雪豹力加强营养，让它体胖尽快恢复。恢复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它转换一个保育的地方，它还可以出来晒晒太阳，促进它的生长发育。
0: 三只小雪豹转危为安，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断尾巴和刀疤脸如何安全转运，成为长隆保育团队面临的新问题。从拉萨取水到广东清远，公路距离3600多公里，从海拔近4000米到海拔不到100米，从气温-10度左右到气温-10多度，如何转运才最科学合理，对动物影响最小？专家首先对两只雪豹身体情况进行了评估。
3: 第一是对它外观，它的适应性啊、体重啊、外表啊这些评估，看看它是不是处于脱水啊，或者说处于这个消瘦状态。那么经过这些数据对比之后呢，觉得它们是适合运输的。
0: 两只雪豹状态良好，让大家对安全转运有了底，但需要考虑的问题依然不少。长隆集团保育团队根据生性考察采样的结果，并综合分析广州的环境气候，经多方研究，最终确定了运输方案。
3: 首先是这里的话，从拉萨用飞机转运到这个成都，因为这个海拔已经下降了一定的高度，让它慢慢适应。那么从成都的话到广州的话，采用汽车运输，让它更好的适应这种海拔变化。这个汽车的话也是一个冷藏车，它里面的那个温度湿度是可以调节的。
4: 现在是坐到哪里了？
1: 这个坐完了啊。
4: 这么大一个，
1: 我看看，这可
2: 可以吗？这样锁的，
4: 跟这里锁住是吧？
2: 对，
4: 这个是装水泡的，这是底部，因为它的，它的尿液啊，它的粪便啊，这不能，这上了飞机之后不能渗漏出来，就我们就给它做了个底盒，就到时候里面还会放一个毛巾，就它流出来尿液，它会吸到毛巾里面，对这个身体周边的进行加固，加固了这个扁铁，因为它破坏力比较强。
0: 断尾巴，刀疤脸的长途旅行就要开始了。考虑到第二天的转运过程中不能进食，傍晚，索朗特意给断尾巴和刀疤脸多准备了一些鸡肉。

刀疤脸胃口极佳，吃得很是畅快。段尾巴则似乎感觉到了离别，情绪有些低落。

0: 12月18日一大早，转运正式开始。
1: 我们人急了吗？
2: 急了，
1: 急了，急了，那我们就进去吧。
3: 参与过很多动物的转运呢，我对这次转运的话信心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广东清远这个救护基地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0: 上午9点，两只雪豹抵达拉萨机场。即将踏上远行之路的他们，在拉萨机场货运站等待过安检上飞机。临行前，保育员索朗最后一次看他们，
4: 有点舍不得，毕竟就是我看着他好起来的嘛。到了那边要好好吃饭，

0: 下午3:30，飞机落地成都机场。两只雪豹要在这里换成专用运输车，行驶20多个小时，直达广州清远。
1: 我们兽医会全程跟进这个运输过程，在高速路上，在休息区啊，或者说这个服务站啊，停车会进行这个检查，还要给它喂水。
0: 第二天下午，经过25个小时的长途行驶，运输断尾巴和刀疤脸的专车顺利抵达清远。下高速，继续行驶20多分钟后，运输车驶过大门消毒池，两只雪豹终于到达了他们的新家。初来乍到的两小只需要尽快适应新环境。为了减少他们的应激反应，断尾巴和刀疤脸这对伙伴安排住在一起，但陌生的环境还是让两只雪豹不太适应。一向关系和谐的他们不知为何竟然打了起来。
2: 先观察吧，先看看，
3: 还是尽量，如果观察有监控的话，尽量还是去少影响他吧。我觉得
2: 还是挺稳定的嘛，现在这也不是很
3: 对，
2: 也不怎么叫。现在我们会密切的关注他们的行为啦，精神状况啊，包括他的排泄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呢，我们会进行一些彻底的体检，会专门对他的身体状况做一些评估，就像他的在这里能近看的成长。
0: 为了迎接雪域高原来的雪豹，房间里特意新装了制冷机，让室内保持在他们最舒适的温度。
2: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空间的温度呢，可以调到4度甚至到0度左右的。
0: 睡了一夜好觉，雪豹的状态松弛了不少。昨天还怒目相向的断尾巴和刀疤脸，此刻已经和好如初。对于他俩，长隆的动物专家寄予了特别的希望。
4: 好像雪豹在中国还没有实现迁地繁育，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课题去攻克它。说我们未来持续繁殖之后，我们希望它的子代二代的时候，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反哺到我们西藏地区。
0: 在3000多公里之外的西藏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三只小雪豹经过精心治疗调养，正在逐渐恢复。在完全康复后，他们将接受野化训练，为有朝一日回归大自然做准备。也许有一天，这三只雪豹和断尾巴刀疤脸的后代会相聚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天地。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2: 柔性生态系统。我们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在24岁的团队。
3: 现在已经26岁。
4: 你们创业的时候多大？
5: 大三的时候，通过一张照片或多张照片去完成一个三维模型的构建。 比如说游戏、3D打印、电商，
3: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5: 你说帮助还是特别大的。
6: 这个世界底层就是 3D 构建，3D 一定有远超现在想象空间的价值。

0: 当每个人都能用一句话、一张图生成一个高质量、可控、可生产的 3D 模型，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看展的观众，听听他们怎么说。
1: 我现在最大的用途是给我家娃弄小玩具，他要一个绿色的草莓的小模型。我现在做法是拍一张红色草莓，然后用 AI 变成绿色，然后再用 Roding 生成一个绿色的 3D 的模型。
2: 你要设计一个车啊，你可以生成一个车的模型，但它只是看起来像，但真正要把车生产出来，你要把里面的每一个零部件全都三维模型生产出来。
3: 包括游戏方面的，包括影视制作，它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仙侠玄幻剧，它可能会有一些自创的一些那个道具，对吧？就是它可以满足很多的幻想。
0: 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些全部都是用 AI 生成并且设计的 3D 模型。其实现在 3D 打印这个技术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很多玩家通常遇到的问题是，我买了一台 3D 打印机，但我不会建模，或者是模型库里面的模型都太普通了，我想要定制属于自己。

0: 己的模型。如今呢，你可以拍一张照片就能够生成可打印的模型出来，比如说孩子的涂鸦呀，手机照片里面的宠物啊，也可以变成一个立体的手办。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 Hello， 齐轩你好。
1: Hello,
0: 我正在欣赏你们现在这些所有 3D 打印出来的一些玩偶。其实我们平时作为普通的用户来讲，我们也会自己在家完成一些 3D 打印的工作。像这种模型的狗狗其实它并不难，但是难的是不是现在的技术是我可以用一张照片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结果。
2: 其实在有 3D 生成之前，如果你要做这样一个狗，你要么去找一个专业的模型师去完成这个建模，要么就是你在一些素材网站上去找一个类似的模型然后下载下来改。那现在有了 3D 生成技术之后，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个性化的内容加到他要打印的物品上，这个其实把整个创作的门槛都能降低。
0: 比如说这只狗狗啊，我的照片是正面的，就是一个正面的狗，他怎么知道侧面后面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2: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视角的话，它是有大量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你没法说它是对还是错，它是万千种可能性中的一种。那之所以我们的 3D 生成大模型能猜出来，是因为它已经建了成千上万的 3D 模型了，它能够通过这个视角去估计其他的可能性是什么样的。
0: 我自己有一张照片，也是我们家宠物的照片，我想尝试一下只用一张照片来生成一个 3D 模型。
2: 好好，听起来像个挑战。
0: 我只给你一张照片，来看看它能否把 3D 的图像生成出来。
3: 可以。其实我们这2.5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它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成精度。像这张图我刚刚选的是中间档位的生成精度，它差不多生成一个模型的话，一般上传完之后就差不多只需要20-30秒，最快的模式其实只需要4秒钟就能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0: 因为我特地选了一个稍微有一点难的，带毛发的，然后比例又看起来不是那么协调的这样的一个照片，我看它生成出来之后符不符合我心里的预期嘛。
3: 对，它差不多就完成了，
0: 还挺快的。
3: 但不是最快的模式，它猜到了它的腿是折叠起来的。
0: 对，做一些
3: 它胸前的这些 logo 啊，还有这些它都真实的还原出来了，
0: 还都很清晰的。
3: 对的对的。
0: 我现在想做一些修改。局部的修改。
3: 你想修改成什么？
0: 我想把它前面的这个背带给它去掉，只留一个脖颈圈，可以吗？
3: 可以选出这个区域。对，你可以直接输入文字 local modify， 就去掉胸前的这个叫什么牌子，就相当于原来你只能 AI 生成完之后人去修改，但现在你可以人生成完，人做完，然后 AI 去在人的基础上修改。就这个编辑功能，它除了能编辑 AI 生成的模型，还能编辑人做出来的模型。
0: 那这个确实是对于用户来说挺有用的一个，它就可以局部修改，不用每一次重新再生成
3: 了。对，这个其实我们做这个功能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其实三维生成它是有精度限制的，你通过拆分，你把可以把它局部拆出来后，局部再用全精度去生成，来达到更高的质量。
0: 那我现在就可以 3D 打印啦。
3: 对，可以，那个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你可以下载个部分件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3D 打印。
0: 我还是不太相信生成一个 3D 模型真的会这么简单，我打算自己上手来试一试。刚才经过简单讲解之后，我自己也可以上手，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上手，但是我现在尝试的是用我自己的一张照片生成一个 Q 版的手办。我现在给它输入一下我想要的样子，生成一个 Q 版手办。我现在给它的这个 prompt 很简单，就是生成一个 Q 版手办，但是照片已经给过去了。感觉还不够像我。怎么样给它输入呢？可以坐着再尝试一下。这个好看很多。这个很像。这个是可以 3D 打印出来的，对吧？一会儿，哇，好期待！看这个 3D 模型的小狗，就是我通过提供一张照片 AI 3D 生成之后打印出来的。通过算力和大模型的思考，补齐了我们看不到的那部分，从线框到曲面，从实体到光影。60多年的时间，人类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让 3D 模型越来越像真的。
3: 没有家的颜色，这个告诉你没有那个背景。
0: 2020年，几个上海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没毕业的时候就创办了这家公司。6年后的今天，他们设计的产品让 AI 生成 3D 模型，一张照片进去，4秒，一个立体的 3D 模型出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和创始人兼 CEO 吴迪聊了聊关于这些年轻人与 3D 模型的故事。
1: 这个是我们创业的起点吧，可以说是我们最早搭建的一个穹顶光场设备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么的光照和相机。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 3D 生成中的有一些数据，很多的数据其实也是从这个球里面来的。
0: 这个3米高的黑色球形设备叫穹顶光场，人坐进去，四周的相机和光源会以超高速度扫描面部，3天时间就能让演员变成一个数字形象，通过后期制作出现在影视作品里面。扫描设备，我可以坐进去感受一下。
1: 可以可以，我可以把这个设备开起来给您体验，或者我们在中间放上我们需要扫描的物体，然后这个球就会开始闪。
0: 哇啊！
1: 但其实中间有20-30种不同偏振态、不同物理分布的光照，然后就可以成为一个数字形象，接在游戏啊各种场景里面，包括马上要上线的和正在制作过程中的一些3A 级别的游戏，也会用到这样的设备来进行数字角色的还原。其实这一代设备做完大概是在2022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2021年的时候有个概念叫元宇宙，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对，那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如一个人需要从现实世界 transfer 到虚拟世界，他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数字形象，然后所以说我们通过那个球，我们采集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呢，因为元宇宙整个赛道它就没了嘛，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们要做这么一个这些行业里的客户，我们就不能只做，人脸的生成，我们一定要能够生成所有的 3D 资产。
0: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退潮，行业开始回归理性。大量 3D 技术服务商面临同一个问题，周期长，成本高，天花板明显。多数公司开始调整方向，从单一的人脸扫描转向全品类 3D 资产生成，影谋科技也不例外。你是哪年的？
1: 97年。
0: 当时我看搜影公司那个团队介绍的时候，很多人还在说我们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在24岁的团队。
1: 现在已经26岁了。
0: 是。
1: 但好像应该也还是差不多那个年龄，因为我们不断有更加年轻的血液补充进来。尤其是在 AI 这个时代，我们甚至很多主力的研发都是本科生，这样的年龄，18到22岁之间。因为其实我们是差点死过的。在23年的时候，就是在转型做 3D 生成的时候，经历了账上只有100,000，然后又没有客户，投资人又说好要投资的又不投了。
0: 那你们到后来是怎么走过这个卡点的？
1: 靠运气。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做 3D 生成了，所以账上的钱其实只够训练最后一次了，就破釜沉舟干了。
0: 当时在公司转型的时候，听说也遇到了一个非常难跨越的周期，就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融资上都很困难。那段时间，
2: 更多的其实是就是你手机只有10%的电了，即使你开了省电模式，你还是会担心它忽然没电了。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那个充电桩的话，其实这有点像里程焦虑。我记得当时那个模型训练的时候，我跟张洛文都还在澳洲，我们都远程训练的。其实我感觉，因为你能看到一个将要诞生的东西，它的质量和它的效果是突破性的，所以你其实是对它更多的是期待。
0: 上线的时候，当时你们是那肯定是非常开心的，或者是激动的一个时刻了，对你们来说，是一个 milestone。
2: 我觉得我真正认为这条路线能成了的一个导火索是当时我们内测开展之后，有一个丹麦的艺术家给我们写了一封邮件，认为我们的技术摧毁了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一个，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让我真正意识到，我们做的工具可能会对传统的建模流程产生冲击，这意味着这条技术路线正确
0: 成功了。 3D 模型生成和我们平时用的文本生成、视频生成有什么区别呢？ AI 在背后提供了怎样的支撑？ 先给我

0: 各个下游应用。
1: 在经过这些年的变化，您没有看到一些 3D 模型生成的趋势，就是未来趋势会不会越来越下沉，往 C 端去走，
0: 我觉得
1: 扩散？
0: 这个对 3D 来说，往 C 端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 3D 它从来不是一个直接的媒介，就它不像其他我们提到所有媒体，比如说视频生成、图片生成、音频生成、文字生成，都是可以发朋友圈的，但你做的 3D 是不能发朋友圈的，你做的 3D 模型你是要放到游戏里，放到 VR 里，放到 3D 打印里面，所以它是个中间模态，这样它天然很难跟 C 端有直接的联系。
1: 3D 生成从最初只能生成简单物体，到如今几秒就能产出高精度模型，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预期，大量创业公司涌入这个领域。2024年，影谋团队在 3D 生成的核心算法上取得了关键突破，拿到了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并且迅速把这项技术落地成了一款名为 Hyper3D Rodin 的 3D 生成软件。那这项技术的诞生又会改变什么样的世界规则呢？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生成的最高质量的三维模型，也是现在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式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它现在有千万面的质量和 12K 的贴图，我们可以超高精度的放大它，你可以看到它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的展现出来。
7: 哇！
6: 而这仅仅是通过几张图像去完成的。
7: 那它是被怎么想象出来的呢？
6: 其实这个模型的背后，其实我们最新一代的 Rodin Gen 2.5 它最大的卖点其实是我们引入了一个类似语言模型的 thinking effort 的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 case 下提供它不同的推理预算。
7: 就是像现在的模型突破了千万面的一个生产能力哈，它对于实际生产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6: 千万面模型它真正的价值其实跟摄影里图像，比如说我要 RAW 格式，我要有16位深度，其实一样的。它意味着其实这个模型本身能给创作者更大的后期空间，它是一个最高质量的制式，你可以让它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使用场景去把它下降到不同的规格。
7: 那这里面 AI 在哪几些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 它整个过程它是个三维生成大模型，我们现在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其实更加像是语言模型。那语言模型在整个环节里它其实承担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去推理出这些适合它生成的 prompt， 其实都是由语言模型去完成的。

0: 现在的这种 3D 生成技术都在哪些领域是运用的比较多？
1: 其实很多像娱乐行业很多游戏啊，包括这种 3D 感应制造这些也是。另外其实有些工业领域，比如说一些数字孪生，一些跟实际设计还有生产相关的，其实都会用到 3D 生成。其实去年我们很惊喜的一个例子其实是当时 CES 上黄仁勋他有一个超大的 keynote 的一个主视觉，它是一个画面里有差不多12个不同的机器人。这张图上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拿我们的三维生成模型去生成的。
0: 哎，没有看懂哎，这张图第一它难在哪儿了？
1: 这张图其实难在它是一个超大的图像，它有 12K， 如果图片比较小的话可以直接生成图像就结束了，但如果对这样的超高分辨率的图像的话，你很难直接生成，你得走传统的渲染流程 ，CG 渲染流程。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原来偏传统的行业，会尝试用三维生成去完成他们的数字化。比如说像这里展示的其实是，劳氏，在美国劳氏基本上就是第二大的家具建材的公司，那他们其实有大量的仓储，他们希望把这些东西数字化。但是你原来要数字化，其实对他们这种有几万个 SKU 的公司来说，其实数字化的成本是特别高的。那通过三维生成的技术，他们可以直接把他们每一个 SKU 一键的完成三维化，然后用在他们的数字化仓储管理里面。他们有30000个 SKU 都是通过我们的工具去生成入库和数字孪生化的。
0: 那这个对于整个企业来说是降低成本还是便于他们管理？
1: 是便于他们低成本的管理。如果说这30000个模型一个个让艺术家去做的话，一个模型在美国起码要20-30美金的成本。但是它通过我们的三维生成的技术，单个模型的成本控制在了1美元以内。所以它是一个数十倍的成本差距。
0: 他们以前的痛点是什么？
1: 以前痛点是没有办法告诉用户你家就缺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三维资产之后，其实像这样的沉浸式的预览能够帮他们更好的做出商品的选择和判断。
0: 那你们未来会和具身智能有比较多的深入交叉吗？
1: 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国内和海外的头部的具身智能公司使用我们生产的三维资产去用在他们仿真环境的训练里面。
0: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的发展， 3D 生成模型也进入到了具身智能仿真训练方案。先让机器人在虚拟的三维场景里练习，再去服务现实生活。影谋做的还远不止生成一个模型，它的下一步是输入一张照片，生成一整个三维世界。这意味着未来的电影、游戏、虚拟现实，甚至 AI 训练，都可能不再需要搭建实景。再往前看，当 3D 生成技术持续进化，整个物理世界都可能被完整的镜像克隆进数字世界。听起来像科幻，对不对？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2: We will run a mathematical algorithm to optimize the positions.
3: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在 WIC 上发布的世界模型。它的功能呢，就是用户上传一张环境的图片，不管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我们的世界模型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圆满的 3D 场景。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他们最主要的用法就可以说，比如说做记录一下自己的房间，把它转化成一个完整的 3D 资产。比如说上传一张自己厨房餐厅的照片，然后我们的模型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首先是一个 3D 的环境，然后它里面的桌子椅子都是一个具体的 3D 资产可以交互。同时我们的用户还可以在上面修改一下各个摆件的位置，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下比如说室内装潢的参考啊，或者说他们想怎么样把房间的内景布置想修改一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工具来非常方便的得到可视化的效果。
4: WorkGen 其实它的输入是一个场景级的图片，我们要让 WorkGen 去理解多个物品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这边如果放个水瓶的话，是这个桌子支撑的这个水瓶，而不是这个水瓶淹住了这个桌子，这些物理关系是需要他去理解的。那通过这些物理关系，他能够去做很好的仿真，做很好的环境重建，然后这个整个场景可以被用在具身智能的训练里，可以被用在短剧的运镜里，可以被用在游戏的概念设计里，可以被用在一些 XR 的沉浸式的体验里。这就是 WorkGen。 那我们其实很多人建议我们这个东西叫世界模型，
0: 是啊，
4: 但其实世界模型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就认为它世界模型，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世界模型的这种敬畏，所以我们不想让它直接被叫世界模型、所以后面的宣传包括我们的产品名，其实我们统一的是 World Gen 世界生成模型，它是众多对世界的片面投影中的一种，让它更加注重视觉。
0: 像李飞飞提出的这个世界模型和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当中有交集吗？区别又是什么？
5: 因为我们是学术出身的，所以其实我们对世界模型这个词还是抱有比较深刻的敬畏。我们觉得世界模型可能还是要包含了像是生成、识别、交互、感知等一系列能力的。它最终真的能让机器人在现实世界中去运动的，它可能更加接近世界模型。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更像一个世界生成模型，它其实可以生成场景，然后这个场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去做交互，然后机器人在里面去做仿真和训练。你想这个世界底层就是 3D 构建的。所以说其实 3D 一定有远超现在想象空间的价值。
0: 这群年轻人未来他们对于 3D 生成模型的期待又是怎样的？在与 CTO 张启轩和首席科学家许兰的对话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6: 你们现在公司啊，有毛团队有多少人？然后因为你当时创始人是四个同学，然后刚好是97、98、99、00，然后就连起来了。是不是有了公司之后，你们招的人是会招一些有经验的、更有经验的，还是还会招就是更年轻的同学们进入到团队里面？
4: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整个团队很大部分是上科大同学，其实并不是
6: 啊。
4: 我们只有核心的 research 做研究那帮人，可能因为从同个实验室出来上科大。当然，我们整体的团队是偏年轻的。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在创业初期，像我们这么年轻的管理层是很难说服一个已经经验丰富了在职场摸爬滚打三四年的人去加入
6: 你们。对，
4: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招人的倾向，是我们被选择的倾向。
6: 你觉得研究3D 模型是更年轻的团队有它独特的优势，但是它这个优势又是什么呢？
7: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 AI 加 3D 是适合年轻人去做的。然后 3D 其实是一个从60、70年代到现在，其实它有很多很重要的行业的积累。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比 Codex， 那我感觉让一些图形学的功成名就的大佬们，可能他们连 Codex 都不一定玩得明白。但年轻人可能是他天生就是适应 AI 时代的。
6: 启轩觉得呢？
4: 我觉得，年轻的人其实不容易被之前的一些固有的框架性的认知给束缚。比如说我们做 3D 生成的时候，其实当时 3D 生成主流的路线已经被框定在了拿二维图像、多张二维图像的生成模型。但我们当时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恰恰因为我们在那条路线上没有太多的储备，而我们选择另一条我们更加看好的、相对来说大家探索比较少的路线。
6: 那你个人认为 3D 模型生成技术发展的终极的一个愿景或者目标蓝图会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描绘一下业内人士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4: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但是这个构建的世界它不能只有视觉上的跟现实的一致性，它甚至要超越现实，比如说其他的风格，但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它要能回归到现实。所谓的回归到现实指的是它可能要有现实中一样的物理属性，但是现在我们还做不到，现在我们只能在视觉上去逼近现实，我们能造出跟现实中一样的场景，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要回归到现实，那它缺少了它的质量，缺少了它的密度，缺少它可被仿真的那一部分。
0: AI 要理解真实世界必须理解三维空间，物体有多大，在什么位置，符不符合物理规律，这是所有数字内容、工业设计、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的几层基座。从一个单独的 3D 模型延伸到一整个 3D 场景，当 3D 生产的工业革命到来时，定义工具的人、定义标准的人将会定义整个产业生态的边界。

0: 西涅股份 X Plus 由西涅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你好呀，好，你好呀，好，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呀，快乐如小鸟，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你可以想一想，它就在你心里面，然后你就把它画下来。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讲究的，就是根源，童年是我们的根源呢。我从事的工作啊，教书、教画画，后来当编辑，这都没有离开过童年呢。所以我很多的故事，我都是画童年，我记录童年，童年的题材画不完。我觉得我很幸福。通过作品跟他们对话，他们看到我的作品，也就看到我本人一样。你的童年的生活有多么丰富，你的内里、你的精神、你的世界就有多丰富。我喜欢看到你笑起来真好看，笑起来是个好天气，笑笑。我希望说我们都爱艺术，爱创造，有自己的好奇心，爱我们的生活，回归自然，回归童年。
1: 听灿奶奶讲话就好像看她的绘本一样，仿佛有束光洒在我的身上，浑身暖洋洋的。他说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是做过6年的乡村教师，那里的青山、田野、炊烟，后来都成了他画笔下的桃花源。他画花木兰，不画威风凛凛的女将军，只画一个热爱生活、珍视家人的朴素女孩。他画桃花源的故事，一画就是5年的时间，把中国乡野的美一笔一笔铺展给世界去看。黄永运先生看过他画的家乡，说画得真好啊，湖南有福了。他说生活有时候是一地鸡毛，但别抱怨它，要学会把一地鸡毛变成一地锦绣。外婆教他，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片天，都会有雨水的滋润。于是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兜河，稳稳地接住了生活给予他的每一滴雨水。今年4月，他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画家。今年他满80岁了，依旧每天还会爬上自家的屋顶花园去接太阳。他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怕老，因为生活是10000个值得。让我们掌声欢迎2026年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大奖获得者蔡高，欢迎蔡老师。蔡老师，您画的每一幅画好像一下子就把我拉进那个画里头去了。
0: 我是喜欢抱着一点点欢喜心来做创作的。我所做的事情最初真是和自己对话。我爱这番土地，爱这番热土，我爱我工作过的地方，我爱乡村。乡村跟就是我的根部的东西，我的童年连着它，连着我的家。我爱这块土地上优秀的、璀璨的艺术文化，我被它滋润。他们都是带光的，传统的家庭滋润了我，我得到一种打开，一种对生命的感知能力的苏醒。我感恩被这一切安抚，所以我愿意为他奉献我的小小的创作，奉献我的一切。
1: 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蔡高老师呢刚刚从加拿大领完安徒生奖回来，这次是经过了6天的海外波折，一路回到了北京。您辛苦了，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0: 不辛苦，我很荣幸能参加。

0: 今天的盛典，我要来感受获奖华人的那种风采，我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让我开口给我增加信心。
1: 谢谢。蔡高老师，我们知道您一直在鼓励我们大朋友小朋友要学会拿起手中的画笔去记录美好。那前段时间我们凤凰卫视也非常的有幸和蔡高老师进行了一次合作，发起了一次绘画征集，叫做童心里的世界。蔡奶奶您知道吗，我们最近收到了特别多来自海内外朋友们的投稿，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整理了一些画作，目光所及满天都是画作，这都是小朋友们投来的稿子。
0: 精彩，精彩，
1: 精彩，
0: 比我的要好，比我的要好。
1: 那有没有机会，孩子的画作有一天可以跟您的画作一起合作展出呢？
0: 那太开心了！
1: 哇，那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兴奋。
0: 我乐意，一万个乐意，因为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孩子们更为真诚，更为素朴，那个感情比我更为说澎湃两个字哦。
1: 感受到了蔡高奶奶的兴奋，谢谢。
0: 我要好好的去通过展览去了解他们。
1: 好，那我觉得孩子们一定很期待。对了，蔡奶奶，前两天呢，我们在安徒生奖的颁奖典礼上听到您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儿歌《布谷鸟》，我们还没有听够呢，今天的活动现场我们还想听您唱儿歌，好不好？
0: 他是这样唱的，我唱不好，因为我现在已然是一个老布谷鸟，声音粗重，它是这样的：哔哩哩哩，哔哩哩哩，春天来了，哔哩哩，多么美丽！哩哩哩哩，祖国的天空飞着小鸟，唱吧唱吧，飞吧飞吧，飞到了这里，飞来了许多布谷鸟。
1: 谢谢，谢谢蔡高老师。
0: 我们都是文化人，都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小小的布谷鸟，我们都在布谷，在不同的地方播种幸福。谢谢。
1: 邀请出颁奖嘉宾，北京大学教授，也是我们第11届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曹文轩先生。我听说在您得奖的第一时间，曹老师您就给蔡高奶奶送上了第一份祝福，是吗？
2: 是，蔡高老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那么是实至名归。那么他的画风是独一无二的，你去看他的绘本，就好像一一一的翻过去，就犹如走过一个赏心悦目的画廊。我常常想把他那个画册上的画撕下来，然后装在我镜框里头，挂在我家墙上，一幅一幅的画都是一幅一幅的艺术品。他一向是我心中非常尊敬的一个画家，我能为蔡高老师颁奖，这是我非常非常感到荣幸的事情，谢谢。
1: 您二位都是安徒生奖的得主，那今天二位同台，有没有想过日后文字和画笔有机会合作一次呢？
0: 已经有，
1: 已经有了，
0: 已经准备
1: 好。
2: 我跟你说，这些年前后和我一起合作的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画家大约5个。
1: 嗯，
2: 但是我最期望、最期望的是蔡高老师和我合作一次，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都是中国人。
1: 心田种桃李，人间任天真。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么尊贵，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想这么多的优秀的华人在各个领域做出了那么丰厚的奉献，那么精彩的表达，我不算什么，但是我会向所有的获奖者学习他们的生命精神。就说用套用一句作文里面经常说的，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一如既往。以此感谢在座的，感谢这个奖对我的肯定理解，回报大家， 谢谢。
3: 本届的盛典是由凤凰卫视集团发起，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秀联合主办，中国新闻社、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明报、星洲日报、 Astro 还有旺旺中实媒体集团、亚洲周刊、欧洲时报、国际日报、澳华电视传媒、中文导报、非洲时报、南美侨报、澳广视、澳门有线电视、澳门日报联合发起我们的官方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同时我们要欢迎推广合作伙伴百度 APP、 哔哩哔哩、华人头条、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腾讯新闻、微博、西瓜视频以及小红书。要再次感谢各位媒体同仁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1: 感谢盛典首席赞助泸州老窖国窖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盛典国宾专属座驾红旗金葵花。本届盛典我们特别设立了全球华人荣光共创大奖，向长期推动中华文化传播跟交流的贡献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是这个奖项首位获奖者就是和我们的华人盛典相伴十载，以千年的匠心致敬华人榜样的国窖1573。
4: 接过这份荣誉，满怀尊重与感念，我们共同见证各界华人榜样以奋斗突破边界，以担当书写传奇，这份缓慢而宽广的力量，与国窖1573持续守护453年不间断酿造的国泰窖瓷，和择一世终一生酿好酒的初心，产生了深度的共鸣。未来我们将继续助力华人的声音传播的更远，衷心的祝愿华人盛典越办越好，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让世界品味中国。
5: 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窖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窖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人类探索未知，往大了去呢，一头扎向了浩瀚的宇宙，而往小了来，就进入到了微观量子领域。这个量子究竟有多小，超乎你的想象。量子有多强大呢？现在的激光、半导体都逃不了它的身影，而在未来，算力的顶尖设计还有导航的精确度都逃不了这把微观世界的钥匙所在。大国的科技角逐啊，其实这些年一直都在量子领域展开，这才是真正的主场所在。在这个战场上，有一群年轻的科学家一直冲锋在前，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授、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在国际物理领域被称之为是量子鬼才的陆朝阳，他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代表。

0: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我们试图看见量子，但最终量子会让我们看清自己。我们一直在追光。
1: 陆朝阳的身上有几个标签很有意思：剑桥归来，八零后。2020年，他和他的团队研制了76光子的9张。今年的5月，《自然》杂志又重磅刊登了9张4号。从76到3050光量子的计算，如同一束微光，变成了现在的漫天星河。那这个年轻的团队呢，用他们的硬核成果回应着世界的质疑，也用无可争辩的算力证明自己，证明中国能行。在我的左手边，它是暖融融的烟火人间，其实就是现在。我的右手边，冷冽的浩瀚星空，它象征的其实就是未来所在。其实从古至今，人类所有的科学前行，本质上不就是这两片时空中间架起的这座桥吗？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获奖者潘建伟院士，他就是这样一座桥。2016年，墨子号卫星升空，让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成为了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而潘院士搭起的这座桥，不只是突破了算力的边界，它更完成的是代际传承。九章四号就是年轻人在这座桥梁上走出的新高度啊。其实中国的量子信息科学曾经还只是一个追赶者，但是在潘院士的带领之下，如今已经变成了领跑者，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两大领域当中，双双站上了世界之巅。
2: 这座桥就像他数十年的求索，
1: 在无人注目的领域沉心深根，稳稳地连通着脚下和远方。九章破界锋芒剑，星河为桥天地连。很遗憾，今天陆朝阳教授还有潘建伟院士因为有重要的任务在身，是无法亲临现场，但是此时此刻陆朝阳教授已经来到了线上。陆教授您好。
3: 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首先我想说，这份荣誉其实应该是属于集体的，它属于所有在量子科学这一条可以说是漫长而又陡峭的这个道路上一代一代攀登的中国科研人。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代表，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份不虞之欲。15年之前我从剑桥回国，有幸见证并参与了我们国家在量子信息领域从跟跑到部分领跑的这么一个跨越。我想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的师长们，感谢每一位并肩作战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杰出的创造力、对科学纯粹的热爱和好奇心，日复一日的全心的投入，让我们的实验室能够在自我进化和持续创造中，我们能够始终享受探索未知的这个乐趣。应该说这个奖项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阶段性的一个肯定，但是它更加是一种鞭策。未来我们的挑战会更大，竞争会更激烈，但是我们会从这份鼓励中不断汲取前行的能量。刚刚主持人介绍了量子世界很小，小到肉眼都无法看到，但是中国科技的梦想很大，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大国，应该在基础创新上为人类文明照亮更远一个未来，让世界更美丽。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陆教授。陆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哈，今年 是薛定谔方程诞辰100周年。站在这样一个百年节点回望，陆教授您有怎样的感受？还有您觉得在未来中国的科学家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3: 量子力学是诞生在100多年之前，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缔造量子力学这么一个学科的是一群20-30岁的才华横溢的天才，他们中间呢有24岁的海森堡、25岁的费米和 Pauli、26岁的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他们当时追求的几乎是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一些纯粹的问题，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纯粹呢，最终重塑了整个现代的文明。我们今天全球大概有接近1/3到1/2的 GDP 呢，都跟量子力学是相关的。类似的一个感动啊，其实今天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研制9张光量子计算机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当时面临了来自美国竞争对手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压力，当时人数不足对方的5%，经费不足对方的1%，而且还面临着核心仪器被禁运的卡脖子的这么个困境。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群90后、95后、00后，凭着原始创新的勇气，家常便饭的熬夜，这个连续做实验，最终呢完成了这么一个国家任务。也是同样的，这个年轻的团队呢，后来我们又用张量网络算法反超了谷歌2019年的量子霸权的宣称，再后来呢，结合人工智能又实现了2000原子的量子计算系统。我非常相信在未来中国科学家会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世界会因为科学、因为技术、因为真理而变得更美丽。
1: 谢谢陆朝阳教授。科学研究靠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科研人的薪火相传。所以此时此刻，让我们向百年来所有深耕在这样一个领域的华人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辛芷蕾，
1: 不是中国演员辛芷蕾。
2: 还能原谅我，是我欠你的，我会还的。
3: 既然敢来黄河路上开饭店，就不会没有准备。
4: 演员有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像一个手工艺人，一个角色就跟你绣一个花一样，一针一针绣出来。
5: 这不是真的，我该怎么办？
6: 辛芷蕾，
7: 辛芷蕾，
8: 辛芷蕾。
9: 我想，在我有选择权的时候，选择我更想要去演的东西。
4: 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吧，我希望自己就是以后在面对下一个戏的时候，我是真正把这个奖杯放下的状态。好的电影会说话的，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的，会知道的。

0: 因为现在是一个崇尚大女主的时代，为什么由我来揭晓这个获奖人的故事呢？因为我是全凤凰公认的女性挚友，所以在这儿我向大家再度介绍辛芷蕾。芷蕾不是科班出身，她是学服装设计的。您看她这身儿，这是自己设计的吗？啊，这个不是，所以后来就不设计了。误打误撞进了演艺圈，从一个连镜头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小镇姑娘，成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简单讲影后。总会有人说奇怪的话，有人说这是运气，他认。但是嘿，运气来敲门，朋友们，你得在家呀，你还得听得见呀，你还得敢开门啊。他很拼，但是在这行谁不拼？但能把每一次机会接住接稳，还得接得漂亮，那就叫本事了。从长江图到绣春刀，从如懿传到繁花，他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人说啊，辛芷蕾的野心都写在脸上，他也不藏着。有野心怎么了？藏在心底的那个叫志气，那敢说出来的叫底气，两样我都有，对不对？天赋是老天爷给的，改不了，比如我。但是接下来每个岔路口往哪儿走是自己选的。有人问过他，哎，你这么一路向前一直是这么笃定的吗？万一选错了呢？他说过，他说比起犯错，我更怕的是本来可以呀。大女主的剧本概括成六个字儿：我想要，我得到。拿到威尼斯影后之后呢，铺天盖地的赞誉是接踵而来。但她说差不多了，要往前看了，去寻找更多的可能了，去实现下一个野心。一个永远清醒，永远敢要，永远接得住自己人生的姑娘。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得主辛芷蕾。有请芷蕾。欢迎芷蕾。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辛芷蕾。
0: 采访之中提到过，拿到影后之后，你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自己的选择变多了。那我直接问选择，那接下来准备要尝试你特别想尝试的什么样类型的角色吗？
1: 就是作为演员经常会被问到这个话题，各种采访我一再说，我一直觉得就是演员就不要给自己设限。对，我喜欢挑战的都是我没有尝试过的类型的角色，我希望未来挑战的都是我之前
0: 不重复的。
1: 对，所以你这么问我也很难说，因为每一个没有尝试过的我都想尝试。
0: 好贪心呐、啊！咱们从野心又变贪心了。哎，但是要问一个问题：基本上放眼国内外的各大电影类的奖项里边，得奖的90%，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我相信90%以上是科班出身。
2: 你是非科班？
1: 我没统计过，
2: 我就假装统计了。我问了个什么包，问的他大概说是对的。对。然后呢，我因为我也有这个梦想。
0: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希望啊，所以我想打听打听，就非科班的来演，最后演到影帝影后，您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1: 运气。你刚才说的
0: 纯运气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有梦想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像我们的蔡老师看到他画的画，其实我非常喜欢，他一直在用这种图画来治愈自己的童年。他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他说好像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年龄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了。我希望自己也是这样啊，不好倒回来啊。这个，然后，对，我是非科班出身的演员，但是因为我热爱演戏，所以我愿意用心用时间，去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一些跟同行的学习也好，跟前辈的请教也好，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热爱，你就可以做到，你就可以一步一步达到你的梦想，再加一点运气。
0: 这就是把热爱做到极致。那说到今天还有个惊喜， 不光是我们在这儿替你高兴，还有一个人说比他自己得了奖都要高兴。来，有视频。
3: 大家好，我是陆阳，祝贺芷蕾拿到这个大奖。我因为工作关系非常遗憾不能来到现场，不能够郑重的热烈的当面向芷蕾祝贺啊，但是我在这儿呢，诚心的祝贺芷蕾拿到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实至名归。我非常庆幸能够跟芷蕾有多次一起创作和拍摄电影的经历，我也相信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起创作的共同时刻。好的电影故事，好的创作需要沉下心来的创作者，相信芷蕾未来会给观众们带来更多更好优秀的角色和优秀的表演。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拍出更多更好的华语故事，请大家继续支持新芷蕾，她值得所有的掌声，谢谢大家。
0: 陆阳导演是《绣春刀二》的导演，然后您来演，而且这部戏里边有一些很突破的地方。那您说说，陆阳导演在您的演艺之路上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1: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段，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缘分。陆阳导演算是在我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出现在我的演艺生涯里，给了我这个机会来饰演丁白英的这个角色，他也是让我第一个拔刀的人。我觉得陆阳导演是非常有侠义的人，他当时就是突破了一些阻碍阻力来用我演这个角色，所以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说用刚才那个讲的是一种量子的纠缠，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都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纠缠。然后我也很感恩他，在生命里能遇到他，是我演艺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0: 寻常胭脂困不住，自成人间一轮月。有请凤凰卫视副总台中文台台长刘庆生先生为新芷蕾颁奖。
1: 非常非常荣幸能和各行各业如此优秀的华人们一起获得这个荣誉。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自己脚踏实地的付出，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做着自己的一点贡献。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用心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然后再次感谢凤凰卫视，谢谢大家。
4: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情，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也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最优秀的传统文化。56个民族在不同地区的生存，所以才产生了不同形态的民间舞蹈，上千年的文化与之流传到今，才会有17000多种民间舞蹈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财富，这是我们的骄傲。
1: 再来，慢一点给我。
2: 要画一个完美的图画。

0: 刚刚的这一段非常优美的演绎改编自舞蹈诗句《沉香六》，沉香历经淬炼方能凝香，而这一部作品背后的灵魂正是一位把民族舞蹈当作呼吸的人。他可不是在编舞，而是在寻根。50年来，他和团队走遍了全中国20多个省区，走进深山就坐在老百姓的院子里火塘边跟着学。这些舞步可没有名字，没有舞台，甚至没有观众。这些是大山里最普通的老百姓天生就会的身体语言，但正是因为如此，如果没有人接，就真的没了。50年寻根，11年沉淀，6部沉香作品，那些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被他一个一个地捞回来，带进了课堂，传给学生，让他们活下去。很多不了解舞蹈的网友们也认识他，是因为他的课堂。高老师会带着学生们跳舞，那一头银发潇洒自如，眼中有光，张弛有度。他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网名，我的老师有高度。
1: 谁？大拇

怎么样？网友们呢就纷纷调侃说，说这中医能不能按这个气血给我调理调理？可以。高老师啊，头衔非常多，但是他最看重的就是老师。他说，我很幸福，这一辈子就专注做一件事儿。这一次呢，他带着沉香走上了更大的舞台，面对了更多的观众。他要的是一种世界看得懂的东方审美。或许舞蹈不是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长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长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子里。那一些来自民间的赤诚与热烈，无需翻译，身体抵达处，世界会懂。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高度先生。

0: 今天啊，在现场，我想要给大家谋个福利，现场请高老师来上个大师课，好不好？高老师，您跳几个动作，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来猜一猜，这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好吗？
1: 那个中医在这地方，我坐在那里不让我热身，就让我动。OK， 大家，我跳一个动作，大家给我猜一猜，这个是哪个地区？

0: 的舞蹈，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舞蹈。你看看这是哪个地区的 ？OK。呜。哪个地区的秧歌？
1: 东北，东北。
2: 哎，
0: 那下面有搞舞蹈的，是不是？对了，刚才猜对了，这叫东北秧歌。
2: 这个我熟，我们小时候课间操都是跳东北秧歌出来的。
0: 这是十字步啊，我刚才跳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十字步。我现在再跳一个十字步，你看看这个是哪儿的哈？
2: 加上头部的动作了，哪里的？都是做过功课的是吗？
0: 我可以说这绝对不是我的托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陕北秧歌，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哎，这陕北秧歌。然后陕北秧歌它最精彩的地方是这种小范儿。我再挑一个，大家看看这是哪个地方的，也是十字步。
2: 这也是秧歌的一种。
1: 南边的
2: 有手势，有手势了。怎么样，有朋友知道吗？
0: 南边的，说对了。北方的秧歌，南边的是灯。刚才跳的是云南花灯。我再跳一个汉族舞蹈看一下，这个比较难一点可能啊。隆咚咚咵，隆咚咚咵，隆咚咚咵，来得隆咚咚咵。
2: 这肯定是一个爱喝酒的民族。
0: 哪个地方呢？
2: 有猜吗？
0: 错了。
2: 有谁有没有朋友知道？再最后一次机会。
0: 山东。对了。哇，
2: 可以。
0: 对了，这有点像山东大汉的样子。
2: 对，他有那个气势，而且我们山东人确实爱喝。
0: 我们已经跳了四个了，我一跳你就知道下一个是哪儿的哈。

0: 哎呀，好嘞！<笑>哇，高老师，咱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而且这几个动作，我知道只是咱们这个民族舞蹈的凤毛麟角。
1: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统计的时候有17000多种民间舞蹈。那么这种舞蹈呢，是流传在我们民间当中，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舞蹈，啊，它有一定的功能性。所以呢，我特别的希望我们的。
0: 老百姓，我们大家能够多一点了解我们的这样一些舞蹈文化。我刚看到您说一个十字步就可以衍生出5种不同民族的舞蹈风格，
1: 没错。
0: 而且他们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和当地民族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
1: 是的，
0: 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您特别注重采风。
1: 而且在采风的过程当中，不仅带回了每一个民族不一样的舞蹈，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这酒量也被老乡们给练出来了。我第一次采风的18岁，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人家又让你喝酒，我拿了一杯酒，喝完了以后，我躺在床上就看着我那个吊灯在转，真的不会喝酒。后来到了第二天，我当时在喝酒的时候。 我就介绍了我的前辈，我说这是我们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权威，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来敲门，说高老师，全老师住哪儿？我说没有姓全的，那个权威老师住哪儿？所以这就是，如果你不跟他喝酒，他就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种舞蹈给你展现出来。所以我们采风的时候，是先喝酒。
0: 喝完了酒以后，他身体散发出的那种风格、那种律动那样的舞姿，你马上就可以很快的就记录下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还能喝一点的原因。<笑>哎，酒就是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待客的最高礼仪。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传承着艺术，也传承着文化，更是咱们民族的根。从1976年到现在呀。 整整50年的时间，我想这也是一份近乎奢侈的坚持和诚意。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高度老师。高度老师的鞠躬是把自己身体完。

0: 全折在了一起，
1: 说明我的心很诚。
0: 生命热烈，岁月沉香。有请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先生为高度老师颁奖。
1: 啊，我拿着这个奖杯，我其实心里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前辈几代人前辈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在这个场合呢，我呢自己都不会意识到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当第一次进村子的时候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音乐一响，他拉着你就上去转，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就转起来了。那种感动，那种滚烫的生命力，是任何舞台都没有办法给你的那样的一种滋润。所以我时常跟我的学生说，如果一个民族的舞步消失了，那这段历史也就失声了。那么在此呢，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学校北京舞蹈学院，我要感谢我身边的所有的我的团队，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学生们，我要感谢广大的网友，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窗口认识舞蹈，热爱民族舞蹈。用年轻人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这叫双向奔赴。他们滋润着我，我要好好的来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我会一直的跳下去，在我的课堂里，在更大的舞台上，让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间舞蹈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文化进行一个对话，也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的样子。所以我要在这里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凤凰卫视，他们看到了我做的事儿，而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看见我们。在此谢谢。

0: 1 minute away from competi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getting
1: exciting. 站住！啊！稍微晃了一下，
2: 徐凤桃获得了亚军。
3: 我当时会感觉到这枚金牌就是触之可及。这种疼痛就会让你感觉到一直在抽筋。
4: 这是一个彻底失败了的动作。
5: 速度太慢了。也是为了拼这块金牌嘛，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3: 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是比我能参加自己家门口的冬奥会更向往。
6: 徐梦桃直接挑战，向后空翻三周，加转1080度，站住了。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
2: 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7: 要不你们俩互相颁奖吧。我压力老大了现在，因为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8届，我觉得凤凰美学达到了新高度。看这里像不像一条条的雪道？我们的名字叫梦之桥，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梦之桃。怎么介绍徐梦桃？我琢磨了很久怎么介绍。我说他拿了多块金牌太长了，念完念就得5分钟，然后我要说他双膝嵌着7根钢钉还能翻跟头，这个苦情叙事应该不是你的风格。后来我想明白了，他的主场从来不是领奖台，而是出发区。徐梦桃最早练体操，跳马、助跑、蹬地、腾空、落地，成败几秒就定了。他说从那会儿他就上瘾了，迷的就是那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刺激。后来从体操房转到三周台，那个风吹脸跟刀子似的，血沫打得脸生疼。可我肯定撤了，他来劲儿了，因为台子高了，他能飞得更远了。北京冬奥那个晚上，全国人民都听见他滑完之后嗷嗷的喊：“我是第一嘛！”刚才又让大家好好听了一下啊。当然后来他通过歌曲表达了：“对，我是第一。”都以为故事到这儿就是片尾曲了。结果呢，他把自己的婚礼当出发，把博士答辩当出发，把唱跳舞台也当出发。对他来说，生活里每一个需要深呼吸的瞬间都是新的出发区。他先生王新迪也是奥运选手，金牌啊，夫妻俩垄断呀，那一届跟他一样跳空中技巧，两口子凑一块儿聊的都不是柴米油盐，是哎，你看今天这个风向，风往哪儿吹。王新迪生活中有铁律，说不能让梦桃进厨房，理由特别霸气：你的双手是用来打天下的。这哪是老公啊，这是头号粉丝兼后勤部长。老公今天来了吗？高光时刻留给你独享啊。好，于是35岁的时候，就是这份呵护啊，让梦桃又站上了米兰的出发区，然后112.90分，超越了北京冬奥夺冠成绩，成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史上第一位女子双冠王。米兰过后，她不光自己飞了，哎，她还是亲手把后辈都托举起来，送他们出发。徐梦桃现在是沈阳体育学院国家级教练徐指导了。徐指导说：“看着别人飞得比自己高，哎，比我拿冠军还爽。5届冬奥会，7个世界杯总冠军。” 30个世界杯个人赛冠军，中国雪上项目第一个全满贯。但影响世界的从来不是这些数字，是他明明已经可以躺在功劳簿上歇着了，还有老公给做饭，他还偏要站回那个风口，说出那句我还能飞。掌声有请永远站在出发区的徐梦桃，有请，欢迎徐指导。指导请。
8: 大家好，我是非常可爱、非常坚韧又非常幽默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徐梦桃。
7: 那我已经在这个位置准备好捧哏了。走个心，这么多次出发，哪一次出发是你心里边最紧张、最忐忑、最没底儿的那一次？
8: 我感觉对于我来说，肯定是4年前北京冬奥会最后决赛的时刻吧。因为大家其实在之前可能有了解到我们空中技巧项目的呢，就会知道我们空中技巧从1994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我们5届中国女队都是银牌。所以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网友们就说，这是个这个收银员，女队收银员啊。所以当时其实在自己家门口比赛的时候是压力很大的，尤其是在最后一跳决赛的时刻，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裁判员吹完哨之后呢，从刚开始现场的这种欢呼声一直到瞬间就鸦雀无声了，我仿佛在起点的时候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所以那一次呢，可能是相对来说要更紧张一些。
7: 好，今天现场各位都有福啊，孟涛带来了夺冠时候的装备，头盔跟你们小电驴的那个不一样，这是夺过奥运冠军的头盔。而且还有闪钻是吗？
8: 对，有钻，但这是钻嘛，因为我最近这个忙于训练，疏于于上网，所以这个没买的钻，没贴2030的。
7: 每次都还改，因为都这个头盔用了多久？
8: 这个头盔应该陪伴了我5届冬奥会了吧？
7: 20年，每次您就改年份就行了，是吧？
8: 对，每次我就是非常简单粗暴，每次都是20，例如之前是2022，我就会把其他地方抠下来，然后再重新弥补。然后呢，上一个赛季呢是2026，然后这一次呢应该是2030了。
7: 已经预告了，这是。所以2030准备出发了是吗？
8: 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7: 太好了。2030这个金牌又是咱们的了，这个对于所有的中国体育迷来说是最大的利好消息，但是对于你正在沈阳体育学院带的那些学生来说，哎呀，只能争银牌了。
8: 也有这种时候吧，就是有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既生瑜何生亮。
7: 是，哎，可不，这个还不是，我听说了，不是用的最久的装备。
8: 其实用的最久的今天没有带过来，但是它是我的一个护脸，因为是在22年前我买了一条长长的围脖，然后当时呢就是用手针缝的3个护脸。
7: 围脖买回来裁成3节，缝成了3个护脸。
8: 对，然后呢也陪伴了我5届冬奥会了，带了20多年了。
7: 这是夺了冠的护脸，居然不是任何运动装备品牌的。夺冠的设备是自制的，是不是该合作起来？设计师也有了，对吗？需要点缀一下，芷蕾还在这儿吗？是吧？
8: 啊，我们俩接下来可能有更深度的合作，这样。哦，
7: 太好了，你们俩又量子纠缠上了啊！
9: 腾空向苍穹，落地再出发。
7: 有请颁奖嘉宾。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吴庆才先生为徐梦桃颁奖。
8: 说实话，我站在这里现在还有点激动，有点想哭，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非常荣幸能拿到这个华人盛典的这个奖项。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我从4岁半练体育到今年是31年，其中有24年的时间都从事空中技巧这个冰雪项目。那这24年呢，也参加了5届冬奥会。在这个5届冬奥会当中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看到淘淘拿了很多金牌，那赛后的时候一般会有人说，哎呦，淘淘32岁了拿到了奥运会金牌，大器晚成。我说我真不是大器晚成，我说我是年少成名，只不过是拿奥运金牌晚了一些。但是就是像刚才那个雷姐说了一下啊，她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晚，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的。那今天的这份荣誉呢，其实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也是属于我们团队的所有人，中国冰雪，包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教练员，还有帮我康复的工作人员队医，还有陪我征战在奥运赛场的队友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也属于几代中国冰雪的运动员。那最重要的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相信相信的力量。刚才呢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辛迪，那辛迪呢是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来到了空中技巧国家队的第一梯队。那当时呢我们就作为战友和队友在一起搭档训练，那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鼓励他，并且看到他很多进步的时候。当然呢他不相信，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记者采访他，他说就像徐梦桃同志说的那样，相信相信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拿冬奥会冠军，他终于相信了。所以呢这一句话也是一直以来支撑我走到现在，并且展望未来的一个坚

0: 定力量和座右铭。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再出发，顶峰再相见。谢谢大家。我也致敬一下高度老师。
1: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我也没想过自己会演戏。
1: 他扮我老公，他的睡样配着我老公啊。
2: 你不笨，你一点都不笨。
3: 小虎最乖了啊，妈咪知你辛苦啊，你痛啊妈咪心中痛啊。小个时呢受小小苦，大个嗰时呢就越坚强越勇敢。
4: 我一定要帮他完成这个遗愿。
0: 每一个角色都有一部分是我。
5: 最爱张艾嘉。
6: 张艾嘉最爱。
7: 张艾嘉小姐。
8: 最佳女主角张艾嘉小姐，地久天长。
9: I just work very hard and passionately and non-stop.
0: 当导演，你说我是不是有勇气？他们以前都叫我张大胆，什么事都敢试。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责任在哪里？

0: 张姐班门弄斧了。其实这首歌《爱的代价》，我想是很多女孩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因为它的词，也因为它背后那个温暖有故事的声音。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他，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该有多好，对后辈温柔托举，对世界真诚谦卑。他是歌手，是演员，是导演，是公益人，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那一盏温暖的灯。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影响世界华人特别致敬大奖获得者张艾嘉，有请。欢迎张姐，好久不见了。
1: 平常我都是在新闻上看到杨子，所以刚刚走进来看到你不同的装扮差点认不。
0: 哇，谢谢张姐，但其实刚才我见到您我好紧张，想着在您面前一定要唱好歌，果不其然还是唱跑调了。
1: 没有，你们每次叫我走吧走吧，我都老觉得我就应该走了，你知道吗？
0: 但其实呢，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熟悉的歌声，包括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在小朋友唱《明天会更好》的时候，我看到您在跟着一起轻轻的哼唱那首歌，有没有带给您一些美好的回忆，想起那首歌背后的故事呢？
1: 其实在40多年前啊，我们做《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是就是我们很多的歌手或者是演艺圈的朋友，就是在一个很比较沉闷的一个气氛下，说我们要留下一首歌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来鼓舞一下所有的年轻人。可是刚刚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在唱的时候，我突然间感受到，就是是不是孩子们在问我们说，你们大人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明天呢？这个反而是我很感慨的啊，尤其是唱到说轻轻敲醒你的心灵，张开你的眼睛，我就想说我们这一代甚至你们这一代，我们要留给下一代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明天，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孩子的歌声也是问出了我们心中一个最深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要深思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张姐，我刚刚在看小片当中您提到一句话，您说大家都把您叫张大胆，所以做了很多的尝试。所以在您的演艺生涯当中，我看到有很多的角色， DJ、 歌手、演员、导演、公益人，那在这么多角色当中，您觉得最特别最自豪的身份到底是哪一个呢？
1: 我很少自豪过，因为并不是说什么谦虚，只是我真的是在当初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就一头栽进了这个行业，然后才发觉自己什么都不懂啊，然后其实做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懂，因为这个整个的环境变了很多，而且变得很快，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是我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啊，尤其是从一开始由崔老师的那种纯真啊，然后再看到高老师的这种奔放，芷蕾你，我看到他我好兴奋，因为我很喜欢他演的戏，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真心的付出，而且都把自己的行业当作是一辈子的行业。那我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自豪，只是觉得说我很幸运，我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其实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我的大胆也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尤其在每一次的失败之后，我觉得我的进步更多。
0: 谢谢张姐，其实您刚刚有句话特别好，说好像对什么还都是未知的，所以才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心。那刚刚您说大家叫您张大胆，我也大胆的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张姐，我刚才唱跑调了，您能不能带着我唱一个不跑调的版本的好吗？咱们一起好不好？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上善若水，柔亦有风。掌声有请出泸州老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廖俊先生为张爱嘉女士颁奖。
1: 我非常感恩，我几乎每天都活在感恩里面，因为我感恩我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然后一直可以做下去。我感恩我现在还在做，我感恩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希望能够把我这份感恩跟所有的祝福跟所有的人分享，所以在这里谢谢，谢谢大家。

0: 现在旱还多吗？
1: 旱多，
0: 半年用一次。
2: 对，
0: 所以别起得太猛了，变动体位了。吃东西特别注意，身体气血都太亏，把这个慢慢来调理一下。
3: 医术是人术。一个人的能量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一算样算里边
4: 26毫克
0: 、
3: 中药要现代化，把一个古老的中药赋予它现代科技的水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中药走向国际靠标准引领，靠文化的铺垫，他对你文化的理解了，中医就好理解。
5: 今天晚上最后一位获奖者就在我的眼前，就在台下，那就是张伯礼院士。您跟刚刚几位风格都不太一样，刚刚七位有活泼的，有可爱的，有大胆的，有感恩的，您给我感觉两个字，踏实。因为您在这一生当中最奉行的是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贤以弘德，术以辅仁。简短这八个字听起来就像是很多人在背诵的古训，但是你不是背诵它，你是真的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年近八旬，每周是准时的出诊，一坐就是一整天，饭都顾不上吃了。尤其是看到了行动不便的病患，您下楼去到车上帮他问诊。这些故事我会想起两个字，人心，这两个字你说了一辈子，你也做了一辈子。2020年武汉最关键的时刻，那个时候你胆囊炎急性发作，在第一时间动了手术，3天之后你又坚持回到了第一线的现场。你笑着说，没有关系，这回我真的是跟武汉人民真正肝胆相照了。您创立助学金，几百万个人的奖金，你是说捐就捐啊。学校给贫困生要送羽绒服，你千交代万交代，千万要买不同的款式。为什么？就是千万别让这些孩子被别人认出来，这样子会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你做了许许多的事，但是最让我感佩的是你坚持做一件事情，要让中医药的疗效说得清站得住。为什么？因为你说疗效才是中医最重要的底气，只有疗效能够让世界相信中医。你与时俱进，让现在的科学讲明白老祖宗的方子，告别了过去中医只是个人体验，而是科学验证都能够来证明了。有了这个循证系统，让传承千年的药方今天照样能够科学治病。您还主持制定了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的标准，让这个教材在五湖四海通通都能够落地。您在非洲刚果还成立了岐黄学院，用现代神农氏尝百草的精神，让当地的草药也跟中医来结合，造福了当地的非洲百姓。在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您是用科学的数据说话，让世界知道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的瑰宝。您被授予人民英雄至高无上荣誉的时候，你只淡淡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只有七个字，唯待中医人授予。感谢你，谢谢你，张院士。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伯礼院士。同时我们请出颁奖嘉宾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振中先生，我们有请许总为张伯礼院士颁发影响世界华人 终身成就奖，齐黄有记，国士无双。
3: 刚才几位获奖的嘉宾呢，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都很平凡，却又很伟大。每个人都经历了，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所以向他们表示祝贺，也向他们学习。
5: 我们马上来问诊一下好吗？比如说，我就好奇了，中医它的作用到底能够多大？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是孟桃，如何用中医的方法让孟桃在2030年能够得到冠军三连冠？中医有办法吗？
3: 刚才实际来到会场之前，在下边非常活泼，非常开朗，真是一个东北的姑娘。但是她在比赛的时候，尤其在起跳前，她一定是最安静的，心非常是平淡的，才能获奖。所以我想呢，我们中医讲养生啊，形身一体，身体很重要，精神更重要。特别在比赛以前，重大的决策以前，保持一个平淡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呢，也预祝你和你的团队能在2030年继续为国争光，取得三连冠。
5: 请教院士，高度老师呢？
3: 高度老师啊，我真佩服你。他今年68岁，已经属于进入到高龄了。但是他刚才的运动量不是一般的这个年龄人所能承受的，说明他有基本功，他有平常的基础，有锻炼。我们中医讲养生啊，坚持一个原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但是要求一定是运动有序，然后呢要掌握一个运动的量，而一定要循序渐进。所以他只有平常有了基本功，在台上刚才这个跳，这些个动作虽然优美，但是他所付出的力气，他消耗他的心脏的功能都是很大的。所以我想呢，两个，第一个呢，尽管很有基础，还是希望以后的时候要注意，尽可能的不要那么量太大了，特别是爆发是容易出一些问题的。我愿您健康长寿，同时也提醒更多的年轻的人应该增加运动，为你的晚年夯实基础。
5: 我再请教最后一位，我看从头到尾啊，芷蕾一直往我这边看，如果她来问诊，你给她开出的药方是什么？
3: 芷蕾女士，我们俩下午见面的时候轻轻地握了一下手，握这下手我就已经知道了，
5: 已经把脉了。
3: 我觉得他应该注意到，一个是呢要劳逸结合，尽管生活不规律，但是只要有时间，尽量还要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这样呢吃张有度。第二个，特别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脾胃，是吧？非常的美丽，体型也非常的好，但是要注重自己的脾胃，只要身体好了，以后不是一个影后的问题。我想首先还是要感谢凤凰卫视和中国新闻社等组委会颁布这份奖，因为我确实没想到会拿这个奖。但是这个奖呢，我想绝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还是那句话，我是代中医授予。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中医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包括中医生活化，包括国外对中医也是掀起了中医热，我想呢，中医还是它能够解决健康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一个世纪末就提出来了，21世纪的医学是健康医学， 我想呢，我们中国去健康中国，现在总书记提出来2035年要建成健康中国，同时呢要在15五期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所以我想呢，健康中国的基础是健康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健康，我要健康，自主健康，健康从生活方式做起。我想这些理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医药养生保健治未病就是最好的自主健康的内容。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医就是这种让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的医学。所以我想呢，大家学习中医的养生知识，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给自己带来健康。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将有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1: 我爱这份热情，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0: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6: 18年华人盛典，我从第一届到现在，年年在这从未缺席。30年世界的风云，凤凰也一直在现场。
7: 而我们又何其有幸，能够把这一些华人之光的故事，一字一句地讲给世界听。
6: 让世界品味中国，感谢典礼首席赞助国教1573对盛典的大力支持。
8: 感谢红旗金葵花以国宾礼遇致敬华人典范。
9: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要送给今天每一位的获奖者。
10: 凤凰与全球华人约定，明年此时我们
11: 再相聚。
10: 明年见。
12: 明年见。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1: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Hi,
1: hi, hi.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13: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14: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13: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10年20年。
12: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14: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13: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過嘅相機，咁就入翻菲林嚟沖曬啦，叫做。有個得意就係沖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個菲林底片。
2: 咁但係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太容易出咗張相，唔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等佢哋都要明白啊，張相出嚟係好珍貴噶。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應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應間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依家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乾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呢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扎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咗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OK， 好啦，好大樹，又入我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哋兩個嚟到我度，咁啊嗱，我都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一下啦。咁黑白咧就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絲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係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咧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出去閂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咯喎。
1: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經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啦，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是、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九七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是、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一小時嗰 part 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啊，亦都要接受啦嗰時。

0: 菲林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因为你要好有心思啦，去拍一下先，跟住再要经过冲晒菲林啦，跟住晒相，你先知道个影像是怎样。所以比起数码拍摄，你会更加认真的，应该是。
1: 你里面当中你是不知道里面，但是要等它出来的结果呢，那个神秘感和那个等待呢是比较很满足的，但我们要取舍一些东西，因为我们都是要配合现在的年代，那些人下就说啊，可不可以 send 回个 soft copy 给我啊，但是你菲林要 scan， 但可能会影响了个质素，可能变了它给不到最漂亮的效果你咯，这样。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喺一個嘅商業裏面，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去玩嘅係菲林，有菲林嘅趣味，

0: 係多於個係 digital 嘅。
1: 不如話我咪進黑房啦，因為黑房咧都俾我有一個嘅安靜嘅時候啦。如果黑房裏邊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邊有乜嘢事啊，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啊，我自己成同出邊嗰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邊咧慢慢去享受曬相個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邊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曬張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係連帶咗就係我曬一張黑白相，咁我跟住將我點樣做翻個彩色相。喺我哋嗰時前身鋪頭啦，都有起碼都有五六十年嘅啦。嗰時咧就以黑白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為咧就可能啲係商業啦，因為嗰時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為咗係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有啲師傅開始咧就諗啊點樣將張黑白變為彩色。咁啊，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即係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張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張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係人工上色，我係喺張相紙面頭點樣去變為一個彩色。咁又保留翻原本個係張相嗰個嘅影像。其實呢個咧最緊要就係我哋揸住支筆點樣控制嗰個嘅力度，同埋我哋俾嗰個嘅顏色嗰個多少出嚟嗰效果就係一個最大分別。可以大膽少少嘅嚇，不過就係頭先講咯，乾嘅位置就唔好填得太即係落太多咯嚇，呢啲可以落多翻多少少，咁啊變咗你嗰個人嗰個面乾咧就會突出啲嘅。整個輪廓就突出啲嘅，咁我哋將啲顏色咧就係將啲光位起咗，咁你咪成個人好立體咯。每張相都係個師傅自己設計嘅，靚唔靚嘅咧，未必會係個客可能都黑白。總之你整出嚟張相，哇，好靚喎，即係顏色配合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一路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2: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1: 佢中意係中意啊！你話你
3: 帶佢哋嚟曬相，
1: 係啊，
3: 咁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
1: 可以
3: 處理自己。
4: 我
5: 認
4: 得
5: 係
4: 我嚟
5: 嘅。
6: 呢個小朋友真
1: 係
6: 呢個小朋友，
1: 佢
5: 真
1: 係
5: 寫住六
1: 華
5: 添。
1: 係
6: 啊，呢個
1: 嗎？
6: 啊，呢個
1: 潘
6: 國
1: 祥
6: 都
1: 係
6: 咪影相？
1: 哇！呢張好有歷史啊嚇，呢張而家冇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做咗花槽咯，都唔知。好啦，嗱，多謝你啦，今日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嘅工作，但係咧，可唔可以寫翻少少嘅感想俾我啦嚇？開咗都有幾班啦，咁都見到啲每個學員都好多嘅問題啦，同埋好有興趣。原來以前咁樣個過程，咁啊出一張相，同埋曬低相咧，全部都係佢自己帶嚟嘅菲林啦，佢自己兒時嘅相啦，曬出嚟好開心嗰個喜悦感咧，就係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希望唔好唔記得到當初我哋係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舊式嘅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我又唔係落華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然喺處啦，咁啊都成四十一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村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為咧每個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長長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長大或者孫嘅長大，即係大家睇大家個即係唔同嘅成長咯。咁我覺得好似一個嘅朋友，一個好熟的一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邊。
4: 我以前喺度住噶，咁呢度咧都經常幫襯嘅，都係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廿幾年，或者三十。啊，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好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我哋嘅街坊咧嗰陣時，咁就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都懷舊噶，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好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5: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一個循環嚟啫。其實
0: 有啲可能真係影家庭相，咁有啲咧就係專登上網去揾翻我哋啲咁傳統嘅後生影幾代同堂啊，咁
5: 全家福啦，叫做
0: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兒時嗰陣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細個嗰陣時候，咁啊父母可能帶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啦。咁而家大咗啦，又拍翻類似嘅佢哋兒時嗰種個味道咯。同埋我哋啲傳統影樓咧，可以話係可能六七十年代嗰類型啦嚇。咁所以我哋點解保留而家嘅影樓都冇乜點去嘅變化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多都想揾翻我哋呢啲咁嘅形態嘅影樓去影翻一張家庭相嘅。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拍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賣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帶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7: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手啦，係咪？你都唔會叫？
0: 唔會。
5: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嘅專業噶啦，咁佢自己有發展噶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係因為始終你做到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正經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作為後生再認識多呢個行業。
0: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5: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6: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7: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8: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9: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0: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1: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2: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3: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埃及伊朗外长通话，讨论重启美伊谈判。伊朗议会议长指责美对伊朗施压，无视地区盟友利益。伊朗军方高层视察地下军事装备生产基地，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美方质疑以军空袭叙利亚，意在挑衅土耳其，以方称无意升级冲突，但绝不接受土再续驻军。美国国防部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等三人，原因与曝光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恶劣状况有关。美贸易代表称没计划与加方进行新一轮谈判。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8日生效。乌军袭击俄第二大电商平台仓库，普京指责乌克兰打开潘多拉魔盒，誓言报复。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埃及和伊朗外长在22号通电话，埃及方面试图重启美伊谈判，而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且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而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当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1: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去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日视察了伊朗地下导弹和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的内部画面，并且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3: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2: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 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3: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2: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李约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面对美方经济威胁，伊朗对内对外都有哪些动向呢？而各界又怎么来看美伊博弈对于地区国家的影响？我们也来看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来的现场报道。
4: 现在伊朗的国内经济呢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甚至呢汽油有可能会出现短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伊朗是稳定基本盘，那么这两天呢伊朗呢也在加大了对基本商品的管控和进口，同时呢也是在加大与这个邻国之间的边境贸易。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伊拉克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那么也是为了促进两国的贸易。同时呢就是伊朗与阿曼也正在签订一个这个商务贸易，同时呢商务贸易的协定，同时呢有可能还会和土耳其等邻国加强这方面的双边商务关系，主要是为了抵抗美国的经济压力。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对外也展示出一些这个震慑的信号，比如说这两天呢连续的伊朗呢就展示的就是伊朗无人机导弹的能力翻倍，也就是在美国在战争中出现弹药紧缺的情况下，伊朗反而是弹药是不断的生产，而且是翻倍甚至是三倍。那么这也显示了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对方。那目前呢就是地区国家也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夹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他们既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想得罪伊朗，那么也不想被美国制裁，同时也不想把伊朗逼得太紧。如果跟伊朗呢就是断绝商务关系，那么促成伊朗呢在这个经济上呢就没有办法支撑的话呢，伊朗有可能会采取非常严厉的反制措施，那么促使了局势进一步升级。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伊朗呢向这些与美国关系近的海湾国家呢发动袭击，攻击他们的能源和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地区国家呢也要为这次战争而买单。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都不愿意被选边，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些地区国家的这个政策的选择。所以现在呢可以说现在是即使在紧张局势之下呢，伊朗和美国也在争取在赢得这些地区国家的支持。不过目前看来呢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无解，所以还要看一下这个中间方如何来互动。
0: 据美国媒体在22号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约16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报章《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21号证实，自己因为不服从命令遭到了国防部解职，而一同被撤职的还包括了《星条旗报》的出版人莱德勒以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被撤职与其近期曝光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的恶劣状况直接相关。
5: 美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21日报道称，国防部已解雇总编辑斯莱文、长期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斯莱文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收到解职通知。自己遭解职的核心原因是上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曾公开反对国防部对军方媒体实施新闻审查，强调《星条旗报》的编辑自由权不可逾越。与斯莱文一同出现在同期访谈节目的中东记者科尔特也证实遭到解职。科尔特表示，自己因表态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政客服务被解雇。至于日前刚刚宣布退休的出版人莱德勒，据报也被撤职。他曾在员工内部邮件中坦言，自己对新闻价值与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提出的新愿景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选择退休。《星条旗报》由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方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 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而《星条旗报》近期联合《军队时报》报道有关美军林肯号航母的部署状况，披露其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相关报道遭美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此次人事变动也被认为与其直接相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军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使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称，美方没有提前接到袭击的通知，并且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茨22号反驳巴拉克的说法，指袭击原因是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萨尔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级冲突，不过绝不接受土再续驻军。
6: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以军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国将派代表团赴大连出席 APEC 高官会，稍后见。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印尼雅加达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会见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卢胡特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这一次在雅加达举行的对话进展十分顺利。
1: 在过去佐科政府时期，王毅就曾多次与卢胡特会面。如今在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主政下，卢胡特出任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兼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双方这次在雅加达的会晤是普拉博沃就任后两人的第二次正式会面，距离上一次两人于去年五月在北京的会面已相隔一年多。
2: Sangat bahagia sekali. Banyak nanti mungkin saya mau share pribadi sama Pak Wangi, tapi saya bisa katakan ya sekarang pemahaman hubungan Indonesia dengan Tiongkok itu mulai bersaing membaik.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kalau di mana-mana saya umum bahwa tanpa kerjasama dengan Tiongkok 12 tahun selama ini, karena kalau defisit kita akan jadi masalah pada hari-hari ini.
1: 卢胡特也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认为此次中印尼雅加达会谈十分顺利。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印尼关系，卢胡特表示，当下的印尼不能也绝不愿忽视来自中国的大量支持。
2: I think the last 12 years, China, if I'm not mistaken, maybe invested like $60 billion or maybe more.Downstream industry in Indonesi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a technology. So we cannot ignore that. I mean, you don't want to ignore that. So we love very much thi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an move still forward in the next generation.
3: Yeah.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you meet with Wang Yi during the new president Prabowo's time. So what's your perspective for this second meeting?
2: Yes,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with especially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Minister Wang Yi. And yeah, been friend maybe the last 12 years. And we love very much to talk very openly about many things.
1: 从佐科时代起，卢胡特就担任印尼对华合作的牵头人，主导雅万高铁等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的对接。毫无疑问，卢胡特也是新时期中国印尼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见证人。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在2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会派代表团参加正在中国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公告指出，美方跨部门代表团将会由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梅斯率领。美方官员将会聚焦于农业、能源、交通、渔业、卫生及粮食安全等领域，为美企在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内创造更多机遇。此外，美方还将会牵头举办相关活动，推动旨在减少服务出口壁垒的政策，扩大政府间合作。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的22号凌晨起，对价值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5: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They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4: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5: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4: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
0: 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
4: 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加关税问题谈判破裂，在两国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是提出要罢买美国货。
6: I think w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in my lifetime we've always been friends, and now we're not friends anymore, and it's going to hurt everybody, and it's just sad. I find it very sad.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7: We have the power. And if it's,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2号披露了此前没有公开的美国向加拿大提出的贸易方案，以驳斥加拿大关于美国诚意不足的说法，称美国原本可以暂缓对加拿大乳制品和葡萄酒加征的50%关税。但他在同一天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又表示，目前没有和加拿大就贸易问题进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
8: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0: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而针对这一举动，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以来拖欠会费对于联合国所造成的影响，而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自身利益目标。
9: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2号继续互相攻击。乌方首次袭击了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公司暂停运营。俄总统普京指责乌方为了试图破坏俄经济，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会予以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向乌方提供导弹的生产许可。
1: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其后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至少造成6名平民死亡。俄军也不甘示弱，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也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没有导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也没有受到影响。前一天，泽连斯基的家乡克里维里赫一间购物商场遭到袭击后严重损毁，最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另外4人失踪。目击者说，商场外的停车场死伤陈介。泽连斯基与到访基辅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会面时，指责俄军见到遇袭现场已聚集了人群时还再次打击。他又说，与德国讨论了加强乌方防空能力以及支援平民度过冬天等事项。泽连斯基另外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在过去40天里持续针对俄经济目标打击，为破坏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0: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遇袭商船乌拉尔号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了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 另外，再来看到日本方面，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号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此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1: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3: 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て、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1: 石破并援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经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4: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こと言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 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我々政人た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了各界担忧。据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为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6: 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遵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早苗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 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再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

0: 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 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黄冈口岸进行跨境联合演练和万人通关综合压力测试，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埃及伊朗外长通话，讨论重启美伊谈判。伊朗议会议长指责美国对伊施压，无视地区盟友利益。伊朗军方高层视察地下军事装备生产基地，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美方质疑以军空袭叙利亚，意在挑衅土耳其，以方称无意升级冲突，但绝不接受土再续驻军。美国国防部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等三人，原因与曝光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恶劣状况有关。美贸易代表称没计划与加方进行新一轮谈判。加拿大宣布对美对等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乌军袭击俄第二大电商平台仓库，普京指责乌克兰打开潘多拉魔盒，誓言报复。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在22号就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借支联会案定罪裁决诋毁抹黑香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5: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就支联会案件，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也指出，案中被告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即使知道言行可能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毫不理会，试图通过挑起敌意和分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必须依法严惩。发言人补充，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区别。特区政府表示，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理有节，以据细无疑地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会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香港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借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立法会发言人指出，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根本制度的行为，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可能被容忍，强调法庭的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基于客观法律和证据，严格遵循香港国安法和相关法律，整个审讯程序也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立法会严正敦促外部势力立刻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司法制度。 黄岗口岸22号开始跨境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的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和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3: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6: 呼吸先进，测量血压。
7: 是。
6: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3: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8: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3: 黄岗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9: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10: 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
3: 黄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4: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正式展开行程，学生们首站前往乌鲁木齐著名的景点天山天池，也感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热情。
11: 一脉珠江水，遥望阿勒泰，千里石流情，少年再出发。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交流团周六展开行程之前，早上先举行开营仪式，其实在各同学代表之间借力传递，象征着粤港澳与新疆的青春情谊层层递进。而他们在发言时也难掩兴奋性情。
12: 从南海边飞到新疆，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把分属四地的青年拉到同一个会场。我的答案是同属华夏的血脉亲情跨越了山海的距离，将我们汇聚在一起。
13: 香港和新疆，一南一北，却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土地。作为中国青年，看到祖国的辽阔，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彼此都为增进中华民族团结的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始终初心不变，矢志不渝。
11: 新疆学生代表表示，本次跨越上海的相逢一定会成为彼此青春里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1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气

0: 天山天池的海拔约1900米，这里以雪山倒影、云山围绕的高山壶冠山色闻名，是新疆乌鲁木齐最经典的景点之一。凤凰卫视谢静亨、蔡小江在乌鲁木齐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0公里。稍后见。

0: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0: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热带低压于22号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就在21号，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了三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形势复杂。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22号消息，揭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24号到8月27号，每天6时30分至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另一方面，印度海岸警卫队通报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22号在印度东部海岸附近沉没，船上有20名中国籍船员、3名缅甸籍船员和1名孟加拉籍船员，目前已经有2人获救。而这艘名为海洋赢家号的货船载有1700吨铁矿石，在驶往新加坡途中失联，印度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了多艘船只参与搜救。

0: 日本方面，日本茨城县南部23号凌晨发生5.9级地震，造成至少12人受伤。这次地震没有触发海啸预警，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也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震级为5.9级，震源深度为70公里，震东京有明显震感。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了震度5弱的摇晃。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文称，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联络室，目前正在采取相应措施。第11届东盟灾害管理战略政策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约200名政府官员、学者和组织代表出席，讨论东盟如何进一步强化区域灾害应对机制。
1: 今年是东盟一个东盟一个回应宣言发表10周年，新加坡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表示，东盟近年来持续通过培训、经验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灾害应对能力，但随着自然灾害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区域合作也需进一步加强。
2: Because of the transboundary nature and the impact of many natural disasters, we recognize that maintaining effective disaster management protocols will require all of us to be prepared to look outward.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of many countries is alway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our parts if we come together and we work together.
1: 唐振辉表示，东盟将加强跨境协调，确保危机发生时救援物资能够及时送达，并支持东帝汶接轨区域应急响应体系。新加坡明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后，也将主办第10届东盟区域灾难应急响应模拟演习。
2: The exercise will test as well as validate regional disaster response procedures as well as cross-sectoral coordination.Reflecting ASEAN's recognition that effective disaster response requires all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entire spectrum to operate in concert, to work with one another, to be plugged in, and to be seamless in the way in which we deliver care and services.
3: 本届对话会也邀请欧盟、太平洋岛国论坛和非洲联盟等机构参与，推动跨洲经验交流。东盟也正在展开可行性研究，希望未来能够将集体人道救援能力延伸至区域之外。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欧洲多国山火持续燃烧，其中西班牙东部的一个小镇紧急疏散1000人。在巴伦西亚地区的塞戈维镇，20号一场闪电过后引发了山火。在风向和风速的配合下，过去2天火势迅速蔓延。临近的加托瓦镇，超过1000人需要紧急撤离。当局已经将山火应对级别提升到2级。西班牙军方以及消防部门投入大量人力应对。邻国葡萄牙也受到山火肆虐，卫星图像显示，北部地区大片面积变成焦土。而今年欧洲多国山火情况严重，政府应对能力也受到了民众质疑。德国总理默茨结束休假之后，22号到许特根瓦尔德地区视察救灾情况，期间遭遇民众高声示威，抗议政府的气候政策。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埃及外长和伊朗外长通话，试图重启伊美谈判。稍后见。

0: 秒的话，可以赚几十万圈。
1: 我大学是犯罪学。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

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七月流火，字面上看好像没有比这更贴切更直观的暑热表达了吧。流火多热啊，但果真如此吗？出自诗经的这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本意其实是说夏去秋来，天气转凉。这里的火呢，指的是天上的一颗耀眼的恒星大火星。大火星位于东方苍龙七宿中的星宿，在古代人们就是通过这颗星星的位置变化来推算季节和节气的。比如农历三月是初火，代表万物复苏，六月火中天气最热，七月流火秋凉冒头，到九月大火星落到地平线以下不再可见，也就准备入冬了。所以七月流火就像今天开启的处暑节气，都是一年中暑气开始退场的信号。那暑热真的退了吗？从气温预报来看呢，高温的范围的确比之前缩小了，但是隐性高温才真的是不得不防的。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从华北南部到华南多地，陆点温度都会超过24度，无论气温是不是达到35度高温标准，都会有闷热的感觉。不过下周后半段，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北方多地将会开启入秋的进程，而南方多地闷热还会持续，甚至全天连轴转。像南昌最低气温就徘徊在27度上下，夜间防暑也是不能忽视的。好，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降雨的情况。

欢迎回来。在副高南侧，热带系统非常活跃。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将在江南华南制造强降雨。今天广西南部一直到浙江东南部以及海南岛和台湾岛大部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遭遇大暴雨的侵袭。那明天暴雨大暴雨会集中在广东东部的局地以及福建沿海、台湾岛西部还有浙江东南部等地。25号起雨势减弱，但也是这天之后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逐渐对我们国家展开影响。预计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将会有比较强的降雨。沙德尔未来登陆我们国家的概率较大，但也可能在近海北上，我们也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北方呢也有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可见啊，不光是暑热将近尚未尽，连雨水呢也还有着夏日的躁动。不过一场雨水一场凉，来到处暑，秋天也差不多在路上了。我们下一档再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埃及伊朗外长通话，讨论重启美伊谈判。伊朗议会议长指责美国对伊施压，无视地区盟友利益。伊朗军方高层视察地下军事装备生产基地，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美方质疑以军空袭叙利亚，意在挑衅土耳其。伊方称无意升级冲突，但绝不接受土在叙驻军。美国国防部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等三人，原因与曝光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恶劣状况有关。美贸易代表称没计划与加方进行新一轮谈判。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乌军袭击俄第二大电商平台仓库，普京指责乌克兰打开潘多拉魔盒，誓言报复。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埃及和伊朗外长22号通电话，埃及方面试图重启美伊谈判，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且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另外，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当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7: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需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 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日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伊朗防御及政治战略都在持续调整。他同时也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伊朗将会把相关国家视为敌对方。他还警告美国不要向地区增兵，否则将会遭到打击。